0: 极端高温干旱引发连火肆虐，欧洲出现火积云，专家称欧洲已进入极端火灾高发期。
1: 世界杯股权出售计划搁浅，欧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表示对因凡蒂诺领导能力失去信心。因凡蒂诺面临执掌国际足联以来最大危机，

0: 下面请听一组要闻。据意大利安莎社八月一号晚间报道，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四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
1: 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西班牙政府八月一号说，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数据显示，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0: 葡萄牙海军八月一号发表声明说，将联合海事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加强对葡萄牙南部海上边境的巡逻和管控。声明说，相关部门已在葡萄牙南部沿海地区开展常态化海陆联合巡逻，强化边境管控，重点查缉涉嫌非法移民活动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船只。葡萄牙总理蒙特内格罗七月31号表示，针对近期休达出现的移民危机，葡萄牙不会暂停申根区通行规则。
1: 俄罗斯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八月一号发生爆炸，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三人死亡，21人受伤。俄国家反恐委员会表示，事故系自制爆炸装置爆炸所致。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来详细报道。
0: 中国第三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八月一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助理当地筑牢埃博拉疫情防控防线。刚果金卫生部代表卢库马留斯在机场迎接专家组，他表示，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防控工作仍面临较大压力。中方专家组的到来将为刚方疫情监测、病例救治和实验室检测等工作提供有力支持。刚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提升疫情应对能力。
1: 古巴电力联盟八月一号通报，当地时间18:07，该国马坦萨斯省至比纳尔德里奥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古巴电力联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断电是线路跳闸所致。
0: 当地时间八月一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爱达荷州特温福尔斯市一家汉堡店附近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两人受伤。警方目前尚未公布遇难者及伤者身份，也未确认枪手是否在死亡人员之中。据了解，事发区域附近分布有多家大型零售店和电影院，警方已经封锁现场，并提醒民众远离事发区域。
1: 据印度尼西亚警方消息，当地时间八月一号，在印尼南加里曼丹省，一辆油罐车与一辆皮卡车相撞，导致七人死亡。警方表示，事故起因是油罐车在行驶途中失控，随后与一辆载有学生的皮卡车相撞。截至记者发稿时，事故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0: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天气影响，莱茵河德国段水位持续下降。科隆水文站当地时间八月一号测得水位最低降至67厘米至68厘米，刷新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也降至153厘米的历史低位。据了解，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经影响内河航运，货船无法满载通行，需要分批运输货物，运输成本上升，物流效率下降，对德国经济造成进一步压力。

0: 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建议中东地区美国公民做好撤离准备。同一天，伊朗方面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伊朗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来听详细报道。
1: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8月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据一名以色列官员当天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该官员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但以色列方面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袭击，很可能会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而以色列届时或将被迫卷入冲突并加入战局。目前，以色列国防机构因此保持高度警惕。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方官员的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接下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但尚未下达行动命令。8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恶行。
2: 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是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
0: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但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美方没有要求以色列展开任何针对伊朗的协同行动。
2: 那么美国和以色列为何表态不一？美以对启动上述计划是否尚存疑虑？如果计划真的落实，又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来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3: 现在的美国和以色列是各执一词，这样的一种表面上的分歧的背后，首先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那就是美国当前的目标并不是要贸然地进入到全面战争的状态，通过升级军事行动要与以色列联合行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现在更多的是虚张声势，是试图迫使伊朗方面妥协，所以我们会看到一系列自相矛盾的信息。那么同时，美国这种纠结的背后反映出的是，美国现在也意识到，一方面呢确实可以削弱伊朗，但同时美国担心的是重启军事行动未能达到击垮伊朗的目标，可能会造成反噬。那么现在呢，摆在美国总统面前的选项确实是有限的，如果重启全面战争，包括与以色列进行联合军事行动，甚至让更多的地区国家介入，那么美国的目标必然是要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但是现在美国显然没有这个信心。那么近期从美国升级打击行动的一些细节来看，美国首先针对的还是伊朗的军事设施，是要阻止伊朗后续包括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那么同样还涉及到的是伊朗国内的交通运输，是要阻止伊朗军事物资的一些运转。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要涉及到伊朗的民生，希望通过影响民生进而把压力传向伊朗政权。那么现在美国正在考虑这样的行动伊朗方面如何进行反制，在考虑是否会得不偿失。
0: 伊朗一名官员8月1号表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伊朗的应对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
2: 那么对于美国不断发出的打击威胁，伊朗方面是否早有预期？伊朗计划打击的目标又会对美国和以色列产生哪些影响？继续来听苏晓辉的分析。
3: 其实近一时期，我们从伊朗方面的

0: 反应可以看到，伊朗在刻意展示强势，也就是说美伊之间的冲突，伊朗不希望美国掌握完全的主导权。所以我们看到的现实是，此前伊朗已经通过主动的发动攻势，主动的对美方目标进行打击，而打乱美方的节奏。伊朗方面呢，希望看到的是，当前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美国仍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7月24日，美方是暂停了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是在28日，伊朗是打击了美军在约旦境内的目标，也就是过去我们经常看到的模式，当美国暂停行动的时候，伊朗也会宣布暂停，但是现在伊朗主动发动攻击，这一方面是强调伊朗仍然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有进行威慑的能力，而另外一方面也指出的是，如果美国升级军事行动，伊朗也可以考虑扩大打击目标，其中包括周边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用设施，这既会给周边国家造成巨大的压力，同时又会进一步的抬升油价，对于面临中期选举的美国政府来说，这将是严峻的考验。而另外一方面，针对以色列，伊朗方面当然在发出威慑的信号，是希望以色列当前在军事行动方面不要再一再的催促美国，是在火上浇油。而另外一方面呢，伊朗又在保持某种的克制，是担心给以色列一个机会能够拉美国下水。所以近期我们从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会看到，尽管伊朗主动打击美方的目标，但是呢，对于美国在以色列的军事方面的布局是没有进行直接的打击，这恰恰是伊朗也不想重回全面战争，正在进行目标评估的一种考虑。
1: 关注加沙局势，8月1日，综合巴勒斯坦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及加�沙地带中部发动袭击，造成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2: 当天，以军战机还空袭了戴尔巴拉赫市阿克萨烈士医院所属的药品和医疗用品仓库，空袭导致该仓库被完全摧毁，并在现场炸出了巨大深坑。爆炸造成的破坏导致周边数十个流离失所者家庭的帐篷受损，不少民众被迫再次流离失所。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日表示，就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美国已与以色列达成共识。特朗普称，以色列对此非常满意。
2: 然而，以色列方面对协议表达了诸多不满。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在哈马斯未实现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从目前的黄线撤军。
1: 哈马斯则在7月31日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
2: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表面上看，特朗普宣称实现历史性重大突破，但三方真实立场存在根本性割裂，加沙和平进程并无实质性进展。
3: 现在表面上看来是取得了重大的实质性的历史性的突破，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因为现在美国、以色列、哈马斯三家说的都不一样。根据特朗普的说法是，哈马斯已经同意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已经同意全面撤军，这样的话加沙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是现在哈马斯的官员出来那个澄清了，哈马斯说，在哈马斯落实这个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必须先做出一些动作，也就是说要把去年达成的20年和平计划的第一阶段的全部落实完了。第一是开放拉法口岸，第二彻底对那哈马斯停火，停止袭击哈马斯，第三是军队往后撤，这是前提条件。然后对于哈马斯要做的事情，那个哈马斯现在的解读也不同。哈马斯是说交出那个武器，那么先是由那个加沙的警察部队先交出来，然后哈马斯可以交出重武器，但是重武器是搁到第二阶段。哈马斯最终是拒绝交出哈马斯战斗人员手里边的这个轻武器，就是哈马斯的这个交出武器的前提条件是以色列要全面撤军，然后在加沙地区要建立一个巴勒斯坦的政权。 所以根据这些来说的话，哈马斯的态度并没有明显的变化，然后以色列的态度也那个没有大的变化。以色列的态度是加沙地区必须彻底的去军事化，那么以色列才会撤出加沙。所以根据哈马斯跟以色列的表述，他们的态度并没有明显的变化。
1: 据俄罗斯内务部消息，俄首都莫斯科一家餐厅附近8月1号发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
2: 俄罗斯国家防空委员会当天表示，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发生的爆炸是自制爆炸装置所致。通报称，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此外，事故还造成一名顾客死亡。来听总台记者徐洪波的报道。
4: 我现在位于俄罗斯莫斯科地标性建筑库德林大楼，在我身后的库德林大楼一楼的一座餐厅于当地时间的一日晚上发生爆炸。根据我从现场了解到的消息，本次爆炸已至少造成3人死亡，15人受伤。俄罗斯强力部门目前已经封锁了现场，根据初步排查，目前该事件不会对库德林大楼本身造成威胁。本次爆炸发生的地点位于俄罗斯莫斯科核心区域，附近有莫斯科动物园和多个地铁站，人流密度非常高。
5: 当时我们正在动物园里游览，听到了爆炸声，开始没想到会发生爆炸，以为只是在装卸金属材料或者是什么东西坠落，所以我们还在动物园里游览，没有感到恐慌。后来动物园就关闭了，我们只能出来。当我们从动物园出来的时候，救援人员已经抵达了现场，他们来得非常及时。
4: 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称，事故原因是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女子和餐厅保安以及一名顾客当场被炸身亡，另有21人受伤。有媒体报道称，发生爆炸的餐厅当时正在举办闭门宴会，并未对外营业。库德林广场大楼是地标性建筑莫斯科七姐妹之一，该楼于1954年竣工，是苏联著名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取景地。库德林大楼内有452套公寓，目前仍有近千人在此居住。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同一天，哈萨克斯坦能源部表示，因为相关设施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6: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但该联盟继续接收托运方的石油，并注满储油罐。自8月1号起，日接收石油量为10万吨，运输量的进一步增加将取决于油轮是否及时抵达海上码头进行装油。哈能源部指出，其正在与托运方和联盟管理层保持联系。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是哈萨克斯坦主要的石油出口通道，承担其超过 80% 的石油出口任务。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2: 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罗斯当天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多地，乌克兰首都基辅受损严重。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紧急呼吁国际援助防空反导装备。
1: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美国财政部于7月31号买入日元，以支撑持续疲软的日元汇率。报道称，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代表美国财政部通过高盛和摩根士丹利

0: 出售欧元买入日元，以实施此次干预行动。报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目前尚未披露此次买入日元的具体规模。
1: 今年以来，日元对美元汇率整体呈现持续震荡走跌的态势。那么如果美日联手，能否扭转日元贬值的趋势？我们来听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何伟文的解读。
2: 首先我们看这个量，就是如果按照纸条上显示的仅仅说是买入相当于50到100亿美元的这个日元，这个量是远远不够的。你像头一天7月30号日本央行抛出来的大概是500多亿美元，这样子才有些效，所以这个量是不够的。但是呢，它主要是这样子表示一个信号，就是美国不能容忍日元的大幅度下跌，而且他还亲自出手。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因为日元的下跌很多是由市场上投机造成的，如果美国给了一个信号，那么这样子的话呢，给市场上这等于是一个威慑，所以很多投机商他都要考虑考虑还要不要再去赌日元啊，这是一个很直接的效果。但是我们追踪结果看，无论怎么样的救市呢，这个是治标不治本。因为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三点：第一，美日的息差，美国的利息呢，现在央行的利息呢是 3.5 到 3.75， 日本呢只有 1.0， 所以这个利息的差决定了汇率差。第二个是中东的原因，因为现在中东的局势啊造成油价上涨，日本的脆弱性特别明显，而美国这方面没有什么脆弱性。第三个呢，就是日本政府的债务非常严重啊，它的这个政府的负债率啊 230% 呢，所以说如果日元再这么坏下去确实不行，所以它必须出手。但是这就像刚才讲的，这三个基本问题如果不能够得到根本的扭转，那么美元对日元的这个无论如何干预呢，都是暂时的，日元的跌势呢很难从根本上扭转。
0: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5: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3: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6: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3: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7: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3: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8: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9: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3: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5: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0: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1: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2: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3: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4: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0: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 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5: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0: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5: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3: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3: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18: 你好杨帆。
0: 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全国的天气重点有哪些。
18: 今天的天气重点是暴雨高温持续。副热带高压将会持续控制东北到华东这一带。同时呢，在西边有高空槽缓慢的东移，冷暖空气将在副热带高压的西侧和北侧频繁交汇，导致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还有东北这一带雨水频繁。那其中今天呢，在陕西的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特别是在四川盆地的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局地，甚至不乏有特大暴雨出现。那近期这些地方的累积雨量比较大，需要特别警惕降雨叠加可能会导致的次生灾害，千万不要去山区、河谷等隐患地带。同时呢，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之下，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也会持续。在华北南部、江淮到江南一带呢，高温天气频繁现身。城市里面像济南、武汉，未来这一周高温几乎天天见，连夜里的最低气温也多在26度以上，从早热到晚。而在高温天气尤为持久的重庆，随着降雨增多，未来高温呢将会得到缓解，今天开始退出高温圈。但是呢，由于湿度比较大，天气体感仍然是比较闷热的，防暑工作还是不能放松。杨帆，
0: 来具体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如何。
18: 今后三天北京大部分天空呢是以云量比较多为主，雷雨天气也会频繁现身。其中今天午后到夜间的时候雨势相对比较明显，部分地方短时雨强比较大，需要注意防暑防雨，外出带好雨具。同时气温高，湿度大，闷热感持续，也要做好防暑工作。杨帆，
0: 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天气吗？
18: 我们来关注一下印度。那受到强盛的季风气流影响，今明两天印度西海岸和东北部以及周边的像尼泊尔、孟加拉国、不丹、缅甸、老挝等地都会出现分散性的大雨，局地有暴雨，部分地方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常年的七八月份正值南亚、东南亚等地的雨季盛期，雨水多，雨强大，特别需要警惕降雨叠加可能会导致的各种次生灾害。那受到降雨影响，印度这一带的高温天气将会寥寥无几。但是总体来看呢，由于湿度比较大，一些地方即便是最高气温不到35度，但是体感温度也会达到高温的级别，仍然需要防范隐形高温带来的不利影响。杨帆，
0: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0: 我是杨帆。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方面警告美方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美国总统高调宣布加沙和平进程取得突破，专家认为并无实质进展。
1: 莫斯科一餐厅发生爆炸，已致三人死亡，21人受伤。
0: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西班牙首相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欧盟宣布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
1: 极端高温干旱引发林火肆虐，欧洲出现火积云，专家称欧洲已进入极端火灾高发期。
0: 世界杯股权出售计划搁浅，欧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表示对因凡蒂诺领导能力失去信心。因凡蒂诺面临执掌国际足联以来最大危机。
1: 7月31号，菲律宾外交部声称已向联合国秘书处提交了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企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中国外交部当晚发布声明，以坚决反对绝不接受八个字亮明严正立场。菲律宾对黄岩岛没有主权，何谈划定领海基线？其背后包藏什么样的祸心？中方的声明又传递出哪些坚定信号？来听总台央视记者黄达的报道。
19: 在菲律宾发布的消息中，记者注意到，对于此次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行为，菲方多次提及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试图粉饰其合法性，但其行为恰恰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所体现的妥为顾及所有国家主权的精神。中国外交部在声明中驳斥指出，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对于从不属于自己的领土，菲律宾却从未停止搞小动作。让我们来梳理一下十余年来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先是在国内出台所谓领海基线法案，将黄岩岛列入在域外岛礁划设基线的范围，又违背国际法单方面提起非法南海仲裁，再推出所谓海洋区域法，以国内立法形式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方海洋区域。此次向联合国提交所谓海图，不过是这一系列操作的延续，企图裹挟国际社会为其非法行为背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表示，
20: 领土主权的来源主要是历史权利、国际条约还有实际管辖，不可能通过国内立法来扩张领土、宣示主权，所以菲律宾的这些操作在法理上、逻辑上和现实实践上都是不成立的。这是我们看到，就是他把黄岩岛的所谓的他的基线推到联合国的平台去，对一个不拥有主权的岛礁公布领海基线，这是没有任何法理意义的。所以这个主要的目的其实是在国际上做这个虚假的认知的传播。
19: 上月22号，在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东盟各方明确表达了希望在年内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期待，但菲律宾却无视各国在其家门口的呼吁，依然我行我素，派公务船侵闯中国黄岩岛海域，联合美日开展所谓联合巡航，不断上演先挑衅侵权后混淆是非的戏码。中国南海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所所长丁铎表示，
21: 菲律宾方面也明确表达了希望管控海上分歧这样的意愿，但是他转过头来那么又在向联合国提交这个所谓的领海基线还有这个海图，这就反映说他这种反复和言而无信是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的一个内部的震动源。
19: 杨潇认为，
20: 中国和东盟以及南海周边国家正在推动南海行为准则迈过关键的这个门槛，本来大家是坐下来通过沟通交流协商解决问题的，他进一步用法理的挑衅，用限地的这些破坏性的行为，这些对地区安全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也对各方的互信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同时呢，也造成了很多误判的这种风险。
19: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方明确表示，这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中国海警也于昨天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事实一再证明，中方与东盟国家有智慧和能力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但中方更有实力和决心彻底粉碎任何国家妄图蚕食中国领土、扰乱南海局势的卑劣野心。
2: 菲律宾单方面提交的所谓海图既无法律

0: 效力，也改变不了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的事实。一张废纸划不走中国领土。中方此次声明清晰画下红线，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对话的大门始终敞开。但若有人执意借国际平台搞法理闹剧，不断挑战中方底线，中方必将坚决反制，绝不手软。由此引发的后果由非方自负。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西班牙政府8月1号说，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已基本恢复稳定。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请听详细报道。
2: 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西班牙媒体7月31号援引政府和警方消息报道说，近50000名移民在此前24小时内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西班牙政府8月1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0000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西班牙首相桑切斯8月1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桑切斯在信中说，约50000名非法移民日前进入休达后，西班牙政府在不到48小时内恢复了边境秩序，遣返几乎所有非法入境人员，阻止他们继续前往欧洲大陆。但一些欧盟成员国此间却选择攻击西班牙，并呼吁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种由偏见、假新闻、无知或政治利益驱动的态度，不仅违背欧洲法律、人道主义法和欧盟团结原则，也有损欧洲的长远利益。西班牙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欧盟不能承受这种自私、制造对立且违法的反应。桑切斯呼吁尽快召集欧盟内政部长举行特别视频会议，就类似边境危机建立共同应对机制，并重申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
3: 8月1号，欧盟宣布将于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8月1号表示，法国全国范围内的山火目前总体已得到控制，其中受灾最严重的吉伦特省已恢复到更加稳定的状态。他同时宣布，政府将任命一名直属总理府的全国重建协调员，负责统筹火灾灾区重建工作。
3: 今年夏天，欧洲正经历罕见的高温与干旱，从大西洋沿岸到地中海东部，多地接连爆发山林大火，导致数十万人被迫撤离家园。更为严峻的是，在法国等地的森林大火中，极端高温与剧烈的火势甚至造成了过去在欧洲极其罕见的火积云现象。专家指出，林火正通过改变自身小气候，演变为难以预测且更具破坏力的极端灾害。请听详细报道。
2: 在英国东部的萨福克郡，风势助长下的林火迅速蔓延，过火面积相当于140个足球场大小。在希腊、西班牙以及法国，持续来袭的多轮热浪让南欧大片区域植被极度干燥，消防人员应接不暇，一处火情刚被扑灭，新起火点又接踵而至。在法国吉伦特省和索莫斯等地的林区，强烈燃烧的大火释放出巨大热量，将浓烟与水汽一路推向高空，在火场上方孕育出了罕见的火积云。雅典国家天文台高级研究员

0: 塞奥多罗斯·杨纳罗斯介绍了这种极端现象的形成过程。
1: 你需要一个不稳定的大气环境，也就是我们大气科学中所说的能够促进空气向上运动的大气层，而这恰恰发生在法国的林火中。林火燃烧得极其剧烈，产生了大量的热量，空气急速向上涌动，大气本身也在推波助澜，最终导致火场顶部形成了属于它自己的积雨云。
0: 专家介绍，火积云是高强度林火与不稳定大气相互作用形成的次生极端灾害。山火释放的大量热量与烟尘，促使高空水汽形成特殊对流风暴，具备突发性强、难以预判、破坏力大的特点。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焦热地理学与火灾科学教授戴维·鲍曼指出，这种现象就像是在火场上方架起了一座巨大的烟囱，不仅极具破坏力，而且会极大增加灭火的难度。
2: 这些风暴产生的风非常不可预测，而且可能非常强烈，它们会吸入空气，创造出更加剧烈的火势。所以你陷入了一个循环，原本就已经面临猛烈的火势，而大火正在创造属于它自己的气候，让火势变得更加剧烈。
0: 据介绍，火积云能自主制造极端局地气象，衍生强风、雷电、火龙卷、黑色冰雹等次生灾害，彻底打乱火场秩序，让传统灭火手段失效。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大气物理学副教授爱德华·格里斯皮尔特指出，法国首次出现火积云是全球变暖、极端高温频发、林区可燃物堆积、管护缺位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标志着欧洲进入极端火灾高发期。
3: 归根结底，我们从气候变化中了解到的事实之一是，随着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地球变暖，全球几乎所有地区的热浪都会变得更热、更长、更频繁。在许多地区，我们可能会看到干旱的增加，例如在欧洲，我们预计会看到更多的干旱天气。所有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将使未来促进林火蔓延的天气变得更加普遍。
0: 面对日益严峻的挑战，专家建议欧洲各国必须重新调整森林与农业的管理模式，不仅要在低风险时期实施计划烧除以减少地表易燃物，还要通过混交林种植以及交错布局农田、葡萄园和橄榄园，打破大面积单一森林形成的连片燃烧效应。雅典国家天文台高级研究员杨纳罗斯指出，
1: 你可以拥有一片包含不同树种的森林。以我的国家希腊为例，你可以有一片森林，紧接着是一片葡萄园，然后是一片橄榄树种植园，接着是农田，再然后是另一片森林。这种镶嵌式的地貌格局不会给林火提供积聚巨大能量的空间。
0: 如今，欧洲各国正在为肆虐的山林大火付出沉重代价。不仅大量房屋被毁，数十万居民被迫撤离，甚至包括三名希腊消防员在内的多人在灭火过程中丧生。在浓烟与灰烬之中，如何应对气候变暖带来的新型极端林火，已成为整个欧洲亟待破题的现实难题。

0: 在遭到欧足联等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于8月1号凌晨发表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融资提案从媒体曝光到最终流产只有短短五天的时间。
1: 欧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8月1号表示已对因凡蒂诺的领导能力失去信心。业内人士认为这是因凡蒂诺自担任国际足联主席以来面临的最大危机，将对他明年是否能够实现连任带来挑战。请听详细报道。
2: 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而外部投资者中的牵头机构为一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家族有亲属关系的风投公司。这一提案一经披露便在足球界引发剧烈反弹。体育营销分析师鲍勃多夫曼表示，
3: 这非常令人震惊，感觉完全是凭空冒出来的。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运动，也是最大的组织，试图引入私募股权，并将私营公司卷入其中，这让人感觉完全不对。
2: 外界质疑指出，因凡蒂诺在酝酿该计划时极其隐秘，事先并未向国际足联理事会、各大洲足联及会员协会通报，引发了足坛内部的强烈不满。此外，多夫曼认为特朗普家族资本的卷入也让争议进一步升级。
3: 因凡蒂诺看到了不妙的苗头，意识到这不会有任何结果。他事先完全没有通知任何人，这看起来完全是他一个人的计划。此外，让库什纳卷入其中毫无帮助，特别是一位特朗普的亲属参与进来，只会让整个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2: 对于这一私有化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从未与因凡蒂诺就出售世界杯股权一事进行过沟通，然而真正击垮该提案的是欧足联的强烈抗议。欧足联旗下55个会员协会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将集体抵制国际足联的所有赛事。美国圣十字学院经济学教授维克托·马瑟森指出，欧洲的集体反对直接宣告了该计划的破产。
4: 一旦欧洲统一且一致地表示反对，你就知道这注定要失败，因为没有西班牙、英格兰、法国、德国这些欧洲强队的世界杯，称不上是一届真正的世界杯。从本质上讲，变卖和私有化未来的世界杯，是让现任管理者提前套现，却剥夺了未来管理者的资金。这不仅对足球和各国足协不利，充其量只是让现在的成员捞到了好处。
2: 面对无法收拾的局面，因凡蒂诺最终通过社交平台发表声明，承认该项目引发的分裂已违背初衷，决定正式终止这一提案。欧足联8月1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放弃世界杯股权出售计划是整个足球运动的胜利，但现任国际足联领导层不仅失去了欧足联的信任，也失去了足球大家庭中许多其他成员的信任。北美洲、中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同一天也表示，如此重大的提案不会偶然到达那个阶段。这是国际足联领导层不再将足球放在首位的原因。这种单方面的恶劣的治理和领导不善行为是此前一系列失误和类似行为的延续，对国际足联主席的问责势在必行。就在两周前，因凡蒂诺还沉浸在美加墨世界杯大获成功的喜悦当中，并被认为将在明年的国际足联主席大选中毫无悬念的连任。如今突如其来的这场危机已让他的连任前景蒙上阴影。美国圣十字学院经济学教授维克托·马瑟森说，
4: 很难想象一个人的政治命运会改变得如此之快。就在两周前他还站在巅峰，而仅仅两周后他就在为自己的政治生存而战。因凡蒂诺意识到局势并未按预期发展，他不得不为此承担责任，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平息自己引发的严重危机，以争取实现连任。一周前几乎稳操胜券的选举，现在他可能得为此努力了，而且他必须非常努力。
0: 八月一号，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展开第二场半决赛较量，中国选手赵新彤8-10不敌卫冕冠军凯伦·威尔逊，遗憾无缘决赛。今天威尔逊将与世界第一特鲁姆普争夺本届赛事的冠军。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翟乐的报道。
5: 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第二场半决赛对阵的双方是2025年世锦赛冠军中国选手赵新彤以及2024年世锦赛冠军英国选手凯伦·威尔逊。巧合的是啊，2025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两人就曾在半决赛相遇，当时赵新彤5-10不敌对手。如今时隔一年再度交手，赛前赵新彤表示这一次已经做好了准备。的确，下午的比赛开始后，有备而来的赵新彤迅速进入了比赛状态，首局就打出了单杆84分，先声夺人。此后赵新彤还打出单杆100分。

0: 139分的精彩表现，取得3-2的领先。不过更加沉稳的威尔逊成功拿下第九局的胜利，也使得赵新同4-5落后结束双方第一阶段的较量。晚间的第二阶段比赛开始后，状态回升的赵新同一度打出了单杆135分，并连胜4局，取得8-6的领先。但随后威尔逊又连胜3局，并率先拿到赛点。比赛来到第18局，赵新同没能抓住最后的机会，最终以8-10遗憾再度止步半决赛。而在此前一天的第一场半决赛中，2026年世锦赛冠军中国选手吴一泽6-10不敌世界第一英国选手贾德特鲁姆普。尽管两位年轻的中国选手没能会师决赛，但本届赛事4强的含金量已经不言而喻。那么按照赛程，两位英国选手将在今天下午和晚间展开2阶段21局11胜制的决赛，到底哪位能最终夺冠，依旧备受球迷期待。
1: 我们再来关注更多体育方面的新闻。8月1号，中超联赛第21轮展开了多场较量，在一场焦点战中，凭借着外援泽卡的建功，山东泰山队客场1-0小胜上海海港队。其他比赛，北京国安队主场2-1击败浙江队，天津金门虎主场3-2逆转战胜云南玉坤队，成都荣成队主场1-1战平武汉三镇队，遭遇联赛5连平。
2: 2026香港足球盛会1号展开首场较量，国际米兰经过点球大战，以总比分4-2战胜曼城。比赛吸引了约4.3万人到场观赛。比赛常规时间，两队战成1-1平，小将穆巴马为曼城打破僵局，随后帕瓦尔帮助国际米兰扳平比分。这是曼城新帅马雷斯卡执教球队的首场比赛，他在今年夏天接替了瓜迪奥拉的帅位。
1: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杨帆、杨光，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ail Hail 冰雹。近日一项刊登在自然期刊上的研究表明，全球变暖正在使得冰雹更大且更具破坏性。研究指出，由于全球气温不断上升，暖空气作用下更多的强对流天气有利于冰雹形成。到本世纪末，直径超过3厘米的较大 Hail 冰雹发生概率比当前增加38%至47%。冰雹的经济破坏力不容小觑，其每年在全球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800亿美元，美国每年损失可达100亿美元。近年来 Hail 冰雹直径正在不断破纪录，但不少地区的房屋设计标准中并没有考虑到越来越大的冰雹。研究显示，阿根廷、欧洲、加拿大以及美国中部可能受大冰雹的影响最为严重。
5: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7: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8: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方法的平台。
7: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9: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7: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0: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7: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饭好啦。
12: 嗯，好香啊，
1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5: 我给宝宝也加一块儿。
1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7: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当地时间8月1号，据一名以色列官员透露，以方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该官员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以色列国防机构目前对此保持高度警惕。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等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月1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报道说，阿拉格奇当天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据意大利安莎社8月1号晚报道，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西班牙政府同一天说，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数据显示，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俄罗斯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8月1号发生爆炸，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俄国家反恐委员会表示，事故系自制爆炸装置爆炸所致。通报称，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此外，事故还造成一名顾客死亡。据了解，发生爆炸的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库德林广场大楼。中国第三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8月1号抵达刚果兼首都金沙萨，助力当地筑牢埃博拉疫情防控防线。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8月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记者世界，我是主持人子楠。本周裁军谈判会议2026年度第三期会议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开幕，核不扩散与核裁军再次成为本次大会重要议题之一。而就在上周，美国与沙特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引发各方对于核不扩散的担忧。当前随着美伊战事等地区冲突的加剧，以及个别国家拥核图谋的抬头，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正在展现哪些危险动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在核领域的行动又在给全球安全带来怎样的挑战？来听总台记者黄达的观察。
2: 美沙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的消息披露后，一周多来协议引发各界批评。半岛电视台警告该协议或触发中东核军备竞赛，美国国内多家主流媒体也支持协议加剧核扩散风险。
3: 各方批评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协议中被爆出的一项条款，根据协议，美方企业有望在沙特修建铀浓缩设施，铀浓缩被认为是制造核武器的关键步骤。而美国此前在其对外核合作中长期奉行一个所谓的黄金标准，即不允许伙伴国家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或乏燃料后处理活动，但此次美国却为沙特破了先例，外界担忧此举会为沙特开展铀浓缩活动打开大门。
2: 而更让国际社会感到担忧的是美国在核不扩散议题上鲜明的双重标准。就在与沙特达成协议之前不久，特朗普政府高调宣称将强力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
4: Any site where they're even thinking about nuclear will be hitting it very, very powerfully.
2: 一边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一边却给沙特开绿灯。美式双标的背后，《纽约时报》认为，原因之一在于白宫急于为本国企业争取利润丰厚的合作订单。而特朗普在消息发布次日就直接暴露了其更大的真实意图。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沙协议的落地将绑定亚伯拉罕协议，该协议旨在推动中东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牵动全球安全的核成为了美国手中地缘政治博弈的交易筹码。
3: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
5: 体现出来美国当前的交易主义外交风格，地缘政治捆绑的优先级已经呢是凌驾在全球防扩散的准则之上了。它第一个影响呢，就是对大国履约的诚意啊，这个信任感会急剧的下降，刺激更多的国家呢，比如产生核自保啊，或者是突破核门槛的冲动，使得原本就动荡的中东局势呢变得更加的失控，国际安全治理的公信力恐怕也会遭遇到重创。那么恐怕接下来就会有更多的国家试图去挑战或者说不遵守这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那么当前在国际上已经有一部分的国家呢在试图去挑战各种各样的国际法原则，这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2: 上世纪70年代，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正式生效，目前共有191个缔约国加入该条约，这也使得条约成为了得到最广泛遵守的多边裁军协议。但今年以来，从日本不断以切香肠方式自我松绑、叫嚣打破核禁忌，甚至声称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到德国迈出史无前例一步，明确表示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再到此次美沙协议，条约所确立的国际核秩序持续遭受打击。日前，也有国外学者发出警告，我们重回了核对冲时代。
3: 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中核智库高级工程师赵学林：
6: 近年来地区冲突加剧了一些国家的不安全感，个别国家呢会考虑采取发展核武器等一些极端的做法来维护本国的战略安全，那么加之有些国家别有用心的加以运用和炒作，那么可能各国对于提升核威慑与核实战能力的关注会上升。今年5月份刚刚闭幕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再次无果而终，那么反映出了当前各方围绕核能权威治理难有实质性的共识，这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核扩散体系的风险，首先会加剧地缘紧张态势，刺激军备竞赛。那么如果核扩散进一步加剧，那么很可能会酿成

0: 更大的这个核风险。
1: 在核扩散风险走高的同时，全球民用核能合作需求也在持续增长。凭借清洁、低碳、稳定的优势，核电成为各国能源安全与碳中和的重要选择。国际能源署2025年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已有40多个国家支持扩大核能利用，国际社会对核能的关注度达到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新建核电机组，延长核电站运行期限，调整核电政策。近几个月来，多国围绕核能采取新动作。截至本月19号，全球共有77台核电机组在建，项目分布于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
2: 在国际政治中，人们常用达摩克里斯之剑来比喻核武器，它的危险时刻悬于人类头上，随时可能坠落。但和平利用核能与核技术，也为各国应对发展挑战提供着助力。如何抵御风险，让核能真正造福人类？全球以负责任态度共同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至关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反扩散的标准不能因国而异，更不能让核成为政治交易的筹码。
3: 7月下旬以来，美国接连对巴西施加关税压力。22号，美方在结束针对巴西的301调查后，对部分巴西产品正式加征25%的关税。24号，美方又以所谓未能有效阻止强迫劳动为由，开始对包括巴西在内的数十个贸易对象加征10%或12.5%不等的关税。由此，巴西部分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关税税率上升至37.5%，比如鞋子、机械设备、服装、化学产品等。而巴西对美出口产品关税整体税率则升至18.89%的水平。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对巴西实施单边关税压迫，严重违背了世贸组织的互惠原则，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这一举措也将倒逼巴西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战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发回的观察。
4: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15号发布声明称，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也就是301条款，对部分巴西出口产品加征25%的关税，征税措施于7月22号正式生效。这是自今年2月以来美国政府结束的首项301调查，巴西也因此成为今年首个被征收301关税的国家。从公布的信息来看，美方此次采用了负面清单模式，原油、咖啡、民用飞机、牛肉、纤维素、橙汁、生铁和泥铁等关键大宗商品被排除在新关税之外，但工业机械、轮胎、糖、乙醇、烟草、木材、鞋类及部分铝制品等近3000种品类被硬性加征25%的关税。7月23号，美国决定同样基于贸易法第301条对巴西征收12.5%的关税，理由是巴西未能有效阻止强迫劳动。此项关税政策从24号起开始实施，而被豁免此项关税的巴西产品有2100多种，大部分与22号开始生效的25%关税的豁免对象保持一致。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圣保罗法学院国际贸易法专家哈比赫·纳塞尔指出，美方加征关税的理由完全站不住脚，巴西长期对美处于贸易逆差状态，美国的单边加税行为破坏了世贸组织确立的贸易互惠原则。
5: 美国的做法违背了世贸组织协议，美国并没有将关税措施建立在国际协议之上，而是建立在其国内法之上。巴西政府曾透露与美国举行过多次谈判以期达成协议，但美国提出了过于苛刻的要求，基本上美国要求巴西投降和退让，但巴西无法接受。
4: 专家分析指出，美国接连对巴西加征关税，虽然会冲击部分行业，但是对巴西经济的整体影响有限。巴西发展、工业、贸易和服务部执行秘书代部长马尔西奥·埃利亚斯·罗萨表示，从2024年的对美出口数据来看，被征税25%的产品金额为376亿雷亚尔，约合74亿美元，占当年巴西对美出口总额的18%。

0: 而从2025年的数据来看，被征税25%的产品金额为58亿美元，占比15%。马尔西奥指出，根据新的关税政策，巴西出口到美国的57%的产品保持关税不变。不过，行业微观层面仍面临不小压力。巴西农牧业联合会 CNA 表示，25%的关税政策将影响每年约46亿雷亚尔的农牧产品出口，占该部门对美出口总额的36.5%。巴西财政部执行秘书达里奥·杜里根则认为，美国加征新关税的整体影响有限，不会对巴西的经济基本面产生负面冲击。梳理发现，此次被免除关税的巴西产品名单，经过了精密的经济学计算，包括美国消费早餐桌上的咖啡和橙汁、超市里的牛肉，以及巴航工业提供给美国支线航空公司的高端飞机零部件等。如果对这些产品征税，要么会直接增加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成本，进而推高其国内通胀，要么会显著增加美国企业的生产成本，压缩企业利润。巴西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国际关系学者维特利乌斯·布鲁斯托林对总台记者表示，美方的关税策略充分考量了其国内政治与经济利益，避免因大幅提高进口成本而推高国内通胀。
1: 美国豁免了会对国内通胀产生冲击或在国内市场难以替代的商品关税，因此这轮增加关税更像是一个根据美国内部利益精准调教的谈判杠杆。
0: 维特利乌斯认为，对巴西而言，这种冲击是非对称且不均衡的，被豁免的行业逃过了直接打击，而被加税的领域则面临失去市场竞争力的风险。这终将倒逼巴西调整出口产品组合，并加速为相关行业寻找替代性国际市场。美国乔治城大学经济学教授莫妮卡·德伯勒表示，美国对巴西开出这份庞大的免征关税清单，不应被解读为美方的某种温和姿态，而恰恰揭示了美国自身经济脆弱性和通胀隐忧。这份清单清楚地表明，巴西在双边贸易中拥有不可替代的供给能力，这也意味着巴西政府有能力通过针对美国对巴高度依赖的关键民生产品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予以有力回击。巴西总统卢拉在今年6至7月的多个场合批评了美国滥用关税的做法。巴西坚决反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单边做法，不承认在没有多边贸易规则支持的情况下进行调查的合法性。卢拉表示，巴西不会因为不能向美国出口产品而哭泣，也没有在与美国展开关税谈判时感受到互惠。巴西将继续留在谈判桌上，并积极开拓其他国际市场。7月22号，卢拉总统签署临时法令，正式启动主权巴西计划3期。该计划共计动用185亿雷亚尔的信用担保与贴息支持，其中的135亿雷亚尔国库专项资金由巴西财政部通过出口担保基金出资，用于为直接受美国关税冲击的本国出口企业提供信贷风险担保，并对其贷款利息进行补贴，防止企业资金链断裂。另外的50亿雷亚尔是由巴西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银行推出的绿色贷款计划，为受影响企业的生产线改造、技术升级和开拓非美市场提供优惠贷款。与此同时，巴西贸易投资促进局计划从8月起投入1.3亿雷亚尔，用于执行一项旨在促进巴西出口多样化的计划，为受美国关税打击的行业提供贸易推广、国际展会以及市场情报支持等方面的协助。该计划与57个产业协会合作，精准对接旗下约2400家出口企业，帮助他们重点拓展欧盟、东盟、中亚等有巨大潜力的市场。此外，面对美国高额关税，巴西全国工业联合会采取多样化的应对措施，对内推动将受影响行业纳入新巴西工业计划，争取贴息贷款政策并保障流动性，协助企业转向新市场，并提出实现巴西产业链去风险化、提升稳定性的长远目标，对外联合美方买家申请关税豁免，对不合理税率提出申诉。 瓦加斯基金会圣保罗法学院国际贸易法专家哈比赫·纳塞尔对总台记者表示，过去数月间，巴美虽就关税问题举行了多轮谈判，但美方提出了苛刻且不切实际的要求，导致谈判最终破裂。从根本上说，美方要求的是巴西单方面让步，甚至无条件投降，这完全不可接受。纳塞尔认为，面对高额关税，巴西政府可以采取三条应对路径：一是依据国内经济对等法发起贸易反制，但因程序漫长且担忧争端升级，官方态度较为谨慎；二是向世贸组织提起申诉，虽因上诉机构瘫痪难以获得及时裁决，但可借此表明巴西坚定维护多边规则的立场；三是政企联动，加速拓展非美国市场，寻找替代出口目的地以填补损失。而最终也是最为务实的选择，则是巴西要学会适应这一现状，积极开辟新的国际市场。以上是总台记者雷湘平发自巴西的观察。
2: 不只是巴西，美国将自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不过，新加征的关税不适用于能源。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征收关税的商品，以及关键矿产、钾肥等商品，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说，美方这一决定违反美墨加协定。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加拿大前副总理克里斯蒂亚·弗里兰则表示，面对反复无常、变本加厉的美国关税政策，加拿大国内的愤怒情绪高涨。不少民众表示，加美这两个昔日盟友的关系已今非昔比。而频频升级的贸易摩擦也让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雪上加霜。来听记者的观察报道。在多伦多街头，商家和普通市民对不断恶化的加美关系感到担忧与无奈。在多伦多经营商铺的雷吉娜·莫列娃表示，与10年前相比，如今两国之间的互信与合作早已大打折扣。
3: 10年前，我会觉得加拿大和美国是朋友，两国在经济甚至政治上相互支持，但如今情况显然要糟糕得多。
2: 除了对关税和贸易战的焦虑，高企的物价也让人们的生活压力倍增。在双边矛盾加剧、对立情绪蔓延的氛围下，一些民众开始在日常消费中自发抵制美国商品。多伦多的教师内森·齐尔基坦言，当前的政治博弈正让普通人对社会秩序与政治领导层失去信心。
4: 这令人沮丧，让人对掌权者心生失望。小时候总以为各方负责人都清楚事态，各司其职。如今放眼国际政坛，这群人就像小孩子。我是小学教师，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如同课间互相叫嚷打闹的孩童。成年人、理智的人不该是这副模样。当下执掌美国的人极度蛮不讲理，行事幼稚，甚至无视法规，却依旧一意孤行，实在令人反感。说实话，我尽量不去多想，普通人无力改变现状。这一切让人对世界、对社会失去信心，乱象不堪入目。
2: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拟对加拿大国球、冰球的相关装备征收高达50%的重税，但业界人士指出，由于现代化冰球器材大多已转向海外代工，并拥有独立的供应链体系，这一举措对两国实际零售市场的影响可能有限。多伦多一家冰球用品店老板费奥伦佐·阿尔卡迪认为，频繁提高关税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对制造业和诸多工业部门造成伤害。No one likes
5: tariffs.没有人喜欢关税，关税只会适得其反，负面影响会波及制造业、汽车、航空、民航等众多行业都会受到冲击。复合材料领域尤为突出，复合材料应用十分广泛，一旦针对这类原材料提高关税，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
2: 面对美方的关税威胁，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双方已同意加强贸易谈判，但如果美方强行

0: 推进关税计划，渥太华方面将考虑所有应对选项。对于普通加拿大民众而言，比起冰球棍和关税税率，他们更担忧的是这场贸易风暴将对两国经济合作带来的长远影响。
1: 美国对加拿大平挥关税大棒，引发代表两国工人利益的北美钢铁工人联合会和国际机械师协会不满。这两个工会呼吁美方重新审视对加关税政策。国际机械师协会主席罗克山·布朗在声明中指出，美国和加拿大在过去数十年间围绕经济融合、情报与防务展开深入合作，与其通过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或其他任何机制对加拿大持续加码关税，美国不如与盟友合作，以遏制非法贸易，推进两国共同繁荣。
2: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记者世界，稍事休息，总台记者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至四号，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南南部及云南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另外，今天白天，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中部、华北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今天白天北京雷阵雨，37到25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7到28度，天津阴35到28度，重庆小雨转暴雨，36到26度，广州中雨29到23度，深圳大雨转中雨，27到24度，香港中雨29到24度，澳门大雨27到25度。
1: 好的，感谢关注天气资讯。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作为中国文化出海最具活力的载体之一，中国网络文学正受到越来越多海外读者的欢迎。 近日发布的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 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 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2.5亿人， 其中2025年新增4000万人， 海外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海外网络文学及相关微短剧平台 每日活跃用户总量达6000万人， 含网文平台微短剧业务， 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 市场多级增长。 据了解，2025年 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步入全球普及的新阶段，拉美市场迎来爆发式增长，巴西市场增速领跑，除主要语种外，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已翻译成泰语、越南语等约20个语种， 还有12部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 入藏总数达38部。
2: 如今中国网络文学已从文本出海、模式出海进入叙事出海、文化出海阶段，而小说中的儒家文化、侠义精神、家国情怀正在成为全球读者追捧的中华文明符号。感知全球脉动，从耳边到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要是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

0: 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2: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3: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4: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今天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将抵达印度尼西亚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访问印尼期间，两国海军官兵将开展包括舰艇互访、文体友谊赛等在内的系列活动。此次访问将进一步深化两国两军互信，推动海上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关注中东局势，美国国务院8月1号向中东地区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其考虑撤离或做好迅速撤离准备。据美方消息，美已正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或持续整个周末。不过，美总统特朗普尚未下达最终行动命令。伊朗外交部则在同日发表声明，强调决心继续抵抗。当地时间8月1号，据一名以色列官员透露，一方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该官员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以色列国防机构目前对此保持高度警惕。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月1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报道说，阿拉格奇当天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据意大利安莎社8月1号晚报道，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西班牙政府同一天说，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数据显示，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俄罗斯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8月1号发生爆炸，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据美国媒体8月1号报道，美国爱达荷州特温福尔斯市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至少2人受伤。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2号上午通报称，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38人。据秘鲁当地媒体1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约6公里外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死亡。中国第三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8月1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助力当地筑牢埃博拉疫情防控防线。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持续锁定环球资讯广播，继续关注记者世界节目。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5: 瑞士是世界上最早对冰川开展系统性、连续性测量的国家，同时也是冰川严重消融的国家。日前，总台驻瑞士记者杨春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参观了一个名为《冰川消融：冰的测量》的展览。科学家们是如何在百余年间对冰川进行测量的？这些测量又得出了哪些结论？来听杨春发回的报道。
6: 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图书馆，几间不大的展厅记录了瑞士一个持续百余年的科学工程。从依靠人工实地测量，到航空摄影、卫星遥感、无人机监测，再到数学模型分析，冰川观测技术不断进步，但始终没有改变的是科学家们的使命，持续记录冰川演变，为气候变化提供可靠的依据。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冰川学博士研究生莱奥霍斯利介绍说，
7: 冰川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的气候，而未来气候取决于我们的温室气体排放，因此我们建立了不同排放情景下的模型。如果按照最悲观的情况预测，也就是人类继续保持目前的排放水平，未来瑞士约 98% 的冰川都将消失，只有全国海拔最高的少数山峰上还会残留一些冰。如果按照乐观的情况来预测，到本世纪末会有大约 20% 至 30% 的冰量能够保存下来。
6: 墙面上一张张的观测记录，一份份野外调查手稿，以及不同时代的测量设备，让观众看到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结论来自持续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耐心积累。莱奥霍斯利说，
7: 我们采用的方法之一是将长长的金属测杆钻入冰川内部，之后我们只需要测量有多少测杆露出冰面。随着冰川不断融化，露出冰面的测杆会越来越长，第二年再回来测量一次，就能够知道这一年里这里的冰层究竟融化了多少。目前我们已经在瑞士大约20座冰川上建立了这样的监测系统，对冰川融化情况进行非常精确的测量。此外，在一些冰川上，为了能够实时掌握冰川融化情况，我们还安装了自动监测设备。
6: 从19世纪探险家背着沉重仪器攀登冰川，到今天研究人员利用高科技手段持续监测冰体变化，正如这场展览所呈现的，真正让冰川成为气候变化见证者的，是一代又一代科学家们坚持记录、测量和保存下来的数据。莱奥说，他希望观众走出展厅时，除了记住那些不断后退的冰川，更能记住每一条冰川留下的记录都在讲述地球正在发生的故事，这故事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5: 提到德国，大家脑海中的固有印象是严谨、精密与可靠。不过，近年来，作为德国人日常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德国铁路的准点率持续下滑，列车晚点、取消和故障已经成为不少乘客的日常体验。德国的严谨精神去哪儿了？德国的铁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云帆发回的观察。
8: 德国铁路网总长大约3.5万公里，其基本骨架建成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长期使用中，轨道、信号、供电、桥梁等铁路基础设施日益老化，而维护和更新却没有及时跟上。柏林技术与经济应用科学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安·伯特格说，
9: Also es sicherlich ist einer der Punkte, dass
10: 有一点可以肯定，德国多年来一直低估了基础设施的维护需求，而且不仅限于铁路，也涉及其他公共基础设施。这背后其实也有一种政治逻辑，民众总是希望政府优先拨款给那些能带来短期效果的事情，而基础设施投资见效慢，也就是说，总有种政治压力。只要政治人物想赢得选举，想维持民意支持，就更倾向于做能快速见效的事，长期项目也就容易被边缘化。
8: 除了基础设施老化，德国铁路还有一个突出问题。
11: 我现在在柏林东部一座横跨多条铁路线路的桥上，在这里可以很直观地看到德国铁路线路的复杂性。在同一张网络里面，既有服务于日常通勤和中短途出行的城市列车和区域列车，也有连接主要城市的长途列车以及货运列车。
8: 伯特格教授介绍说，
10: 德国铁路网使用量每年大约增长 0.75%， 乍看起来不多，但过去20年德国几乎没有新建线路，这意味着交通量增加了大约 15%， 铁路网已经满负荷，任何一个微小的故障都可能导致后续一系列连锁调整。
8: 近年来，德国在环保、噪音、濒危物种保护和施工安全等方面的规则越来越严格，这也推高了铁路线路新建和维护的成本，拉长了施工周期。虽然德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铁路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更多投入，也提供了更多资金，但伯特格强调，有了钱也并不等于问题能立刻解决。铁路建设和维护需要工程师、施工人员和大量一线维护人员，但在当下的德国劳动力市场上，愿意从事户外工作、参与夜班和周末轮班的人越来越少。德铁内部也存在一定的管理问题，影响到铁路系统的反应速度和改革效率。
11: 德国政府和德铁方面都提出，要在未来几年逐步提高列车运行准点率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要解决的不只是某一次的技术故障，而是一张长期欠账的铁路网如何重新变得更加可靠的问题。
5: 位于非洲东部的坦桑尼亚正在加快布局人工智能产业，人工智能也正成为坦桑尼亚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不过，坦桑尼亚人工智能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本土化仍需跨越数字鸿沟。来听总台记者邓雪梅发回的报道。
12: 技术的应用在坦桑尼亚蓬勃发展，最具象化的体现就是社交媒体。人们每天有大量的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浏览 AI 制作，而与此同时 AI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坦桑尼亚青年布波内洛内卢西格维表示，
13: AI is very it goes with you
14: like AI 能够理解并根据你的个人情况及提供的具体细节来给出相应的回答，它可以直截了当地回答问题，也可以针对喜欢详尽解释的用户提供深入讲解。正因如此，我认为在各类教育机构中引入 AI 至关重要。
12: 坦桑尼亚青年约翰逊·泽乌佩说，
15: 当我们谈到 AI， 从我的角度来说，它就是生活，给了我许许多多的收获。
12: 近年来，坦桑尼亚政府将数字经济列为国家发展重点之一，相继完成全国人工智能准备度评估，并推动制定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和人工智能战略框架，希望通过建立治理体系、培养人才、完善基础设施等措施，为 AI 产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坦桑尼亚信息和通讯技术委员会主任恩·昆德维·摩西·姆瓦萨加表示，
16: 未来25年，我们确立了五大发展驱动力，其中之一便是数字化转型。我们寄望于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国家的生产力，增强经济结构的复杂性与多元化，并提高整体运行效率。
12: 不过，坦桑尼亚人工智能在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短板。人工智能模型高度依赖大量高质量且具有代表性的训练数据，而坦桑尼亚长期存在数字化程度不高、数据分散、数据共享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此外，由于开发大模型成本很高， 很多坦桑尼亚企业直接调用国外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而当地人应用外国社交媒体等平台产生的大量数据被国外平台使用，难以形成本地价值。有专家分析称，如果长期依赖国外人工智能模型和平台，本地数据、算力和算法能力建设滞后，坦桑尼亚未来可能面临数字主权受限、算法偏见加剧以及对外部技术依赖增强等风险。在非洲，斯瓦希利语是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之一，主要应用于东非地区，它是坦桑尼亚、肯尼亚和乌干达的官方语言。坦桑尼亚信息和通讯技术委员会主任摩瓦萨加表示，
16: 我们深知人工智能技术体系持续完善，特别是斯瓦希里语 AI 应用逐步兴起的时代，必须体现坦桑尼亚特色。目前我们已积累了近6400万个经核实的斯瓦希里语词汇，这是我们拥有的最大规模语料库。接下来我们将着手构建基础模型。
12: 坦桑尼亚意识到，只有解决高质量数据不足、人才短缺以及本地语言模型建设等关键问题，人工智能才能真正从技术展示走向规模化应用，为坦桑尼亚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持续动力。总台记者坦桑尼亚报道。
1: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多年前提到卫星，大家可能觉得它离我们的日常生活比较远，是高精尖的大国重器。但这两年随着技术越来越成熟，卫星的应用场景也越来越丰富，商业航天公司如雨后春笋冒出来。可热闹背后也藏着烦心事，造卫星的企业不知道去哪儿买配件，卖配件的企业想接单却摸不着门路，怎么把遥不可及的航天零部件变成能一站式挑选的商品？来听总台记者陶家树的调研。
17: 在杭州云栖小镇有一家特殊的超市，它是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来命名的。
18: 在这家东方红天选超市，货架上摆放的不是零食，不是日用品，而是太阳翼、激光终端、电推进，这些国之重器啊，现在正在像普通商品一样摆在货架上、展台上供人选购。那在这家超市选购的这些产品呀，足以传出一颗商业卫星。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杭州中心副主任桑毅表示，
19: 就像我们家里买辆车，那车有底盘，有动力总成，有电控啊，我们这儿也是一颗卫星，把它拆解开，大概有七大类的分系统，每一个分系统、每一款产品都进行了上架，这样的话，便于我们用户在这儿一站式的挑选和购齐。
17: 早上9点，超市开门了，接待的第一批客人中有一位是浙江一家微小卫星公司的负责人，他叫关玉忠，他们研制的卫星用于遥感、通信以及科学实验等领域。关宇中和记者聊起以前造卫星采购零部件的经历，他说他没少吃苦头，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一次采购模拟太阳敏感器的经历。
19: 那原来我们采购的这个模拟太阳敏，对吧，我们这个做环境试验什么都是好的，在地面上都是没有问题的，真正到了发射场那出现了问题。
17: 关宇中说，当时市面上供应商良莠不齐，很多产品根本没有在轨验证的经历，他们花在筛选上的精力甚至远远大于卫星研制本身，像他这样跑断腿的买方不在少数，而另一头有技术的小企业想卖东西同样敲不开门。去年4月，承担载人航天、探月探火等国家重大任务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5院在杭州云栖小镇开了这家东方红天选超市。东方红超市的桑毅说，开超市就是为了解决两头堵的问题。
19: 以前对于卫星上的产品都是分散在很多个单位，如果他想采购，他需要全国各地去跑，这样的效率太低了。
17: 关玉忠说，
19: 在航天啊这么复杂的一个系统里面，它能够那么整齐地罗列出来，那是让我感到很震撼，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
18: 东方红天选超市啊，它采用了一种前店后厂的模式，围绕在这个超市的周围啊，一共有7个厂房。客户在超市中完成对自己这个产品的选购之后啊，可以出门直接就到厂房产线上去看一看自己想要的产品。
20: 关玉忠说，你像我们的这个上次看到的这个楼新太阳一翻版，对吧，包括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激光芯片通讯的这个终端，我们都可能会发生采购。
17: 关宇中提到的太阳翼激光终端就在超市周围的这些厂房里制造。走进激光终端的生产厂房，负责人告诉我们，以前他们在研究所里做这个产品的时候，一年只有几十台的量，现在年产1000台。有了超市之后，关宇中算了一笔账，过去一颗小卫星从立项到出厂要12到18个月，

0: 现在10个月左右就能完成。超市不仅解决了买方的问题，供应商也在这里找到了出路。
1: 杭州高普成像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强表示，
2: 我们其实甚至是不需要自己去找，而是等着我们的客户来主动找我们。
3: 我们上架超市应该是在25年的上半年，然后在下半年的时候，第一个用户其实就已经跟我们在对接了。
0: 一年下来，这家超市800多家单位到访，成交额突破30亿元。对于关玉中这样的买方，对于马强这样的卖方，这间不大的展厅终于让航天产业的两头碰到了一起。过去应用在空间站上的柔性太阳翼，现在成了低轨星座的标配。以前太阳翼是按型号定制，现在可以提前备产备货。
1: 杭州航天东方红能源系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腾表示，
4: 我们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立体库，只要用户把规范定好，我们提前把产品备好产，那么我们整个线上的话能保证有充足的资源去不停地投产备产。
1: 关玉中说，
5: 在我们这个科技行业里面，它一定是快鱼是慢鱼，不是大鱼是小鱼的，就是说天选超市的这个建立啊，带来了我们这个行业的高效率的提升。
0: 深度参与东方红天选超市运营的桑毅告诉记者，把曾经主要服务于国家重大工程的产品摆上货架，这件事本身放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6: 东方航天履行的是国家的任务和使命，我们做的是大国重器，但我们现在随着商业航天的崛起，我们要干的就是航天产业，这个产业就不能是封闭的，必须是开放的，所以这个超市就体现了这种开放融合的心态。
0: 桑毅说，超市开张1年多，变化不只是超市自己，所在的云栖小镇如今已集聚商业航天核心企业60余家，生态企业300余家，本地零部件采购比例高达80%。在超市里，国家队的产品和民企产品同台展示，同台比拼。桑毅觉得，开放不仅体现在谁的产品能摆上来，更要体现在行业规则上。过去商业航天没有独立的标准，接口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今年4月，国家航天局发布了商业航天标准体系1.0版。与此同时，桑毅所在的团队也在推动超市升级为国家级供需对接平台。15五规划纲要已将航空航天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去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占到了全国发射总量的半壁江山，300多颗商业卫星被送入预定轨道。调研结束前，超市又迎来了一批访客。这间不大的展厅里，每天都有新的供需在对接，新的合作在落地。从15五的顶层设计到一间超市的具体实践，中国航天的产业化正在迈出实实在在的一步。
7: 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 AI 走出屏幕，越来越多的机器人技能升级。那么，具身智能背后的大模型到底什么样？下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张一雪去上海和北京的企业实地探访一下。
8: 这台还处于测试阶段的大眼机器人，不仅会被突然出现的声音吓到跳起来，还能在人靠近它的时候展现出独特的眼力架。上海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李林天介绍说，
9: 现在我们这台工程机，它的眼睛看到了我们两个人。首先，后面显示器上这个绿线的上涨，就是它已经知道我们是处在一个 social connect， 就是社交场当中。像现在它其实在听着我们两个在对话，它是能够理解它现在不应该做过多的插话。
8: 从条件反射到读懂社交场景，人类习以为常的行为对机器人而言是复杂的认知挑战。如今通用大模型随处可见，人们习惯输入文字获得智能应答，但在李林天眼中，这只是被动运算。想要赋予机器人主动性，关键就在认知模型。
9: 考虑的第一个场景呢，就是生活场景的陪伴，去做一个让你感受到它活着的机器人，让这个机器人具备主动性，有很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呢又能够理解整个环境和人以及事件。
8: 为了让这套认证模型更像人，研发团队通过数字化建模抽象提取出人类大脑前额叶、杏仁核、海马体等分区的运转机制，实时运算机器人的内部情绪状态。而要构建这样一个有主观情感的系统，需要极强的跨学科支撑。李林天说，
9: 我们大概需要4类人，学认知心理学的，就能够把这些心理学的先验的实验总结知识，然后进行数据化建模。我们可能还需要生物神经学和脑科学的结合，才能去建模出来一个类脑架构。之后我们才会需要我们正常的学 AI 的人。我们公司基本上95后居多，1/3的博士。
8: 李林天告诉记者，公司去年9月份才正式成立，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团队成员增加到55人，目前已经完成了

0: 三轮融资，估值也从初创时的1.5亿元翻了十多倍。如果说认知模型是机器人感知情绪的主观大脑，世界模型就是它读懂物理客观规律的钥匙。在北京，另一支团队正深耕这一方向。北京这家公司的技术负责人张天任说，
1: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公司给这边安排的一位特殊的服务生。像我们平常去点咖啡的话，我们需要先下单，然后咖啡做好之后我们需要去吧台取，但是有这位服务生呢，他就会自动的完成取咖啡并且给我们送过来这个过程。
0: 依托世界模型，机器人可以像人一样理解周边的物理环境，预测周围环境的变化，并做出行动决策。如果说大语言模型是猜下一个字，世界模型就是猜下一步的物理状态。张天任介绍说，企业自研的这套世界模型已经在家庭、消费、工业等多个场景落地，
1: 包括扫地机，包括家电，包括一些传统机器人企业，现在应该是已经在超过30个种类的机器人上实现了部署，然后总数已经超过了10万台。
0: 一张图片，一段文字，可以让大模型生成新的内容。但是当人工智能进入到机器人之后，它所要面对的就是不断变化的真实物理世界。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以来，国内已经涌现出了不少的创业公司，他们开始探索世界模型。认知模型不仅让机器人可以看见世界，还可以让它来理解以及判断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
2: 以上就是本期记者世界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楠，代表责任编辑王鑫、杨楠，监制苑听雷，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osquito， Mosquito 蚊子。在夏天，什么样的人最容易吸引蚊子？近日英国媒体梳理了几个招蚊体质的特点。人类的呼吸会像 mosquito， 蚊子发出二氧化碳信号，从而激活他们嗅觉器官中的寻找宿主行为。成年人比儿童更具有吸引力，因为他们会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其次，体温会增加吸引力，蚊子会被热量和潮湿所吸引。孕妇对蚊子的吸引力是非孕妇的两倍，这是因为怀孕会增加代谢需求和呼吸量，导致更多的热量和二氧化碳被呼出。另外，人们对 mosquito 蚊子叮咬的反应差异很大，对叮咬的反应，比如对红肿大小和瘙痒程度更大更强烈的体质，可能会让你觉得自己是个蚊子磁铁。
5: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7: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7: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7: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4: Was a dream，
15: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4: 10 years ago，
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6: 没什么大愿望。
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7: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8: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 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

0: 有意的传递。
1: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2: Part of the same world。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5: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7: 你喜欢吗？
0: 环球资讯广播。
8: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9: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个
8: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8月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罗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8月1号，据一名以色列官员透露，以方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该官员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以色列国防机构目前对此保持高度警惕。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等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月1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报道说，阿拉格奇当天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据意大利安莎社8月1号晚报道，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西班牙政府同一天说，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数据显示，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俄罗斯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8月1号发生爆炸，截至目前，事件已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俄国家反恐委员会表示，事故系自制爆炸装置爆炸所致。据了解，发生爆炸的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库德林广场大楼。入夏以来，匈牙利持续高温干旱，气象部门预计未来数日温度更将飙升至40摄氏度以上。受此影响，匈牙利农作物产量大幅下降，农业生产面临巨大挑战。据匈牙利农业经济学家估算，农作物损失将达4700亿至5000亿弗林，约合人民币100亿元至106亿元。8月2号凌晨，菲律宾卡洛奥坎市的一栋公寓楼发生火灾，导致5人死亡，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环球财富故事。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
2: 今天的中国

0: 这曾经是传播中华文化的老三样。而今天呢，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这新三样正以惊人的速度走向世界，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生力军。从中华道义到水墨意境，从历史史诗到现代故事，海外观众在追剧、阅读和游戏中不仅看到了中国的文化符号，更感受到其中的精神气质和创新活力。这些产品正成为世界读懂中国的一扇新窗口，也见证着中国文化传播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深刻转变。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文化新三样出海，看看他们凭什么在海外圈粉，怎样让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越走越远。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韩鑫。在日前举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上，文化新三样出海主题展占据了展馆醒目的位置。网文、网剧、网游三个板块集中亮相，数十部优质出海作品集体登场。从《全职高手》到《烟云十六声》，从《剑来》到《太平年》，这些数字时代的中国故事不仅吸引着国内观众，也让不同国家的粉丝专程赶来打卡。来自俄罗斯的玛利亚和朋友特意扮成了《烟云十六声》和《秦时明月》里的角色。和他一样，许多外国观众着迷的不仅是中国的游戏、剧集和网文本身，还有其中唯美的服饰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1: 烟云十六声现在在国外很受欢迎，它实际上拥有超过8000万玩家，在全世界范围。我在网上看到之后，我也开始玩了。我这身装扮不只是承载着无数玩家小小的武侠梦，也是令全世界玩家惊艳于中国美学的一张门票。非常漂亮，去记住中国文化和传统非常重要。人们都尝试去探索中国文化，所以这就是人们喜欢汉服的原因。
0: 这届动漫节为什么要专门设立文化新三样出海成就主题展呢？杭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海峰这样说。
2: 这次这个动漫节正好也是15周年的一届动漫节啊，也是以实际行动来落实国家的这个战略。第二是这个展陈内容的一个拓展和丰富，随着时代发展，这个动漫的内容也在进行不断的拓展，现在已经延展到网文、网剧、网游。那么通过这样一个专题展，我们聚合了文化新三样出海的最新成果，使动漫节啊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平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立篇章，部署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明确提出发展微短剧等新型文化业态，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健康发展，推动优质内容出海。在文化新三样的出海中啊，网络影视剧的增长势头是尤为强劲。从传统长剧的版权输出到微短剧的规模化出海，中国影视作品正以更灵活的姿态走进全球观众的视野。今年一部历史题材作品《太平年》更是引爆了海外市场。2026年1月，《太平年》在央视一套黄金档以及全球海外平台同步首播，作品以吴越国纳土归宋为核心，讲述中国和平统一的故事，传播中华文明和和共生的智慧。该剧发行网络覆盖73个国家和地区，近20种语言译制上线，全球触达近4亿观众，在越南头部平台登顶海外剧集榜首，在北美专业平台的评分高达9.3分。太平年出品人华策集团董事长赵一方他说，
3: 这题材抓住了

0: 世界共通的语言，什么就人人都祈求和平和安宁和发展，就人们希望过美好的生活，希望过和平的日子，那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用世界的语言，大家听得懂的语言和故事去表达和呈现，那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编剧和导演和我们的所有的主创在这方面既能够抓住了中国历史剧的魂，也能够彰显出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的视觉美学。
1: 为了这份历史的魂与美，剧组用了10年打磨剧本，在横店搭建了3万多平方米的实景。以往绝大多数影视剧在立项时更多关注的是国内市场，而现在的网络影视剧呢，从立项之初，制作团队就需要将全球化、跨国界传播纳入考量，不仅要在剧本阶段预判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接受度，更要在后期剪辑译制环节主动进行二次创作，通过适配当地的翻译和剪辑，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观众打造差异化的内容版本。太平年出品人、华策集团董事长赵一方：
0: 国际传播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也是要还是要在世界的这个观众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里边去做一些这个专业的是技术的活，比如说翻译，既表达了中国文化，又是本土化的语言体系里去翻译，有一些内容上也是各个国家地区是不一样的。
1: 在长剧精品出海的同时，微短剧异军突起，成为网络影视剧出海的另一大亮点。国家广电智库数据显示，海外微短剧市场规模由2023年的6亿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36亿美元，年增速超5倍。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微短剧海外收入约10亿美元，同比增长43%。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怡武表示，凭着短小紧凑、节奏明快、反转密集，微短剧精准适配了全球移动互联网用户的碎片化观看需求。
2: 很多形态都是中国原创，比如像我们的像微短剧这种形态，这些的原创力是来自于中国，它的业态的这种展现力也是来自于中国，它的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中心也是在中国。
1: 从高品质长篇剧集到席卷全球的微短剧，国产网络影视剧持续拓宽海外传播版图，而作为 IP 产业链源头，网络文学同样成绩亮眼。最新发布的2025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网络文学海外市场营收达56.4亿元，同比增长11.2%，海外活跃用户近2亿人，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网络文学提供了故事的源头活水，网络影视剧让故事活了起来，而网络游戏呢，作为文化新三样的重要支柱，出海之路也是越走越宽。从早期依托代理运营，到如今实现自主研发、全球发行，中国游戏的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黑神话悟空、原神、王者荣耀等爆款作品成功圈粉了全球玩家。据统计，2025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204.55亿美元，约合146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23%。内容的繁荣离不开技术的支撑，无论是网文的实时翻译、微短剧的快速制作，还是网游的沉浸体验，背后都离不开数字技术的赋能。文化新三样出海的背后，是一场由数字技术驱动的深刻变革。在一家网络文学企业海外平台的畅销榜作品中， AI 翻译作品达到了8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让整个翻译成本下降了90%，效率提升了近

0: 备。某文化集团海外内容负责人吴学梅，
1: 点开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语种啊，我们是依靠这种海内外的大模型，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我们适当的加入自己的训练，比如说网文有各种各样的术语，特别有中国文化色彩的这种语言啊，都是需要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术语翻译，然后告诉 AI 我的这个翻译的术语是什么啊，然后 AI 再翻译。
0: AI 智能技术不仅大幅提升了创作效率，更重塑着影视行业全流程生产模式。一家杭州企业研发的一体化影像平台，覆盖策划、分镜、文声、视频、后期合成全环节，创作者输入创意，系统即可拆解剧本、生成台本等，快速产出视频。某制作平台联合创始人兼 CEO 陈发林他说，
2: 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 AI 剧组，现在 AI 影视导演，AI 的这个影视的这个摄影， AI 影视的这个就是动画师，能够在语光 AI 上面一站式的这个完成整个电影级的这个 AI 影像的呈现。
0: 除了技术和内容的突破，文化新三样在传播平台上还实现了一个重要的模式升级，那就是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一家专注微短剧业务的公司以前啊，主要依托海外成熟平台完成落地推广，现如今呢，他们自研打造了海外短剧平台，业务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支持15种语言切换，这是文化新三样出海转型的鲜活例证。当下越来越多的文化企业选择搭建自有的海外平台，自主掌握平台运营、内容分发与用户运营全链路，产业链布局同步迭代升级，众多新三样头部企业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形成了内容创作、技术研发、全球分发一体化协同发展格局。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一武，
3: 通过平台的出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在网文、网游和网剧里面都实现了一个平台的引领的一个新的出海样态。这些平台是有中国背景、中国基因，就是我们在整体上这个产业链可以说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但是连接到全球的这样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新三样的产业链。中国作为一个创意产业的发动机，它源源不断地在把它的新动能啊传导到这个世界的各地。文化新三样出海的，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播，它这个塑造中国的新的形象，它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支撑，也为我们的传播力、影响力的真正触达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新路径。
0: 文化新三样扬帆出海，靠的不是单一主体孤军奋战，而是整个产业生态的协同发力。眼下全国各地持续加码政策扶持，从国家到地方层层赋能。国家层面，商务部等部门持续更新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目录。地方层面，各地纷纷出台配套扶持举措，例如杭州市近期发布了聚焦文化新三样的文化基金，规模10亿元。2025年杭州文化新三样归上企业营收达2011亿元，同比增长11.5%。在北京郊区的一家影视基地，上午刚刚结束的是科幻大电影的拍摄，下午在这里忙碌的则是一部出海微短剧的剧组。整个影视城其实都是由一家汽配厂改造而来的，外景街区特意打造了不同的建筑风格，就是为了瞄准微短剧广阔的海外市场。中国的古装仙侠微短剧服化道精美，细节丰富，现代剧节奏紧凑，情节高能，都能够受到海外观众的欢迎。在一家微短剧公司海外剧目排播表上，每天都有10余部中国微短剧在泰国、日本、美国等国家上线。某文化公司董事长汪嘉诚，
4: 非常多重点的项目，我们现在这个平台的话呢，在全球大概覆盖了230多个国家，累计的下载量有1亿多。
0: 微短剧的上新速度远远跟不上海外观众的需求，仅靠翻译和配音国产剧

0: 难以满足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口味。目前呢，中国的微短剧公司开始从输出作品到输出制作能力的转变。在美国的一个片场，导演正在用中国的微短剧的拍摄手法，比如镜头在男主角的脸上要停留多少秒，怎么用一组快速镜头展现剧情反转，并且要求演员在短时间内展现出情绪爆发点。微短剧导演肖颖，
1: 我是2023年的年底开始在美国拍摄短剧的。短剧它在1到2分钟之内呢，就能迅速抓住观众的注意力。美国的观众有很好的付费习惯，也很愿意为短剧而付费。目前来说，我已经合作了100多位演员，以后也会有更多。
0: 不只是拍摄手法，就连剧本都是中国出口的。这场戏就是国内将故事框架提纲列好，主创团队根据当地文化填的肉，比如生活习惯、俚语、场景等等，甚至进门换不换鞋这种细节都会根据不同国家来替换。某文化公司董事长汪嘉诚，
2: 这种模式落地很快，我们在2年内在北美、日本、澳洲还有越南等地都建立了短剧制作基地，每个月有30部左右的本土自制剧上线。
0: 随着中国作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丰富的中国元素也吸引了越来越多观众和读者。以网文为例吧，中国网文通过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风土人情、服饰和建筑等元素，以及在网文基础上诞生的影视、游戏等衍生品，已经将其影响力拓展到了整个东南亚地区。目前，中国网文在东南亚地区的市场已经成为了网文出海的首要市场。中国网络文学还与当地的文化深度融合，通过授权和合作，中国企业输出了成熟的网文产业链，推动了东南亚地区的网络文学创作和出版。作家吴昕，
3: 能火到海外去，说明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元素的内核还是非常受人认可的。写的新书也是间谍题材的，会融入我家乡一些非遗。
0: 近年来，现代都市、东方玄幻、仙侠等融合了东方文化的题材在海外越来越受到欢迎。成都高新区某游戏公司的负责人夏思源他说，该公司开发的国风网游仅打造青铜神树这一标志性的场景，就从跑图书馆、跑文物馆到建模调整，整体投入超过了1年的时间。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和精心制作，才能够让作品在全球市场上脱颖而出。
4: 随着黑神话的爆火，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国产单机游戏团队在叙事、玩法、技术实力上实现了跨越，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和海外的团队掰一掰手腕了。
0: 以原创为内核，以创意为驱动，以科技为支撑，文化出海新三样已经成为了世界了解中华文化的一扇重要窗口。许多从业人员表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读懂中国。
5: 今年肯定会很忙，今年是横屏的、竖屏的微短剧的爆发年。
6: 微短剧它其实就是把网络小说视频化，就我们作家村呢，到今天呢已经有超过1/3的村民啊在拥抱微短剧的创作，他们越来越注重小说创作的国际化。
7: 微短剧出海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赛道，大家都看到了这个行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潜力，未来的机会一定会比我们现在能想象的还要多。
8: 打算还是在与时俱进的学习当中吧，利用 AI 赋能，让更多的故事以更准确、更地道的方式传达到国外的观众那边去。
9: 我喜欢这游戏，精美的设计和丰满的角色，比如熊猫。我也喜欢游戏中的中国元素，比如中国的节日和节气。
4: 现在海外的单机游戏题材和游戏玩法的同质化，对于国内的单机游戏出海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希望能够把更多的传统文化和中国民俗故事带给全球的玩家。
0: 当技术创意与文化自信同频共振，中国文化产业又将如何从走出去迈向走进去呢？当越来越多的海外用户开始

0: 追更中国故事，这条文化出海之路的下一个风口又在哪里呢？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讲述。
1: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2: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3: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4: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3: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1: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5: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至四号，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南南部及云南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另外，今天白天，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中部、华北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今天白天，北京雷阵雨，33到25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7到28度；天津阴，35到28度；重庆小雨转暴雨，36到26度；广州中雨，29到23度；深圳大雨转中雨，27到24度；香港中雨，29到24度；澳门大雨，27到25度。好的，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作为中国文化出海最具活力的载体之一，中国网络文学正受到越来越多海外读者的欢迎。近日发布的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2.5亿人，其中2025年新增4000万人，海外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网络文学及相关微短剧平台每日活跃用户总量达6000万人，含网文平台微短剧业务，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市场多级增长。据了解，2025年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步入全球普及的新阶段，拉美市场迎来爆发式增长，巴西市场增速领跑。除主要语种外，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已翻译成泰语、越南语等约20个语种，还有12部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如今，中国网络文学已从文本出海、模式出海，进入叙事出海、文化出海阶段，而小说中的儒家文化、侠义精神、家国情怀，正在成为全球读者追捧的中华文明符号。
1: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okay.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4: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4: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5: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月1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报道说，阿拉格奇当天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据意大利安莎社8月1号晚报道，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西班牙政府同一天说，本次移民危机得到基本控制。数据显示，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俄罗斯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8月1号发生爆炸，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俄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称，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这家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此外，事故还造成一名顾客死亡。据美国媒体8月1号报道，美国爱达荷州特温福尔斯市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至少2人受伤。特温福尔斯市警方称枪手已死亡，但未说明枪手如何死亡及其作案动机。当地时间2号上午，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通报称，包括仍在进行关联性调查的死者在内，该县7月28号发生的强震已致38人死亡。据秘鲁当地媒体8月1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约6公里外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死亡。意大利民防部门8月1号发布公告说，截至目前，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附近7月31号晚发生的地震已造成26人受伤。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1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努内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过火面积约为4.2万公顷。法国内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法国野火累计过火面积达11.9万公顷。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零时，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71亿元，年度票房已超22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4: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6: 打太极
0: 包饺子、学汉语，这曾经是传播中华文化的老三样。而今天呢，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这新三样正以惊人的速度走向世界，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生力军。从中华道义到水墨意境，从历史史诗到现代故事，海外观众在追剧、阅读和游戏中不仅看到了中国的文化符号，更感受到其中的精神气质和创新活力。这些产品正成为世界读懂中国的一扇新窗口，也见证着中国文化传播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深刻转变。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文化新三样出海，看看他们凭什么在海外圈粉，怎样让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越走越远。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韩钦。数字时代，中国文化的打开方式又更新了。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网络游戏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不仅成为一种崭新的文化现象，在海外也刮起了强劲的中国风。在阿联酋，观看中国网剧已经成为了当地年轻人潮流的文化娱乐方式。29岁的阿联酋观众艾哈迈德·沙克尔，
16: 我正在看一部剧，名字叫《一笑随歌》，它充分展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与美感。中国文化与中东文化、西方文化都截然不同，但有趣的是，两者都非常重视家庭观念和群体观念，这让两种文化产生了亲近感。
0: 在泰国的年轻人群体当中，同样掀起了中国网剧热潮。泰国观众皮乌特，
17: 我印象深刻的古装是《庆余年》，现代剧是《去有风的地方》，里面展现了中国的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可以让我们更了解中国文化。
0: 主角让秦腔走进了大众视野，家业展示徽墨36道工序，顾盼锦年聚焦宋锦织造技艺，给阿嬷的情书中莺歌舞、潮剧等等非遗元素数不胜数。中国文化新三样在海外市场的火爆，让中国和中国文化对各国年轻人产生了强大的磁吸力。
18: 我第一个喜欢的是游戏里的李白，还去查了李白的历史，学了他的诗。
16: 我已经列出了一些想去的地方，第一个是张家界，第二个是长城，最后我还想去杭州的西湖，亲眼看看盛夏的荷花。
0: 这几年中国网剧在海外市场表现不俗，司藤凭借中国风景和各色旗袍服饰在海外出圈，藏海传当中非遗元素融合中式美学，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上的相关短视频播放量超过了3亿次，长安24计以架空长安为背景，融入火刀、造纸术等非遗元素，登陆流媒体娱乐平台奈飞全球播出。竹玉将智伟灵、秦腔、皮影戏等非遗技艺融入叙事，连续两周进入奈飞全球非英语剧集周榜前10。国产短剧 Enemy 以百年古戏台实景拍摄，展现了梨园风骨，该剧在海外平台上线之后迅速登上美国、墨西哥、泰国、巴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热门剧集榜。某文娱集团负责人全向南，
19: 过去呢，中国电视剧出海主要以古装剧为主，但现在呢，我们出海的故事题材越来越多，中国人的好故事加上国际的审美，原原本本的展示给大家的时候，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中国的网剧现在能得到外那么多观众的喜爱。
0: 中国网络视听数据显示，在海外微短剧市场收入排行的前20个应用中，90%具有中国背景，贡献了大约91%的市场收入。 作为文化出海新三样之一的网文，更是深受海外用户青睐。中国网络文学国际传播报告显示，中国网络文学电子书累计传播10余万部，以泰国、日本、韩国、美国等20多个核心国家为辐射点，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欧洲、拉美等正成为新的增长点。法国元气阅读联合创始人查尔斯·德威：
20: 主要我们看你们仙侠小说还有玄幻的小说，所以我们非常欣赏你们的中国的文化，最近《诡秘之主》非常受欢迎。
0: 那么为什么文化新三样能够产生这样巨大的吸引力呢？在业内人士看来，凭借的就是高精尖。北京大学副研究员吕帆：
21: 今天的新三样，第一个呢，就是它跟互联网文化和互联网基因的高连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文化产品本身上的精制造；第三个就是我们能够打通全球视野，尤其跟年轻群体的这种相对比较新、比较尖的这种思潮和审美。这三点结合起来，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宽广的一个全球视野，甚至是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市场，它产生了一些拉力和吸引力。
0: 文化新三样的火爆，依靠的是引人入胜的故事和层出不穷的创意，以及数字技术的强大支持。尤其在深度绑定数字技术之后，新三样出海实现了加速度。在北京的一家数字化虚拟摄影棚，一个高10米、弧长28.5米的巨型 LED 屏幕，正展现出北京机场航站楼的景色。通过这样的虚拟拍摄技术，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从航站楼切换到海边沙滩。某文娱集团数字化制作总监刘冲亚告诉我们的记者说，数字技术让网剧创作实现降本增效，更为关键的是它成了连接海内外观众的利器。
22: 原来可能我们需要用1天的时间来打这个场景的光，通过 AI 的数控灯光阵列，然后能够做到5秒内完成整个灯光的布局，比同行业领先大概500倍的效率。以早春晴朗为例啊，我们筹备的时候就考虑到了海外市场，专门在虚拟拍摄的场景里还原了泰国普吉岛的一个著名的港湾，就是为了让泰国的观众有一种亲切感，对我们的创作来说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0: 不仅是网剧，最早打开海外市场的网络文学，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让中国故事一键出海全球阅读。在上海一家网络文学企业，工作团队在完成英、西、普、法、德等多种语种的智能翻译之后，今年又实现了日语、韩语、泰语、土耳其语的翻译突破。该企业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侯晓楠：
23: 在我们的海外阅读平台 Webnovo 上，已经有超过10000部的中文翻译作品，其中有7200部作品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翻译的。不只是让我们在数量上有了突破，也在质量上赢得了海外的读者的认可。
0: 而在网文改编领域 ，AI 也发挥着神奇的作用。杭州的一家工作室今年开始大规模以 AI 文生图方式创作网文改编的动漫剧。一部100分钟的动漫剧，以往至少需要半年的时间来制作，而现在呢，1个月就能够完成了。技术加快了创作效率，更重塑着故事的表达方式。例如网游《黑神话：悟空》就借助先进的图形技术，构建出场景恢宏的东方神话世界，将文化表达从原本的2维的平面图景推进至了3维的沉浸体验，大幅提升了产品吸引力。可以说，技术打破了地域和语言的障碍，而伴随着文化新三样加快出海，中国 IP 开始在世界崭露头角。万塔卡江是一名泰国网剧的独立监制人，参与过多部热门剧集的制作，现在啊，他正在积极寻找好网剧，要引入泰国市场。
24: 目前的计划是寻找有趣的 IP， 特别是来自中国的 IP，
17: 因为内容丰富且精彩。
0: 万塔卡江说，2019年随着中国视频网站正式进入泰国市场，中国正版授权的剧集凭借其高品质的内容，知名度迅速提升，粉丝和观众数量快速增长。为了适应泰国本土化，中泰还进行了部分剧集的改编翻拍。与泰方合作的中国视频平台相关负责人何家阳他说，
2: 10年前的时候，我们是单纯把成片发行给海外，但现在我们逐渐从纯的内容输出变成了模式输出跟 IP 输出。
0: 规模更庞大的中国网络文学更是 IP 诞生的富矿，打造培育 IP， 拓展了网文的传播边界，让中国文化也随之出海。某文化企业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侯晓楠，
23: 我们也和像迪士尼、奈飞、索尼影业这一系列的合作伙伴紧密合作，海外有超过1100部的网文进行了出版的授权，上线了1800部的漫画，80部的动画，也播出了近100部的影视剧。
0: 线上线下融合，中国网文 IP 正在给海外市场带去不一样的精彩。在新加坡环球影城，利用中国网文 IP 打造了最受当地游客欢迎的探险屋，在英国大英图书馆累计典藏了26部中国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目前有近60部网络文学作品授权海外进行影视改编。浙江省网络作协常务副主席夏令，
3: 今天已经是一个产业模式全面出海，不光是一个这个作品层面的文化交流和传播，也能实现文化贸易意义上的这样的产业增值。
0: 文化出海新三样仍然是个新鲜事物，为了确保其合规健康发展，国内各地做了不少的尝试。近年来，国内多地出台了强有力的专项扶持政策和资金支持，一套支持微短剧高质量发展的组合拳正在逐步形成。广电总局持续推进专项治理，优化分级管理制度，连续推出微短剧加行动计划和优秀片单。在地方，上海文旅部门发布通知，重点支持以新技术、人工智能等赋能微短剧内容创作的项目，对精品网剧支持力度达100万元。四川则计划将微短剧纳入四川省重大文艺项目扶持和奖励政策，增设对微短剧创作的专项扶持资金，并分批次推出微短剧拍摄地清单。杭州临平专门出台了文化新三样专项扶持政策，单个项目最高补助可达1000万元。杭州滨江区则发布了推动文化新三样出海相关政策的征求意见稿，从文化金融服务模式创新、原创精品创作奖励、产品出海发行保障等方面给予资金政策扶持。杭州滨江区文创发展中心副主任徐若文，
6: 不仅是在政策扶持上，包括我们在出海的渠道的保障上，还有一些平台的建设，都是做了一些全面性的系统性的提升，对于企业文化出海进行全链条、全周期以及全方位的一个扶持。
0: 文化新三样究竟有多火呢？数据很能说明问题。海外微短剧市场规模从2023年的6亿美元跃升至了2025年的36亿美元，两年间增长数倍。2025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了204.55亿美元，同比增长10.23%。中国网络文学海外市场营收达56.4亿元，同比增长11.2%。海外活跃用户接近2亿。文化新三样释放的产业效应，正推动中国文化产品迎来质变，其影响已不止于商业版图的扩张。一边是顶层政策对产业发展的战略锚定，另一边是全球市场中展现出的强劲吸金能力，依托数字技术加速创新。在合规发展的前提下，文化新三样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机会。某文娱集团负责人全向兰，
19: 未来五年我们的角色正在从简单的内容提供者转变为一个全球文化的连接者、整合者与共创者。
0: 更值得关注的还有文化新三样对中国文化传播力的提升。近年来，海外社交平台上掀起了一股成为中国人的流量热潮，欧美年轻人热衷模仿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这并非简单的猎奇心态所能解释。更耐人寻味的是，这股流量并未昙花一现，反而像连续剧般持续涌现新内容，迈向新层次。究其根本，成为中国人的走红并非源于流量套路，而是中国文化产品深度嵌入海外年轻群体的日常消费之后引发的连锁反应。颇具文化底蕴的东方美学在海外刮起了强劲的中国风，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参与其中。今年34岁的吉巧芳出生在古都洛阳，从小就耳濡目染家乡的悠久历史。大学毕业之后，他先是进入了一家博物馆做讲解员，后来又自学设计绘图做文创。越是沉浸其中，吉巧芳越发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一年多前，他萌生了一个想法，以优秀中国文化为基底创作微短剧，并把它们推向海外市场。
7: 我们想做的出海短剧，就是它既能让海外观众看得懂，同时呢，它又能从里面了解到一些我们所讲的故事背后的一些文化内涵，就觉得越深入，它就让你感觉就很有收获。短剧是一个特别好的载体，通过镜头的方式给它展现出来的同时，把这种我们想要表达的文化传播出去。
0: 吉巧芳创作了一部以北宋文化为背景的微短剧，面向海内外同步发行。多年研究传统文化，大学时又学的是英语专业，让吉巧芳对短剧出海信心满满。第一部短剧，他特意选择了大家熟知的瓷器题材，从编剧本、找演员到投入拍摄，足足花了近半年时间。然而作品发行之后却反响平平，甚至很难在海外平台推广。
7: 我们做的这种传统文化短剧的话，本身它就受众很小嘛，然后再加上我们又有那些文化差异上面的那种理解的难度，一些专业术语的话，它就出现一些翻译的困难，外国观众肯定是很难能感受到里面的意义的。
0: 初次尝试就折戟沉沙，一度让吉巧芳陷入了迷茫，而几位外国友人的点赞让他坚定了信心。更有不少生活在海外的华人留言说，看到家乡的文化心里满是自豪。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吉巧芳带着团队重整旗鼓再出发。2026年新拍的剧，他们不仅在文本创作上力求本土化翻译，让故事有底蕴接地气，还坚持选择实景拍摄，服化道的每一处细节更是精益求精。为了真实还原历史，吉巧芳四处搜罗合适的古装戏服，查阅典籍史料，走访文博机构，逐一考证服装的样式、花纹与材质，把讲究落到了每一件行头上。
7: 这是宋代的官袍，它有等级的区分，比如说三品以上穿这种紫袍，可以绣这种不同的颜色的暗纹，一种身份的象征。四到五品的话是穿红色的袍子。我们做了专业的一对一的这个 PPT 来对照着来找这些服装，我看的时候还挺起劲儿的，觉得呀，哎，挺有趣的。这些文化都是一个大宝藏，就是你不挖就被别人挖走了嘛。有些故事可能还没有被人挖掘出来，被更多人了解到，所以我们就想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把没有被看见的这些宝贵的文化把它给挖出来讲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还有这么多精彩的文化。
0: 从一个人单枪匹马到现在扩充到十几人，如今不少00后新鲜力量也加入吉巧芳的团队。2026年大家的日程表排的是满满当当，围绕宋代历史、北魏文物等等题材筹备了5部新作，采用人工智能技术量身打造更贴合海外受众口味的科幻短剧，为传统文化注入年轻化、时尚化表达。 正是年轻血液的加入，让文化新三样出海不再是简单的产品输出，而是一场有温度、有态度的文化对话。他们用最年轻的方式讲述着最古老的故事，而这正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最

蓬勃的力量。中国出品的影响力范围不断拓展，朋友圈持续扩大，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从产品输出到价值共鸣，文化新三样正在以中国方式讲述中国故事，以世界语言传递中国智慧，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新媒介。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钦，代表编创人员林维、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我们下期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ail 冰雹。近日一项刊登在《自然》期刊上的研究表明，全球变暖正在使得冰雹更大且更具破坏性。研究指出，由于全球气温不断上升，暖空气作用下，更多的强对流天气有利于冰雹形成。到本世纪末，直径超过三厘米的较大 Hail 冰雹发生概率比当前增加38%至47%。冰雹的经济破坏力不容小觑，其每年在全球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800亿美元，美国每年损失可达100亿美元。近年来 Hail 冰雹直径正在不断破纪录，但不少地区的房屋设计标准中并没有考虑到越来越大的冰雹。研究显示，阿根廷、欧洲、加拿大以及美国中部可能受大冰雹的影响最为严重。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3: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3: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5: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3: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3: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基于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的请求，他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有关各方已初步敲定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但特朗普同时表示，取消打击伊朗的前提是各方能迅速达成协议，而且以色列也和他一道做出此项承诺。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月1号晚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报道说，阿拉格奇当天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1号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援引伊朗一名官员的话报道，伊朗认为如果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据意大利安莎社8月1号晚报道，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数据显示，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克罗地亚近日遭受新一轮热浪袭击，红色高温预警8月1号覆盖亚德里亚海沿岸和首都萨格勒布等地，普拉等地当天发生多起山火。克国家水文气象局网站上的信息显示，亚德里亚海沿岸和萨格勒布等多地处于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另有一些地区处于次一级的橙色高温预警中。根据气象预测，高温天气要持续到下周。当地时间8月1号，受极端天气影响，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一场山火迅速蔓延，迫使当地居民撤离，消防人员正在全力控制火势。当地应急管理部门表示，斯波坎地区多地已发布最高级别的3级疏散令，敦促居民立即撤离，以躲避危及生命的危险情况。当地一所社区学院已设立临时避难所，接收撤离居民。入夏以来，匈牙利持续高温干旱，气象部门预计未来数日温度更将飙升至40摄氏度以上。受此影响，匈牙利农作物产量大幅下降，农业生产面临巨大挑战。据匈牙利农业经济学家估算，农作物损失将达4700亿至5000亿福林，约合人民币100亿元至106亿元。体育方面，在8月1号进行的女子美职篮 WNBA 常规赛中，纽约自由人队客场以94-92险胜费尼克斯水星队，效力于自由人队的中国球员韩旭得到赛季新高的17分，个人 WNBA 生涯总得分突破500分。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环球直播间，欢迎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 各位好，我是黄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自己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他同时强调，以色列也一道做出此项承诺。
0: 特朗普还表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
1: 8月1号，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建议中东地区美国公民做好撤离准备。同一天，伊朗方面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伊朗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的回应。来听详细报道。
2: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8月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据一名以色列官员当天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该官员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但以色列方面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袭击，很可能会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而以色列届时或将被迫卷入冲突并加入战局。目前，以色列国防机构因此保持高度警惕。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方官员的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接下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但尚未下达行动命令。8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恶行。
0: 伊朗一名官员8月1号表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伊朗的应对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
1: 那么对于美国不断发出的打击威胁，伊朗方面是否早有预期？伊朗计划打击的目标又会对美以产生哪些影响？来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3: 其实近时期我们从伊朗方面的反应可以看到，伊朗在刻意展示强势，也就是说美伊之间的冲突，伊朗不希望美国掌握完全的主导权。所以我们看到的现实是，此前伊朗已经通过主动的发动攻势，主动的对美方目标进行打击，而打乱美方的节奏。伊朗方面呢，希望看到的是当前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美国仍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7月24日，美方是暂停了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是在28日，伊朗是打击了美军在约旦境内的目标，也就是过去我们经常看到的模式，当美国暂停行动的时候，伊朗也会宣布暂停，但是现在伊朗主动发动攻击，这一方面是强调伊朗仍然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有进行威慑的能力，而另外一方面也指出的是，如果美国升级军事行动，伊朗也可以考虑扩大打击目标，其中包括周边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用设施，这既会给周边国家造成巨大的压力，同时又会进一步的抬升油价，对于面临中期选举的美国政府来说，这将是严峻的考验。而另外一方面，针对以色列，伊朗方面当然在发出威慑的信号，是希望以色列当前在军事行动方面不要再一再的催促美国，是在火上浇油。而另外一方面呢，伊朗又在保持某种的克制，是担心给以色列一个机会能够拉美国下水。所以近期我们从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会看到，尽管伊朗主动

0: 打击美方的目标，但是呢，对于美国在以色列的军事方面的布局是没有进行直接的打击，这恰恰是伊朗也不想重回全面战争，正在进行目标评估的一种考虑。
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同一天，哈萨克斯坦能源部表示，因为相关设施屡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但该联盟继续接收托运方的石油，并注满储油罐。自8月1号起，日接收石油量为10万吨，运输量的进一步增加将取决于油轮是否及时抵达海上码头进行装油。哈能源部指出，其正在与托运方和联盟管理层保持联系。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是哈萨克斯坦主要的石油出口通道，承担其超过 80% 的石油出口任务。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4: 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罗斯当天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多地，乌首都基辅受损严重。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紧急呼吁国际援助防空反导装备。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导弹、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俄国防部还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打击了敖德萨港用于乌军补给的燃油和润滑油储罐，以及尼古拉耶夫港一艘用于投放无人艇的拖船。乌克兰外长瑟比加8月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目前急需更多防空反导系统及拦截导弹，呼吁相关国家加快落实援助方案，推进装备交付。他还称，制空权的争夺将影响战事走向。另外，乌军总参谋部8月1号通报称，乌军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境内多处俄方目标实施打击，包括两座铁路桥梁及一处无人艇仓库。其中，位于琼加尔附近的铁路桥是本次打击目标之一。该桥梁是连接赫尔松州部分区域与克里米亚的重要交通枢纽。
2: 将视线转向欧洲，西班牙政府8月1号说，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已基本恢复稳定。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请听详细报道。
5: 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西班牙媒体7月31号援引政府和警方消息报道说，近5万名移民在此前24小时内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西班牙政府8月1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万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 4.8 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

0: 摩洛哥西部海岸的一个小岛，摩洛哥西部海岸的一个小岛，摩洛哥西部海岸的一个小岛，摩洛哥西部海岸的一个小岛，摩洛哥西部海岸的一个小岛，摩洛哥西部海岸的一个小岛，摩洛哥西部海岸的一个小岛，摩洛哥西部海岸的一个小岛，摩洛哥西部海岸的一个小岛，摩洛哥西部海岸的一个小岛，摩洛哥西部海岸的一个小岛，摩洛哥西部海岸的一个小岛，摩洛哥西部海岸的一个小岛，摩洛哥西部海岸的一个小岛，摩洛哥西部海岸的一个小岛，摩洛哥西部海岸的一个小岛，摩洛哥西部海岸的一个小岛，摩洛哥西部海岸的一个小岛，摩洛哥西部海岸的一个小岛，摩洛哥西部海岸的一个小岛，摩洛哥西部海岸的一个小岛， 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西班牙首相桑切斯8月1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桑切斯在信中说，约5万名非法移民日前进入休达后，西班牙政府在不到48小时内恢复了边境秩序，遣返几乎所有非法入境人员，阻止他们继续前往欧洲大陆。但一些欧盟成员国此间却选择攻击西班牙，并呼吁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种由偏见、假新闻、无知或政治利益驱动的态度，不仅违背欧洲法律、人道主义法和欧盟团结原则，也有损欧洲的长远利益。西班牙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欧盟不能承受这种自私、制造对立且违法的反应。桑切斯呼吁尽快召集欧盟内政部长举行特别视频会议，就类似边境危机建立共同应对机制，并重申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
1: 8月1号，欧盟宣布将于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
2: 此次在西班牙休达爆发的大规模非法移民潮有哪些原因？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的分析。
3: 我认为这次危机是长期压力和短期诱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首先，摩洛哥青年就业和生活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有数据称呢，摩洛哥15到24岁的青年中有四分之一没有就业，而且也没有在接受教育或者是培训。很多年轻人长期希望前往欧洲来寻找机会。其次呢，它的直接导火索是网络信息的传播。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作出裁决，明确从海上抵达休达或梅利利亚的移民，不能在未经身份审查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被立刻退回摩洛哥。但这一裁决并不意味着移民可以自动获得居留权，也不妨碍西班牙经过正常程序将其遣返。不过呢，一些社交媒体和偷渡组织却将它解读为游到休达就可以留下。大量成功的越境视频呢，也在网络上迅速形成了示范效应。第三呢，休达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与摩洛哥相接，是欧盟在非洲大陆上仅有的两处陆地边境之一，另一处是在梅利利亚。加上夏季的海况相对的平稳，为游泳越境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事件发生后，多家西班牙警察工会和国民警卫队协会也表示，中央政府派出的增援力量仍是明显不足的，现场执勤人员处于一个超负荷的状态，也反映出休达现有边境管控力量难以应对如此大规模的突发性人员涌入。
1: 近日，欧洲多地发生山林火灾，其中希腊多地燃起林火。8月1号，其中一场林火借助强风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情况危急。来听详细报道。
4: 1号上午，受该火场波及的多个村庄已实施预防性疏散。希腊消防部门表示，已向这处火场派遣超过300名消防员、92辆消防车、18架飞机和7架直升机进行灭火工作。希腊海岸警卫队和消防部门当天还在该国著名度假地杰梅诺港一处海滩用船救出12名受困人员。该地区至少10座房屋被烧毁。
5: 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里发生的事，全部被毁，房屋、树木、动物、森林中的一切都被毁了。
4: 希腊通常每年5月开始进入林火季。7月31号，一名消防部门发言人说，截至当晚，该国消防人员在与73处林火奋战。由于强风预计将持续，希腊全国林火形势依然严峻。民防部门已对大雅典地区和艾维亚岛南部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2: 入夏以来，匈牙利持续高温干旱，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温度可能将升高到40摄氏度以上。受此影响，匈牙利农作物产量大幅下降。据匈牙利农业经济学家估算，农作物损失将达4700亿至5000亿福林，约合人民币100亿元至106亿元。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4: 匈牙利农业经济学家达维德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此前匈牙利在夏季也时常出现极端炎热干燥的天气，然而近年来，特别是自2020年以来，这种极端高温的出现已成为常态。不仅夏季降水稀少，高温天气也加剧了土壤水分流失。受高温干旱影响，匈牙利小麦平均产量仅有每公顷4至5吨，而在通常情况下，每公顷产量可达5.5至6吨。
6: 这对植被和农作物生产造成了巨大影响，包括玉米、葡萄种植等产业，由此导致原材料减产，进而波及到畜牧业、加工业乃至整个食品行业。
1: 当地时间8月1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法国全国范围内的林火目前总体已得到控制，其中受灾最严重的吉伦特省已恢复到更加稳定的状态。如果天气条件发生变化，法国政府将立即恢复必要的防范措施。
2: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自7月22号林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过火面积约为4.2万公顷。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11.9万公顷。
1: 在法国等地的森林大火中，极端高温与剧烈火势甚至造成过去在欧洲极其罕见的火积云现象。专家指出，林火正通过改变自身小气候演变为难以预测且更具破坏力的极端灾害。请听详细报道。
0: 在英国东部的萨福克郡，风势助长下的林火迅速蔓延，过火面积相当于140个足球场大小。在希腊、西班牙以及法国，持续来袭的多轮热浪让南欧大片区域植被极度干燥，消防人员应接不暇，一处火情刚被扑灭，新起火点又接踵而至。在法国吉伦特省和索莫斯等地的林区，强烈燃烧的大火释放出巨大热量，将浓烟与水汽一路推向高空，在火场上方孕育出了罕见的火积云。雅典国家天文台高级研究员塞奥多罗斯·扬纳罗斯介绍了这种极端现象的形成过程。
7: 你需要一个不稳定的大气环境，也就是我们大气科学中所说的能够促进空气向上运动的大气层，而这恰恰发生在法国的林火中。林火燃烧的极其剧烈，产生了大量的热量，空气急速向上涌动，大气本身也在推波助澜，最终导致火场顶部形成了属于它自己的积雨云。
0: 专家介绍，火积云是高强度林火与不稳定大气相互作用形成的次生极端灾害。山火释放的大量热量与烟尘，促使高空水汽形成特殊对流风暴，具备突发性强、难以预判、破坏力大的特点。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焦热地理学与火灾科学教授戴维·鲍曼指出，这种现象就像是在火场上方架起了一座巨大的烟囱，不仅极具破坏力，而且会极大增加灭火的难度。
8: 这些风暴产生的风非常不可预测，而且可能非常强烈，它们会吸入空气，创造出更加剧烈的火势，所以你陷入了一个循环，原本就已经面临猛烈的火势，而大火正在创造属于它自己的气候，让火势变得更加剧烈。
0: 据介绍，火积云能自主制造极端局地气象，衍生强风、雷电、火龙卷、黑色冰雹等次生灾害，彻底打乱火场秩序，让传统灭火手段失效。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大气物理学副教授爱德华·格里斯皮尔特指出，法国首次出现火积云，是全球变暖、极端高温频发、林区可燃物堆积、管护缺位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标志着欧洲进入极端火灾高发期。
5: 归根结底，我们从气候变化中了解到的事实之一是，随着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地球变暖，全球几乎所有地区的热浪都会变得更热、更长、更频繁。在许多地区，我们可能会看到干旱的增加，例如在欧洲，我们预计会看到更多的干旱天气。所有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将使未来促进林火蔓延的天气变得更加普遍。
0: 面对

0: 日益严峻的挑战。专家建议，欧洲各国必须重新调整森林与农业的管理模式，不仅要在低风险时期实施计划烧除，以减少地表易燃物，还要通过混交林种植以及交错布局农田、葡萄园和橄榄园，打破大面积单一森林形成的连片燃烧效应。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1:25，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2: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至四号，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南南部及云南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另外，今天白天，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中部、华北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今天白天，北京雷阵雨，33到25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7到28度，天津阴，35到28度，重庆小雨转暴雨，36到26度，广州中雨，29到23度，深圳大雨转中雨，27到24度，香港中雨，29到24度，澳门大雨，27到25度。好的，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3: 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这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7: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当地时间8月2号上午， 正在执行原

0: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印度尼西亚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基于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的请求，他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有关各方已初步敲定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但特朗普同时表示，取消打击伊朗的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达成协议，而且以色列也和他一道做出此项承诺。 俄新社8月1号报道，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露天咖啡馆附近当天发生爆炸， 造成至少3人死亡，21人受伤。 俄罗斯警方说，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当晚8时左右。 俄新社援引俄国家反恐委员会消息报道，一名身份尚未确认的女子试图进入餐厅时被一名安保人员拦下，其携带的自制爆炸装置随后发生爆炸，造成该女子一名安保人员和一名顾客死亡。目前俄官方尚未公布死者和伤者的具体身份。据美国媒体8月1号报道，美国爱达荷州特温福尔斯市一家汉堡店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至少2人受伤。当地警方称，涉事枪手已死亡，目前还不清楚死亡的3人是否包括枪手在内，也不清楚枪手如何死亡及其作案动机。 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最新评估报告指出，近年以来海外需求持续走弱，尤其是德国内需低迷，成为拖累奥地利工业出口的重要因素。德国车企与机械制造企业大规模降本裁员带来的产业下行压力正向奥地利传导，使高度依赖德国市场的奥地利制造业面临外部需求持续萎缩的风险。 刚果金卫生部1号宣布，截至7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世界卫生组织官网1号发布公告说，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 世卫组织将刚果金国内疫情风险评估为非常高。目前针对本次疫情中流行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尚无获批疫苗或特异性疗法，有关研究机构等已启动对多种候选药物及疫苗的试验。7月30号至8月1号， 第58届蓝带帆船环湖赛在匈牙利西部的巴拉顿湖举行。今年欧洲持续高温干旱，造成湖水水位下降，给比赛带来新的挑战。为确保吃水较深的传统帆船能顺利完成比赛，主办方对赛程进行了调整，比赛总航程也有所缩短。 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8月1号在上海开赛， 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850余名选手， 从4.6万余名参赛者中 脱颖而出，在上海进行最终角逐。
1: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追踪新闻热点，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3: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4: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纵览全球动态。
5: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6: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7: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8: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9: Andare subito in Cina.
1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1: 各位好，我是黄夫。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 当地时间7月31号，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总部举行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吹风会。中方表示将同各方一道，依托联合国平台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请听详细报道。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副总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大会开幕式上围绕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以人为本和向上向善理念，帮助全球南方缩小智能鸿沟，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支持联合国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进程等，系统全面提出中国方案，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将秉持开源开放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在联合国广阔平台上同各方一道商讨谋划人工智能未来全球治理重大问题。
4: The United Nations is the most universal.
6: 联合国是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多边平台。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设立是为了补充和加强联合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工作。该组织将重点开展能力建设、政策对话、技术合作以及人工智能应用合作。 中国坚定支持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以及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我们也支持利用人工智能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愿同联合国加强政策协调、机制合作和务实协作，支持联合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4: In global AI governance.
2: 联合国数字和新兴技术特使吉尔表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希望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与联合国密切对接合作。
8: 在上海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把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列为国际议程的优先事项，确保任何国家都不会因为缺乏算力、专业知识和应用能力而掉队。
2: 据介绍，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本次吹风会。 各方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成功举行，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就人工智能治理提出重要看法、主张和合作倡议，欢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期待共同落实会议宣布的合作倡议，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实现普惠共享、合作共赢。
0: 近日，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OpenRouter发布最新一周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5的产品全部由中国企业研发。中国大模型的优势在哪？为何领跑全球榜单？一起了解。
9: 登顶榜单首位的是小米 MIMO V2.5， 单周调用量达到 10.5 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 12%。 这款模型于今年4月23号正式公测，4月底完成全系列开源。记者来到小米集团的 AI 实验室，技术人员正在为暴涨的流量做新一轮调试。小米 MIMO 大模型团队产品经理辛彦书：
10: 单周调用量从 1.5 万亿 一路涨到了10.5万亿，两个月增长了6倍多，刚刚拿下了周榜和月榜的双第一。
9: 负责人告诉记者，下载模型的用户主要是独立个人开发者、三五人规模初创团队，还有大量专注 AI 编程、智能体工具开发的中小厂商。这类小团队资源有限，很难单独搭建全套 AI 技术底座。MIMO 系列模型低廉的推理成本和稳定智能体运行能力，恰好精准匹配他们的需求。不仅是性价比高，在这份榜单上，记者梳理发现，排名前5的中国大模型都在各展所长，排名第2和第5的均来自 DeepSeek， 两款模型形成高低搭配，覆盖不同开发需求。其中，旗舰 Pro 版本在代码复杂智能体任务性能对标海外顶级闭源模型。 而这些模型的共同之处是发布时间很短便快速上榜，位列第3的腾讯混元3，7月6号才正式开源，单周环比增幅超 999%， 是榜单增长势头最猛的模型。不同于企业内部使用数据， OpenRouter 平台聚合了全球数万海外独立开发者、海外中小型 AI 应用的真实付费调用请求，所有 token 用量统一计量标准， 反映全球开发者的真实选择。这也意味着国产开源模型正在打破海外

0: 海外厂商生态壁垒，在完全市场化的第三方渠道实现领先。但榜单也存在局限性，企业私有化部署、美国封闭 API 流量等不在统计范围内。
1: 刚刚的榜单是调用量，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榜单，下载量。如果简单来看，调用大模型一般是个人用户，本身缺少本地化部署的资源，就在线上调用一次，支付一次次元的钱。而直接下载大模型的有很多银行、政务、能源等各种领域的 To B 用户，我们选择下载下来，融入自己的领域使用。而这个代表着人工智能加的关键指标，中国大模型依旧全球领先。再来一起来了。再来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在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上，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居全球首位，其中千问系列以超过10亿次的绝对优势排名榜首。记者在阿里千问团队的开发区看到，工程师们正在对最新的预览版进行优化，这款模型的正式版也将延续完全开源的路线，而它的每一次技术更新都会带动全球下载量的新一轮增长。千问大模型多模态产业落地负责人魏正浩：
2: 我们三年的时间已经发展成了覆盖了从 0.5B 的小模型到万亿参数的旗舰大模型，为所有的场景的开发者都提供选择。
0: 在非洲大陆有1500到3000种语言，而现有大模型基本是用英语、中文或者欧洲语言训练的，因此许多非洲地区希望能够开发一款可以用来训练本土语言的大模型，而他们现在大多会选择中国模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计算与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厉卫：
3: 国产模型以开源的策略激活创新的生态，凭借性能优越、成本可控、便于本地化部署等突出的优势，大幅地降低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门槛，赢得了全球开发者的广泛青睐。
0: 不仅是在非洲，美国投资机构数据显示，目前多达80%的美国 AI 初创公司在融资路演时会使用中国的开源模型。数据显示，现在基于中国大模型，平均每天会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3: 现在全球更多的各行各业的人都在基于中国的大模型进行再次开发，从而反哺和激发出一批新的技术和新的应用，极大地提升了 AI 融入各行各业实际应用的速度。
4: 调用量、下载量等指标持续走高的背后，是国产开源大模型创新生态的不断完善。从面向普惠的经济适用款，到深耕复杂推理的大参数款，国产大模型百花齐放，各展所长，丰富全球开发者选择。一起了解详细内容。
5: 7月27号晚，月之暗面正式将其自主研发的大模型 Kimi K3 的完整模型权重开源，并发布技术报告，以2.8万亿参数成为全球最大开源模型，补强复杂逻辑推理能力的短板。而在发布后1小时内， Kimi K3 便登上了 Hugging Face 总趋势榜第一，受到全球开发者热捧。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未来产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钟兴龙：
6: 参数规模本身并不等同于模型能力，但如此大规模模型能够开放权重，说明我国企业已经具备超大模型训练、稀疏架构优化、低成本推理和全球化工程师配的综合能力。
5: 而针对投入巨额资源训练大模型为何还要选择开源的疑问，专家表示，我国企业持续开源实质上是用模型投入换取长期的生态影响力。
6: 开源并不等同于免费，更不意味着放弃商业回报，其还可以通过云端推理、模型微桥、智能体平台、行业解决方案和技术支持获得收入。从商业逻辑看，训练成本正被转化为生态获客成本和行业基础设施投入，企业先通过开放扩大采用规模，再依靠服务能力实现变现，从而更好地构建开源商业化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5: 依托持续的技术迭代与开放生态建设，中国大模型正从单点技术突破迈向技术、产业、生态协同发展的新阶段。不过，流量领跑只是起点，想要实现从用量领先到技术全面领跑的跨越，国内 AI 产业仍需在算力自主、底层生态、前沿创新等多维度持续攻坚，以长期技术积累巩固来之不易的市场优势。
7: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 随着中国不断优化外国人入境便利化措施，

0: 越来越多的德国游客把中国列入旅行计划，除了传统文化和经典的景点，现代都市自然风光以及更具参与感的文化体验也成为吸引德国游客的新内容。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1: 德国年轻人派克特刚刚结束了他的第一次中国之旅，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自然与人文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启发他赴华旅游的是电影《哪吒2》。这部电影让我变得好奇，也让我意识到中国有多么不同，我就特别想亲自去看看。摄影师埃登曾于2012年前往北京，今年他计划重访北京并前往上海，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开展交流。
2: 德国汉学家汉克杰曾多次前往中国，他认为书法、中国画和烹饪等课程都可以成为外国游客深入了解中国的方式。中医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对很多德国人具有吸引力。
1: 我不想去很多地方旅行，更希望选择一两个地方住下来，在那里和中国人相处，也学习一些中国传统文化技艺。德国旅游业人士也观察到，赴华旅游需求正在上升，免签降低了游客出行的门槛，数字化信息渠道的发展也让德国游客能够了解更多中国目的地。德国某旅游运营商总经理托马斯·伯兰德告诉记者，
3: 我认为今年大约会有50万到60万德国人前往中国旅游度假。总体来说，德国游客一直对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以及自然风光很感兴趣，如今这种兴趣正变得更加强烈。暑期是出行高峰，
4: China Travel 也热度高涨，环球资讯广播推出特别策划，当 China Travel 遇上暑假，分享海外游客的中国夏日之旅。
5: 近日，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巴西等20多个国家的外国留学生走进北京石景山首钢园，通过登三高炉远眺冬奥滑雪大跳台、逛文创空间、实地了解首钢园改造历程，感受工业遗存向创新园区的转型变化。澳大利亚留学生伊夫·卡吉尔：
6: I thought it was really 在三高炉观景平台，外国留学生们俯瞰园区全貌，对照讲解员介绍的厂区原貌，直观感受老工业基地的变化。作为全国钢铁企业转型的代表性案例，首钢园的改造思路也引发多国留学生的探讨。
7: 智利留学生艾米利奥·米兰达：
8: 我回想这座城市过去的样子，我认为保留城市工业遗迹既重要又有趣，这样能守护那份记忆，而且我觉得这里自然景观与工业元素相结合，非常吸引人。北京首钢园区综合服务有限公司文旅分公司讲解员周公望：
7: 那我们把原有的工业遗存设施保留下来，进行了 一系列的保护性的改造啊，像我们身后这个三号高炉，现在变成了我们园区里的一个网红的打卡的地标。来到首钢园啊，一个是看我们这个城市更新，如何从一个工业园区改造成一个很大的公园。除了参观三高炉以外，外国留学生们还走进园区文创店，首钢工业风主题的文创产品吸引了不少人驻足挑选。 通过实物载体进一步让人们感受中国工业文化与创新设计的融合。澳大利亚留学生伊夫·卡吉尔：
5: 我真的特别喜欢中国文化，每次来中国都能学到新东西，都是一些我之前根本接触不到的内容。如果让我选两个形容词的话，第一个大概是有历史底蕴，
0: 很多古老又了不起的传统就这么一直延续了下来。另一个我会选充满惊喜，在这里永远有新的东西等着你去发现。
4: 暑假以来，新疆喀什也成为海内外游客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喀什古城景区的国际游客量持续攀升。来听报道。
2: 走进喀什古城，古老街巷蜿蜒曲折，传统民居错落有致。在非遗手工作坊和家纺体验店里，不少外国游客驻足停留，他们近距离观摩铁器锻造、土陶制作等传统手工艺，在民居院落里欣赏欢快的民族歌舞，漫步老城拍照打卡，沉浸式体验古城的独特魅力。
3: 我第一次来喀什，我非常喜欢这里。现在这儿有好喝的茶、西瓜、各种水果，非常好吃。
2: 近年来，喀什不断深挖丝路文化与民俗资源，完善旅游配套服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内外游客。随着入境游的持续升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穿梭在街巷中，体验民俗，品尝美食，沉浸式感受浓郁的新疆风情。喀什古城正在成为展示新疆文旅的重要窗口。
5: 始终将海外侨胞的冷暖安危放在心头，永远做每一位中国公民的坚强后盾。环球资讯广播，直通使领馆，用声音感知大国外交温度。
7: 接下来进入直通使领馆，为您汇总梳理我驻外使领馆安全提示。过去一周，我国多家驻外使领馆密集发布领事安全提示，聚焦区域冲突、治安风险、涉水安全、入境规范及电信诈骗等重点隐患，为海外中国公民出行筑牢安全防线。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地缘与区域冲突风险仍是海外安全重点预警方向。中东多地安全局势持续紧张，我国驻沙特、科威特等驻外使馆发布专项提醒，当地空域和航运受军事冲突、无人机袭击影响波动较大。使领馆明确提示，在当地居住、务工、出行的中国公民减少非必要外出，远离军事据点、能源设施、港口、机场等敏感区域。听到空袭预警后，立即就近进入坚固建筑避险，切勿围观、拍摄军事相关场景，不传播未经证实的局势信息，密切关注航班动态，灵活调整出行计划。非洲多国呈现战乱、疫情、治安多重风险叠加态势。中国驻刚果金使馆重点提示，该国东部武装冲突、恶性案件频发，叠加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高危区域应急保障能力薄弱。使馆明确禁止前往伊图里、北基伍、南基伍、尚未来等高风险省份，并提醒仍滞留当地的中资机构及中国公民需尽快撤离，转移避险。针对暑期跨境旅游的专项安全提示集中落地，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提示，暑期赴马游客增多，请注意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抵马前3天内需填写电子入境卡，当地交通为右舵左行，过马路先看右再看左，而且中国驾照不可直接使用。另外，浮潜、深潜需选正规运营商，并全程穿戴救生衣。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也针对浮潜、快艇出游、海上拖拽项目等高频游玩场景发布安全提醒，敦促游客选择正规资质服务商，坚决杜绝恶劣天气下海涉水，摒弃侥幸心理。此外，驻南非使馆提醒入境人员提前完成线上申报，备齐证件材料，避免手续缺失导致入境受阻。本周，多国驻外使领馆针对常态化治安、自然灾害及电信诈骗风险发布精准提示。中国驻西班牙使馆、驻巴塞罗那总领馆重点预警：西班牙暑期游客激增，景区交通枢纽、商圈盗抢、证件丢失案件频发，提醒在西公民出行不携带大额现金，不外露贵重财物，乘车记清车辆信息，不在车内留存物品，妥善留存护照、签证电子版备份。同时，西班牙多地持续高温，山火高发，使领馆专项提示避开火情高危区域，露营出游严格遵守防火规定，密切关注当地气象与火情预警，遇险情及时遵从官方疏散指引。 此外，驻新加坡、法国等多国使领馆集中发布预警，近期冒充驻外使领馆、跨境公检法的电信诈骗套路持续翻新，不法分子以涉嫌案件账户冻结、领取公文为由诱导转账、泄露个人信息，受骗人群多为海外留学生及务工人员。各使馆明确提醒海外公民，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不点击不明链接，不下载陌生 APP， 不进行跨境私下转账，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核验信息，果断挂断，切实筑牢海外反诈安全防线。领事部门再次强调，海外公民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出行前务必查询官方风险预警，坚持危地不往乱地不去，如遇紧急情况，可第一时间联系当地警方，并拨打外交部24小时领事保护热线12308寻求协助。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mosquito，mosquito， 蚊子。在夏天，什么样的人最容易信蚊子？近日，英国媒体梳理了几个招蚊体质的特点。人类的呼吸会像 mosquito， 蚊子发出二氧化碳信号，从而激活它们嗅觉器官中的寻找宿主行为。成年人比儿童更具有吸引力，因为它们会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其次，体温会增加吸引力，蚊子会被热量和潮湿所吸引。孕妇对蚊子的吸引力是非孕妇的两倍，这是因为怀孕会增加代谢需求和呼吸量，导致更多的热量和二氧化碳被呼出。另外，人们对 mosquito 蚊子叮咬的反应差异很大，对叮咬的反应，比如对红肿大小和瘙痒程度更大更强烈的体质，可能会让你觉得自己是个蚊子磁铁。
11: 从耳边到指尖，
1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1: 环球资讯，
13: 世界无比精彩，
1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7: 咿咿呀呀
16: 学说话时
17: 充满希望。
16: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17: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6: 就会很开心。
1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9: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5: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2: 分享世界每一个
11: 环球资讯。
13: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13: 我是佳君，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3: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13: 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并表示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
0: 俄罗斯莫斯科一餐厅发生爆炸，已致三人死亡，21人受伤；
1: 西班牙首相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欧盟宣布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
0: 欧洲多国高温持续，匈牙利农业因干旱遭受重创；希腊多地燃起林火，火势逼近首都雅典；克罗地亚遭受新一轮热浪袭击；
1: 中国成为希腊游客出国游热门目的地，德国游客赴华兴趣升温，多元体验拓展旅行选择。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美国媒体称白宫新政让全美国家公园陷入困境；
1: 世界杯股权出售计划搁浅，欧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表示对因凡蒂诺领导能力失去信心；因凡蒂诺面临执掌国际足联以来最大危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推迟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这将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此次动用的军事威慑力量与战力规模是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1号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8月1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在同穆尼尔和费丹通话时

0: 于最高戒备状态，以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8月1号稍早前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建议中东地区美国公民做好撤离准备。
0: 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8月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
1: 报道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 F-35 战机维修机库和停机坪，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格什姆岛的袭击行为。此次打击彻底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另有3架严重受损。美方尚未对此发表声明或作出回应。
0: 近日，两艘船只因遭无人机袭击，在埃及北部达米埃塔港起火。虽然火势得到控制，未出现人员伤亡，但此次袭击正值美伊谈判陷入僵持、双方军事摩擦不断的敏感时刻。该事件也在第一时间引发高度关注，外界担忧埃及是否会因此事军事介入。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陆俊宏带来的报道。
2: 埃及副总理兼工业和交通部长瓦齐尔在内阁发布会上表示，事件发生后，埃及方面第一时间将起火船只脱离港口 3.5 公里外进行灭火。目前港口运营已完全恢复正常，但他也提到，如果无人机击中的是船上的液化天然气储储罐，后果将会非常严重。目前还没有任何方面声称对此次事件负责。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也表示，在调查结果出炉前不应妄下结论，但很多媒体在报道此次事件时都在强调的一点是，这是本轮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官方确认的发生在埃及境内的袭击。达米埃塔港紧邻苏伊士运河北口，是连接苏伊士运河与地中海航线的重要港口。有分析表示，此次对达米埃塔港船只的袭击可被视为是策划方对埃及态度的试探，即当埃及的最核心利益之一苏伊士运河的航运安全遭受威胁时，埃及方面将作何反应。长期以来，埃及一直凭借其多元化的外交关系在地区冲突中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加之美国在埃及并无永久军事基地，因此埃及此前一直未受到美以伊战火实际波及。多数分析认为，不管该次事件的调查结果如何，埃及政府奉行的根本政策不会改变。埃及政治分析人士穆赫塔尔表示，
3: 埃及最可能的是同相关方直接沟通对话，设法避免影响苏伊士运河的航运。至于直接的军事介入，我认为这不在埃及的计划之内，至少现在还远没有到需要考虑的时候。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当地时间8月2号上午，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印度尼西亚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
0: 刚果金卫生部8月1号宣布，截至7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世界卫生组织官网1号发布公告说，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将刚果金国内疫情风险评估为非常高。目前针对本次疫情中流行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尚无获批疫苗或特异性疗法。有关研究机构等已启动对多种候选药物及疫苗的试验。
1: 当地时间2号上午，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通报称，包括仍在进行关联性调查的死者在内，该县7月28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38人死亡。目前熊本县内共设立210处避难所，9226人正在避难。
0: 据美国媒体八月一号报道，美国爱达荷州特温福尔斯市的一家汉堡店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至少两人受伤。当地警方称，涉事枪手已死亡，目前还不清楚死亡。

0: 的三人是否包括枪手在内，也不清楚枪手如何死亡及其作案动机。
1: 据秘鲁当地媒体8月1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约6公里外一处农田坠毁，造成机上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死亡。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0: 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最新评估报告指出，今年以来海外需求持续走弱，尤其是德国内需低迷，成为拖累奥地利工业出口的重要因素。德国车企与机械制造企业大规模降本裁员带来的产业下行压力正向奥地利传导，使高度依赖德国市场的奥地利制造业面临外部需求持续萎缩的风险。

0: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同一天，哈萨克斯坦能源部表示，因为相关设施屡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但该联盟继续接收托运方的石油，并注满储油罐。自8月1号起，日接收石油量为10万吨，运输量的进一步增加将取决于油轮是否及时抵达海上码头进行装油。哈能源部指出，其正在与托运方和联盟管理层保持联系。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是哈萨克斯坦主要的石油出口通道，承担其超过 80% 的石油出口任务。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2: 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罗斯当天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多地，乌首都基辅受损严重。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紧急呼吁国际援助防空反导装备。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导弹、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俄国防部还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打击了敖德萨港用于乌军补给的燃油和润滑油储罐，以及尼古拉耶夫港一艘用于投放无人艇的拖船。乌克兰外长瑟比加8月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目前急需更多防空反导系统及拦截导弹，呼吁相关国家加快落实援助方案，推进装备交付。他还称，制空权的争夺将影响战事走向。另外，乌军总参谋部8月1号通报称，乌军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境内多处俄方目标实施打击，包括两座铁路桥梁及一处无人艇仓库。其中位于琼加尔附近的铁路桥是本次打击目标之一，该桥梁是连接赫尔松州部分区域与克里米亚的重要交通枢纽。
0: 据俄罗斯内务部消息，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家餐厅附近8月1号发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
2: 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当天表示，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发生的爆炸是自制爆炸装置所致。通报称，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此外，事故还造成一名顾客死亡。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徐洪波的报道。
3: 我现在位于俄罗斯莫斯科地标性建筑库德林大楼，在我身后的库德林大楼一楼的一座餐厅于当地时间的一日晚上发生爆炸。根据我从现场了解到的消息，本次爆炸已至少造成3人死亡，15人受伤。俄罗斯强力部门目前已经封锁了现场，根据初步排查，目前该事件不会对库德林大楼本身造成威胁。本次爆炸发生的地点位于俄罗斯莫斯科核心区域，附近有莫斯科动物园和多个地铁站，人流密度非常高。
4: 当时我们正在动物园里游览， 听到了爆炸声，开始没想到会发生爆炸，以为只是在装卸金属材料或者是什么东西坠落，所以我们还在动物园里游览，没有感到恐慌。后来动物园就关闭了，我们只能出来。当我们从动物园出来的时候，救援人员已经抵达了现场，他们来得非常及时。
3: 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称，事故原因是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女子和餐厅保安以及一名顾客当场被炸身亡，另有21人受伤。有媒体报道称，发生爆炸的餐厅当时正在举办闭门宴会，并未对外营业。库德林广场大楼是地标性建筑莫斯科七姐妹之一，该楼于1954年竣工，是苏联著名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取景地。库德林大楼内有452套公寓，目前仍有近1000人在此居住。
0: 西班牙政府8月1号说，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已经基本恢复稳定。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请听详细报道。
5: 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西班牙媒体7月31号援引政府和警方消息报道说，近50000名移民在此前24小时内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西班牙政府8月1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0000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西班牙首相桑切斯8月1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桑切斯在信中说，约50000名非法移民日前进入休达后，西班牙政府在不到48小时内恢复了边境秩序，遣返几乎所有非法入境人员，阻止他们继续前往欧洲大陆。但一些欧盟成员国此间却选择攻击西班牙，并呼吁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种由偏见、假新闻、无知或政治利益驱动的态度，不仅违背欧洲法律、人道主义法和欧盟团结原则，也有损欧洲的长远利益。西班牙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欧盟不能承受这种自私、制造对立且违法的反应。桑切斯呼吁尽快召集欧盟内政部长举行特别视频会议，就类似边境危机建立共同应对机制，并重申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
2: 8月1号，欧盟宣布将于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
0: 此次在西班牙休达爆发的大规模非法移民潮都有哪些原因？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的分析。
6: 我认为这次危机是长期压力和短期诱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首先，摩洛哥青年就业和生活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有数据称呢，摩洛哥15到24岁的青年中有1/4没有就业，而且也没有在接受教育或者是培训。很多年轻人长期希望前往欧洲来寻找机会。其次呢，它的直接导火索是网络信息的传播。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作出裁决，明确从海上抵达休达或美利利亚的移民，不能在未经身份审查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被立刻退回摩洛哥。 但这一裁决并不意味着移民可以自动获得居留权，也不妨碍西班牙经过正常程序将其遣返。不过呢，一些社交媒体和偷渡组织却将它解读为游到休达就可以留下。大量成功的越境视频呢，也在网络上迅速形成了示范效应。第三呢，休达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与摩洛哥相接，是欧盟在非洲大陆上仅有的两处陆地边境之一，另一处是在梅利利亚。加上夏季的海况相对的平稳，为游泳越境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事件发生后，多家西班牙警察工会和国民警卫队协会也表示，中央政府派出的增援力量仍是明显不足的，现场执勤人员处于一个超负荷的状态，也反映出休达现有边境管控力量难以应对如此大规模的突发性人员涌入。
2: 葡萄牙海军8月1号发表声明说，将联合海事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加强对葡南部海上边境的巡逻和管控。葡萄牙总理蒙特内格罗7月31号表示，针对近期休达出现的移民危机，葡萄牙不会暂停申根区通行规则，而是将加强南部海上和陆地边境的管控。
0: 针对此次移民危机，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多国迅速作出反应，但态度各不相同。此次危机暴露出欧盟外部边境治理的哪些短板？再来听韩蒙的解读。
6: 第一呢，就是预警和应急能力不足。短时间内大量人员集中地进入休达，使当地的边境管控、海上救援和人员安置能力受到严峻的考验。这说明欧盟面对突发性网络动员型移民潮时，增援应急的速度明显不足。第二，外部边境安全仍高度地依赖第三国合作。长期以来，欧盟都需要依靠周边国家实施源头拦截，打击人口走私，开展海上救援，并接收遣返人员。休达的移民危机事件再次表明，一旦第三国的管控能力下降，或者说与欧盟和有关成员国的合作出现波动，移民压力就可能迅速地向欧盟外部边界集中。同时呢，欧盟边境治理容易受到外交关系和第三国国内局势变化的影响，也反映出欧盟自身在外部边境管控、遣返执行和应急处置等方面缺乏足够的自主能力。第三，法律规则和政策信息存在传播漏洞。法院裁决被错误的解读后呢，西班牙和欧盟未能及时的澄清，也给网络和社交媒体谣言留下了空间。第四，成员国之间仍缺乏充分的信任。危机发生之后，部分国家首先考虑是恢复内部的边检，而不是共同向西班牙提供人员和技术等方面的支持。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的主要规则已经在今年的6月12日开始适用，建立了共同的入境筛查和登记程序，更快的庇护与遣返边境程序，以及成员国之间新的责任认定和团结机制。但休达移民危机说明，统一的法律规则并不意味着各国已经具备相应的执行能力，欧盟仍需要将公约要求真正的落实到预警监测、身份筛查、边境审理以及成员国应急支援等具体的工作当中，进一步提高应对突发性大规模移民流动的协同能力和实际效果。
7: 从耳边到指尖，
8: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
8: 每一刻。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2: 北京时间12: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

0: 节目，稍后见。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4: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5: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6: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5: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3: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7: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5: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16: 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17: 你好佳君。
0: 最近江浙沪一带的朋友反馈说，出门好像进桑拿房一样啊，具体的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7: 好的。网友的形容非常的贴切，最近副热带高压是牢牢盘踞在东北到华东这一带，高温闷热天气了成为了常态。像昨天下午1点到2点之间， 最高气温江苏的无锡和浙江大罗以 39.3 度拿下了气温榜的并列。

0: 并且呢湿度都接近40%， 体感是又热又湿，那体感温度呢甚至达到了45度以上。 那在辽宁多地昨天最低气温也是再破纪录， 其中营口和沈阳甚至突破了29度， 比一些南方城市还要闷热。那未来几天东北到江南多地高温闷热天气仍将会持续发展，城市里面比如说济南和杭州今后几天高温将会接连登场，加上空气湿度大，体感温度呢要比实际温度高出不少。 即使有些地方白天的最高气温没能达到35度的高温线，但是体感温度也会普遍超过35度，甚至40度，局地还可能达到45度以上。而且夜里的热度也是居高不下，未来几天从东北到江南不少地方的最低气温都将会超过25度，局地可以达到30度上下，暑热可以说是昼夜不间断。要提醒大家，接下来要格外注意防暑降温，以免中暑。
1: 家军，那高温之外雨也下得不小哈，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降水情况吧。
0: 好的，那高温高湿的环境遇上冷空气就非常容易激发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今后几天我们国家的降雨呢主要是分布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呈现西南到东北的走向。那像今天广东、广西还有云南、贵州到河北、内蒙古这一带普遍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 其中在四川东部、广东南部沿海可能会出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并且下雨的时候呢，还将会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这类的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格外注意防范。特别要提醒的是，在四川盆地西部、陕西南部这一带，最近强降雨持续的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未来还会持续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确保人身安全。
2: 家军，好的，非常感谢李欣。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3: 我是家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并表示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
3: 俄罗斯莫斯科一餐厅发生爆炸，已致3人死亡，21人受伤。
2: 西班牙首相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欧盟宣布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
3: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欧洲多国高温持续，匈牙利农业因干旱遭受重创，希腊多地燃起林火，火势逼近首都雅典，克罗地亚遭受新一轮热浪袭击。
2: 中国成为希腊游客出国游热门目的地，德国游客赴华兴趣升温，多元体验拓展旅行选择。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美国媒体称白宫新政让全美国家公园陷入困境。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的落地， 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 2291.4万人次， 同比上涨 20.4%， 这其中就包括大量希腊来华游客。来听详细报道。玛利亚是希腊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从业已经有20多年，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参与中国游旅行团的游客明显多了起来。
4: Comparing the numbers now，
2: 今年在我们这里参团去中国的游客和去年相比多了一倍，全年赴华游客可以达到3000至4000人。在玛利亚看来，越来越多的希腊游客选择去中国旅游的原因，除了过境免签和直航航班等便利政策和条件，还有中国独具特色的风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领先世界的科技发展。
4: 希腊有着悠久的历史，所以希腊人欣赏同样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希腊人喜欢中国，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名胜古迹。近年来，中国的大城市也很有吸引力，他们旅行回来后都觉得十分开心。在中西两国的经贸关系中，旅游业一直占据重要位置，极大地推动了两国民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
3: 同样，越来越多的德国游客也把中国列入旅行计划。除了传统文化和经典景点，现代都市、自然风光以及更具参与感的文化体验也成为吸引德国游客的新内容。来听相关报道。
1: 德国年轻人派克特刚刚结束了他的第一次中国之旅，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自然与人文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启发他赴华旅游的是电影《哪吒二》。
5: 这部电影让我变得好奇，也让我意识到中国有多么不同，我就特别想亲自去看看。
1: 摄影师埃登曾于2012年前往北京，今年他计划重访北京并前往上海，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开展交流。
6: 我希望能够认识当地的文化艺术人士，比如摄影师、时装设计师、艺术家，并有机会和他们聊一聊。
1: 德国汉学家汉克杰曾多次前往中国，他认为书法、中国画和烹饪等课程都可以成为外国游客深入了解中国的方式。中医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对很多德国人具有吸引力。
7: 我不想去很多地方旅行，更希望选择一两个地方住下来，在那里和中国人相处，也学习一些中国传统文化技艺。
1: 德国旅游业人士也观察到，赴华旅游需求正在上升，免签降低了游客出行的门槛，数字化信息渠道的发展也让德国游客能够了解更多中国目的地。德国某旅游运营商总经理托马斯·伯兰德告诉记者，
8: 我认为今年大约会有50万到60万德国人前往中国旅游度假。总体来说，德国游客一直对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以及自然风光很感兴趣，如今这种兴趣正变得更加强烈。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1号报道称，白宫针对国家公园推出的新政实施一年多来，已令全美国家公园因人员短缺陷入困境，同时还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报道指出，去年二月，美国政府裁撤了国家公园管理局1000个工作岗位。在2026财年预算案中，给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拨款被削减超过12亿美元，这是该机构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预算缩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一项分析发现，2026财年迄今为止，联邦政府已将至少 30.5% 的国家公园门票收入转用于华盛顿特区的项目，其中有800万美元用于翻新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然而，根据联邦法律，国家公园的门票收入中仅有20%可用于包括华盛顿特区地标在内的免费公园项目。报道称，此前全美国家公园的维护资金缺口总额已超过240亿美元。在一些公园，道路已经封闭长达5年之久，却没有任何维修进展。资金如此紧张，以至于有时连卫生间物资补给都成了难题。报道指出，由于负责向游客宣讲行为规范的科普护林员数量减少，监管力度随之下降，越来越多人投喂野生动物，乱扔垃圾。加州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松鼠变得越发肥硕，有的公园熊类肇事问题格外严重，具有危险性的熊只能被安乐死。报道称，在美国内政部保持国家公园开放与可及的行政指令要求下，加州约塞米蒂国家公园、蒙大拿州冰川国家公园、犹他州拱门国家公园和华盛顿州雷尼尔山国家公园已经取消了限时预约入园制度。报道指出，有的国家公园人员配置仅为正常水平的60%，很多护林员被安排从事清洁和收取门票工作，不少员工生活在失业的恐惧中。报道援引美国公益组织公共雇员环境责任组织执行董事蒂姆·怀特豪斯的话称，护林员本就扎根偏远地区，薪资微薄，依靠使命感坚持工作，过去一年对他们而言是毁灭性的。
3: 当地时间8月2号凌晨，匈牙利总理毛焦尔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保克什核电站最后两台发电机组中的一台将于当天凌晨1时30分关闭，该核电站的发电量将降至240兆瓦。此外，据毛焦尔的说法，该核电站还将面临44年来的首次完全关闭。
2: 匈牙利水务部门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23时，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经降至16厘米。自5月份以来，受多轮热浪、降雨减少等因素的影响，多瑙河部分河段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
3: 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持续高温干旱，气象部门预计未来数日温度更将飙升至40摄氏度以上。受此影响，匈牙利农作物产量大幅下降，农业生产面临巨大挑战。据匈牙利农业经济学家估算，农作物损失将达4700亿至5000亿福林，约合人民币100亿元至106亿元。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匈牙利农业经济学家达维德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此前匈牙利在夏季也时常出现极端炎热干燥的天气，然而近年来，特别是自2020年以来，这种极端高温的出现已成为常态。不仅夏季降水稀少，高温天气也加剧了土壤水分流失。受高温干旱影响，匈牙利小麦平均产量仅有每公顷4至5吨，而在通常情况下，每公顷产量可达5.5至6吨。
5: 这对植被和农作物生产造成了巨大影响，包括玉米、葡萄种植等产业，由此导致原材料减产，进而波及到畜牧业、加工业乃至整个食品行业。
2: 近日，克罗地亚遭受新一轮热浪袭击，红色高温预警8月1号覆盖亚德里亚海沿岸和首都萨格勒布等地，普拉等地当天发生多起山火。
3: 克罗地亚6月下旬遭遇今夏首波热浪，沿海城市斯普利特气温创历史新高。高温天气不仅使山火频发，也令一些河流水位降至历史低值。
2: 此外，希腊多地近日也燃起林火。8月1号，其中的一场林火借助强风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情况危急。来听报道。
10: 1号上午，受该火场波及的多个村庄已实施预防性疏散。希腊消防部门表示，已向这处火场派遣超过300名消防员、92辆消防车、18架飞机和7架直升机进行灭火工作。希腊海岸警卫队和消防部门当天还在该国著名度假地杰梅诺港一处海滩用船救出12名受困人员。该地区至少10座房屋被烧毁。希腊杰梅诺港居民米纳斯说，
11: 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里发生的事，全部被毁，房屋、树木、动物、森林中的一切都被毁了。
10: 由于强风预计将持续，希腊全国林火形势依然严峻。民防部门已对大雅典地区和埃维亚岛南部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3: 视线再转向美国，当地时间8月1号，受极端天气影响，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一场山火迅速蔓延，迫使当地居民撤离，消防人员正在全力控制火势。
2: 当地应急管理部门表示，斯波坎地区多地已经发布最高级别的3级疏散令，敦促居民立即撤离，以躲避危及生命的危险情况。当地一所社区学院已经设立临时避难所，接收撤离居民。
3: 据华盛顿州消防局称，斯波坎地区的大火于当天中午左右燃起，起火原因正在调查当中。州长办公室表示，华盛顿州全州共有12起大火正在燃烧，过火面积超800平方公里。
2: 自当地时间8月2号起，欧盟委员会人工智能办公室将与欧盟各成员国主管部门共同开始执行人工智能法案相关规定。这部覆盖面广泛的法案是欧盟制定的全球首部全面监管人工智能的法规。法案所有条款采取分阶段落地实施的方式，最初于2024年8月1号开始生效。 而在今天，也就是8月2号正式生效的多项核心规则中，新的人工智能透明度要求是重点内容。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宇杰的综合报道。
9: 该法案采用基于风险的分级监管模式，人工智能对民众健康、基本权利构成的风险越高，企业需要承担的保护义务就越重。根据透明度新规，聊天机器人等交互式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向用户明确表明其人工智能身份，而非真人。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或编辑的深度伪造图片、视频和音频等内容必须进行标识。由人工智能生成或修改的内容还需添加机器可识别标记，以便识别和追踪。执法层面，由多名科技专家、律师、经济学家组成的欧盟委员会人工智能办公室8月2日起正式取得对通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监管执法权。欧盟官员称，企业必须向监管方开放人工智能模型，部分产品上市前欧盟有权提前核验。若企业未消除监管指出的安全隐患，欧盟可限制该模型在欧盟境内使用。今年，欧盟曾无法获取美国企业安索帕麦索斯模型的核查权限，本次落地新规将避免同类问题再次出现。与此同时，小型人工智能系统由各国地方监管机构负责执法，监管部门查实企业违规后，可责令企业整改，拒不整改将处以罚款。处罚分为两个等级，使用人工智能开展法案禁止行为的企业，最高罚款为企业全球年营收的7%或3500万欧元，取二者中更高值。其余违规、阻挠或不配合欧盟调查的企业，最高罚款为企业全球年营收的3%或1500万欧元，同样取二者中更高值。人工智能法案其余条款将在今年后续时间及未来数年陆续生效。
3: 自当地时间8月2号起，欧盟委员会人工智能办公室将与欧盟各成员国主管部门共同开始执行人工智能法案相关规定。这部覆盖面广泛的法案是欧盟制定的全球首部全面监管人工智能的法规。法案所有条款采用分阶段落地实施的方式，最初于2024年8月1号开始生效。而在今天，也就是8月2号正式生效的多项核心规则当中，新的人工智能透明度要求是重点内容。
2: 其他方面，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受阻，带动全球原油价格大幅震荡。在德国北海沿岸的传统渔港，当地的渔民正在遭遇燃油成本暴涨的巨大压力，捕捞利润被严重挤压，传统近海渔业面临严峻挑战。请听详细报道。
12: 在德国格雷切尔渔港码头，出海作业的渔船陆续返航靠岸。这里是德国的传统渔业小镇，依托北海褐虾捕捞产业发展多年，渔业不仅是当地的核心经济支柱，也是代代传承的地域特色产业。30岁的本地渔民贝尔图斯·洛登常年专职捕捞北海褐虾，每逢捕捞季，他每周2次驾船出海作业，作业范围覆盖德国沿岸至叙尔特岛附近海域。但是受美伊冲突影响，国际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打破了他原本稳定的经营状态。
13: 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之后，柴油价格相比年初几乎涨了3倍，让人不禁思考出海捕鱼是否还有利润可赚。
12: 受海上风暴天气影响，洛登最近一次出海行程被迫缩短，最终只收获12箱海虾，这样的渔获量处于偏低水平，和他个人最高180箱的捕捞记录更是相差甚远。即便顺利完成捕捞，有渔获入账，持续上涨的各类运营成本也在不断压缩本就微薄的利润。但为了维持日常生计，洛登只能坚持出海捕捞，勉强维持经营。
13: 看看今天的渔获量，我也会怀疑出海到底值不值。可我们必须出海捕捞，没有收成就没有收入，持续亏损。
12: 格雷奇尔的褐虾捕捞产业历经数代传承，不仅是当地的特色传统产业，也带动了小镇渔业旅游的发展。但持续波动的全球能源价格改变了当地个体渔民的生存现状。和规模化渔业企业相比， 落灯这类个体渔民缺乏成本分摊、政策兜底的保障，抗风险能力较弱，地缘冲突带来的连锁经济压力几乎全部由个体从业者独自承担。对于自己从事的行业前景，洛登感到十分悲观。
13: 未来难以预判，尤其是燃油价格居高不下，前景真的不容乐观。
1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3: 在遭到欧足联等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之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于8月1号凌晨发表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融资提案从媒体曝光到最终流产只有短短五天的时间。欧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8月1号表示已对因凡蒂诺的领导能力失去信心。业内人士认为，这是因凡蒂诺自担任国际足联主席以来面临的最大危机，将对他明年能否实现连任带来挑战。来听详细报道。
9: 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而外部投资者中的牵头机构为一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家族有亲属关系的风投公司。这一提案一经披露，便在足球界引发剧烈反弹。体育营销分析师鲍勃多夫曼表示，
16: 这非常令人震惊，感觉完全是凭空冒出来的。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运动，也是最大的组织，试图引入私募股权，并将私营公司卷入其中，这让人感觉完全不对。
9: 外界质疑指出，因凡蒂诺在酝酿该计划时极其隐秘，事先并未向国际足联理事会、各大洲足联及会员协会通报，引发了足坛内部的强烈不满。此外，多夫曼认为，特朗普家族资本的卷入也让争议进一步升级。
16: 因凡蒂诺看到了不妙的苗头，意识到这不会有任何结果。他事先完全没有通知任何人，这看起来完全是他一个人的计划。此外，让库什纳卷入其中毫无帮助，特别是一位特朗普的亲属参与进来，只会让整个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9: 对于这一私有化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从未与因凡蒂诺就出售世界杯股权一事进行过沟通，然而真正击垮该提案的是欧足联的强烈抗议。欧足联旗下55个会员协会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将集体抵制国际足联的所有赛事。美国圣十字学院经济学教授维克托·马瑟森指出，欧洲的集体反对直接宣告了该计划的破产。
17: 一旦欧洲统一且一致地表示反对，你就知道这注定要失败，因为没有西班牙、英格兰、法国、德国这些欧洲强队的世界杯，称不上是一届真正的世界杯。从本质上讲，变卖和私有化未来的世界杯，是让现任管理者提前套现，却剥夺了未来管理者的资金。这不仅对足球和各国足协不利，充其量只是让现在的成员捞到了好处。
9: 面对无法收拾的局面，因凡蒂诺最终通过社交平台发表声明，承认该项目引发的分裂已违背初衷，决定正式终止这一提案。欧足联8月1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放弃世界杯股权出售计划是整个足球运动的胜利，但现任国际足联领导层不仅失去了欧足联的信任，也失去了足球大家庭中许多其他成员的信任。北美洲、中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同一天也表示，如此重大的提案不会偶然到达那个阶段。这是国际足联领导层不再将足球放在首位的原因。这种单方面的恶劣的治理和领导不善行为是此前一系列失误和类似行为的延续，对国际足联主席的问责势在必行。就在两周前，因凡蒂诺还沉浸在美加墨世界杯大获成功的喜悦当中，并被认为将在明年的国际足联主席大选中毫无悬念的连任。如今突如其来的这场危机已让他的连任前景蒙上阴影。美国圣十字学院经济学教授维克托·马瑟森说，
18: It's hard to think of a situation where
17: 很难想象一个人的政治命运会改变得如此之快。就在两周前，他还站在巅峰，而仅仅两周后，他就在为自己的政治生存而战。涅凡蒂诺意识到局势并未按预期发展，他不得不为此承担责任，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平息自己引发的严重危机，以争取实现连任。一周前几乎稳操胜券的选举，现在他可能得为此努力了，而且他必须非常努力。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ail Hail 冰雹。近日一项刊登在《自然》期刊上的研究表明，全球变暖正在使得冰雹更大且更具破坏性。研究指出，由于全球气温不断上升，暖空气作用下，更多的强对流天气有利于冰雹形成。到本世纪末，直径超过三厘米的较大 Hail 冰雹发生概率比当前增加38%至47%。冰雹的经济破坏力不容小觑，其每年在全球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800亿美元，美国每年损失可达100亿美元。近年来 Hail 冰雹直径正在不断破纪录，但不少地区的房屋设计标准中并没有考虑到越来越大的冰雹。研究显示，阿根廷、欧洲、加拿大以及美国中部可能受大冰雹的影响最为严重。
2: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3: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6: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7: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8: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7: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7: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7: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1: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7: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6: English 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17: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17: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基于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的请求，他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有关各方已初步敲定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但特朗普同时表示，取消打击伊朗的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达成协议，而且以色列也和他一道做出此项承诺。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二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表示，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据意大利安莎社八月一号晚报道，在多方呼吁之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四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西班牙政府同一天说，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数据显示，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俄罗斯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八月一号发生爆炸，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三人死亡，21人受伤。俄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称，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这家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另外，事故还造成一名顾客死亡。据美国媒体八月一号报道，美国爱达荷州特温福尔斯市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至少两人受伤。特温福尔斯市警方称，枪手已死亡，但未说明枪手如何死亡及其作案动机。当地时间二号上午，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通报称，包括仍在进行关联性调查的死者在内，该县七月二十八号发生的强震已致38人死亡。据秘鲁当地媒体八月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约六公里外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死亡。意大利民防部门八月一号发布公告说，截至目前，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附近七月三十一号晚发生的地震已造成26人受伤。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吴瑞龙。
9: Hola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10: Hey everyone, I'm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前几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那么在英文当中， China 这个词既指的是中国，也指的是瓷器。某种意义上，景德镇就是那个用 China 来定义 China 的地方。那么景德镇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它的45个遗产点啊，并不是一个被围起来的景区，而是至今仍然有人在使用的矿还在采的、窑还在烧的、工匠还在拉坯的这么一片地方。遗产区和生活区是交织在一起的，原住民、手艺人还有游客同时出现在同一条里弄里。而且呢，景德镇仍然有

0: 现在那么的好，但是北师大就是安排我们很多很多，好像300多留学生一起去景德镇了解中国的策划文化，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去了解中国的非遗，我觉得也会让我印象可能更深刻一些，就我记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机会去体验，就是真的做陶瓷，真的磨一下这个模拟，然后就看能不能做出来什么样的一个形状。我觉得自己上手之后，你也确实才会发现它的难度有多么的高，这样确实会让你更佩服那些老专家一直在制作，
1: 手工艺人们是吧？
0: 对，就他们制作的那么的好，就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很活跃的地方，我觉得这也是让我比较意外的。
1: 活跃，
0: 就是我们去的时候，其实也并不是说现在只有这些老年人在做，然后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担子，或者就是它是一个很努力去保留，但是实际上没有多少的这个实用性或者经济的影响，它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就是这个经济上的能力。就我们去的时候也去看了一些。已经完全是现代化的工厂，就他们可能整个流程都不需要人来做，然后他们的生产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去的时候我其实是两中的经验的人都看到了，这应该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点。
1: 既现代又传统，而且你用了，
0: 因为真的很难做到，真的很难做到，
1: 真的很难做到哈。而且你用了活跃这个词，我有一个好朋友啊，他几乎每年都会去景德镇待那么2-3个月，当然他是搞艺术的哈，我觉得他去那里是理所应当的。他就跟我描述过景德镇在那儿，一种氛围是什么样的呢？就是首先是年轻人特别的多，其次呢，这年轻人还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就特别印证你说的活跃这个词，就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地方，但是又非常非常的年轻，各种各样的艺术在这里碰撞，然后不同的语言，甚至有的不会语言的也都在这里碰撞，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很有意思，非常期待有一天能够去那里看一看。瑞龙去过吗？
2: 我还真的没去过，但是景德镇还有中国的这个陶器文化或者陶瓷文化，肯定是早已经听说过，要么是在学校的时候给我老师给我们讲介绍这个方面的中国文化，还有一个是我到博物馆当志愿者以后，我是住在天津嘛，那我经常会到天津博物馆里面当志愿者，然后天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也是一个瓷器，是一个乾隆清朝的时候有一个专门给皇帝做的一个瓷器，然后我看那个文物的时候，我可能一个方面是看他的从景德镇来到北方这边在路上也要多小心，因为要是到故宫的时候有了一个小的裂解或者坏了不行了对吧，然后第二个方面我特别的欣赏是它的颜色，它在这个瓷器的白皮上能做出来的那么鲜艳的那么亮的颜色，我觉得还是很了不起，为了做出来每一个颜色要通过不一样的温度，
1: 不一样的温度啊，还有工艺啊，
2: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到博物馆的时候看这些文物，就是特别是瓷器这类的文物，我们可以想到400年前、500年前做出来的这些东西，要下那么大的功夫，然后我们现在看到那么完美的，还是很
1: 惊叹于古人精湛的技艺，是吧？确实，
2: 智慧。
1: 确实，中国的瓷器早在几百年前，出海到国外去的时候，在全世界也是被人们所惊叹于它的精巧的艺术还有审美。那对于景德镇这么一个地方来说，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刚才我们说，矿还在采啊，窑还在烧啊，工匠还在拉坯啊等等，还有生活和遗产居室交织在一起的。在你们的认知当中，有没有类似的这种活着的遗产？就一个地方，它既是一个历史的遗迹，又是一个现在人每天生活工作的地方，这种状态你们觉得是珍贵的还是会觉得有点矛盾？
0: 我觉得肯定是珍贵的，但是我确实想不到英国类似这种地方，因为 我觉得你很难去保留。

0: 就是一个地方的一些遗产，它又能就是还在做出来，但是它还有一个现代的一个市场。就英国这种地方确实会很小，我觉得可能最接近的就是我家乡福建，就约克郡，它有一个算是小村子吧，一个小镇，这个地方叫 Saltaire，然后这个地方。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活着的博物馆，可能遗产是说不了，但它这是更像一个活着的博物馆。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项目，是1853年开的一个工厂，那时候是在做布料，然后那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工厂，就是他这个开工厂的老板，他是希望可以给他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一个比较好的生活，所以他就加了一个很先进的生活区，就是有房子、有学校、有医院等等，就有点像中国那种80年代的工厂生活，就是你所有的社交、你的社区什么都可以在工厂旁边，就这一点就是在英国很少见的，而且它是这么生活了100多年。其实这个工厂它虽然也是最后倒闭了，但它应该是1980年、1990年才倒闭了，而且到现在还有1000多个人还在这个地方生活。然后他们是把这个之前的工厂这个变成一个博物馆。然后现在就是你可以去又去看之前他们是怎么做这个布料，而且你可以看就他们现在是怎么去生活，因为其实他们的生活也是保留了很多比较传统、比较少见的一些生活的方式，或者一些英国的传统的节日，他们也都会在过。
1: 但是
0: 所
1: 他们
0: 以
1: 已
0: 我
1: 经
0: 觉
1: 没
0: 得，
1: 有新的产出了，而只是
0: 对，
1: 展示型的那种，
0: 问题就是说。它的产出已经没有了，
1: 明
0: 它
1: 白。
0: 你能说它的活跃是因为现在还有就是后代在那边生活，他们还在那边住，然后他们也是通过就是运营这个地方就赚钱，但是这个运营就变成了一种就是展示它以前的一些历史嘛。
1: 明白。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6: 外国人的视角，
1: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7: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说到这个工业化跟手工这两者的区别啊，我不知道在拉美文化里面，人们会更看重哪一个，手工做的和机器做的？瑞龙，你在赞叹乾隆时期的那个花瓶或者别的瓷器这么精美的时候，你会不会考虑说啊，这个是人一双手给他手动做出来的？你会考虑到这一点吗？
8: 我会考虑，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东西，我们觉得啊，这个通过什么机器能做出来的，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当你比如说我在中国也有时候有机会接触别的方面的中国的非遗文化，然后是很多非遗老师，用自己的手，说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怎么做出来一个作品，然后你想的是这个人为了做出来那么好的东西，那么好看的东西，那么精美的东西，下了那么大的功夫，花了那么长时间，我觉得是在这一点是在的价值，
1: 价值，
8: 坚持的价值，像一个朋友给你一个礼物一样。比如说，你给朋友挑一个礼物一样啊，我可以随便买一个东西，然后给你的。但是如果我是提前考虑好这个礼物为什么适合你，然后为什么要挑这个等等等，那这个礼物的价值更高，对吧？收礼物的朋友更喜欢，我觉得可能全国都也会一样吧。
1: 刚才瑞龙说，给朋友挑礼物的时候，你花了多少心思？这里面的价值和你随便买一个什么的是不一样的。我就突然想到，就是我们说一个手工的东西，它里面是带了人的一些能量在里面的。
8: 对，
1: 就是
8: 没
1: 你
8: 错。
1: 花多少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你就会注入你个人身上的生命的信息在那里面，所以这件器物本身，它就含了一定程度的这个生命的能量和信息，人们感受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是吧？看来这一点是不同的文化里面大家都有共鸣的。所以呢，景德镇这个地方也有很多外国来的年轻人啊，虽然可能一句中文都不会讲，但是这不妨碍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来跟当地人进行交流。我看了好多这样的故事，你比如说来自法国海外领地留尼汪岛的有一位外国朋友，他2017年第一次来到景德镇参加短期。

0: 学习项目，然后呢就被这儿吸引了。他说真正让他印象深刻的远不只是当地经验丰富的陶艺家们精湛的技艺，景德镇的陶瓷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玻璃罩下的展品，而是鲜活的文化遗产，通过日常的实践、语言、习俗和耐心传承至今。他说语言不是障碍，双手是最好的翻译。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在这里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一种跟自然进行连接、跟人进行连接的这么一种温度啊。你们觉得这个地方对于外国人的吸引力是什么？
1: 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就是第一，就是他们知道肯定会有很多艺术家在那边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东西嘛。
0: 嗯，
1: 那如果我就是一个艺术家，我想跟更多的艺术家去交流。
0: 嗯，
1: 而且我刚刚好就是喜欢这个瓷器的文化，或者我想以后可能往这个瓷器的方向走，那其实我这金德镇肯定是我的第一个选择嘛。就我知道。现在全世界那么多的瓷器都是从金德镇过来的。
0: 嗯，
1: 其实我要是对这个东西感兴趣，我觉得到那边亲手去看、亲手去体验，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0: 嗯，
1: 我觉得其实这种的想法也会让我上到哈尔滨也有一些类似的，就是哈尔滨虽然它不像金德镇只可以有这种能做出来，而且能出到全球的这种艺术的唱片，但是哈尔滨的冰雕也是一样是世界有名的，而且哈尔滨每一年它都会有冰雕的一些活动和比赛，那个时候也会一样玩全球的一些做冰雕的人就也是一样是艺术家
0: 哦，对，好像还有很多外国的艺术家来到哈尔滨交流冰雕艺术，他们还有比赛是不是？
1: 对对对，是，我觉得都会有，因为冰雕嘛，很多人就是说它是一个遗憾产品，因为它一定是会就它肯定是保留不了嘛。
0: 嗯，
1: 其实过这个夏天，过这个冬天，它就是没有了。但是，依然还有这么多人每一年都会来到哈尔滨，都来参加这个比赛，就是为了展示一下和交流一下。他们其实最重要是想看各个人都在做什么样的技巧，他是能做起来什么样的一个艺术的产品。
0: 嗯，
1: 我觉得这种文化其实也是比较类似的。
0: 嗯，
1: 它也是还是有这种的吸引力。
0: 嗯，
1: 你如果是这个坊上的一个艺术家，那你就觉得这个地方肯定是一个最好的交流的机会。
0: 嗯嗯，虽然我不是艺术家，但是我也很想去景德镇感受一下这么多艺术家在这里切磋的这个氛围，而且很多据说很好玩儿。有一篇文章叫做来景德镇你绝对不会空手而归，或者说你的行李袋可能会被装满了各种各样有趣的小东西哈。瑞龙，咱们什么时候组个团一起去景德镇逛一逛买一买你会觉得那个地方会吸引你吗？会想去吗？
2: 会呀，因为像我这种可能对艺术不是特别的敏感，或是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喜欢欣赏，喜欢看，
0: 嗯，
2: 那也肯定多少心里会有一个这么一个想法去看，更不说懂这个方面的艺术的专家，肯定要去看国外的、国内的，
0: 嗯，
2: 而且像比如说刚才这个杰凯说的那个哈尔滨的，大家全世界都知道，冬天的时候他们开的那个冰雕，然后有各种各样子的冰雕的样子，对吧？这个也让我想到，我去过山东的潍坊，然后潍坊的风筝也会每年都会有一个比赛，也是设计这个风筝，然后这个带参加国内的和国外的这些老师做出来的那么好看、那么美、那么有意思的
0: 形
2: 状的形状和样子，然后虽然我也不懂，但是我到时候我了解有这个东西，我意味着我想到我小时候可能也玩这个风筝，然后来了中国以后，我也了解到山东的潍坊应该是中国的这个风筝之都，
0: 对，
2: 然后我就去了看一看，然后也还是挺有意思，还挺好看的，
0: 嗯，
2: 所以无论你懂不懂这个方面的艺术，无论你懂不懂中国文化，多少起码是为了欣赏这个方面的艺术，可能多少会有
0: 对。有一位外国朋友说了跟你很类似的话，他说无论你来自哪里，只要你尊重传统，真心热爱工艺，这里的人们就会把你当成自己人一样来对待。我想你们说的哈尔滨，还有山东潍坊，可能那里的人们的心都是一样的，就无论你是来自哪里，什么文化背景，但是只要大家对于这个艺术的爱，对于美的爱， 相通的，那么一定会找到共同的语言，是吧？那么现在景德镇申遗成功呢，会有更多的外国朋友会知道这个地方啊。当然它一直都在，它的价值一直都在，只不过现在会有更多的人看见它哈。杰凯还为此还拍了一个视频来介绍景德镇做的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他们做了一款游戏来向世界推介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更简单的让人们能够了解制瓷器是怎么一回事儿。然后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好，说这款游戏让古老的东西变年轻，让遥远的东西变得亲近，觉得说的特别好。
1: 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非常值得被更多人，尤其是一些年轻人、下一代的人看到的项目，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历史的价值，但是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去就包装自己，或者让更多人觉得这东西好玩。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项目也做得非常好，因为它是一个纯免费的教育性游戏，就其实它没有任何，比如你也不需要买啊，然后里面也不会需要一些小费什么的，它就是一个让你体验、让你了解，就是景德镇的一些历史和这个瓷器文化的一款游戏，
0: 就是让你上手来做一个，比如说一个花瓶是怎么从去采矿、挖泥到种树、收集柴火，这些一步一步是怎么形成的啊？这么
1: 每一步的材料都需要哪些材料？
0: 对，
1: 然后它工程的每一步，它都需要在那里烧，它要烧到什么温度？
0: 嗯，
1: 然后每一个不同的瓷器在中国，每一个不同的年代都在做什么样的一个风格的瓷瓦也都会有。
0: 嗯，
1: 就我觉得也就是可以让你真的了解到很多。所以我希望他以后也可以出一个英文版。
0: 我自己动手玩了一遍，就像你说的，它虽然是一个教育游戏，但是它并没有觉得很枯燥，而是动手就是参与感、互动性会很强。
1: 因为他们是真的去找了一个游戏公司去做
0: 啊、
1: 所以他们其实会有一些传统的游戏的玩法也是包装在里面。
0: 嗯，
1: 就我觉得它这种融合也比较合理。
0: 所以这种就像你说的，用非常先进的方式来讲述一个传统的故事，这种方式是非常贴合当下年轻人的接收习惯的，是吧？玩个游戏嘛，不知不觉就会了。
1: 我觉得其实它有一点像一些博物馆的那种互动性的游戏的下一步。
0: 嗯，
1: 因为其实我去的一些英国的博物馆，他们其实很早就开始做这种有屏幕的一个点子版本的一个小游戏。
0: 嗯，
1: 但是问题是你是到博物馆之后才能玩，你还是得去一个这个博物馆。
0: 嗯，
1: 那些去不了的人，或者根本不在这个国家的人，或者就没机会体验这个屏幕的人，他们一样还是体验不到这个游戏。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是把这种的想法就放到下一代，也就是说现在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网上的任何人都可以去体验的一款游戏。
0: 对，
1: 我这里也是蛮好的。
0: 对，所以我也很期待这款游戏能够有英文版，这样它就可以出海，让更多的外国朋友也能够了解景德镇鼎鼎大名的瓷器都是怎么产生的啊。因为我们过去听了那么多关于景德镇的历史的故事，现在呢也有很多他们在这里讲述自己的现代的故事，这些故事年复一年的在上演，也在给我们讲述这座千年瓷都经久不衰的文化魅力。从这些更新的更酷的手段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城市正在通过保护实现创新，通过文化传承来实现他们的发展，并且也在通过开放和包容跟世界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好了，那今天关于景德镇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Gracias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吴瑞龙。
1: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8月2号到6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北部多阵雨或雷阵雨，量级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有暴雨。最强降雨时段在8月2号到3号。此外，华南及西南地区东部持续多降雨。

0: 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北地区、江南、华南及云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到50毫米，局部超过100毫米。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北部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作为中国文化出海最具活力的载体之一，中国网络文学正受到越来越多海外读者的欢迎。近日发布的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2.5亿人，其中2025年新增4000万人，海外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网络文学及相关微短剧平台每日活跃用户总量达6000万人，含网文平台微短剧业务，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市场多级增长。据了解，2025年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步入全球普及的新阶段，拉美市场迎来爆发式增长，巴西市场增速领跑。除主要语种外，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已翻译成泰语、越南语等约20个语种。还有12部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如今，中国网络文学已从文本出海、模式出海，进入叙事出海、文化出海阶段，而小说中的儒家文化、侠义精神、家国情怀，正在成为全球读者追捧的中华文明符号。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表示，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据伊朗方面8月1号的消息，为报复美国对伊朗格什姆岛的袭击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 F-35 战机维修机库和停机坪，彻底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另有3架严重受损。美方尚未对此发表声明或作出回应。当地时间8月1号晚，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一家咖啡馆附近发生爆炸，造成至少3人死亡，21人受伤。俄新社援引俄国家反恐委员会消息报道。

0: 一名身份尚未确认的女子试图进入餐厅时被一名安保人员拦下，其携带的自制爆炸装置随后发生爆炸，造成该女子、一名安保人员和一名顾客死亡。目前俄官方尚未公布死者和伤者的具体身份。据意大利安莎社8月1号晚报道，在多方呼吁之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数据显示，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报告说，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今年2季度日本平均批发电力现货价格达到每1000千瓦时90美元，约比去年同期上涨30%。日本资源能源厅数据显示，以液化天然气为燃料的火力发电量占日本发电总量的30%左右，因此电力价格很容易受液化天然气国际市场影响。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8月1号的预报，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气象部门还警告说，本轮热浪叠加此前连续高温干燥的环境，可能进一步增加美国西部发生山火的风险。根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公布的最新数据，8月1号，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其中绝大多数都在西部。克罗地亚航空海事和铁路事故调查局8月1号说，西班牙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当天在斯普利特机场降落时，飞机起落架受损，无人员受伤。事发客机被移走之后，临时关闭的跑道重新开放。中国民乐音乐会8月1号在约旦首都安曼中国文化中心举行，两国各界230余人参加活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1000多年前，唐代诗人孟浩然在一场农家小聚里写下这样轻松的句子：窗外是菜圃，手边是酒杯，与老农闲话的内容是庄稼，是桑麻。可今天的人读到桑麻，多半只会联想到田园、乡土，或者一种模糊的农耕意象，很少有人会停下来问一句，古人说的麻到底是什么呢？答案可能会让人意外，这个麻在很长一段历史当中并不只是纺织原料，也不只是今天挂在嘴边的芝麻，它曾是中国人饭碗里的主食，位列五谷。那么位列五谷的麻究竟是哪种植物？它和今天人人避之不及的违禁品大麻是不是一回事儿呢？口感粗糙的麻籽为何能在数千年里支撑底层百姓的温饱？它从五谷之一的辉煌，到退出餐桌，再到衣料江湖里的起伏，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谷之麻，从五谷主食到千年衣料。说起五谷，中国人张口就能数出稻、麦、豆，却很少有人把麻算作粮食。超市货架上带麻字的食物只剩下芝麻、麻油，充其量只是调味品。 生活当中的麻更多是麻绳、麻袋、麻布，和吃饭似乎毫无关系。可是翻开最古老的典籍，麻的地位远比想象当中的重要。《诗经·宾风·七月》是先秦农事诗的巅峰，把周代农夫一年的劳作写得历历在目。诗里说，六月吃野果，七月煮葵菜豆子，八月打枣，十月收稻，酿春酒祝寿。而农夫自己过冬的口粮是九月蔬居，意思是九月捡拾麻籽，蔬是捡拾的意思，居就是麻的子实。接下来的第七章更加直白，九月筑长圃，十月纳禾稼，暑季同路，禾麻蔬麦，打谷常修好，粮食入仓，稷、粟、麻、豆、麦一应俱全。麻和暑季麦蔬并列，是实打实的主粮。更早的《诗经·大雅·生民》追溯周人始祖后稷的神迹，说他还是幼童时就会种庄稼，种出的大豆、禾苗、麻、麦、瓜都长势喜人。周人把麻的种植归功于先祖后稷，虽有传说的色彩，却足以说明早在文明初期，麻就是中国人的核心粮食作物之一。考古发现比文献走得更远。1976年，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麻籽，属于马家窑文化，距今将近5000年。也就是说，中国人种植食用麻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5000年前，比起文字记载还要古老得多。可是这样一种传承数千年的主食，今天却背负着不小的冤屈。很多人一听到大麻二字，就联想到违禁毒品，进而质疑，难道老祖宗吃了几千年的粮食，竟然是毒品？这是麻蒙受的最大不白之冤。此大麻非彼大麻也。古籍里的五谷之麻和今天的毒品大麻根本不是一回事儿。现代毒品大麻学名叫印度大麻，原产于印度北部，1785年才被欧洲植物学家正式定名，是大麻属里一个特殊的亚种。只有它体内的四氢大麻酚含量足够高，能够制成毒品，被称作麻中恶鬼。而中国本土的五谷之麻学名就叫大麻，和印度大麻同属不同亚种，外形种子都很像，名字也完全相同，这才造成了千古误会。本土大麻的子实，也就是火麻仁，完全无毒，是可以放心食用的粮食。古人当然也注意到了麻的毒性，但是带毒的不是籽。《神农本草经》把麻沸归入迷谷部，说吃多了会看见鬼怪，行为失控，听起来确实吓人。可到了明代，《本草纲目》就分得很清楚了，说有毒的是麻叶、麻壳，果仁本身是安全的。《神农本草经》笼统地说麻有毒，是没有把植株各部位分开叙述，才造成了后世的误解。老祖宗吃了几千年的麻，吃的是麻籽仁，不是麻叶麻壳，和毒品更是八竿子打不着。麻籽不仅无毒，在古人眼里还是上好的滋补食材。《神农本草经》说麻籽味甘平，主伤重虚雷，补五内，益气力，长肌肉，填髓脑，久服轻身不老。按今天的话说，就是高蛋白高营养，能强身健体。只是这种营养丰富的粮食口感实在是算不上好，这也为他后来淡出餐桌埋下了伏笔。麻籽营养虽好，口感却远不及稻米小麦。列子杨朱里有个笑话，说有个人觉得书豆、麻精、水芹特别好吃，兴冲冲地推荐给乡里富豪， 富豪一尝，嘴巴发麻，肚子难受，所有人都嘲笑他。这则笑话里曾经提到喜鲸，就是熊麻的鲸胆，连饥荒年代都算不得好吃，何况作为日常主食。雌麻结的子实口感要好一些，但和稻米比起来依旧粗糙。七月诗里写得很明白，十月收获的稻米要酿成春酒献给贵族老爷，而麻子、瓜糊、苦菜才是农夫自己过冬的口粮。也就是说，麻子主要是底层劳动人民在吃，贵族阶层并不把它当正经粮食。一种作物在粮食界的地位，终究要靠口感和产量说话。麻的没落和水稻的崛起直接相关。隋唐以前，水稻受光照、水源、土壤、品质的限制，种植范围有限，北方更是以粟、麦、麻为主食。麻虽然口感差，但是耐旱、耐贫瘠，产量稳定，是底层百姓的保命粮。三国时期，东吴经营江东，把北方精耕细作技术带到南方。西晋永嘉之乱，北方士族和百姓大批南迁，牛耕、施肥、水利技术和南方水田经验结合，江南麦稻兼作，岭南双季稻逐步普及。到了南北朝，南方稻米产量已经足够充裕，当地人再也不用靠难以下咽的麻子果腹。而真正决定麻退出五谷席位的是隋唐大一统和大运河的开通。南北贯通之后，南方稻米可以沿运河北上，源源不断供应中原乃至关中，北方人也能吃上香喷喷的大米饭了。稻的地位扶摇直上，正是跻身五谷，而口感最差的麻成了被挤出去的那一个。这一退，退得非常彻底。到了晚明，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甚至提出了疑问，古时候能当粮食的麻会不会已经绝种了？他说，当时能吃能榨油的麻只有火麻和胡麻两种。胡麻就是芝麻，是西汉从大渊传来的。如果五谷之麻就是火麻，好像不太对。他甚至猜测《诗经·尚书》里的五谷之麻，要么已经灭绝，要么就是豆子、粟米的别名，传着传着名字就叫错了。宋应星的怀疑恰恰说明，到明朝，麻作为主食的记忆已经非常淡薄了。人们只知道麻能织布，芝麻能榨油，已经忘了本土大麻的子实曾经是五谷之一。其实麻并没有绝种，只是从主食变成了药材和油料。神农本草经、齐民要术、梦溪笔谈里都有药用大麻的记载，麻叶、麻籽都能入药。最有名的传说当属华佗的麻沸散。《后汉书》说，华佗做外科手术前让病人用酒冲服麻沸散，醉倒之后再开刀剖腹，和今天的麻醉剂原理如出一辙。麻沸散的配方早已失传，但《三国医书·五谱本草》明确记载，大麻叶有毒，可药用。后人推测，麻沸散的主要麻醉成分很可能就来自于大麻叶。和本土大麻的衰落形成对比的是外来的胡麻的流行。胡麻就是今天的芝麻，东汉末年已经传入中原，释名里记载，胡饼上面撒的就是胡麻。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说，胡麻是张骞出使大渊带回来的，所以叫胡麻，本土的麻才叫做大麻。这个说法不一定准确，汉书里没有记载张骞带回芝麻，但胡麻晚于本土大麻传入是确定无疑的。胡麻油香四溢，很快成了中国人喜爱的调味品和油料作物。久而久之，人们说起吃的麻，第一反应反倒是芝麻。本土大麻作为主食的记忆就这样被慢慢的淡忘了。 马虽然在餐桌上节节败退，

却在另一个领域撑起了华夏文明的半边天，那就是穿衣。五谷之中，麻是唯一既能吃又能穿的跨界选手。不过，用来织布的麻和吃子时的大麻不是同一种，而是麻家族的另一位重要成员苎麻。那么，华夏民族何时穿上了麻布衣服呢？《礼记》说：“未有麻丝，衣其与皮。”是说没有麻和丝的时候，先民穿兽皮鸟羽。传说里，皇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他的妻子雷祖发明了养蚕缫丝。考古发现比传说更加的扎实。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里已经出土了纺轮这种纺织工具。河南荥阳青苔遗址发现了距今5000多年的碳化织物残片，检测之后确认原料就是苎麻。也就是说，至少5000年前，华夏先民的纺织技术已经相当的成熟，苎麻是最早的衣料之一。从田间的麻杆到身上的麻布，要走很长的一段路。古人早已经总结出完整的工序：第一步，收割麻杆晒干；第二步，沤麻，把麻杆泡在水里，利用微生物发酵分解胶质，才能剥下麻皮；第三步，蓟麻，把剥下的麻皮撕成纤维，一根根搓捻成麻线；第四步，煮炼，把麻线用草木灰水烧煮脱胶；第五步，漂白，麻缕铺在竹帘上，半浸在水里，日晒夜露，靠阳光紫外线产生臭氧，自然漂白。最后纺成纱，织成布，就是苎麻布。这套工序里的每一步都能够在《诗经》里找到对应的诗篇。最有名的是陈封东门之池，东门之池可以沤麻，比美书机可与物歌。意思是说，东门外的护城河可以用来浸泡麻杆，水边沤麻的姑娘美丽又贤淑，小伙子忍不住和他对起了歌。全诗三章，分别写沤麻、沤苎、沤尖三种纤维植物的浸泡工序，配上三段递进的情歌，明快清新，2000多年前的劳动场景跃然纸上。这里的苎就是苎麻，苎麻纤维长，韧性好，柔洗梳理之后非常的耐磨，是古代最主要的衣料原料。织出来的布就是苎布，今天民间叫它夏布，透气凉爽，最适合夏天穿了。另一首《陈封东门之坟》，写青年男女在市井聚会歌舞，有一句不计其麻，视野婆娑。这里的计就是成绩的计，意思是说姑娘放下手里搓麻线的活计，到集市上翩翩起舞。而计就是把麻纤维搓捻成线，是织布前的关键一步。织好的麻布能做成什么样的衣服呢？曹峰《蜉蝣》里给出了答案，说蜉蝣破土而出，翅膀雪白透亮，就像身上的麻衣一样洁白如雪。东汉郑玄注解说，如雪的麻衣就是《礼记》里记载的身衣，是古代士大夫的正式礼服。能做礼服，说明苎麻不只是平民布料，精细加工之后同样可以登上大雅之堂。比苎麻更古老的纺织植物是革，革布纺织历史比麻布更长，工序也相对简单。《诗经·周南·革谈》就完整写了革藤从种植、收割到蒸煮、纺织的全过程，并加以区分。粗革布叫细，细革布叫螭。周朝还专门设立了长革的官职，管理革、麻、丝等纺织材料的生产。总体来看，先秦时代革和麻是最基础的纺织原料。革出现得更早，工艺简单，麻后来居上，质地更优，二者共同开启了华夏民族的衣冠之门。
进入

0: 唐代苎麻种植和纺织都达到了高峰。孟浩然那句“开轩面菖蒲，把酒话桑麻，把桑和麻并列”是田园生活最经典的意象，也说明唐代农村桑麻种植极为的普遍。唐代张轩的传世名画《捣练图》描绘了宫中女子捣练、落线、熨烫、缝制的完整工序。练是生丝或生麻织成的坯布，质地硬，需要用木杵反复捶捣才能变软染色，这道工序就叫捣练。丝和麻都要经过捣练才能做成柔软的衣物，可同样是麻布，人和人穿的却天差地别。唐代上层社会绫罗绸缎琳琅满目，花样翻新，贵族妇女的华服极尽的奢华，而底层平民女子常年穿的都是廉价耐洗的革布、麻布。安史之乱之后，赋税劳役日益沉重，农村妇女夜以继日的纺纱织布，上缴的丝织品抵了租税，自己身上却只能穿最粗的苎麻。宋末元初，棉花从边疆大量地传入中原，黄道婆改进棉纺织技术，棉布迅速普及。棉花保暖性好，手感柔软，产量稳定，比起透气但单薄的麻布更适合广大北方地区。到了明清，棉布已经成了中国人最主要的衣料，苎麻布大幅的萎缩，只在南方部分地区还保留着下布织造的传统。到了近代，西方亚麻面料传入中国，又挤占了一部分苎麻的市场。传统下布工艺繁琐，效率低下，逐渐淡出了大众的生活，很多年轻人甚至不知道苎麻为何物。有意思的是，日本、韩国至今还保留着用苎麻布制作高级传统服饰的传统。而在中国，随着近些年汉服复兴，越来越多人开始研究传统服饰面料，苎麻这种古老的衣料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而退出餐桌更久的五谷之麻也没有彻底的消失。今天甘肃、陕西、内蒙古、山西、河北的一些地方依然保留着吃麻籽的习惯。甘肃天水的秦安大麻籽是当地的特产，外壳坚硬，果仁香脆，不再是果腹的主食，而成了类似瓜子的咸嘴零食。从5000年前的救命主食，到2000年前的五谷之一，再到今天茶余饭后的零嘴儿，从最早的纺织原料到平民百姓的下布衣裳，再到汉服复兴中的面料回归，一株小小的麻走过了太长的路。麻的命运折射着一部完整的华夏生活史，饮食的变迁、纺织的演进、阶层的分野、技术的迭代，都浓缩在一株植物当中。它不名贵、不惊艳，却坚韧实用，像极了世世代代辛勤劳作的普通中国人，朴素的生长，默默地托底。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mosquito，mosquito， 蚊子。在夏天，什么样的人最容易吸引蚊子？近日，英国媒体梳理了几个招蚊体质的特点。人类的呼吸会像 mosquito， 蚊子发出二氧化碳信号，从而激活它们嗅觉器官中的寻找

0: 宿主行为。成年人比儿童更具有吸引力，因为他们会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其次，体温会增加吸引力，蚊子会被热量和潮湿所吸引，孕妇对蚊子的吸引力是非孕妇的两倍，这是因为怀孕会增加代谢需求和呼吸量，导致更多的热量和二氧化碳被呼出。另外，人们对 mosquito 蚊子叮咬的反应差异很大，对叮咬的反应，比如对红肿大小和瘙痒程度更大更强烈的体质，可能会让你觉得自己是个蚊子磁铁。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7: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5: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7: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5: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7: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5: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7: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5: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伊朗外交部2号发布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号晚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相关行动的策划者都将对由此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美国方面8月1号消息称，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对其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基于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的请求，他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达成协议，而且以色列也应和他一道做出此项承诺。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据美国媒体8月1号报道，美国爱达荷州特温福尔斯市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至少2人受伤。特温福尔斯市警方称，枪手已死亡，但未说明枪手如何死亡及其作案动机。当地时间2号上午，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通报称，包括仍在进行关联性调查的死者在内，该县7月28号发生的强震已致38人死亡。据秘鲁当地媒体8月1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约6公里外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死亡。7月27号到31号，应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邀请，中国贸促会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问美国盐湖城、芝加哥、华盛顿，推动两国工商界积极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领域务实合作。22家中国企业随团访问。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0时，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71亿元，年度票房已超22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直播间。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4: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ina.
1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3: 各位好，我是黄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推迟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这将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的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
0: 不过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美方停止攻击，这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美国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战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更多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此次动用的军事威慑力量与战力规模

0: 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1号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8月1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在同穆尼尔和费丹通话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
1: 尽管美方称已经取消了对伊朗的打击，但是美军仍然在向中东增派重型运输直升机。以色列方面此前评估认为，美国总统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打击，近期再次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有多大？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现在特朗普确实紧急取消了打击了，但是全面战争的风险并没有解除，甚至可以说全面战争的风险还在上升。它正常的程序本来应该是这样的，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先达成了协议了，然后美国取消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如果是这样的话，它战争的风险就大大的下降。但现在的程序是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达成协议，然后特朗普取消了军事打击。特朗普说取消之后要求美国和伊朗立即达成协议，如果达不成，那么就要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所以现在全面打击的风险并没有下降，反而在上升。它的原因就是美国和伊朗在特朗普的军事威胁之下，近期达成全面协议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对自己的基本条件都没有做出明显的让步。特朗普说了，美国的要求还是两点。第一点呢，是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是完全彻底的自由通行。第二呢，是伊朗要放弃核能力。那么这两点伊朗到现在为止都不同意。第一呢，伊朗要求海峡必须是在伊朗的管理和控制之下通行。第二呢，伊朗说核问题现在根本不谈，核问题是要等到第二阶段以后再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说军事威胁能够在几天之内就让伊朗达成一个全面协议，可能性是很大的。那么达不成协议，那么战争的风险就会上升。
3: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8月1号稍早前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建议中东地区美国公民做好撤离准备。
1: 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8月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
3: 报道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 F-35 战机维修机库和停机坪，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戈什姆岛的袭击行为。此次打击彻底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另有3架严重损失。美方尚未对此发表声明或作出回应。
1: 近日，两艘船只因遭无人机袭击在埃及北部达米埃塔港起火，虽然火势得到控制，未出现人员伤亡，但此次袭击正值美伊谈判陷入僵持，双方军事摩擦不断的敏感时刻。该事件也在第一时间引发高度关注，外界担忧埃及是否会因此军事介入。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陆俊宏带来的报道。
4: 埃及副总理兼工业和交通部长瓦齐尔在内阁发布会上表示，事件发生后，埃及方面第一时间将起火船只脱离港口3.5公里外进行灭火。目前，港口运营已完全恢复正常。但他也提到，如果无人机击中的是船上的液化天然气储存罐，后果将会非常严重。目前还没有任何方面声称对此次事件负责。埃及总理马德布里也表示，在调查结果出炉前不应妄下结论。 但很多媒体在报道此次事件时都在强调的一点是，

0: 这是本轮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官方确认的发生在埃及境内的袭击。达米埃塔港紧邻苏伊士运河北口，是连接苏伊士运河与地中海航线的重要港口。有分析表示，此次对达米埃塔港船只的袭击可被视为是策划方对埃及态度的试探，即当埃及的最核心利益之一苏伊士运河的航运安全遭受威胁时，埃及方面将作何反应。长期以来，埃及一直凭借其多元化的外交关系在地区冲突中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加之美国在埃及并无永久军事基地，因此埃及此前一直未受到美以伊战火实际波及。多数分析认为，不管该次事件的调查结果如何，埃及政府奉行的根本政策不会改变。埃及政治分析人士穆赫塔尔表示，
1: 埃及最可能的是同相关方直接沟通对话，设法避免影响苏伊士运河的航运。至于直接的军事介入，我认为这不在埃及的计划之内，至少现在还远没有到需要考虑的时候。
2: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西班牙政府8月1号说，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已基本恢复稳定。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请听详细报道。
4: 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西班牙媒体7月31号援引政府和警方消息报道说，近50000名移民在此前24小时内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西班牙政府8月1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0000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西班牙首相桑切斯8月1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桑切斯在信中说，约50000名非法移民日前进入休达后，西班牙政府在不到48小时内恢复了边境秩序，遣返几乎所有非法入境人员，阻止他们继续前往欧洲大陆。但一些欧盟成员国此间却选择攻击西班牙，并呼吁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种由偏见、假新闻、无知或政治利益驱动的态度，不仅违背欧洲法律、人道主义法和欧盟团结原则，也有损欧洲的长远利益。西班牙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欧盟不能承受这种自私、制造对立且违法的反应。桑切斯呼吁尽快召集欧盟内政部长举行特别视频会议，就类似边境危机建立共同应对机制，并重申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
5: 8月1号，欧盟宣布将于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
3: 此次在西班牙休达爆发的大规模非法移民潮有哪些原因？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的分析。
6: 我认为这次危机是长期压力和短期诱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首先，摩洛哥青年就业和生活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有数据称呢，摩洛哥15到24岁的青年中有1/4没有就业，而且也没有在接受教育或者是培训。很多年轻人长期希望前往欧洲来寻找机会。其次呢，它的直接导火索是网络信息的传播。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做出裁决，明确从海上抵达休达或梅利利亚的移民，不能在未经身份审查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被立刻退回摩洛哥。 但这一裁决并不意味着移民可以自动获得居留权，也不妨碍西班牙经过正常程序将其遣返。不过呢，一些社交媒体和偷渡组织却将它解读为游到休达就可以留下。大量成功的越境视频呢，也在网络上迅速形成了示范效应。第三呢，休达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与摩洛哥相接，是欧盟在非洲大陆上仅有的两处陆地边境之一，另一处是在梅利利亚。加上夏季的海况相对的平稳，为游泳越境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事件发生后，多家西班牙警察工会和国民警卫队协会也表示，中央政府派出的增援力量仍是明显不足的，现场执勤人员处于一个超负荷的状态，也反映出休达现有边境管控力量难以应对如此大规模的突发性人员涌入。
5: 近日，欧洲多地发生山林火灾，其中希腊多地燃起林火。8月1号，其中一场林火借助强风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情况危急。来听详细报道。
7: 1号上午，受该火场波及的多个村庄已实施预防性疏散。希腊消防部门表示，已向这处火场派遣超过300名消防员、92辆消防车、18架飞机和7架直升机进行灭火工作。希腊海岸警卫队和消防部门当天还在该国著名度假地杰梅诺港一处海滩用船救出12名受困人员。该地区至少10座房屋被烧毁。
8: 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里发生的事，全部被毁，房屋、树木、动物、森林中的一切都被毁了。
7: 希腊通常每年5月开始进入林火季。7月31号，一名消防部门发言人说，截至当晚，该国消防人员在与73处林火奋战。由于强风预计将持续，希腊全国林火形势依然严峻。民防部门已对大雅典地区和埃维亚岛南部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3: 当地时间8月1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法国全国范围内的林火目前总体已得到控制，其中受灾最严重的基伦特省已恢复到更加稳定的状态。如果天气条件发生变化，法国政府将立即恢复必要的防范措施。
5: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自7月22号林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过火面积约为 4.2 万公顷。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 11.9 万公顷。
3: 入夏以来，匈牙利持续高温干旱，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温度可能将升高到40摄氏度以上。受此影响，匈牙利农作物产量大幅下降。据匈牙利农业经济学家估算，农作物损失将达4700亿至5000亿福林，约合人民币100亿元至106亿元。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7: 匈牙利农业经济学家达维德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此前匈牙利在夏季也时常出现极端炎热干燥的天气，然而近年来，特别是自2020年以来，这种极端高温的出现已成为常态。不仅夏季降水稀少，高温天气也加剧了土壤水分流失。受高温干旱影响，匈牙利小麦平均产量仅有每公顷4至5吨，而在通常情况下，每公顷产量可达5.5至6吨。
9: 这对植被和农作物生产造成了巨大影响，包括玉米、葡萄种植等产业，由此导致原材料减产，进而波及到畜牧业、加工业乃至整个食品行业。
2: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5: 在遭到欧足联等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于8月1号凌晨发表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融资提案从媒体曝光到最终流产只有短短5天的时间。
3: 欧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8月1号表示，因对因凡蒂诺的领导能力失去信心。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0: 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而外部投资者中的牵头

0: 机构为一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家族有亲属关系的风投公司。这一提案一经披露，便在足球界引发剧烈反弹。体育营销分析师鲍勃·多夫曼表示，
1: 这非常令人震惊，感觉完全是凭空冒出来的。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运动，也是最大的组织，试图引入私募股权，并将私营公司卷入其中，这让人感觉完全不对。
0: 外界质疑指出，因凡蒂诺在酝酿该计划时极其隐秘，事先并未向国际足联理事会、各大洲足联及会员协会通报，引发了足坛内部的强烈不满。此外，多夫曼认为，特朗普家族资本的卷入也让争议进一步升级。
1: 因凡蒂诺看到了不妙的苗头，意识到这不会有任何结果。他事先完全没有通知任何人，这看起来完全是他一个人的计划。此外，让库什纳卷入其中毫无帮助，特别是一位特朗普的亲属参与进来，只会让整个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0: 对于这一私有化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从未与因凡蒂诺就出售世界杯股权一事进行过沟通，然而真正击垮该提案的是欧足联的强烈抗议。欧足联旗下55个会员协会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将集体抵制国际足联的所有赛事。美国圣十字学院经济学教授维克托·马瑟森指出，欧洲的集体反对直接宣告了该计划的破产。
2: 一旦欧洲统一且一致地表示反对，你就知道这注定要失败，因为没有西班牙、英格兰、法国、德国这些欧洲强队的世界杯，称不上是一届真正的世界杯。从本质上讲，变卖和私有化未来的世界杯，是让现任管理者提前套现，却剥夺了未来管理者的资金。这不仅对足球和各国足协不利，充其量只是让现在的成员捞到了好处。
0: 面对无法收拾的局面，因凡蒂诺最终通过社交平台发表声明，承认该项目引发的分裂已违背初衷，决定正式终止这一提案。欧足联8月1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放弃世界杯股权出售计划是整个足球运动的胜利，但现任国际足联领导层不仅失去了欧足联的信任，也失去了足球大家庭中许多其他成员的信任。北美洲、中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同一天也表示，如此重大的提案不会偶然到达那个阶段。这是国际足联领导层不再将足球放在首位的原因。这种单方面的恶劣的治理和领导不善行为是此前一系列失误和类似行为的延续，对国际足联主席的问责势在必行。就在两周前，因凡蒂诺还沉浸在美加墨世界杯大获成功的喜悦当中，并被认为将在明年的国际足联主席大选中毫无悬念的连任。如今突如其来的这场危机已让他的连任前景蒙上阴影。美国圣十字学院经济学教授维克托·马瑟森说，
2: 很难想象一个人的政治命运会改变得如此之快。就在两周前他还站在巅峰，而仅仅两周后他就在为自己的政治生存而战。因凡蒂诺意识到局势并未按预期发展，他不得不为此承担责任，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平息自己引发的严重危机，以争取实现连任。一周前几乎稳操胜券的选举，现在他可能得为此努力了，而且他必须非常努力。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八月二号到六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北部多阵雨或雷阵雨，量级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有暴雨。最强降雨时段在八月二号到三号。此外，华南及西南地区东部持续多降雨。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北地区、江南、华南及云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到50毫米，局部超过100毫米。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北部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0: 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作为中国文化出海最具活力的载体之一，中国网络文学正受到越来越多海外读者的欢迎。近日发布的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2.5亿人，其中2025年新增4000万人，海外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网络文学及相关微短剧平台每日活跃用户总量达6000万人，含网文平台微短剧业务，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市场多级增长。据了解，2025年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步入全球普及的新阶段，拉美市场迎来爆发式增长，巴西市场增速领跑。除主要语种外，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已翻译成泰语、越南语等约20个语种，还有12部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如今，中国网络文学已从文本出海、模式出海，进入叙事出海、文化出海阶段，而小说中的儒家文化、侠义精神、家国情怀，正在成为全球读者追捧的中华文明符号。
0: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文弱一点点，敏感一点。
0: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伊朗方面8月1号的消息，为报复美国对伊朗格什姆岛的袭击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 F-35 战机维修机库和停机坪，彻底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另有3架严重受损。美方尚未对此发表声明或作出回应。当地时间8月1号晚，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一家咖啡馆附近发生爆炸，造成至少3人死亡，21人受伤。俄新社援引俄国家反恐委员会消息报道，一名身份尚未确认的女子试图进入餐厅时，被一名安保人员拦下，其携带的自制爆炸装置随后发生爆炸，造成该女子、一名安保人员和一名顾客死亡。目前俄官方尚未公布死者和伤者的具体身份。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报告说，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今年二季度日本平均批发电力现货价格达到每1000千瓦时90美元，约比去年同期上涨30%。日本资源能源厅数据显示，以液化天然气为燃料的火力发电量占日本发电总量的30%左右，因此电力价格很容易受液化天然气国际市场影响。 世界卫生组织官网8月1号发布公告说，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且疫情仍在加剧，病例

0: 数和死亡数持续增加，传播范围已从最初的伊图里省蒙布瓦卢卫生区扩大至五个省的49个卫生区。武装冲突、人口流离失所、部分地区医疗设施不足等因素叠加，增加了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宣布，截至7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近日，希腊多地燃起山火，其中一场山火8月1号借助强风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情况危急。希腊消防部门表示，已向这处火场派遣超过300名消防员、92辆消防车、18架飞机和7架直升机进行灭火工作。美国首都华盛顿地标建筑林肯纪念堂倒影池改造引发的风波持续发酵。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炮轰自己亲自任命的一名联邦检察官，表示100%反对后者的调查结果，即倒影池底部涂层大量脱落是因为施工问题而非蓄意破坏。为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特朗普4月下令把倒影池底部涂层从深灰色改为美国国旗蓝。倒影池6月初重金改造完毕，但是很快出现藻类大量滋生、涂层脱落等问题。特朗普多次将问题归咎于人为蓄意破坏。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1: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4: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8: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3: 各位好，我是黄夫。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3: 当地时间7月31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总部举行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吹风会。中方表示，将同各方一道，依托联合国平台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请听详细报道。
14: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大会开幕式上围绕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以人为本和向上向善理念，帮助全球南方缩小智能鸿沟，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支持联合国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进程等，系统全面提出中国方案，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重要贡献。中国将秉持开源开放、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在联合国广阔平台上同各方一道商讨谋划人工智能未来全球治理重大问题。
15: The United Nations is the most universal.
16: 联合国是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多边平台。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设立是为了补充和加强联合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工作。该组织将重点开展能力建设、政策对话、技术合作以及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国坚定支持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以及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我们也支持利用人工智能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愿同联合国加强政策协调、机制合作和务实协作，支持联合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0: 作用。
1: In global AI governance，
2: 联合国数字和新兴技术特使吉尔表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希望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与联合国密切对接合作。
3: 在上海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把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列为国际议程的优先事项，确保任何国家都不会因为缺乏算力、专业知识和应用能力而掉队。
2: 据介绍，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本次吹风会，各方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成功举行，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就人工智能治理提出重要看法、主张和合作倡议，欢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期待共同落实会议宣布的合作倡议，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实现普惠共享、合作共赢。
4: 近日，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最新一周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5的产品全部由中国企业研发。中国大模型的优势在哪？为何领跑全球榜单？一起了解。
5: 登顶榜单首位的是小米 MIMO V2.5， 单周调用量达到 10.5 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 12%。这款模型于今年4月23号正式公测，4月底完成全系列开源。记者来到小米集团的 AI 实验室，技术人员正在为暴涨的流量做新一轮调试。小米 MIMO 大模型团队产品经理辛彦书：
6: 单周调用量从1.5万亿一路涨到了10.5万亿，两个月增长了6倍多，刚刚拿下了周榜和月榜的双第一。
5: 负责人告诉记者，下载模型的用户主要是独立个人开发者、3-5人规模初创团队，还有大量专注 AI 编程、智能体工具开发的中小厂商。这类小团队资源有限，很难单独搭建全套 AI 技术底座。MIMO 系列模型低廉的推理成本和稳定智能体运行能力，恰好精准匹配他们的需求。不仅是性价比高，在这份榜单上，记者梳理发现，排名前五的中国大模型都在各展所长，排名第二和第五的均来自 DeepSeek。两款模型形成高低搭配，覆盖不同开发需求。其中，旗舰 Pro 版本在代码、复杂智能体任务、性能对标海外顶级闭源模型。而这些模型的共同之处是发布时间很短便快速上榜。位列第三的腾讯混元三7月6号才正式开源，单周环比增幅超999%，是榜单增长势头最猛的模型。不同于企业内部使用数据， OpenRouter 平台聚合了全球数万海外独立开发者，海外中小型 AI 应用的真实付费调用请求，所有 token 用量统一计量标准，反映全球开发者的真实选择。这也意味着国产开源模型正在打破海外厂商生态壁垒，在完全市场化的第三方渠道实现领先。但榜单也存在局限性，企业私有化部署、美国封闭 API 流量等不在统计范围内。
7: 刚刚的榜单是调用量，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榜单，下载量。如果简单来看，调用大模型一般是个人用户，本身缺少本地化部署的资源，就在线上调用一次，支付一次次元的钱。而直接下载大模型的有很多银行、政务、能源等各种领域的 TOBI 用户，他们选择下载下来，融入自己的领域使用。而这个代表着人工智能加的关键指标，中国大模型依旧全球领先。再来一起了解。
5: 在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上，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居全球首位，其中千问系列以超过10亿次的绝对优势排名榜首。记者在阿里千问团队的开发区看到，工程师们正在对最新的预览版进行优化，这款模型的正式版也将延续完全开源的路线，而它的每一次技术更新都会带动全球下载量的新一轮增长。千问大模型多模态产业落地负责人魏正浩：
8: 我们3年的时间已经发展成了覆盖了从 0.5B 的小模型到万亿参数的旗舰大模型，为所有的场景的开发者都提供选择。
5: 在非洲大陆有1500到3000种语言，而现有大模型基本是用英语、中文或者欧洲语言训练的，因此许多非洲地区希望能够开发一款可以用来训练本土语言的大模型。 而他们现在大多会选择中国模型。
2: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计算与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厉卫：
0: 国产模型以开源的策略激活创新的生态，凭借性能优越、成本可控、便于本地化部署等突出的优势，大幅地降低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门槛，赢得了全球开发者的广泛青睐。
5: 不仅是在非洲，美国投资机构数据显示，目前多达80%的美国 AI 初创公司在融资路演时会使用中国的开源模型。数据显示，现在基于中国大模型，平均每天会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0: 现在全球更多的各行各业的人都在基于中国的大模型进行再次开发，从而反哺和激发出一批新的技术和新的应用，极大地提升了 AI 融入各行各业实际应用的速度。
4: 调用量、下载量等指标持续走高的背后，是国产开源大模型创新生态的不断完善。从面向普惠的经济适用款，到深耕复杂推理的大参数款，国产大模型百花齐放，各展所长，丰富全球开发者选择。一起了解详细内容。
9: 7月27号晚，月之暗面正式将其自主研发的大模型 Kimi K3 的完整模型权重开源，并发布技术报告，以2.8万亿参数成为全球最大开源模型，补强复杂逻辑推理能力的短板。而在发布后1小时内， Kimi K3 便登上了 Hugging Face 总趋势榜第一，受到全球开发者热捧。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未来产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钟兴龙：
10: 参数规模本身并不等同于模型能力，但如此大规模模型能够开放权重，说明我国企业已经具备超大模型训练、稀疏架构优化、低成本推理和全球化工程适配的综合能力。
9: 而针对投入巨额资源训练大模型为何还要选择开源的疑问，专家表示，我国企业持续开源实质上是用模型投入换取长期的生态影响力。
10: 开源并不等同于免费，更不意味着放弃商业回报，其还可以通过云端推理、模型微桥、智能体平台、行业解决方案和技术支持获得收入。从商业逻辑看，训练成本正被转化为生态获客成本和行业基础设施投入，企业先通过开放扩大采用规模，再依靠服务能力实现变现，从而更好地构建开源商业化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9: 依托持续的技术迭代与开放生态建设，中国大模型正从单点技术突破迈向技术、产业、生态协同发展的新阶段。不过，流量领跑只是起点，想要实现从用量领先到技术全面领跑的跨越，国内 AI 产业仍需在算力自主、底层生态、前沿创新等多维度持续攻坚，以长期技术积累巩固来之不易的市场优势。
1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7: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这其中就包括大量希腊来华游客。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玛利亚是希腊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从业已经有20多年。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参与中国游旅行团的游客明显多了起来。
12: 今年在我们这里参团去中国的游客和去年相比多了一倍，全年赴华游客可以达到3000至4000人。
5: 在玛利亚看来，越来越多的希腊游客选择去中国旅游的原因，除了过境免签和直航航班等便利政策和条件，还有中国独具特色的风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领先世界的科技发展。
12: 希腊有着悠久的历史，所以希腊人欣赏同样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希腊人喜欢中国，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名胜古迹。近年来，中国的大城市也很有吸引力，他们旅行回来后都觉得十分开心。
5: 在中西两国的经贸关系中，旅游业一直占据重要位置，极大地推动了两国民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
4: 同样，越来越多的德国游客也把中国列入旅行计划，除了传统文化和经典景点，现代都市自然风光以及更具参与感的文化体验也成为吸引德国游客的新内容。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13: 德国年轻人派克特刚刚结束

0: 了他的第一次中国之旅，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自然与人文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启发他赴华旅游的是电影《哪吒二》。
1: 这部电影让我变得好奇，也让我意识到中国有多么不同，我就特别想亲自去看看。
0: 摄影师埃登曾于2012年前往北京，今年他计划重访北京并前往上海，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开展交流。
2: 我希望能够认识当地的文化艺术人士，比如摄影师、时装设计师、艺术家，并有机会和他们聊一聊。
0: 德国汉学家汉克杰曾多次前往中国，他认为书法、中国画和烹饪等课程都可以成为外国游客深入了解中国的方式。中医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对很多德国人具有吸引力。
3: 我不想去很多地方旅行，更希望选择一两个地方住下来，在那里和中国人相处，也学习一些中国传统文化技艺。
0: 德国旅游业人士也观察到，赴华旅游需求正在上升，免签降低了游客出行的门槛，数字化信息渠道的发展也让德国游客能够了解更多中国目的地。德国某旅游运营商总经理托马斯·伯兰德告诉记者，
4: 我认为今年大约会有50万到60万德国人前往中国旅游度假。总体来说，德国游客一直对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以及自然风光很感兴趣，如今这种兴趣正变得更加强烈。
5: 始终将海外侨胞的冷暖安危放在心头，永远做每一位中国公民的坚强后盾。环球资讯广播直通使领馆，用声音感知大国外交温度。
6: 接下来进入直通使领馆，为您汇总梳理我驻外使领馆安全提示。过去一周，我国多家驻外使领馆密集发布领事安全提示，聚焦区域冲突、治安风险、涉水安全、入境规范及电信诈骗等重点隐患，为海外中国公民出行筑牢安全防线。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地缘与区域冲突风险仍是海外安全重点预警方向。中东多地安全局势持续紧张，我国驻沙特、科威特等驻外使馆发布专项提醒，当地空域和航运受军事冲突、无人机袭击影响波动较大。使领馆明确提示，在当地居住、务工、出行的中国公民减少非必要外出，远离军事据点、能源设施、港口、机场等敏感区域。听到空袭预警后，立即就近进入坚固建筑避险，切勿围观、拍摄军事相关场景，不传播未经证实的局势信息，密切关注航班动态，灵活调整出行计划。非洲多国呈现战乱、疫情、治安多重风险叠加态势。中国驻刚果金使馆重点提示，该国东部武装冲突、恶性案件频发，叠加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高危区域应急保障能力薄弱。使馆明确禁止前往伊图里、北基伍、南基伍、上委莱等高风险省份，并提醒仍滞留当地的中资机构及中国公民需尽快撤离，转移避险。针对暑期跨境旅游的专项安全提示集中落地，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提示，暑期赴马游客增多，请注意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抵马前3天内需填写电子入境卡，当地交通为右舵左行，过马路先看右再看左，而且中国驾照不可直接使用。另外，浮潜、深潜需选正规运营商，并全程穿戴救生衣。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也针对浮潜、快艇出游、海上拖拽项目等高频游玩场景发布安全提醒，敦促游客选择正规资质服务商，坚决杜绝恶劣天气下海涉水，摒弃侥幸心理。此外，驻南非使馆提醒入境人员提前完成线上申报，备齐证件材料，避免手续缺失导致入境受阻。本周，多国驻外使领馆针对常态化治安、自然灾害及电信诈骗风险发布精准提示。中国驻西班牙使馆、驻巴塞罗那总领馆重点预警：西班牙暑期游客激增，景区、交通枢纽、商圈盗抢、证件丢失案件频发， 提醒在西公民出行不携带大额现金，不外露贵重财物，乘车记清车辆信息，不在车

0: 内留存物品，妥善留存护照、签证电子版备份。同时，西班牙多地持续高温，山火高发，使领馆专项提示避开火情高危区域，露营、出游严格遵守防火规定，密切关注当地气象与火情预警，遇险情及时遵从官方疏散指引。此外，驻新加坡、法国等多国使领馆集中发布预警，近期冒充驻外使领馆、跨境公检法的电信诈骗套路持续翻新，不法分子以涉嫌案件账户冻结、领取公文为由诱导转账、泄露个人信息，受骗人群多为海外留学生及务工人员。各使馆明确提醒海外公民，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不点击不明链接，不下载陌生 APP， 不进行跨境私下转账，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核验信息，果断挂断，切实筑牢海外反诈安全防线。领事部门再次强调，海外公民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出行前务必查询官方风险预警，坚持危地不往乱地不去，如遇紧急情况可第一时间联系当地警方，并拨打外交部24小时领事保护热线12308寻求协助。
1: 刚果金卫生部8月1号宣布，截至7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世界卫生组织官网1号发布公告说，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来听详细报道。
2: 世卫组织表示，刚果金本轮疫情仍在加剧，病例数和死亡数持续增加，传播范围已从最初的伊图里省蒙布瓦卢卫生区扩大至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武装冲突、人口流离失所、部分地区医疗设施不足等因素叠加，增加了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世卫组织将刚果金国内疫情风险评估为非常高，同时表示，该国政府正与世卫组织及其他合作伙伴共同推进疫情监测、患者救治、接触者追踪等措施，仍需大幅加强各项应对工作，才能遏制疫情蔓延。刚果金卫生部说，截至7月31号，共有760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或住院治疗，累计治愈病例为666例。目前，针对本次疫情中流行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尚无获批疫苗或特异性疗法。有关研究机构等已启动对多种候选药物及疫苗的试验。
3: 当地时间8月1号，中国第三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助力当地筑牢埃博拉疫情防控防线。
1: 刚果金卫生部代表卢库马留斯在机场迎接专家组，他表示，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防控工作仍面临较大压力。中方专家组的到来将为刚方疫情监测、病例救治和实验室检测等工作提供有力支持，刚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提升疫情应对能力。
3: 好，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见。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ail Hail 冰雹。近日一项刊登在自然期刊上的研究表明，全球变暖正在使得冰雹更大且更具破坏性。研究指出，由于全球气温不断上升，暖空气作用下，更多的强对流天气有利于冰雹形成。到本世纪末，直径超过三厘米的较大 Hail 冰雹发生概率比当前增加38%至47%。冰雹的经济破坏力不容小觑，其每年在全球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800亿美元，美国每年损失可达100亿美元。近年来 Hail 冰雹直径正在不断破纪录，但不少地区的房屋设计标准中并没有考虑到越来越大的冰雹。研究显示，阿根廷、欧洲、加拿大以及美国中部可能受大冰雹的影响最为严重。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1: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伊朗外交部2号发布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号晚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 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相关行动的策划者将对由此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美国方面8月1号消息称，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对其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基于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的请求，他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达成协议，而且以色列也应和他一道做出此项承诺。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据意大利安莎社8月1号晚报道，在多方呼吁之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数据显示，此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2号通报称，包括仍在进行关联性调查的死者在内，该县7月28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38人死亡。目前熊本县内共设立210处避难所，9226人正在避难。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1号报道，当天华盛顿州斯波坎县一场山火迅速蔓延，当地多个区域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疏散令。由于创纪录的干旱和大风造成的危险天气条件，华盛顿州州长鲍勃·弗格森当天宣布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同时宣布在全州范围内实施焚烧禁令。州长办公室称，目前该州共有12场大型山火，过火面积超过20万英亩，约合809平方公里。中国民乐音乐会8月1号在约旦首都安曼中国文化中心举行，两国各界230余人参加活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军事报道。
2: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五角大楼谋划夺取伊朗浓缩铀，风险巨大，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伊朗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为何难以拦截。
16: 纽约时报近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考虑夺取伊朗浓缩铀，这可能成为军事史上最复杂的行动。知情人士透露，这一计划需要美军派遣数以千计的地面部队突袭防守严密的伊朗核设施，最终由精锐突击队负责夺取浓缩铀。外界对伊朗浓缩铀的下落并不清楚，美国媒体声称伊朗在福尔多、纳坦兹、伊斯法罕和稿山有4处主要核设施，前3处之前遭到了美以袭击。据悉，伊朗拥有大约440公斤浓缩铀，其中约200公斤可能储存在伊斯法罕郊外的深层隧道中，其余一部分可能藏于纳坦兹。伊朗外交部部长阿拉格奇曾表示，高浓缩铀仍然埋在遭美以袭击的核设施废墟之中， 伊朗目前没有计划回收或稀释这些油。美国媒体声称，高山是在花岗岩基岩深处开凿的一处防守严密的设施。美以实施大规模空袭时，高山的设施仍在建设，而且大部分是空的，躲过了袭击。美国和以色列猜测，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高山。美军制定的夺取浓缩铀行动极为复杂，常规部队将负责突袭核设施并建立防御圈。与此同时，包括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的银色中队、陆军第二油漆兵营、第二十一机械营在内的小规模部队将负责处理和运输核材料。此次行动需要地面部队重新打开坍塌的隧道入口。美国战机将负责建立一条拥有完全制空权的空中走廊，以便将浓缩铀运出。然而，《纽约时报》此前报道称，由于浓缩铀暴露于潮湿环境会产生剧毒，因此任何行动都将面临巨大风险。
0: 东旭，五角大楼策划的夺取浓缩铀行动是否具备可行性呢？
17: 美国派出大量的作战部队进入伊朗，然后呢要夺取浓缩铀，还要安全的撤离，这种任务的成功率啊几乎为零。首先呢，地点比较分散，伊朗剩下的浓缩铀可能不仅仅储存在一个地点，如果说要针对所有的浓缩铀

0: 场任务。那么特种部队呢，要针对浓缩铀的储存地点进行强攻啊，这个风险就更大了。那么针对这些浓缩铀进行防御，进行守护，伊朗肯定部署的也是精兵强将，不排除是伊朗军队当中的特种部队，甚至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精锐，针对这些地点进行驻守。而且呢，相关的这个兵力可能会隐藏在地下，比如说就是在隧道内部，或者说在周边的一些隐蔽的设施当中。一旦发现美军的行踪，他们马上就会进行集结，也会进行反击。所以整个行动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在美军兵力到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双方一定是处于激烈交战交火的状态，那美军会面临很严重的人员伤亡问题，或者是装备被损失的问题，那撤离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因为作战兵力非常多啊，这个撤离的流程这个环节啊很复杂啊也很多，那么想保证所有的这个作战力量完全安全的及时的撤离，我认为这个从目前美军的能力来讲根本就是达不到的。而且呢，一旦伊朗发现了美军大部队进入到伊朗的境内，它不仅仅是相关区域内的防御力量会进行反击，那么伊朗也可以使用近程的弹道导弹，大量的自杀式无人机，针对美军的这样的一些地点，以及这个浓缩铀周边一些区域美军兵力的布防的这样的一些区域进行火力打击。进入到伊朗区域的美军，他不可能有完善的防空和反导的体系，所以呢他会面临被动挨打的局面。此前在营救F-15 两名这个弹射跳伞飞行员的这个过程当中，美军呢就出现了一些这个问题，包括运输机降落之后飞不走的问题，包括寻找飞行员的时间比较长的问题。当时营救飞行员的任务就险些失败，那派出地面作战部队进入到伊朗境内夺取浓缩铀，这个过程更复杂，风险性更大啊。那么现在来看呢，仅仅是制定了任务啊，究竟会不会实行，或者说呢能不能成为真正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我认为呢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呢，美国高层包括美军的高层也不敢轻易的下这样的一个决心，因为一旦任务失败，美军他所面临的损失是非常大的。
1: 实施夺取浓缩铀行动，美军会动用哪些武器装备呢？
0: 如果要是实施夺取浓缩铀的行动，他会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兵力集结，或者说呢也要进行长时间的火力支援，比如说在中东地区部署的美国航母打击群，也就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的作用就非常的重要。首先呢，航母打击群当中的核动力航母会派出舰载机，针对相关的行动区域要进行火力压制，那么要打击地面的目标，那么针对伊朗的增援行动进行阻挡，同样呢也要摧毁相关区域内的伊朗的兵力集结地和相关的军事目标，然后为他的地面军事行动要进行这种全方位实时的这样的一种火力支援。那么除此之外呢，航母打击群当中还有宙斯盾战舰，宙斯盾战舰呢也可以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针对周边的伊朗兵力进行压制，进行干扰，阻止他们进行增援。那么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包括其他的这种空中的作战兵力也会在空中进行这种巡航，那么地面部队随时需要支援，他就要随时的去这个投掷炸弹。而且航母本身也可以作为特种部队行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比如说像这个直升机啊，甚至包括鱼鹰都可以从航母上进行起飞，然后呢快速的抵达相关的任务区域，所以它既是火力支援体系，同样呢也是海上的这种行动基地。提到了人员的投送，那么直升机和鱼鹰轻转旋翼机就非常的重要。那么直升机呢，美军装备的数量比较多，那么无论是美国陆军还是美国海军，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都有大量的直升机，那么这种行动啊，不可能仅仅涉及到一个军种，可能是三军或者是四个军种进行联合作战，那么这些直升机和鱼鹰可以利用低空突防的模式投送海军陆战队，投送海军的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那无论是在相关的区域内构建起防御阵地，还是投送特种部队和核技术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人员，针对浓缩铀进行处置，那么直升机和鱼鹰都非常的重要。鱼鹰呢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从大型练习攻击舰或者是航母上起飞，飞行速度很快，也可以进行低空突防，而

0: 且呢不依赖于它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起降的保障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啊，只要有一块平地就可以起飞和降落。但是呢直升机和鱼鹰应该也是不够的。那么这种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需要的设备、需要的资源、需要的弹药非常多，不排除美国还会故技重施，在它的行动的区域内选择临时的这种简易跑道，让 C-130 包括 C-130 的特种型号，那么也可以在相关的区域频繁的起飞和降落。也就是说呢，它要构建起针对特种作战行动、针对这个相关兵力部署的这样的一个临时的野战机场。那么隐身战斗机的作用也很重要啊，因为它也可以掩护相关的这个兵力啊。你像美国空军的 F-35A、美国海军的 F-35C 可能都会参与其中，甚至不排除美国空军还会出动大量的这个战斗机轰炸周边的一些道路和桥梁，阻断那么伊朗针对相关任务区进行兵力增援。
1: 好的，关于美国和伊朗的军事较量，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根据英国国防部在7月29号发布的新闻稿，那么英国方面呢，已经选择了22家公司啊，那么去提供资金，那么每一笔大概会在30万英镑的合同。那么主要针对的是英国现在认为自己军工生产上的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所谓的高能材料工厂不足的问题。那么通常来讲呢，这个高能材料，那么它主要是指弹药的发射药。那么对于英国来讲呢，其实就像欧洲的其他国家，那么英国方面在2022年之后，突然发现自己手里的这种发射药生产能力十分值得怀疑。那么现在整个欧洲来看啊，德国跟法国那么还是有一定的高能材料的生产能力，那么除此之外波兰跟捷克啊都有相应的能力。那么根据欧洲政策中心智库2025年发布的报告，那么整个欧洲呢整体来讲，可能在每一年它的这个高能材料的缺口啊实际上都是很大的，通常认为在10000吨以上。但是英国相比于法德，那么更大的问题就是英国现在自己手里几乎是没有高能材料生产能力的。虽然我们说 BAE 公司是全球最著名的军工企业之一啊，那么为了改变英国国内没有消化纤维素生产能力这样的一个现状，避免呢未来去仍然是现在这样依靠进口来支持英国国内的军工生产，所以英国方面国防部那么在近几年呢其实进行了一系列的勘查啊，那么据说在英国国内已经选择了这个13个潜在的爆炸物的生产地点，那么涉及到比如说这个蒙茅斯郡啊、坎布里亚郡啊，包括像北埃尔郡啊、汉普郡啊，或者是彭布罗克郡。那么当然这些地点呢是不是能够通过当地的审查啊，那么英国国防部的说法就是22家公司分别来自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啊，主要是针对中小企业。那么这些企业呢会开始进行相应的研判，那么包括跟具体当地的这些比如说民众跟政府进行有效的沟通。那么对于英国来讲呢，希望在2026年9月底之前完成所谓的可行性研究啊。那么这一次呢所提供的每一个企业30万英镑，大概相当于35万欧元的资金呢，主要还是针对于可行性研究的。那么如果其中的一些地点和具体的企业被英国政府认为是有效的啊，有可能能够真正的开工生产，那么英国方面保证啊可以向所谓最优秀的提案提供大概500万英镑，就是相当于580万欧元的英国叫做前端工程设计合同。那么英国方面希望能够建立6座那么新的弹药跟高能材料的生产工厂。当然我们说整个的计划是不是能够实现，包括会不会像之前在德国在法国的相关的生产陷入到一种银币事件的情况，因为德国在这个比如说莱茵金属下属的这个哈克多恩公司在林根的工厂从民用改装成军用的过程之中，包括法国这个Eurocom 它在贝尔热拉克的这个生产线的升级，这些其实都有很多国内的阻力，那么主要还是当地的民众跟政府的这种担心。那么当然这些呢英国方面认为可能还是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去克服。那么总的来讲，对于英国来说，这种高能材料的生产解决英国现在没有消化纤维素产能的

0: 问题，那么似乎已经到了一个刻不容缓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节点。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伊朗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为何难以拦截。
2: 据《华尔街日报》网站7月25日报道，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是伊朗军火库中一种廉价、机动、精准的武器，射程至少为900英里。美国官员说，7月交火的时候，伊朗一直在向美军基地发射城堡破坏者。这种导弹将不同的飞行路径、机动动作和速度变化组合起来，试图迷惑防御系统。美国官员说，作战期间，美国及其盟友击落了大多数城堡破坏者，但有些导弹还是突破了防御体系。伊朗的老式导弹在发射前需要较长的时间加注燃料，而城堡破坏者导弹可以保持加注状态，并迅速地装载到卡车或其他车辆上发射。分析人士和美国官员说，一些改进型导弹在飞行最后阶段分离的弹体上配备了小型发动机，使其能够以每小时6000英里的速度接近目标并调整方向。研究过城堡破坏者的军事分析人士说，这种导弹更难被发现和拦截。美国官员说，在此交火期间，伊朗一再将美军在中东各基地的住宅区作为袭击目标。他们说，伊朗还盯上了支撑整个地区防空反导系统的雷达，这一战略使美国军人面临更大的风险。曾担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的约瑟夫·沃特尔说，伊朗正在学习寻找可以攻击我们的方法。这支军队拥有良好的无人机能力，长期以来一直在研发导弹，在该领域有很多专业知识。
1: 东旭，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3: 堡垒破坏者大概率呢是伊朗独立自主研发的一种新型的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呢有自己的一些弱势啊，也有自己的一些优势。首先我们说它的弱势，就是整个燃料的加注过程啊比较长，甚至呢一些燃料还是含有剧毒的，所以它必须要通过特殊的设备进行燃料的储存，然后呢针对弹体进行燃料的加注，反应的时间确实是比较长。另外呢，这个导弹完成燃料加注之后啊，伊朗所采取的模式啊，应该是在地下导弹城当中直接发射，或者是呢利用啊这种导弹发射车，在外部的啊这样的一些环境当中进行机动部署，然后呢去选择这样的一个发射场去进行这个发射，所以整个的周期是比较长的。那么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啊，伊朗针对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进行了使用方法的这样的一些革新。那么相信呢这个地堡破坏者啊，或者说我们叫这个城堡破坏者这款弹道导弹呢，它很有可能是采用了全新的加注体系，速度比较快。比如说在地下导弹城内部，那么当这个弹道导弹装上了发射车之后，马上对它进行加注，然后呢驶出相关的地下隐蔽设施和相关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区域，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快速的反应，及时有效的打击目标。那么由于它的飞行速度比较快，打击的距离比较远，那么按照外界的猜测，它大概是可以打1500公里左右。那这样的话呢，针对中东地区很多的美军基地，它都具备火力覆盖能力。那么这个弹体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改变，那么加注的过程可能会进行优化，但是最重要的其实还是突防。也就是说呢，你不仅要飞得远，你还要针对对方的这种高价值目标进行精准的打击，而且呢要突破对方防空反导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拦截，那么最终是完成从发射到攻击的这样的一个全流程啊，就是能够飞得起来，能够保证弹道飞行轨迹的稳定性，能够保证打击目标的精准性，最终啊还是要躲避对方的反导拦截体系。那如何去躲避呢？它应该是有啊这种先进的这样的一个自动的计算系统啊，当弹道导弹它的助推段和战斗部脱离之后，那么它已经可以通过相关的计算系统计算出进入到了末段，马上就要俯冲了，马上就要打击目标了。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在战斗部上的小型的一个微型的发动机会突然的启动，一方面呢修正它的飞行轨迹，保证精准的命中目标，另外一个呢它会有一个突然加速的动作。因为美军的防空反导系统啊都是针对弹道导弹的末段进行拦截，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这个城堡破坏者或者是堡垒破坏者突然加速了，那么爱国者系统 其实呢就扑空了，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拦截。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在互联网上出现的一些这个视频，它所展示出来的内容看到了伊朗弹道导弹来袭的这样的一个轨迹，然后空中的一个亮点突然加速直冲地面目标，命中目标，产生巨大的爆炸，而升空的爱国者系统它拦截失败。所以呢这就是伊朗应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反导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层面的绝活，就是让弹道导弹的战斗部具备了一定的变轨和加速能力，这样的话呢能够进行顺利成功的突防，精准的打击目标。
1: 美军反导系统为何无法有效拦截城堡破坏者呢？
3: 在针对美国中东军事基地进行导弹打击的过程当中啊，伊朗会把它的新式导弹和一些老旧的导弹进行混合使用，比如说飞行的距离都是1000多公里，那么这个城堡破坏者，或者说我们叫它这个地堡破坏者也好，堡垒破坏者也好，这种导弹呢它在飞行的初始段和中段和普通的射程1400公里、1500公里的弹道导弹没啥区别，所以呢都是一起飞向目标。但是呢在飞行的末段，有一些老旧弹道导弹，它的战斗部还是沿着抛物线然后飞向目标，但是呢这个城堡破坏者，或者说我们叫它地堡破坏者，或者是堡垒破坏者，这个导弹就变化了，它突然加速，突然有一些小幅度的变轨。那么当美军反导系统尤其是预警雷达针对这些来袭目标进行计算的时候，都是按照相同的弹道轨迹对它进行分析的，但突然有一个跑偏了，而且有一个加速，那么很难对它进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预判。而且呢本来已经发射升空的，或者说准备发射升空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也没有办法针对这种突防能力很强的导弹进行精准的拦截。所以新老导弹混合打击的方式能够让新导弹更有效更精准的命中目标。而且呢此前伊朗也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反导预警雷达进行过这种重点打击，很多的雷达都被打掉了或者是破坏掉了，所以它的预警体系本身就有漏洞，就会出现所预留的预警时间不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再加上呢爱国者三它的拦截弹的数量不足，所以眼睛被破坏掉了，那么拦截弹的数量也不足拳头也不太管用，那么伊朗导弹的突防能力就是越来越强，给美军造成的损失和破坏性也是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看美国第二次这个启动大规模的这种空袭行动之后，也就是持续了十几天两周左右的时间，就只能是叫停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面对伊朗导弹反击的时候应对的手段太有限了。虽然说呢他的这种十几天的轰炸也针对伊朗构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但是同样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也被炸的是一塌糊涂，而且呢出现了很多这种重要设施和装备受损的情况，其实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坚持了，所以只能是停止了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那么现在来看呢，双方已经是处于再次短暂停火的状态，要解决中东地区的这些复杂和敏感的问题，美军试图使用军事手段是没有结果的，还是要通过谈判，通过和平的方式去寻找一个最终的答案。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8月2号到6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北部多阵雨或雷阵雨，量级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有暴雨。最强降雨时段在8月2号到3号。此外，华南及西南地区东部持续多降雨。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北地区、江南、华南及云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到50毫米，局部超过100毫米。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北部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作为中国文化出海最具活力的载体之一，中国网络文学正受到越来越多海外读者的欢迎。近日发布的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 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2.5亿人，其中2025年新增4000万人，海外活跃用户覆盖全球

0: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网络文学及相关微短剧平台每日活跃用户总量达6000万人，含网文平台微短剧业务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市场多级增长。据了解，2025年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步入全球普及的新阶段，拉美市场迎来爆发式增长，巴西市场增速领跑。除主要语种外，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已翻译成泰语、越南语等约20个语种，还有12部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如今，中国网络文学已从文本出海、模式出海，进入叙事出海、文化出海阶段，而小说中的儒家文化、侠义精神、家国情怀，正在成为全球读者追捧的中华文明符号。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伊朗方面8月1号的消息，为报复美国对伊朗格什姆岛的袭击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 F-35 战机维修机库和停机坪，彻底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另有3架严重受损。美方尚未对此发表声明或作出回应。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当地时间8月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私下向五角大楼递交书面警告，称若无法再增派一艘海军驱逐舰，他将被迫选择优先保卫美国本土而非以色列。据悉，美军欧洲司令部负责协调地中海地区的军事行动，其海军驱逐舰既要执行对以色列的防御任务，还需要时刻准备应对针对北约及美国本土的威胁。报道称，负责拦截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的海军驱逐舰数量不足，将迫使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调整防务优先级。这一情况也体现出当下美国与伊朗的持续对峙已让美军兵力调配捉襟见肘。对这一消息，五角大楼和美军欧洲司令部均拒绝置评。世界卫生组织官网8月1号发布公告说，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今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且疫情仍在加剧，病例数和死亡数持续增加，传播范围已从最初的伊图里省蒙布瓦卢卫生区扩大至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武装冲突、人口流离失所、部分地区医疗设施不足等因素叠加，增加了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宣布，截至7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 美国爱达荷

0: 州南部城市特温福尔斯一家汉堡快餐店8月1号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3人死亡7人受伤，犯罪嫌疑人已死亡，目前尚不清楚是否计入已公布的死亡人数当中。该市警察局长马修西克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仍在核实嫌疑人的身份并调查其作案动机。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鲍勃·弗格森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在外交部指导下，第11届香港大学生外交夏令营2号启程，37名香港大学生开启为期9天的北京云南之旅。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花友表示，外交夏令营以外交为名，聚焦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为香港青年搭建接触外交、感悟外交的平台。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发生雪崩之后，失联人员搜索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普京强调大型舰艇仍是俄海军基础。之后我们再来了解，加拿大考虑加入日英裔下一代战机项目。
3: 据俄塔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在会见俄海军官兵时表示，大型舰艇仍将是海军发展的基础。普京指出，无人艇在近海可能是非常有效的手段，但说到大型舰艇，它们仍然是海军的基础组成部分。不用说核潜艇，也就是搭载潜射洲际导弹的平台，还有护卫舰、巡洋舰等。普京回顾说，昔日创建俄罗斯海军的统帅们曾谈到海军发展保持平衡的必要性。普京说，必须明白在什么区域运用什么装备更有效。普京还指出，就潜艇和大型水面舰艇而言，它们不仅有一席之地，而且未来无疑仍将是整个海军发展的基础。配备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至关重要，它可以遏制任何对手，并在俄罗斯遭到直接侵略时给对手造成难以承受的损失。普京在会见海军官兵时表示，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改进工作仍在继续，它正在变得越来越精准。普京强调，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拥有这样的武器，我们不仅拥有，还在对其进行完善，并且将继续这样做。普京还透露，波塞冬无人潜航器的研发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他说，关于波塞冬，我们已经多次谈到过它，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无人潜航器，它已处于研发的最后阶段，我们正朝着完成研发并将其投入战斗值班的方向推进。俄罗斯海军总司令莫耶谢耶夫表示，2026年，俄海军已接收20艘各型舰艇和辅助船只。按照计划，今年年底前，俄海军还将接收21艘。近10年，俄罗斯计划为新型舰艇研发和制造拨付高达8.4万亿卢布的巨额资金。
2: 东旭，从普京的讲话中可以读出哪些关于俄罗斯海军发展的关键信息呢？
4: 从普京总统的讲话当中啊，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俄罗斯对于海军的发展是高度重视的。在发展海军的过程当中啊，它是有针对性的，而且呢是采用了非常务实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因为现在呢，俄罗斯海军所获取的经费仍然比较有限，所以呢大量的经费还是重点投资到核潜艇的相关领域。比如说俄罗斯海军的战略核潜艇，也就是北风之神的改进型，它建造的数量越来越多，后续呢会全方位的替代德尔塔四型的这个战略核潜艇。北风之神呢包括它的改进型配备的是布拉瓦潜射弹道导弹，那么艇是新的，潜射的战略导弹是新的， 那么就可以让俄罗斯的海基的核反击和核打击体系那么一直是处于世界一流的水平，既可以和美国构成持续性的核军事，同样呢也可以更大程度的震慑北约，让北约针对目前的乌克兰危机不敢轻举妄动，不敢进行直接的兵力介入和干预。俄罗斯的核潜艇技术啊确实很先进，所以呢像攻击型的核潜艇，那么它也是保持着啊世界一流水平。现在俄罗斯海军已经开始装备数量越来越多的亚森 M 级攻击型核潜艇。这种核潜艇啊，水下的高速静音航行能力很强，个头又很大，不仅可以用于水下啊在广阔区域内执行这种反潜任务。那么同样呢也可以执行针对水面舰艇的攻击任务，针对陆地纵深区域目标的攻击任务，因为它不仅可以配备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还可以发射这个宝石这个超音速的巡航导弹。那更重要的呢就是它的新武器，就是前射版本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一艘亚三 M 级的攻击性核潜艇可以搭载几十枚，那么可以针对陆地上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齐射。据说锆石它的最快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马赫数9左右，而且呢能够打1000公里，那么可以具备单艇对抗整个航母打击群的能力。那么在缺少空中兵力掩护的区域，比如说在远海，那么普通的巡洋舰或者是这种驱逐舰，它没有制空权没有空中兵力掩护，战场的生存能力会有问题。但是呢攻击性核潜艇不一样，它可以在没有空中掩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在水下秘密的出击，突然的发动打击。当然了，从长远来看，如果未来俄罗斯海军它的经费有保障，大型战舰就是大型的水面战舰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未来呢它也会发展大型的巡洋舰，甚至包括也会发展新一代的航母。但是呢这不是俄罗斯海军目前所要发展的主力战舰，因为对于现在的俄罗斯海军而言，水面舰艇啊要成熟，要可靠，要能力全面，但是呢价格不能太昂贵。所以现在俄罗斯海军重点发展的是2000吨级和4000吨级的护卫舰多功能的护卫舰，2000吨级和4000吨级的这种护卫舰。典型的代表呢就是这种小型的俄制神盾和中型的俄制神盾那么像20380、22350型这两型这个护卫舰它都配备有相控阵雷达，那么防空反潜和反舰的能力比较均衡适合保护大型的海军基地，也适合掩护核潜艇，也适合在近海的区域使用各种各样的舰载武器装备去维护俄罗斯的海上利益也可以更好的保护它的海岸线。
2: 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在俄海军发展规划中的重要性是如何体现的？
4: 锆石是一种个头很小的但是功能很全面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此前呢外界对它有很多的猜测，有人说它是采用超人冲压发动机的这种高超音速的巡航导弹，但是呢乌克兰方面又给出了另外一种说法，说锆石呢应该是采用类似于弹道导弹的技术，它采用的是固体的火箭发动机，也就是说呢弹体的结构上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进气道，然后呢走的是这种抛物线的这个飞行路线那么最终呢是命中目标。那么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技术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另外一个呢这个成本也比较可控，可以大批量的生产，装备各种各样的这个发射平台。所以现在锆石它究竟采取的是什么样的设计理念，是采用的这个超人冲压发动机还是火箭发动机，外界还不得而知。因为呢即使俄军它使用过这种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乌克兰方面的目标，出现了一些残骸，但是呢它的弹体结构都被破坏掉了，所以乌克兰方面给出的说法也不一定是最终的答案。但是呢现在来看，锆石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呢俄方在对它进行持续的改进。目前服役的锆石它主要是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就是舰载垂直发射的型号。那么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呢 它可以直接装入3S14这种通用的发射系统当中。3S14呢，此前主要是发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和狗玛瑙，也就是宝石这种超音速的这个巡航导弹。但是呢，锆石的尺寸和口径以及狗玛瑙，或者说我们叫这个宝石，它大体呢是一致的，所以直接融入到3S14垂发系统当中，不存在任何的技术障碍。那么像俄罗斯的2000吨级的、4000吨级的主力的护卫舰，可以装备数量比较多的锆石，打击远距离的海上移动目标，也可以打击陆地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而且呢，像俄罗斯海军打造的这种小型导弹舰，比如说豹头 M 级，像这个红带猪，它也可以装备锆石。也就是说呢，俄罗斯海军最小的战舰，你像900多吨级的这种小型导弹舰，也可以发射高超音速导弹，实现以小博大，实现远距离的啊这种精准的反舰攻击。而且呢，锆石还有潜射的版本，它主要是装备刚才我们提到的亚3M。那么这样的一个组合实力就很强了，那么可以悄悄地靠近北约的海上联合编队，靠近美国的航母打击群，然后突然发射这个十几枚或者是数十枚锆石，完成这样的一个火力齐射，然后快速的脱离它的火力发射阵位，在水下进行隐蔽的机动，躲避对方的反击火力和反潜的兵力。而且锆石呢，它未来可能还会有新的衍生型号，比如说车载的型号，或者是空射的型号。空射的型号呢就更简单了啊，那直接用轰炸机对它进行挂装和发射。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射程可能不仅仅是1000公里，可能会延伸到1000多公里或者是2000公里。所以锆石它应该是一种通用型的对地对海的打击武器装备，成本可控，突防能力强，现在呢技术又比较稳定，未来呢它会实现多元化的发射平台，这样的一个适配和适装。那么未来俄罗斯的这个远程火力打击体系当中啊，锆石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2: 好的，关于俄罗斯海军的发展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辰，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5: 本周我还关注了法国军方正式将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整合到它的现有的军用卫星导航接收器之中。那么根据法国媒体的报道，那么法国终于把泰雷斯公司啊现在所设计制造的伽利略的 PARS 功能模块整合到，那么法国军方已经正式使用了它叫 P3TS1 型军用卫星导航接收器之中。那么相关的系统呢，其实已经安装在法国陆军的很多的这种车辆上面，那么也被认为是法国的这种蝎子旅啊这样相关的一些信息化的平台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能力。那么但是呢，相应的能力在法国国内一直有一个争议，就是法国的 P3TS1 军用卫星导航接收器呢，在公开的说法里面主要是依赖 GPS。 那么如果说在未来比如说美国跟欧洲的矛盾啊，那么或者是 GPS 自身出现问题的话，那么法国几乎没有备份方案。那么现在呢，泰雷斯公司所提供的这套伽利略的模块呢，一般叫做 Topstar。 那么它实际上有两个比较经典的设计，那么一种呢是直接把这个格罗纳斯的这个 PIS 信号啊，那么去整合到现有的这个跟 GPS， 那么达成一种至少是双模的状态，那么未来也许会接入到其他的一些那么通行的导航系统的明码信号。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泰雷斯公司呢也在做这个 GPS 的一种智能的接收器啊，那么加强它的抗干扰能力。那么而且这里面不光是考虑到在轨的授时，那么本身呢也会配备有这种高精度的时钟系统，那么尤其是在 GNSS 就是卫星导航的相关信号跟授时服务停止的情况之下，也能够最大限度保证它的这种信息化的体系的同步能力。那么整个的这个 P3TS PIS 系统呢，是法国国防采购局啊叫 DGA， 那么委托欧洲的企业来完成的。那么对于这个整个 Scorpion 的作战系统来讲，那么它被认为是一个核心的装备。那么整个的 P3TS 的这个主要的设计部门啊，那么除了相关的企业之外呢，它其实是法国国防采购局就 DGA 下属的，它叫法国陆军技术部 STAT。 那么另外呢，这个法国的国防创新局啊参与创新部门，那么也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么对于法国来讲呢， 那么可能泰雷斯公司啊，那么作为法国现在已知的唯一的一家开发这个伽利略那么相关安全模块的企业来说呢，那么也被认为是法国以外欧洲的很重要的一项资产。那么当然法国方面的说法就是在整合这个伽利略之后，那么现有的模块在定位的精度、可靠性、抗干扰能力，那么包括我们说所谓的持续性跟这种复原能力上面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当然欧洲的很多的分析人士认为此举啊被视为法国方面甚至我们说是整个欧洲层面，那么在认真的考虑如果在未来那么因为政治或其他的原因那么出现 GPS 信号遭到关闭或者干扰的情况，那么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的军队怎么样去应对的一个状态。但是呢相关的这个整个伽利略的功能整合到现有的军用卫星导航接收器之中并不能解决伽利略整个网络自身的问题啊，所以对于法国来讲那么相关的能力首先可能还是要通过保证伽利略的整个的在轨星座的有效性那么作为一个基础。那么这点上呢法国国内据说现在也要加大投入，那么最大限度的保证伽利略这个网络能够在全球各地达到一个有效的精度跟相应的收视能力。
2: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加拿大考虑加入日鹰翼下一代战机项目。
3: 共同社7月25日报道称，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取得进展，位于爱知县丰山町的30重工小木南工厂将成为日本的生产基地，在下一代战斗机的机身组装工作中发挥核心作用。多名知情人士证实了这一消息。小木南工厂曾组装日本航空自卫队主力战机 F-35A，积累了相关技术和经验，目前各方正在就设计和制造下一代战斗机的分工进行磋商。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英国、意大利、加拿大四国7月21日宣布，加拿大将作为观察员加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这是首次有国家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该项目。四国防长和防卫大臣7月21日在伦敦举行会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以及新上任的英国国防大臣韦斯·斯特里廷参加了会谈。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显示，加拿大的加入标志着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迈入新阶段。声明还明确指出，作为观察员，加拿大能够获取更多专业信息，三国将向其提供有关下一代战机的具体性能以及企业参与模式等方面的资料，加方后续将以此类信息为基础正式评估采购下一代战机的可行性。目前加拿大是否直接参与战机研发与制造尚未敲定，且观察员身份不会产生相关费用。
2: 东旭，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进展如何？
4: 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英文缩写是 GCAP， 是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发起并在进行推动的这样的一个第六代隐身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项目。目前来看，日本、英国、意大利这三个成员国没有什么太大的分歧，都是希望尽快的推动项目，那么要让项目的基本设计理念要落地，然后呢有共同的团队去进行研发，先把技术样机给造出来进行测试，完成了测试之后，那么日本、英国、意大利会根据自身的国防工业体系的技术水平和实力，包括航空制造能力要进行分工，然后呢共同的生产新一代的第六代的这种战斗机。目前确实没有太大的这个障碍，但是呢第六代战斗机进行研发和生产技术的难度是比较大的。那么从后续我们在航展上防务展上看到的GCAP 的模型来看，整体的设计理念呢还是偏保守，有一点像五代半战斗机，还没有完全的达到六代机的标准和水平。那么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这三个国家联合研制新一代的隐身战斗机，有人就说是不是三个臭皮匠就能顶上一个诸葛亮。在先进战斗机、隐身战斗机尤其是六代机研发的过程当中，这个模式不一定靠谱，不一定管用，因为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这三个国家都没有独立自主研制过隐身战斗机，他们是从三代机、四代机的技术要直接跨越到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水平。那么隐身战斗机的设计、内置弹仓的布局，包括全新的智能化的指挥控制系统，那么这三个国家能不能把资源和技术集成到一起，然后进行 这个突破，我认为这里面充满着未知数。尤其是这个日本、英国、意大利，他们此前的战斗机的研发和制造体系其实并不是特别完善，很大程度呢还是要依托于国际合作啊。那么像英国，它在动力系统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日本呢也尝试过研制隐身的技术验证机，那么在航空发动机方面也是取得了技术突破啊。意大利呢，它其实在战斗机的研发和制造方面也有自己的经验啊，因为它的高级教练机市场竞争力是很强的啊。客观讲，这三个国家把战斗机的技术融合到一起，共同的推进，能够取得进展，但是对于第六代战斗机的技术水平能不能达到要求，我认为不好说。而且呢，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干扰性的因素，尤其是这个美国啊，因为日本、英国、意大利这三个国家目前最先进的战斗机 F-35 啊，包括 A 型和 B 型都是从美国引进和采购的。如果日本、英国、意大利真是研制出了一款性能比较突出的第六代战斗机，那他们装备美制战斗机的数量就会减少，那以后美国军火商就会失去这三个国家的订单。而且呢，他们联合研制的六代机未来不排除在国际防务市场上会和美国的同型装备进行竞争，那美国的军火商的这种利益肯定也会受损。所以美国会不会阻挠，会不会阻止啊？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
2: 加拿大为什么会考虑加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呢？
4: 加拿大考虑加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也就是要加入 GCAP 项目。我认为呢，它只是作为一个备份选择，或者说呢，根据它目前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啊，要做出一些防务合作层面的这样的一些方向性的调整。首先呢，不排除英国是有意为之，因为现在日本在这个合作项目当中啊比较强势，出的钱肯定是最多的，而且呢，从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能力来看，它针对英国是有赶超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如果日本在这个项目当中一家独大，那英国可能认为自己会被边缘化，所以它一定会拉入最亲密的伙伴去平衡日本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权和他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所以加拿大和英国的关系比较紧密，不排除引入加拿大是英国为了强化自身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实施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当然了，加拿大自己也有需求首先呢，加拿大也是需要更多的先进的隐身战斗机。在对买 F-35 隐身战斗机这个问题上，加拿大国内已经出现了剧烈的争论。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和美国的关系非常好啊，美国生产什么战机，加拿大买什么，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现在呢，美国总统对于加拿大竟然有领土方面的这种要求和野心，加拿大非常的愤怒，认为在防务合作方面不能完全依赖于美国，否则的话呢，就会被卡脖子，就会受制于人。所以呢，他会寻找一个替代方案。现在来看呢，比较倾向于和英国、日本以及意大利进行合作。如果能够加入这个项目，拿到这三个国家联合研制的第六代战斗机，加拿大空军未来的主力战机进行更新换代，它也会有一个更好的备份选择。但是呢，这个项目前景难料，加拿大呢目前也是观望的态度，所以它只是这个观察员，后续会不会加入可能也会受到加美关系的这种调整和变化的影响。然后另外一个呢，也要看项目是否能够顺利的执行下去，最终开花结果。
2: 好的，感谢东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mosquito，mosquito， 蚊子。在夏天，什么样的人最容易吸引蚊子？近日，英国媒体梳理了几个招蚊体质的特点。人类的呼吸会像 mosquito， 蚊子发出二氧化碳信号，从而激活它们嗅觉器官中的寻找宿主行为。成年人比儿童更具有吸引力，因为它们会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其次，体温会增加吸引力，蚊子会被热量和潮湿所吸引。孕妇对蚊子的吸引力是非孕妇的两倍，这是因为怀孕会增加代谢需求和呼吸量，导致更多的热量和二氧化碳被呼出。另外，人们对 mosquito 蚊子叮咬的反应差异很大，对叮咬的反应，比如对红肿大小和瘙痒程度更大更强烈的体质，可能会让你觉得自己是个蚊子磁铁。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之间。
8: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9: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0: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5: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6: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7: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8: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9: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0: 你好吗？
19: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1: Ladies and gentlemen，
19: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2: 环球资讯广播。
1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4: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伊朗国防部代理部长伊本里萨今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他说，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美国方面8月1号消息称，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对其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基于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的请求，他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达成协议，而且以色列也应和他一道做出此项承诺。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当地时间8月1号，欧盟宣布将于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此前已致信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呼吁

0: 欧盟协调应对当前移民危机。数据显示，此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据日本方面的消息，日本海上保安厅近日通报称，2021年4月至2024年6月期间，日本全国共3312名海上保安官涉嫌违规多领或误领航海津贴，总金额累计约达3700万日元，约合158万元人民币。据悉，相关冒领行为从40年前左右就已存在。日本海上保安厅对涉事的船长、负责监管的海上保安部长、署长等百余人分别给予严重警告、减薪等处分，同时已向相关人员寄出缴款通知书，计划在9月前追回款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零时，2026年度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228亿元，暑期档票房已超71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4: 钱塘江大潮自古被誉为天下奇观，滔天白浪排山倒海而来，引得无数游人驻足惊叹。可对世代居住在杭州湾两岸的百姓而言，海水不仅会在台风天直接冲毁堤岸，淹没良田，让土地盐碱化，风平浪静时也会顺着河道逆流而上，所过之处河水变咸，土壤板结，庄稼颗粒无收。为了对抗咸潮，东南沿海的先民摸索出一套完整的治水方案，沿海筑海塘挡潮，河道修堰坝蓄淡，二者相辅相成，聚咸水于外，蓄甘霖于内。在宁波鄞州平原，唐代的他山堰与五代的前世海棠正是这套聚咸蓄淡体系的巅峰之作。那么一座屹立千年的蓝河堰，一道固若金汤的汉海棠，背后藏着怎样的工程智慧？东汉华信立棠为何被称作钱塘？他山堰是如何做到精密分水的？倾斜堰底、拱坝结构、木桩基加固，这些现代水利才有的概念为何在唐代工程中已经成熟运用？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聚咸蓄淡、他山堰与前世海棠的治水密码。今天的宁波绍兴一带河网密布，良田万顷，是江南著名的鱼米之乡，可很少有人知道，脚下这片肥沃的平原数万年前曾是一片浅海。地质学家研究发现，晚更新世以来，宁绍平原经历了7次大规模海进海退，距今7000年前海水短暂退却，瑶江谷地露出水面，河姆渡人在此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史前稻作文明。可到了距今5500年前，第五次海进袭来，海平面比今天高出整整5米，河姆渡人被迫放弃家园，举足迁徙。直到2700年前，第六次海进结束，海岸线逐步稳定，这片土地才真正成为人类可以定居的家园。沧海桑田的变迁，给宁绍平原留下了两个深刻的印记。其一，钱塘江被塑造成巨大的喇叭口，外宽内窄，海潮涌入的时候，水体被骤然压缩，形成举世闻名的钱塘涌潮，潮头最高可达3.5米，潮差将近9米，威力冠绝东南。 其二，余姚江改道与奉化江汇合成甬江，在宁波三官塘附近入海，

自鸣山路的张村平水潭，所过之处河水变咸，无法灌溉，无法饮用。对于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而言，咸潮就是悬在头顶的一把利剑。对抗咸潮的思路其实非常朴素，在岸边筑堤，在河道设坝，把海水挡在外面，把淡水蓄在里面。这就是古代水利工程的核心思想，聚咸蓄淡。最早的海棠可以追溯到东汉，南朝钱塘记记载，东汉初年，郡议曹华信提议在钱塘江口修建防海大塘。他想了个巧妙的办法，对外宣布，凡是运一壶土来的，给钱一千。远近百姓闻讯，纷纷运土而来。可等土石堆积的差不多了，华信又改口说不收了。运土的人悻悻离去，丢下的土石正好成了筑塘的原料。塘城之后得名钱塘，这也是杭州钱塘之名的由来。这个故事带点传说色彩，却反映了东汉时期江南已经开始系统修筑海棠的历史事实了。更可靠的记载见于《晋书》，东晋咸和年间，吴国内史于谭在松江修筑护堵垒以防海潮，这是正史中明确记载的海棠工程。此后南北各地的海棠修筑史，包括北齐杜弼在海州带海起长堰，外扼咸潮，内引淡水，隋代东海县令张孝征修了63里长的汉海堰，唐代淮南判官李成主持修建北起盐城南到海陵的长风堰，杭州湾南岸萧山山阴之间筑起50里界塘，从上虞到山阴100余里连成一线。这些早期海棠大多采用板筑法，两侧立木板，中间填土夯实，本质就是加厚的土堤。土塘造价低，修筑快，但缺点也很明显，高度有限，抗冲击能力弱，只能建在远离海岸的高岗上，靠距离缓冲潮水的力量。面对钱塘江口汹涌的涌潮，板筑土塘根本不堪一击，潮水一来，堤岸瞬间溃决，屡修屡毁。真正的技术突破要等到五代吴越国时期。五代十国时期，钱镠割据两浙，建立吴越国，定都杭州。杭州城紧邻钱塘江，潮水直逼城下，每年潮汛期城墙都有被冲毁的危险。后梁开平四年，钱镠下令在杭州城外大规模修筑汉海棠。起初工匠们沿用传统板筑法修土塘，可江道在杭州城骤然收窄，涌潮冲击力极强，白天筑好的堤岸夜里就被潮水冲垮，屡筑屡溃，工程陷入僵局。民间传说钱镠勃然大怒，调来500名强弩手一字排开，对准潮头万箭齐发，又亲自前往虚山祠祭拜潮神伍子胥，祈求潮退。传说箭矢射退了潮头，钱镠趁机下令筑塘，终于大功告成。这个故事在杭州流传了上千年，成了当地最有名的传说之一。传说固然浪漫，但真正让海棠屹立不倒的不是神箭，而是领先时代的工程技术。钱镠的曾孙钱维演详细记录了祖父的筑塘方法，揭开了前世海棠的技术秘密。这套技术的核心叫竹笼沉石，工匠把粗大的竹子劈成篾条，编成数十丈的巨型竹笼，里面填满大块石头，沉入江底作为堤基，再打进去数丈长的罗山巨木作为桩柱，横木串联固定，层层堆叠成堤身，堤后再填土夯实，形成完整的海棠。竹笼柔韧性好，能缓冲潮水冲击，石头重量大，压得住江底流沙，木桩深入河床，牢牢固定堤身，三者结合比单纯的土塘坚固了不知多少倍。更令人惊叹的是堤外的晃柱设计，钱维演记载，海棠外侧距离岸边2丈9尺的地方立了9根大木柱，分6层排布，模仿周易中其中2卦的卦象，

这些立在水中的木桩有什么用呢？沈括在《梦溪笔谈》里给出了答案，它们叫晃柱，作用是分散浪潮的冲击力。潮水冲来，先撞上错落排列的木桩，能量被层层消解，真正打到堤身上的力量就小了很多。这个设计和今天海岸边随处可见的不规则混凝土消波块原理完全一致。现代消波块是二战后才广泛应用的水利技术，而1000多年前的吴越工匠仅凭经验就摸索出了同样的消波思路，不得不令人叹服。1983年，杭州江城路立交桥施工的时候，意外发现了前世竹龙石塘遗址，考古发掘完整印证了文献记载，海塘基础宽25米，面部宽近9米，残高5米多，基础两侧有护基木桩，桩间填满装着巨石的矩形大竹筐，靠海一侧还有圆筒形状的竹龙沉石，直径60厘米，长4米以上。最外侧就是排成八卦阵型的外用木，单根木桩长达6米，直径30厘米，是整个工程中最大的木料。前世海塘的建成彻底解决了杭州城的潮患问题，为日后成为东南第一州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竹龙石塘开创了石质海塘的先河，此后杭州湾沿岸的海塘都从土塘改为石塘，还衍生出王安石在鄞县首创的斜坡条石塘、精工塘，以及迎浪面用条石砌成陡墙的直立式石塘。中国海塘工程技术就此迈入了成熟阶段。海岸有海塘挡潮，可咸潮还会顺着河道逆流而上，深入内陆几十里，光靠海塘解决不了内河的咸水倒灌问题。宁波鄞州平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鄞州平原位于宁绍平原东部，北临杭州湾，西南靠四明山，东南接天台山余脉，境内河网密布，按说水系发达，应该水土丰饶，可特殊的地形让这里陷入了两难。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不均，雨季三面环山的雨水一起涌向平原，地势平坦，排水不畅，动辄内涝。可到了旱季，河湖浅小，存不住水，很快就干涸见底。更要命的是，枯水期河水流量小，杭州湾的咸潮顶着奉化江、鄞江逆流而上，最远能倒灌到四明山脚下，河水变咸，既浇不了地，也喝不了。只靠海塘解决不了内河咸潮，必须在河道上想办法。鄞州先民在长期实践中发明了一种巧妙的水利设施——砌。砌就是古代的活动水闸。据北宋曾巩《广德湖记》里说，用石头在河里垒起堤坝，中间留出缺口，装上可以开河的木门，水大就开，水小就关，这就叫砌。鄞州人在建桥的时候，在桥墩上凿出凹槽，把20厘米宽的长条木板，也就是砌门板，插进凹槽里，就能形成简易水闸。讲究一些的砌会在河底铺石板，防止水流掏空地基，石板上凿槽固定砌门板，有的还设有两道槽，插两层木板，中间填上泥土，密封更好，承压更强。雨季河水充足，拔掉砌门板，让水流通畅；旱季淡水不足，插紧木板挡住倒灌的咸潮，把上游淡水拦在河道里，一开一合之间聚咸蓄淡的目的就达到了。中唐时期，这种砌已经在宁绍地区广泛应用。唐德宗贞元年间，浙东观察使在曹娥江、前清江的玉山斗门设闸，直木为柱，横木为闸，分为8间，形制和后世的砌完全一致。到了王元伟修建他山堰的时候，已经是非常成熟的配套技术了。
他山堰主体工程完工的同时，下游南塘河同步修建了三座泄水器，分别距离堰体15里、18里、35里。这三座器连通南塘河和银江，最初是溢流堰形式，南塘河水满了就自动溢出泄洪。北宋时，人们把它们改造成了可起壁的器闸，功能更加灵活。雨季开闸排涝，旱季趁涨潮时开闸，把潮水顶回来的奉化江淡水储进南塘河，一闸两用。当地流传着一个木鹅选址的传说。三座器的位置是王元伟亲自选定的，他从上游放下3只木鹅，木鹅漂流到哪里停下，就在哪里建器。故事听起来玄乎，其实大有道理。木鹅顺水漂流，停下的地方必然是地势低洼、容易积水的地方，在此处设泄洪器，自然事半功倍。后来北宋熙宁年间，县令于大宁发现积毒器和行春器之间17里没有排水设施，又在地势最低处增建了封棚器。有意思的是，四座器里修建最晚的封棚器反倒效果最好。行春器太靠下游，咸潮来得快，开闸存淡水的时间短。乌金积毒两器在上游，咸潮到得晚，但潮水推进的水量也少，反倒是中间的封棚器蓄水时间和水量都恰到好处，成了四座器里最主要的蓄水设施。古人因地制宜、动态调整的智慧可见一斑。气解决了局部河道的聚咸蓄淡，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鄞州平原的灌溉和饮水问题，还需要一座足够大的拦河堰。这个历史任务落在了王元伟的肩上。王元伟是琅琊人，到任后发现当地就有的仲夏堰选址不佳，蓄水量不足，既挡不住咸潮，又容易淤积泥沙，根本满足不了灌溉需求。他带着人沿着银江反复勘测地形，最终把新堰的地址选在了县城西南50里的光熙塌山。这个选址堪称精妙。银江从四明山峡谷流出，到银江桥处出山，南岸是连绵的山体，北岸孤零零立着一座小山，叫塌山。江面宽度只有150米，两岸都是岩石地基，非常适合筑堰。更妙的是，江中游还有2处岩屿，可以作为施工的天然依托，而且咸潮逆流到这里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在此筑堰拦挡事半功倍。唐文宗大和7年，塌山堰正式开工，历时3年建成。整套工程由拦河堰、输水干渠南塘河和3座泄水器组成，是一个完整的聚咸蓄淡灌溉系统。拦河堰是塌山堰的核心主体，工匠用2米多长、1米多宽、20-30厘米厚的巨大条石，在银江中垒起一道重力坝。四明塌山水利备览中记载，堰顶宽42丈，表面铺着85块半石板，虽然是南宋修缮后的尺寸，但和唐代原制相去不远。塌山堰最神奇的是精确的分水比例，堰体高度和南塘河进水口的高度经过精密计算，雨季水大的时候，7分水量漫过堰顶流回银江，3分水量引入南塘河灌溉，避免内涝。旱季水小的时候，7分水量被拦入南塘河，3分流入银江，保证灌溉和城市用水。这个3-7分水的设计不需要任何人工操作，全靠水位高低自动调节，堪称古代版的自动化水利。引入南塘河的淡水通过纵横交错的河网灌溉银溪24万亩农田，还顺着渠道流进宁波城，供应城市居民用水。可以说，一座塌山堰撑起了整个鄞州平原的农业和城市发展。当然，塌山堰并非建成之后就一劳永逸，
真正考验后人智慧的是泥沙问题。唐代四明山森林茂密，植被完好，

水土流失并不严重，可到了宋代，山区大规模开发，树木被砍伐殆尽，河水携带的泥沙越来越多，到南宋时塌山堰甚至大半被河沙掩埋。为此，后人陆续修建了配套的防沙工程。南宋淳佑二年，县令陈凯在堰上游150米处建了回沙闸，专门用来挡沙。可惜后来水道改道，回沙闸明代中期就废弃了，如今只剩4根石柱伫立在水中了。回沙闸废了，防沙的思路没有断。明嘉靖三年，县令沈继美在堰上游500米的洪水湾修建了一桥一塘，和塌山堰之间形成了进水前池，不管水大水小，流到这里速度都会减慢，泥沙沉淀在前池里，从而保护堰体和南塘河不被淤塞。这套设计和今天水库沉沙池的原理如出一辙。塌山堰从唐代建成至今已经走过了1200多年了，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既保障着银西平原的农田灌溉，也为宁波提供着部分城市用水。从前世海棠到塌山堰，一座座古代水利工程不是孤立的奇迹，而是中华治水经验代代传承、层层积累的结果。聚咸蓄淡、排涝灌溉防沙，一套完整的滨海治水体系在千百年的实践中逐步成熟。千年过去，钱塘潮依旧汹涌，银江水依旧奔流，而这些古老的水利工程依然静静守护着两岸的百姓。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思达，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8月2号到6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北部多阵雨或雷阵雨，量级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有暴雨。最强降雨时段在8月2号到3号。此外，华南及西南地区东部持续多降雨。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北地区、江南、华南及云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到50毫米，局部超过100毫米。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北部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作为中国文化出海最具活力的载体之一，中国网络文学正受到越来越多海外读者的欢迎。近日发布的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2.5亿人，其中2025年新增4000万人，海外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网络文学及相关微短剧平台每日活跃用户总量达6000万人，含网文平台微短剧业务，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市场多级增长。据了解，2025年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步入全球普及的新阶段，拉美市场迎来爆发式增长，巴西市场增速领跑。除主要语种外，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已翻译成泰语、越南语等约20个语种，还有12部作品入藏大英图书。

0: 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如今中国网络文学已从文本出海、模式出海进入叙事出海、文化出海阶段，而小说中的儒家文化、侠义精神、家国情怀正在成为全球读者追捧的中华文明符号。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1号宣布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并称是伊朗请求暂缓袭击。伊朗军方官员2号表示，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据伊朗方面8月1号的消息，为报复美国对伊朗格什姆岛的袭击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 F-35 战机维修机库和停机坪，彻底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另有3架严重受损。美方尚未对此发表声明或作出回应。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和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军方2号称，以军在此前的2天里对加沙地带实施空袭，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截至目前，暂未看到哈马斯方面作出回应。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2号接受帕什尼扬政府辞职。7月30号，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在政府会议上表示，由于新一届议会已经组建完成，本届政府将于8月2号集体辞职。根据亚美尼亚宪法，政府辞职后，该国总统将任命由议会多数派提名的总理候选人担任总理。由于在新的议会中，执政党议员仍占多数，帕什尼扬将再次获得任命并继续执政。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今年2季度日本平均批发电力现货价格达到每1000千瓦时90美元，约比去年同期上涨30%。美国爱达荷州南部城市特温福尔斯一家汉堡快餐店8月1号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3人死亡、7人受伤，犯罪嫌疑人已死亡，目前尚不清楚是否计入已公布的死亡人数当中。该市警察局长马修·希克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仍在核实嫌疑人的身份并调查其作案动机。 美国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平台真实社交日前决定向华尔街金融机构出售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使这些机构比公众提前获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等的平台帖文。这一产品月度订阅费定价$100,000，美国及欧洲主流媒体纷纷表示，这相当于向高频交易和算法交易机构提前泄露信息，或将助长内幕交易。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元，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0: 哎，我看到你了。
11: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2: Hello,
13: bonjour,
14: hola,
15: konnichiwa,
16: comment ça va,
17: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9: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8: 大家好，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吴瑞龙。
19: Hola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20: Hey everyone, I'm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9: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前几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那么在英文当中 China 这个词既指的是中国，也指的是瓷器。某种意义上，景德镇就是那个用 China 来定义 China 的地方。那么景德镇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它的45个遗产点啊，并不是一个被围起来的景区，而是至今仍然有人在使用的，矿还在采的，窑还在烧的，工匠还在拉坯的这么一片地方。遗产区和生活区是交织在一起的，原住民、手艺人还有游客同时出现在同一条里弄里。而且呢，景德镇仍然有超过50,000名景漂，其中还有5,000多人是外国人。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座1000年前就是世界工厂的城市，在今天这个机器人可以 3D 打印陶瓷的时代，为什么还能够吸引这么多人用手来捏泥巴哈？我知道杰凯在2018年去过景德镇，有过非常深入的体会和感受。来，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直观的印象。
20: 哎，其实那个时候我才是大三嘛，就是在北师大留学，所以我中文并没有像现在那么的好。
9: 嗯，
20: 但是北师大就是安排我们很多很多，好像300多留学生一起去景德镇了解中国的瓷瓦文化。
9: 嗯，
20: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去了解中国的非遗，我觉得也会让我印象可能更深刻一些。
9: 嗯，
20: 就我记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机会去体验，就是真的做陶瓷，真的磨一下这个磨泥，然后就看能不能做出来什么样的一个形状。
9: 啊，
20: 我觉得自己上手之后，你也确实才会发现它的难度有多么的高，这样确实会让你更佩服那些老专家一直在制作，
9: 手工艺人们是吧？
20: 对，就他们制作的那么的好。
9: 嗯，
20: 就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很活跃的地方。嗯，我觉得这也是让我比较意外的。
9: 活跃，
20: 就是我们去的时候，其实也并不是说现在只有这些老年人在做，然后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担子，或者就是它是一个很努力去保留，但是实际上没有多少的这个实用性或者经济的影响。
9: 嗯嗯，
20: 它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就是这个经济上的能力。
9: 嗯，
20: 就我们去的时候也去看了一些已经完全是现代化的工厂。
9: 嗯，
20: 就他们可能整个流程都不需要人来做，然后他们的 生产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去的时候我其实是两宗的基因的诊都看到了，这应该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点。
11: 嗯，既现代又传统。而且你用了，
20: 因为真的很难做到，真的很难做到，
11: 真的很难做到哈。而且你用了活跃这个词，我有一个好朋友啊，他几乎每年都会去景德镇待那么两三个月，当然他是搞艺术的哈，我觉得他去那里是理所应当的。他就跟我描述过景德镇在那儿一种氛围是什么样的呢，就是首先是年轻人特别的多，其次呢这年轻人还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就特别印证你说的活跃这个词，就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地方，但是又非常非常的年轻，各种各样的艺术在这里碰撞，然后不同的语言，甚至有的不会语言的也都在这里碰撞，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很有意思，非常期待有一天能够去那里看一看。瑞龙去过吗？
18: 我还真的没去过，但是景德镇还有中国的这个陶器文化或者陶瓷文化，肯定是早已经听说过，要么是在学校的时候给我老师给我们讲介绍这个方面的中国文化。还有一个是我到博物馆当志愿者以后，我是住在天津嘛，那我经常会到天津博物馆里面当志愿者，然后天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也是一个瓷器，是一个乾隆秦朝的时候有一个专门给皇帝做的一个瓷器，然后我看那个文物的时候，我可能一个方面是看他的从金德镇来到北方这边，在路上也多休息，因为要是到故宫的时候有了一个小的裂解或者坏了不行了，对吧？然后第二个方面我特别的欣赏是它的颜色，它在这个瓷器的白皮上能做出来的那么鲜艳的那么亮的颜色，我觉得还是很了不起。为了做出来每一个颜色要通过不一样的温度，
11: 不一样的温度啊，还有工艺啊。
18: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到博物馆的时候看这些文物，就是特别是瓷器这一类的文物，我们可以想到400年前、500年前做出来的这些东西，要下那么大的功夫，然后我们现在看到那么完美的，还是很
11: 惊叹于古人精湛的技艺，是吧？确实，
18: 他们的智慧。
11: 确实，中国的瓷器早在几百年前，出海到国外去的时候，在全世界也是被人们所惊叹于它的精巧的艺术还有审美。那对于景德镇这么一个地方来说，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刚才我们说，矿还在采啊，窑还在烧啊，工匠还在拉坯啊等等，还有生活和遗产居室交织在一起的。在你们的认知当中，有没有类似的这种活着的遗产？就一个地方，它既是一个历史的遗迹，又是一个现在人每天生活工作的地方，这种状态你们觉得是珍贵的，还是会觉得有点矛盾？
20: 我觉得肯定是珍贵的，但是我确实想不到英国类似这种地方，因为我觉得你很难去保留就是一个地方的一些遗产，它又能就是还在做出来，但是它还有一个现代的一个市场。就英国这种地方确实会很小，我觉得可能最接近的就是我家乡福建，就远克郡，它有一个算是小村子吧，一个小镇，这个地方叫首泰，然后这个地方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活着的博物馆，可能遗产是说不了，但它就是更像一个活着的博物馆。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项目，是1853年开的一个工厂，那时候是在做布料，然后那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工厂，就是他这个开工厂的老板，他是希望可以给他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一个比较好的生活，所以他就加了一个很先进的生活区，就是有房子、有学校、有医院等等，就有点像中国那种80年代的工厂生活，就是你所有的社交、你的社区什么都可以在工厂旁边，就这一点就是 在英国很少见的，而且它是这么生活了100多年。其实这个工厂它虽然也是最后倒闭了，但它应该是1980年、1990年才倒闭了，而且到现在还有1000多个人还在这个地方生活。
11: 嗯，
20: 然后他们是把这个之前的工厂这个变成一个博物馆，然后现在就是你可以去又去看之前他们是怎么做这个布料，而且你可以看就他们现在是怎么去生活，因为其实他们的生活也是保留了

0: 很多比较传统、比较小镇的一些生活的方式，或者一些英国的传统的节日，他们也都会在过。
1: 但是他们已经没有新的产出了，而只是展示型的那种。
0: 问题就是，问题就是说，它的产出已经没有了。它，你能说它的活跃，是因为现在还有就是后代在那边生活，他们还在那边住，然后他们也是通过就是运营这个地方就赚钱，但是这个运营就变成了一种就是展示它以前的一些历史嘛。
1: 嗯，明白。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3: como se va,
6: como estas?
2: 外国人的视角，
1: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说到这个工业化跟手工这两者的区别啊，不知道在拉美文化里面，人们会更看重哪一个，手工做的和机器做的？瑞龙，你在赞叹乾隆时期的那个花瓶或者别的瓷器这么精美的时候，你会不会考虑说啊，这个是人一双手给他手动做出来的，你会考虑到这一点吗？
7: 我会考虑，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东西，我们觉得啊，这个通过什么机器能做出来的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当你比如说我在中国也有时候有机会接触别的方面的中国的非遗文化，然后是很多非遗老师用自己的手或者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怎么做出来一个作品，然后你想的是这个人为了做出来那么好的东西，那么好看的东西，那么精美的东西，下了那么大的功夫，花了那么长时间，我觉得是在这一点是在的价值，
1: 价值，
7: 坚持的价值，像一个朋友给你一个礼物一样，比如说你给朋友挑一个礼物一样，我可以随便买一个东西然后给你的，但是如果我是提前考虑好这个礼物为什么适合你，然后为什么要挑这个等等等，那这个礼物的价值更高，对吧？收礼物的朋友更喜欢。我觉得可能全国都也会一样吧。
1: 刚才瑞龙说给朋友挑礼物的时候你花了多少心思，这里面的价值和你随便买一个什么的是不一样的。我就突然想到，就是我们说一个手工的东西，它里面是带了人的一些能量在里面的。
7: 对，
1: 就是你花多少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你就会注入你个人身上的生命的信息在那里面，所以这件器物本身它就含了一定程度的这个生命的能量和信息，人们感受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是吧？看来这一点是不同的文化里面大家都有共鸣的。所以呢，景德镇这个地方也有很多外国来的年轻人啊，虽然可能一句中文都不会讲，但是这不妨碍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来跟当地人进行交流。我看了好多这样的故事，你比如说来自法国海外领地留尼汪岛的有一位外国朋友，他2017年第一次来到景德镇参加短期学习项目，然后呢就被这儿吸引了。他说真正让他印象深刻的远不只是当地经验丰富的陶艺家们精湛的技艺，景德镇的陶瓷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玻璃罩下的展品，而是鲜活的文化遗产，通过日常的实践、语言、习俗和耐心传承至今。他说语言不是障碍，双手是最好的翻译。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在这里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一种跟自然进行连接、跟人进行连接的这么一种温度啊。你们觉得这个地方对于外国人的吸引力是什么？
0: 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就是第一就是他们知道肯定会有很多艺术家在那边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东西嘛。那如果我就是一个艺术家，我想跟更多的艺术家去交流。而且我刚刚好就是喜欢这个瓷器的文化，或者我想以后可能往这个瓷器的方向走，那其实我这金德珍肯定是我的第一个选择嘛。就我知道现在全世界那么多的瓷器都是从金德镇过来的。其实我要是对这个东西感兴趣，我觉得到那边亲手去看、亲手去体验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我觉得其实这种的想法也会让我上到哈尔滨也有一些类似的，就是哈尔滨虽然它不像金德镇只可以有这种能做出来而且能出到全球的这种艺术的唱片，但是哈尔滨的冰雕也是一样是世界有名的，而且哈尔滨每一年它都会有冰

0: 掉的一些活动和比赛，那个时候也会一样玩泉州的一些做冰雕的人，就也是一样是艺术家
1: 哦，对，好像还有很多外国的艺术家来到哈尔滨交流冰雕艺术，他们还有比赛是不是？
0: 对对对，是，我觉得都会有，因为冰雕嘛，很多人就是说它是一个遗憾产品，因为它一定是会就它肯定是保留不了嘛。
1: 嗯，
0: 其实过这个夏天，过这个冬天，它就是没有了。但是，一晚还有这么多人，每一年都会来到哈尔滨，都来参加这个比赛，就是为了展示一下和交流一下。他们其实最重要是想看各个人都在做什么样的技巧，他是能做出来什么样的一个艺术的产品。
1: 嗯，
0: 我觉得这种文化其实也是比较类似的，
1: 嗯，
0: 它也是还是有这种的吸引力。
1: 嗯，
0: 你如果是这个坊上的一个艺术家，那你就觉得这个地方肯定是一个最好的交流的机会。
1: 嗯嗯，虽然我不是艺术家，但是我也很想去景德镇感受一下这么多艺术家在这里切磋的这个氛围，而且很多据说很好玩儿。有一篇文章叫做来景德镇你绝对不会空手而归，或者说你的行李袋可能会被装满了各种各样有趣的小东西哈。瑞龙，咱们什么时候组个团一起去景德镇逛一逛买一买你会觉得那个地方会吸引你吗？会想去吗？
2: 会呀，因为像我这种可能对艺术不是特别的敏感或是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喜欢欣赏喜欢看，
1: 嗯，
2: 那也肯定多少心里会有一个这么一个想法去看，更不说懂这个方面的艺术的专家肯定要去看国外的国内的。
1: 嗯，
2: 而且像比如说刚才这个杰凯说的那个哈尔滨的，大家全世界都知道冬天的时候他们开的那个冰雕，然后有各种各样子的冰雕的样子，对吧？这个也让我想到我去过山东的潍坊，然后潍坊的风筝也会每年都会有一个比赛，也是设计这个风筝，然后这个带参加国内的和国外的这些老师做出来的那么好看那么美那么有意思的
1: 风
2: 筝的形状和样子，然后虽然我也不懂，但是我到时候我了解就这个东西，我因为我想到我小时候可能也玩这个风筝，然后来了中国以后我也了解到山东的潍坊应该是中国的那个风筝之都，
1: 对，
2: 然后我就去了看一看，然后也还是挺有意思还挺好看的。
1: 嗯，
2: 所以无论你懂不懂这个方面的艺术，无论你懂不懂中国文化，多少起码是为了欣赏这个方面的艺术，可能多少会有
1: 对。有一位外国朋友说了跟你很类似的话，他说无论你来自哪里，只要你尊重传统，真心热爱公益，这里的人们就会把你当成自己人一样来对待。我想你们说的哈尔滨，还有山东潍坊，可能那里的人们的心都是一样的，就无论你是来自哪里，什么文化背景，但是只要大家对于这个艺术的爱，对于美的爱相通的，那么一定会找到共同的语言，是吧？那么现在景德镇申遗成功呢，会有更多的外国朋友会知道这个地方啊。当然它一直都在，它的价值一直都在，只不过现在会有更多的人看见它哈。杰凯还为此还拍了一个视频来介绍景德镇做的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他们做了一款游戏来向世界推介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更简单的让人们能够了解制瓷器是怎么一回事儿。然后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好，说这款游戏让古老的东西变年轻，让遥远的东西变得亲近，觉得说的特别好。
0: 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非常值得被更多人，尤其是一些年轻人下一代的人看到的项目，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历史的价值，但是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去就包装自己，或者让更多人觉得这东西好玩。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项目也做得非常好，因为它是一个纯免费的教育性游戏，就其实它没有任何，比如你也不需要买啊，然后里面也不会需要一些小费什么的，它就是一个让你体验，让你了解，就是景德镇的一些历史和这个瓷器文化的一款游戏，
1: 就是让你上手来做一个，比如说一个花瓶是怎么从去采矿挖泥到种树收集柴火，这些一步一步是怎么形成的啊，这么个
0: 游戏每一步的材料都需要哪些材料，
1: 对，
0: 然后它工程的每一步它都需要在那里烧，它要烧到什么温度，
1: 嗯，
0: 然后每一个不同的 舍弃在中国每一个不同的年代。

0: 大家都在做什么样的一个风格的策划也都会有，
1: 嗯，
0: 就我觉得也就是可以让你真的了解到很多，所以我希望他以后也可以出一个英文版。
1: 我自己动手玩了一遍，就像你说的，它虽然是一个教育游戏，但是它并没有觉得很枯燥，而是动手就是参与感、互动性会很强。
0: 因为他们是真的去找了一个游戏公司去做
1: 啊、
0: 嗯，所以他们其实会有一些传统的游戏的玩法也是包括在里面。
1: 嗯，
0: 就我觉得它这种融合也比较合理。
1: 所以这种，就像你说的，用非常先进的方式来讲述一个传统的故事，这种方式是非常贴合当下年轻人的接收习惯的，是吧？玩个游戏嘛，不知不觉就会了。
0: 我觉得其实它有一点像一些博物馆的那种互动型的游戏的下一步。
1: 嗯，
0: 因为其实我去了一些英国的博物馆，他们其实很早就开始做这种有屏幕的一个点子版本的一个小游戏。
1: 嗯，
0: 但是问题是你是到博物馆之后才能玩，你还是得去一个这个博物馆。
1: 嗯，
0: 那些去不了的人，或者根本不在这个国家的人，或者就没机会体验这个屏幕的人，他们一样还是体验不到这个游戏。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是把这种的想法就放到下一代，也就是说现在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网上的任何人都可以去体验的一款游戏。
1: 对，
0: 我这里也是蛮好的。
1: 对，所以我也很期待这款游戏能够有英文版，这样它就可以出海，让更多的外国朋友也能够了解景德镇鼎鼎大名的瓷器都是怎么产生的啊。因为我们过去听了那么多关于景德镇的历史的故事，现在呢也有很多他们在这里讲述自己的现代的故事，这些故事年复一年的在上演，也在给我们讲述这座千年瓷都经久不衰的文化魅力。从这些更新的更酷的手段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城市正在通过保护实现创新，通过文化传承来实现他们的发展，并且也在通过开放和包容跟世界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好了，那今天关于景德镇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Gracias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武瑞龙。
0: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ail 冰雹。近日一项刊登在自然期刊上的研究表明，全球变暖正在使得冰雹更大且更具破坏性。研究指出，由于全球气温不断上升，暖空气作用下，更多的强对流天气有利于冰雹形成。到本世纪末，直径超过三厘米的较大 Hail 冰雹发生概率比当前增加38%至47%。冰雹的经济破坏力不容小觑，其每年在全球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800亿美元，美国每年损失可达100亿美元。近年来 Hail 冰雹直径正在不断破纪录，但不少地区的房屋设计标准中并没有考虑到越来越大的冰雹。研究显示，阿根廷、欧洲、加拿大以及美国中部可能受大冰雹的影响最为严重。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7: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8: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9: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8: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9: 就会很开心。
10: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1: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
7: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每一刻
12: 环球资讯。
6: 环球资讯广播，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4: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并表示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军方指责美方表态是谎言，坚称伊朗部队始终处于最高戒备状态。
1: 专家认为，此次美方叫停对伊朗行动只是暂时的，中东地区持续的军事对抗短时间内难以终结。
14: 欧盟计划召开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专家称欧盟各国或将提供资金或技术援助，但欧洲难移民问题很难从根本上解决。
1: 欧洲多国高温持续，匈牙利多瑙河水位下降，被迫关闭唯一核电站，希腊多地燃起林火，火势逼近首都雅典，克罗地亚遭受新一轮热浪袭击。
14: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新闻还有：中国成为希腊游客出国游热门目的地，德国游客赴华兴趣升温，多元体验拓展旅行选择。
1: 欧盟人工智能法案透明度条款正式生效，企业 AI 标注义务全面强制履行。
14: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美国媒体称白宫新政让全美国家公园陷入困境。
1: 体育方面，网球赛事前瞻，商俊成出战蒙特利尔男单，王希与张帅出战多伦多女单。
1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1: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推迟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这将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5: 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此次动用的军事威慑力量与战力规模是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1号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8月1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在同穆尼尔和费丹通话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
16: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表示，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也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
14: 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8月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美方尚未对此发表声明或作出回应。
16: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迫使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站上前线，日益承受战事冲击。伊朗推断，这些海湾国家将对美方施压，以求尽快缓和本地区紧张局势。
14: 此外，美国国内方面，随着国会中期选举临近，伊朗战事愈发不受欢迎。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7月27号发布的联合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仅1/3美国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低支持水平。
16: 相关数据还显示，迄今为止已有数名美军士兵在冲突中死亡，大量美方人员受伤。战事还推高了美国国内汽油等商品的价格，不少美国人财务状况受到影响。一些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应该关注国内问题，而不是帮助以色列或其他盟友。
14: 那么为什么特朗普的态度出现转变？稍早前我们采访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来听他的分析。
17: 那么这种做法通常都发生在美国把各项压力值拉到最高的情况之下，最终再放弃原计划，目的呢还是要以战逼降，但最终呢大概率会因为承受不了战事大规模升级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而作罢。那就这一次来讲，多方因素是导致特朗普最终再一次叫停了军事行动，其中最直接的也是特朗普直接给出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地区国家的反对。那么对沙特等地区国家来讲，这是直接影响到其经济根基命脉的严重现实威胁。而对特朗普来说呢，一直希望把沙特纳入到亚伯拉罕协议，未来的美国地区行动也要依赖于沙特和以色列所共同组成的双支轴战略，因此沙特方面的关切，美国呢是必须要予以考虑和回应。此外呢，美国国内的压力也非常的强劲。那美军参联会认为，仅凭空袭是无法实现所有既定战略目标，而袭击所造成的风险呢，让全球市场又会严重恐慌。那多重因素最终迫使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决定收手。所以这一次的大规模升级虽然被叫停，但并不能保障美国未来对于伊朗呢不会采取其他的军事行动。那中东全面战争的这种可能性呢，虽然 在目前来看还是可控的，但是持续的军事对抗所造成的地区安全动荡恐怕一时之间还是难以完全终结。
16: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帖文中把立即全面开放

0: 也不得不直接祭出最终的反制手段，也就是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作为重要筹码与美国进行博弈。这样的做法呢，直接后果就是海峡通行问题成为了决定着当前这场战事是否能够降级和停战止爆的关键因素。而美国发动战争最初的借口和目标，也就是实现伊朗的全面去核化，已经成为了一个更加遥远的战略目标。在战术上呢，需要先解决海峡通行问题。但我们看到的是，伊朗之前就多次的明确表示，在美伊停战之前不会讨论有关核活动的问题。所以伊朗的逻辑很清楚，先解决停战，有停战的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才能够谈及核问题。而停战的关键要素恰恰是海峡恢复通行。但在这个问题上呢，目前美伊之间的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海峡管理权的归属短期之内恐怕难以得到有效解决。那即便短期之内达成了某种临时性安排，在后期的执行过程当中呢，很有可能还是会跟之前一样再次出现波折，进而打破艰难取得的临时停火，安全前景呢仍然是不容乐观。
1: 特朗普在帖文中还特意提到，以色列国与他一同做出这一承诺，这是何种用意？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特朗普替以色列做出这样的表态，目的很明确，首先就是要对外展现出美以的所谓共同立场和协作关系，强调美以呢在地区战略上的一致性。其次呢，就是来约束内塔尼亚胡总理，要求以色列要服从美国的地区战略安排。但第三，其实特朗普这里的表态也有一定的文字处理。特朗普强调的是以色列同美国共同做出这一承诺，而并不是正式以色列同意达成某种协议。那么做出承诺，他这样的表述约束性本身相对较低，后期呢可能因为事态的变化，相关方也会做出新的选择。另外呢，强调这是以色列在按照美国的要求行事，并不是以色列与伊朗之间达成了任何的默契，这就给后续以色列再次重启行动呢来埋下了伏笔。况且以色列所谓的承诺其实也只是同意暂缓打击，而不是终止打击伊朗的相关设施，所以危机还远远没有解除。未来呢，如果局势不能够按照美以的期待来发展，那么两国可以说如今所采取的暂缓措施已经是所谓的仁至义尽，给自己贴上一定的道德标签，而后续完全可能会再次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而以色列又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军事支点，那双方的进一步协作呢，也肯定是一个必然关系。
2: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8月1号报道，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亚历克苏斯·格林克维奇近日私下警告美国国防部，美军目前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在以色列面临弹道导弹袭击时继续为其提供保护。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报道称，格林克维奇向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提交了书面通知，他表示如果没有更多的海军驱逐舰，他将被迫做出选择，保护美国而非以色列。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国防官员的话称，如果面临的资源和武器有限，美军指挥官们可能会展开争夺，并向美国防部发出此类通知。报道称，格林克维奇发出警告之际，美军的行动强度已经耗尽了美国在关键防御武器方面的供应。报道称，作为对以色列保护的一部分，美国海军驱逐舰多年来一直部署在东地中海，而美国欧洲司令部协调了在地中海的军事行动，在这项保护任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但与此同时，美国欧洲司令部还要准备好应对可能针对北约以及美国本土的攻击。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目前有五艘美军驱逐舰部署在西班牙罗塔的港口，第六艘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抵达。但由于伊朗战事，这些军舰的维护问题大量堆积，导致美国欧洲司令部的处境变得复杂。根据军方官员出于安全考虑的要求，报道没有透露这些军舰可用性的具体细节。对于相关报道，美国国防部方面没有做出回应。
4: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世界

0: 与你同行，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以色列国防军二号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实施空袭，打死两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要以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并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为前提。
1: 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二号接受帕什尼扬政府辞职。7月30号，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在政府会议上表示，由于新一届议会已经组建完成，本届政府将于8月2号集体辞职。根据亚美尼亚宪法，政府辞职后，该国总统将任命由议会多数派提名的总理候选人担任总理。由于在新的议会中执政党议员仍占多数，帕什尼扬将再次获得任命并继续执政。
0: 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今年二季度日本平均批发电力现货价格达到每1000千瓦时90美元，约比去年同期上涨30%。日本资源能源厅数据显示，以液化天然气为燃料的火力发电量占日本发电总量的30%左右，因此电力价格很容易受液化天然气国际市场影响。
1: 美国爱达荷州南部城市特温福尔斯一家汉堡快餐店8月1号发生枪击事件，已经造成3人死亡、7人受伤。警方在事发快餐店附近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尸体，目前尚不清楚是否计入已经公布的死亡人数当中。特温福尔斯市警察局长马修·希克斯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仍在核实嫌疑人的身份并调查其作案动机。
0: 据伊拉克东部瓦希特省民防部门2号消息，该省阿奇季耶地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载有游客的巴士与一辆小型汽车相撞，目前事故已造成10人死亡，其中包括8名伊朗籍公民。

0: 当地时间8月1号，欧盟宣布将于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的应对措施。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1: 意大利总理府1号发布公告说，意大利和丹麦牵头发起联合倡议，呼吁欧盟就休达局势召开会议并协调应对。根据公告，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份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就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有必要防止无序非法越境，打击非法移民贩运网络，消除一切可能刺激非法入境行为的因素，并确保欧盟采取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此前已致信欧盟，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呼吁欧盟协调应对当前移民危机。西班牙内政大臣格兰德·马拉斯卡也谴责部分欧盟国家不负责任。
2: 在这样一个艰难而复杂的局势中，欧盟大多数国家都表达了对西班牙的支持。正如我所说，我们已在短时间内控制了局势。然而，也有一些国家实际上在利用这一事件表现出一种完全自私、不支持且不负责任的态度，将党派政治的自私贯彻到底。
1: 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此次大规模偷渡潮发生后，多个欧盟成员国宣布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管控措施。
3: 本轮休达移民危机是近年来西班牙面临最大规模的非法越境事件之一，约有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不少人选择从海上游泳或借助简易漂浮装置进入休达。事件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随着搜救持续，死亡人数仍有可能上升。
0: 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宣布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面临的移民危机。在可以预见的范围里，欧盟能否达成一个统一且有效的应对措施？我们来听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的分析。
4: 欧洲近年来在难移民的问题不断地受到政治界和社会的关注，特别是与欧洲的这种政治形势不断产生互动跟变化的情况下，各个国家都有着这方面的关切。我们看到此前欧盟的20多个成员国一致致信欧盟机构以及欧盟的轮值主席国爱尔兰，要求他们采取措施来加以应对。在难移民的政策上面，欧盟的主导权仍然是在于成员国多数达成一致的立场来推动一些解决方案。从实际的这种操作层面上来看，这种重大危机，各个国家会给西班牙提供一些资金上的援助或者是技术手段，来加强对于难民的保护、管控以及救助，防止进一步的人道主义危机爆发。从政治层面来说，难移民问题受到各个国家和欧盟机构的关切，在财政投入包括这种达成一些政策举措上面，它会因为政治上的重视而迅速得以推进。但是我们说，从难移民问题来源，也就是欧盟周边的地区的动荡，以及难移民要追求所谓更好的生活和福利，产生了这种经济上的影响，很难在短期内得以改变。
3: 刚果金卫生部8月1号宣布，截至7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世界卫生组织官网1号发布公告说，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来听详细报道。
5: 世卫组织表示，刚果金本轮疫情仍在加剧，病例数和死亡数持续增加，传播范围已从最初的伊图里省蒙布瓦卢卫生区扩大至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武装冲突、人口流离失所、部分地区医疗设施不足等因素叠加，增加了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世卫组织将刚果金国内疫情风险评估为非常高。 同时表示该国政府正与世卫组织及其他合作伙伴共同推进疫情监测、患者救治、接触者追踪等措施，仍需大幅加强各项应对工作，才能遏制疫情蔓延。刚果金卫生部说，截至7月31号，共有760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或住院治疗，累计治愈病例为666例。目前，针对本次疫情中流行的本迪布胶型埃博拉病毒，尚无获批疫苗或特异性疗法。有关研究机构等已启动对多种候选药物及疫苗的试验。
0: 当地时间8月1号，中国第三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助力当地筑牢埃博拉疫情防控线。
3: 刚果金卫生部代表马留斯在机场迎接专家组，他表示，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防控工作仍面临较大的压力。中方专家组的到来将为刚方疫情监测、病例救治和实验室检测等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刚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提升疫情应对能力。
0: 据悉，第三批专家组将在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之上，结合疫情防控实际需求，持续深入开展技术援助，同刚果金卫生部门及有关国际合作伙伴深化交流协作，为早日结束本次埃博拉疫情做出中国贡献。
3: 近日，两艘船只因遭无人机袭击在埃及北部达米埃塔港起火，虽然火势得到控制，未出现人员伤亡，但此次袭击正值美伊谈判陷入僵持，双方军事摩擦不断的敏感时刻。该事件也在第一时间引发高度关注，外界担忧埃及是否会因此军事介入。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

0: 者陆俊宏带来的报道。
1: 埃及副总理兼工业和交通部长瓦齐尔在内阁发布会上表示，事件发生后，埃及方面第一时间将起火船只脱离港口 3.5 公里外进行灭火。目前港口运营已完全恢复正常，但他也提到，如果无人机击中的是船上的液化天然气储储罐，后果将会非常严重。目前还没有任何方面声称对此次事件负责。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也表示，在调查结果出炉前不应妄下结论。但很多媒体在报道此次事件时都在强调的一点是，这是本轮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官方确认的发生在埃及境内的袭击。达米埃塔港紧邻苏伊士运河北口，是连接苏伊士运河与地中海航线的重要港口。有分析表示，此次对达米埃塔港船只的袭击可被视为是策划方对埃及态度的试探，即当埃及的最核心利益之一苏伊士运河的航运安全遭受威胁时，埃及方面将作何反应。长期以来，埃及一直凭借其多元化的外交关系在地区冲突中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加之美国在埃及并无永久军事基地，因此埃及此前一直未受到美以伊战火实际波及。多数分析认为，不管该次事件的调查结果如何，埃及政府奉行的根本政策不会改变。埃及政治分析人士穆赫塔尔表示，
2: 埃及最可能的是同相关方直接沟通对话，设法避免影响苏伊士运河的航运。至于直接的军事介入，我认为这不在埃及的计划之内，至少现在还远没有到需要考虑的时候。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是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4: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4: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4: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8: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4: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9: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9: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4: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6: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4: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3: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1: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2: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3: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4: 这里的舒适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3: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3: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5: 中国，这个古老。

0: 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4: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5: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9: 环球资讯，
10: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你好，李欣。
11: 你好，清晨。
10: 最近四川及周边一带的雨势已经下了好几天了，那么请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吧。
11: 好的。最近副热带高压掌控着东北到华东的不少地方，位置稳定，少动。那水汽呢，就沿着副高的边缘大举北上。导致在副高西侧和北侧的西南地区到东北这一带形成了一条跨越千里的降雨带。今天白天呢，在四川、辽宁、广东等地的降雨比较强，其中四川苍溪早上8点到下午2点的6小时降雨量呢，就达到了102.3毫米，大暴雨量级。那今后3天，我们国家的强降雨仍然是围绕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多地呢，将会是雨水频繁的状态。其中要注意的是，四川盆地、陕西南部这一带雨势依然强劲。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和北部等地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尤其是四川盆地东北部局地还将出现特大暴雨。那近期这些地方的强降雨频繁，需要特别注意降雨叠加可能会导致的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这些地方的朋友们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那同样持续的还有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之下的中东部大范围的闷热天气，尤其是华北南部黄淮到江南这一带高温天气频繁现身，城市当中像济南、武汉，未来这一周高温几乎天天见，夜里的最低气温呢也大多在26度以上，从早热到晚，防暑工作不能放松。星辰。
10: 那么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是怎样？未来会影响我国吗？
11: 台风白海豚依然是在海上积蓄能量，目前呢它还维持超强台风级。那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呢，它的云系直径呢是超过1000公里，它的中心位置呢是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大约2500公里的位置。那预计未来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后期它的路径呢将会逐渐趋向我们国家的东部沿海，但是在8月5号之前对于我们国家的近海海区没有明显的影响。好，这山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清晨。
10: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欣的详细介绍。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10: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2: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并表示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军方指责美方表态是谎言，坚称伊朗部队始终处于最高戒备状态。
10: 专家认为，此次美方叫停对伊朗行动只是暂时的，中东地区持续的军事对抗短时间内难以终结。
12: 欧盟计划召开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专家称欧盟各国或将提供资金或技术援助，但欧洲难移民问题很难

0: 从根本上解决。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欧洲多国高温持续，匈牙利多瑙河水位下降，被迫关闭唯一核电站，希腊多地燃起林火，火势逼近首都雅典，克罗地亚遭受新一轮热浪袭击。
0: 欧盟人工智能法案透明度条款正式生效，企业 AI 标注义务全面强制履行。
1: 体育方面，网球赛事前瞻，商俊成出战蒙特利尔男单，王希与张帅出战多伦多女单。
0: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的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这其中就包括大量希腊来华的游客。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玛利亚是希腊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从业已经有20多年。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参与中国游旅行团的游客明显多了起来。
3: 今年在我们这里参团去中国的游客和去年相比多了一倍，全年赴华游客可以达到3000至4000人。
2: 在玛利亚看来，越来越多的希腊游客选择去中国旅游的原因，除了过境免签和直航航班等便利政策和条件，还有中国独具特色的风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领先世界的科技发展。
3: 希腊有着悠久的历史，所以希腊人欣赏同样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希腊人喜欢中国，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名胜古迹。近年来，中国的大城市也很有吸引力，他们旅行回来后都觉得十分开心。
2: 在中西两国的经贸关系中，旅游业一直占据重要位置，极大地推动了两国民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
1: 同样，越来越多的德国游客也把中国列入旅行计划。除了传统文化和经典景点，现代都市、自然风光以及更具参与感的文化体验也成为了吸引德国游客的新内容。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4: 德国年轻人派克特刚刚结束了他的第一次中国之旅，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自然与人文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启发他赴华旅游的是电影《哪吒二》。
5: 这部电影让我变得好奇，也让我意识到中国有多么不同，我就特别想亲自去看看。
4: 摄影师埃登曾于2012年前往北京，今年他计划重访北京并前往上海，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开展交流。
6: 我希望能够认识当地的文化艺术人士，比如摄影师、时装设计师、艺术家，并有机会和他们聊一聊。
4: 德国汉学家汉克杰曾多次前往中国，他认为书法、中国画和烹饪等课程都可以成为外国游客深入了解中国的方式。中医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对很多德国人具有吸引力。
7: 我不想去很多地方旅行，更希望选择一两个地方住下来，在那里和中国人相处，也学习一些中国传统文化技艺。
4: 德国旅游业人士也观察到，赴华旅游需求正在上升，免签降低了游客出行的门槛，数字化信息渠道的发展也让德国游客能够了解更多中国目的地。德国某旅游运营商总经理托马斯·伯兰德告诉记者，
8: 我认为今年大约会有50万到60万德国人前往中国旅游度假。总体来说，德国游客一直对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以及自然风光很感兴趣，如今这种兴趣正变得更加强烈。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1号报道称，白宫针对国家公园推出的新政实施一年多来，已令全美国家公园因人员短缺陷入困境，同时还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报道指出，去年2月，美国政府裁撤了国家公园管理局1000个工作岗位，在2026财年预算案中，给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拨款被削减超过12亿美元，这是该机构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预算缩减。

0: 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一项分析发现，2026财年迄今为止，联邦政府已将至少 30.5% 的国家公园门票收入转用于华盛顿特区的项目，其中有800万美元用于翻新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然而，根据联邦法律，国家公园的门票收入中仅有 20% 可用于包括华盛顿特区地标在内的免费公园项目。报道称，此前全美国家公园的维护资金缺口总额已超过240亿美元。在一些公园，道路已经封闭长达5年之久，却没有任何维修进展。资金如此紧张，以至于有时连卫生间物资补给都成了难题。报道指出，由于负责向游客宣讲行为规范的科普护林员数量减少，监管力度随之下降，越来越多人投喂野生动物，乱扔垃圾。加州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松鼠变得越发肥硕，有的公园熊类肇事问题格外严重，具有危险性的熊只能被安乐死。报道称，在美国内政部保持国家公园开放与可及的行政指令要求下，加州约塞米蒂国家公园、蒙大拿州冰川国家公园、犹他州拱门国家公园和华盛顿州雷尼尔山国家公园已经取消了限时预约入园制度。报道指出，有的国家公园人员配置仅为正常水平的60%，很多护林员被安排从事清洁和收取门票工作，不少员工生活在失业的恐惧中。报道援引美国公益组织公共雇员环境责任组织执行董事蒂姆·怀特豪斯的话称，护林员本就扎根偏远地区，薪资微薄，依靠使命感坚持工作，过去一年对他们而言是毁灭性的。
1: 当地时间8月2号凌晨，匈牙利总理毛焦尔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保克什核电站最后两台发电机组当中的一台将于当天凌晨1时30分关闭，该核电站的发电量将降至240兆瓦。此外，据毛焦尔的说法，该核电站还将面临44年来的首次完全关闭。
2: 匈牙利水务部门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20:30，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自5月以来，受多轮热浪、降雨减少等因素影响，多瑙河部分河段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
1: 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持续高温干旱，气象部门预计未来数日温度更将飙升至40摄氏度以上。受此影响，匈牙利农作物产量大幅的下降，农业生产面临巨大挑战。据匈牙利农业经济学家估算，农作物损失将达4700亿至5000亿福林，约合人民币100亿元至106亿元。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匈牙利农业经济学家达维德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此前匈牙利在夏季也时常出现极端炎热干燥的天气，然而近年来，特别是自2020年以来，这种极端高温的出现已成为常态。不仅夏季降水稀少，高温天气也加剧了土壤水分流失。受高温干旱影响，匈牙利小麦平均产量仅有每公顷4至5吨，而在通常情况下，每公顷产量可达5.5至6吨。
4: 这对植被和农作物生产造成了巨大影响，包括玉米、葡萄种植等产业，由此导致原材料减产，进而波及到畜牧业、加工业乃至整个食品行业。
2: 近日，克罗地亚遭受新一轮热浪袭击，红色高温预警8月1号覆盖亚德里亚海沿岸和首都萨格勒布等地，普拉等地当天发生多起山火。
1: 克罗地亚6月下旬遭遇今夏首波热浪，沿海城市斯普利特气温创历史新高。高温天气不仅使山火频发，也令一些河流水位降至历史低位。
2: 此外，希腊多地近日也燃起林火。8月1号，其中一场林火借助强风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情况危急。来听报道。
3: 1号上午，受该火场波及的多个村庄已实施预防性疏散。希腊消防部门表示，已向这处火场派遣超过300名消防员、92辆消防车、18架飞机和7架直升机进行灭火工作。 希腊海岸警卫队和消防部门当天还在该国著名度假地杰梅诺港一处海滩用船救出12名受困人员。该地区至少10座房屋被烧毁。希腊杰梅诺港居民米纳斯说，
5: 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里发生的事，全部被毁，房屋、树木、动物、森林中的一切都被毁了。
3: 由于强风预计将持续，希腊全国林火形势依然严峻，民防部门已对大雅典地区和埃维亚岛南部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1: 视线转向美国，当地时间8月1号，受极端天气影响，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一场山火迅速蔓延，迫使当地居民撤离，消防人员正在全力控制火势。
2: 当地应急管理部门表示，斯波坎地区多地已发布最高级别的3级疏散令，敦促居民立即撤离，以躲避危及生命的危险情况。当地一所社区学院已设立临时避难所，接收撤离的居民。
1: 据华盛顿州消防局称，斯波坎地区的大火于当天中午左右燃起，起火原因正在调查当中。州长办公室表示，华盛顿州全州共有12起大火正在燃烧，过火面积超800平方公里。
2: 自当地时间8月2号起，欧盟委员会人工智能办公室将与欧盟各成员国主管部门共同开始执行人工智能法案相关规定。这部覆盖面广泛的法案是欧盟制定的全球首部全面监管人工智能的法规。法案所有条款采用分阶段落地实施的方式，最初于2024年8月1号开始生效。而在今天，也就是8月2号正式生效的多项核心规则中，新的人工智能透明度要求是重点内容。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玉杰的综合报道。
0: 该法案采用基于风险的分级监管模式，人工智能对民众健康、基本权利构成的风险越高，企业需要承担的保护义务就越重。根据透明度新规，聊天机器人等交互式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向用户明确表明其人工智能身份，而非真人。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或编辑的深度伪造图片、视频和音频等内容必须进行标识。由人工智能生成或修改的内容还需添加机器可识别标记，以便识别和追踪。执法层面，由多名科技专家、律师、经济学家组成的欧盟委员会人工智能办公室8月2日起正式取得对通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监管执法权。欧盟官员称，企业必须向监管方开放人工智能模型，部分产品上市前欧盟有权提前核验，若企业未消除监管指出的安全隐患，欧盟可限制该模型在欧盟境内使用。今年，欧盟曾无法获取美国企业安索帕麦索斯模型的核查权限，本次落地新规将避免同类问题再次出现。与此同时，小型人工智能系统由各国地方监管机构负责执法，监管部门查实企业违规后，可责令企业整改，拒不整改将处以罚款。处罚分为2个等级，使用人工智能开展法案禁止行为的企业，最高罚款为企业全球年营收的7%或3500万欧元，取二者中更高值。其余违规、阻挠或不配合欧盟调查的企业，最高罚款为企业全球年营收的3%或1500万欧元，同样取二者中更高值。人工智能法案其余条款将在今年后续时间及未来数年陆续生效。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男子网球蒙特利尔1000赛首轮，中国小将商俊成将迎战巴列霍。3号女子网球多伦多1000赛首轮，中国选手王希与张帅将双双登场，分别对阵贝莱克和普丁塞娃。相关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妍媛。妍媛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1: 先请为大家前瞻一下这几场比赛吧。
6: 好的，那么在今晚凌晨的这几场比赛当中呢，大家都会看到非常受关注的我们中网协的球员登场。那么商俊成啊，他是作为咱们在青少年的球员当中就已经是佼佼者的这样的一个选手，进入到成年组之后，整体的这个道路吧是有点曲折，有点坎坷的。那么尤其是今年啊，那么他在这个受伤复出之后呢，又进入到了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休养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进入到

0: 他在这场比赛当中是可以看得出来，就商俊成他的状态的一些让人觉得说还能够保持，但同时又让人觉得说还会有一点隐患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一方面确实长时间不打比赛之后，他对比赛节奏的把握是比较生疏的，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在这场比赛里面呢，一发的得分率啊，然后包括关键分的一个表现啊，那么还是有可圈可点之处的啊，那么也是让我们看到了曾经的那个商俊成应该有的一个技术能力。我觉得其实对这个球员来讲的话呢，他在这个蒙特利尔的一线赛的这个首个对手巴列霍呢，也是一个检验状态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对手。首先他们两个人基本上算是同龄人吧，而且两个人也都曾经是这个青少年的这个世界第一啊，只不过是巴列霍呢，他这个赛季整体的这个状态跟商俊成相比显然是要火热很多了啊。那么他在挑战赛里面的一个表现，包括在 那就是这个时候种子卢布列夫能免希望这个小伤能够打出他的最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另外在女子这边呢，在多伦多的1000赛呢，我们将看到王希雨迎战这个贝莱克。那么贝莱克呢也是一位新星了，但是这盘比已经上升到了前40位以内啊，所以说也是一个竞技状态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球员。而王希雨呢，他的状态呢其实也不差啊，同时他是受益于其他选手退赛啊，才递补进入到正赛去的，所以也免去了这个资格赛的这样的一个消耗啊。只不过说对手如果是状态正热的话，那对于王希雨的考验也会变多啊。那王希雨今年的高光时刻我们都知道是在红土赛季，是在这个法网里面啊，那么要看一下他来到硬地之后是否能够表现得更好。那么老将张帅啊，面对普丁塞娃的这场比赛呢，也是备受关注的啊。首先这两位球员呢，他们此前交手9次啊，张帅
1: 两胜7负是处在一个绝对劣势的一个情况下，而且在硬地赛场上是全败的啊，也就说明呢这次在多伦多1000赛的首轮就碰到这个普丁塞娃对张帅来讲是一个很硬的一个签。我们的这位老将在这场比赛里面确实还是需要经受非常重大的这样的一个考验的啊。虽然说这个普丁塞娃是张帅的打引号的苦主，但是他在这个赛季呢整体状态也不是很理想啊，包括世界排名也已经是掉得很低了啊，所以对张帅来说这场比赛呢未尝不是他终结连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啊。那么进入到这个硬地赛季之后呢，其实我们中网协的球员已经是参加过一些比赛了，整体来看的话呢应该说是有起有落啊，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呢也让大家会期待他们接下来的调整能做的是一个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包括像这个我们备受关注的几位球员，像郑钦文是在这个多 八月的天空中，水星西大距日全食，应先做流星雨极大，金星东大距，夏季银河和牛郎织女鹊桥会等精彩天象将一一登场。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详细介绍。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2: 未来几天清晨，如果天气晴好，我们都可以在日出前的东方低空欣赏到今年的第二波水星西大距。话说，由于水星距离太阳较近，常被日光遮蔽，很难看到，因此只有当它运行至太阳西侧或东侧最远位置，也就是西大距或东大距时，才最适合观测。今年的上一波水星西大距是在4月4日前后， 而下一波呢，则要等到11月21日，将在8月12日上演的日全食，是今年全球最受瞩目的天象之一。本次全食的全食带会经过格陵兰岛、冰岛和西班牙等地，不过由于其发生时段恰逢我国的夜间，身处国内的朋友恐怕只能通过网络直播来欣赏了。 8月13日，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将迎来极大，虽然极大时刻时值北京时间

0: 见中午难以观赏，但12日22时到13日凌晨正好是个无月之夜，没有了月光的干扰，大家便可尽情欣赏本次流星雨了。8月15日傍晚，金星将迎来今年唯一的一次东大距，届时如果天气晴朗，原本就很明亮的金星将会变得更加醒目。要知道，每年7月到8月都是观赏夏季银河的最佳时段。银河自南向北穿过夜空，宛若一条闪耀着璀璨星光的轻纱，将苍穹一分为二。而8月19日是七夕，传说中代表牛郎的河谷二，也就是牛郎星，将与代表织女的织女一，也就是织女星，隔着银河这座鹊桥遥遥相望。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这两颗星在七夕这天看起来离得并不远，但实际距离却有16光年之遥呢，相当于地球到太阳距离的101万倍还多。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黄夫星辰，代表监制海霞，主编玉洁，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是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osquito， Mosquito 蚊子。在夏天，什么样的人最容易信蚊子？近日英国媒体梳理了几个招蚊体质的特点。人类的呼吸会像 Mosquito， 蚊子发出二氧化碳信号，从而激活他们嗅觉器官中的寻找宿主行为。成年人比儿童更具有吸引力，因为他们会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其次，体温会增加吸引力，蚊子会被热量和潮湿所吸引，孕妇对蚊子的吸引力是非孕妇的2倍，这是因为怀孕会增加代谢需求和呼吸量，导致更多的热量和二氧化碳被呼出。另外，人们对 mosquito 蚊子叮咬的反应差异很大，对叮咬的反应，比如对红肿大小和瘙痒程度更大更强烈的体质，可能会让你觉得自己是个蚊子磁铁。
1: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7: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6: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8: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6: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9: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抱好啦！
11: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2: 敬老孝亲。 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国防部代理部长伊本里萨今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他说，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1号宣布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并称是伊朗请求暂缓袭击。伊朗外交部2号发布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号晚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相关行动的策划者将对由此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据日本方面的消息，日本海上保安厅近日通报称，2021年4月至2024年6月期间，日本全国共有3312名海上保安官涉嫌违规多领或误领航海津贴，总金额累计约达3700万日元，约合158万元人民币。据悉，相关冒领行为从40年前左右就已存在。日本海上保安厅对涉事的100余人分别给予严重警告、减薪等处分，同时已向相关人员寄出缴款通知书，计划在9月前追回被冒领款项。据意大利安莎社8月1号晚报道，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数据显示，此次移民危机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官网8月1号发布公告说，本轮疫情已经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且疫情仍在加剧，病例数和死亡数持续增加，传播范围已从最初的伊图里省蒙布瓦卢卫生区扩大至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武装冲突、人口流离失所、部分地区医疗设施不足等因素叠加，增加了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宣布，截至7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美国爱达荷州南部城市特温福尔斯一家汉堡快餐店8月1号发生枪击事件，已经造成3人死亡、7人受伤。犯罪嫌疑人已死亡，目前尚不清楚是否计入已公布的死亡人数当中。该市警察局长马修·希克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仍在核实嫌疑人的身份，并调查其作案动机。 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16: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17: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18: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19: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16: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卧室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20: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香怡。
1: 各位好，我是佳君。
0: 今天是我们陪伴您来度过周末的时光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中国人的种地天赋在太空再发力。哎呀，说说种粮食这么一件事儿，我国太空种粮技术升级，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
1: 盛夏星空好戏连台，最佳观测时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了解。
0: 同时我们来关注气象专家表示啊，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形成，那明年2027年是否会更热呢？今年全球热浪对于多国又有哪些影响？我们一起来关注。
1: 总台记者暑期探馆丰子恺互生画集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展出，我们一起来感悟人间温情。这本画集多取自日常生活，一只蚂蚁、一头耕牛、一条鱼、一只鸟，皆是寻常可见的生命。丰子恺通过最平凡的场景，唤起人们对生命的敬畏与同情。
0: 以上话题，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多个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云上的云，好听的听，在首页人气电台当中啊，就可以看到环球资讯广播了。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络互动直播间，而首先进入到非常声音非常道的环节。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0: 好，我们来说一说种地这么一件事儿哈。8月2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是发布了神舟23号乘组在轨工作最新情况。航天员在轨完成了太空水稻实验样品的采集和存储。这项实验有望在全球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的综合报道。
3: 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船飞赴中国空间站。经过两个多月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两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从2022年中国空间站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实验，到如今神舟23号开启连续两代培养，中国空间站正一步步解锁太空种粮的代际密码，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位生产提供理论支撑。所谓原位生产，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是我国的精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据了解，航天员不仅要采集稻穗和种子，还要将精液等样品低温储存带回地球，供科研人员展开相关方面的研究，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的生产模式选择提供。

0: 三号、神舟二十四号两个乘组的任务周期，探索水稻种子的在轨二次播种，就是说水稻有种子，然后再来去种水稻啊等等，种子种种子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为了实现太空种粮，科研团队呢为稻种是准备了太空宿舍，有温度、湿度、光照、气体成分等参数都控制在适宜水稻生长的环境。画面当中呢，航天员是开启空间水稻培养的实验单元，完成了水稻样品的采集。后续呢，航天员计划完成稻二代的在轨播种啊。
1: 随着人类探索深空的步伐不断的迈进，在太空当中实现粮食原味生产的重要性日渐的凸显，也希望咱们的太空粮越来越适应，越长越好。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留在星空当中啊，应该说盛夏星空好戏连台，将有哪些天文现象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首先呢，每年的七月和八月都是观测银心，银色银银河系的银啊，中心的心就是银河系的自转轴与银道面的焦点，以及夏季银河的大好时机啊。天文科普专家就提醒啊，说这个午夜前后，在远离城市光污染的郊外，我国公众可以欣赏到直立银河的雄姿，也就是银河落九天的天文奇观。那八月二号，也就是今天，还有八月十五号，水星跟金星分别迎来西大距、东大距啊，大小的大啊，就是他们来到，就是他们来到从地球上看上去距离太远、太阳最远的地方，太阳西边最远，这个就是西大距，东大距就是太阳东边最远。为什么呢？就是只有比如说水星跟金星他们远离太阳的强光，咱们才能够在肉眼用肉眼啊，在地球上捕捉到他们的身影。这时呢，是天文爱好者们用肉眼寻觅、设备细致观测的绝佳窗口期啊。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的综合报道。
2: 太阳系中行星围绕太阳公转，如同一个环形跑道，太阳位于场地中心，水星、金星跑在内圈，地球在外圈赛道。内地行星好比舞台射灯旁的配角，被主光源完全掩盖。从地球视角看，只有它们与太阳拉开最远距离，也就是天文术语说的大距，才能脱离日光遮蔽，短暂亮相黎明或黄昏低空。西大距代表行星跑到太阳西侧，日出前现身东方，东大距则位于太阳东侧，日落后悬于西方天幕。八月二号下午约十六点，水星第二次来到本年度西大距的位置，也就是在地球上看去，水星运行到了太阳西边最远的位置。这几天前后，人们能在日出前的东方天空看见习惯隐身在强光中的水星。
3: 水星我们知道它是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大部分时间是和太阳同生同落，我们难以观测到它。只有在东大距或者西大距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看到它。西大距呢，今年一共有三次，这是第二次，而且也是观测条件最好的一次。早晨日出前半个多小时以前，天好的话，我们可以在东方低空看到难得一见的水星，这个是一个观测水星的好机会。
2: 专家提醒，水星西大距主打清晨观测，前后几天都可以尝试，但是黎明时分切勿长时间用望远镜追踪水星。
3: 就怕你的望远镜不小心指向了太阳，可能会对我们的眼睛啊造成永久性的伤害，要注意安全。
2: 水星西大距之后的八月十五号，金星迎来东大距，开启黄昏观星时段。金星亮度峰值可达-4.5等，是夜空仅次于日月的明亮天体，辨识度远超水星。
3: 金星是天上最亮的一颗星了，这段时间啊，出现在日落后的西方天空，这是我们观测金星的一个好机会。而且说我们除了用肉眼看，比如说你架上一台天文望远镜啊，放大的比如说三四十倍，还可以看到金星啊现在呈现出一个上弦月的形状。
1: 画一下重点啊，今天十六时水星第二次来到本年度西大距的位置，这几天前后呢，人们能在日出前的东方天空看见习惯隐身在强光当中的水星。八月中旬呢，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

0: 应先做流星雨将如约而至，13号中午前后迎来极大，已经有很多观星爱好者说要去内蒙古去看流星。不过呢，还是想提醒大家临近的时候要关注一下天气信息。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一下报道。
1: 据北京天文馆介绍，每年八月中旬迎来极大时刻的应先做流星雨，其活跃周期持续一个多月。今年的流量峰值 ZHR 预计为100。
2: 衡量流星雨的一个量啊，它的术语应该叫是每小时天顶出现率。其实它这个数不是说我一个小时能够看到100颗流星，而是你要在特别特别理想的条件下，比如说流星雨的辐射点要在正头顶，天空没有任何遮挡，而且观测环境就是能够看到最暗的星能够达到6.5等，那么其实这些都是不可能达到的。
1: 应先做流星雨因其辐射点固定在应先做方位而得名，它的母体是斯威夫特塔特尔彗星，每133年绕行太阳一圈，每次它靠近太阳时，冰体受热升华，裹挟岩石碎屑散落在整条轨道。当地球公转途经这片区域，无数毫米级尘埃高速撞入大气层，摩擦升温发光，一条条银白轨迹划破天幕，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颗颗流星。
2: 在这个季节应先做，天黑以后不久就会从东北方升起来，也就是流星雨的辐射点就升起来了。到了后半夜，流星雨的辐射点会升得比较高啊，就更适合观测了。虽然极大没出现在晚上，但是我们在12号的后半夜，就13号的凌晨，这段时间来观测，应该能够看到的流星雨流量应该是相对比较大的。当然，如果你要是前后几天都能观测，那都能看到不少的流星。
0: 这个八月天宇还将接连上演日全食、月偏食两大重磅天象，但可见区域均集中在西半球，我国全境全程无法观测，只能依靠影像直播远程欣赏这场难得的光影盛宴。月球每27天多绕地球一圈，依次途经黄道沿线的明亮行星，不断上演星月浪漫的美景。八月除了内地行星大聚、流星雨、日月食三大天象奇观之外，还排布多场行星合月、行星汇聚景观。凌晨或者是黄昏，我们仰望天空，肉眼即可捕捉，随手拍摄便能收获星空大片。
1: 八月上旬，天文爱好者在找寻西大聚的水星时，不要忽略周边还有几颗行星近距离汇聚。黎明时分，天光微亮，橙红火星、银白水星、亮白色木星错落分布东方低空，共同组成一幅星空美景。在金星东大聚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16号，一场金星伴月也将悄然挂在黄昏的天幕之上。
2: 16号，一轮弯弯的月牙会出现在金星的附近，距离它也就是3度多吧，那么就是金星伴月。
1: 天文科普专家介绍，黄昏时分，日落半小时后，西方低空即可观赏金星伴月，光污染较重的城市阳台也能清晰分辨，观测零门槛。
3: 非常感谢北京天文馆高级工程师寇文老师的介绍，那也想跟大家约一下，就是16号咱们一起相约一下金星伴月哈，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自己手中的照片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记者呢是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目前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或将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对此呢，人们都在关注，说本轮厄尔尼诺到底有多强，会给我国带来哪些影响。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就介绍说，强厄尔尼诺事件放大高温、强降水等风险概率，2027年或成为新的全年最暖年份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总台的综合报道。
4: 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于5月达到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且6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7月开始已经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行列，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 预计本次事件至少持续到明年春季，整体持续时间接近历史上厄尔尼诺事件的平均长度10至11个月。厄尔尼诺是改变区域高温、干旱、强降水等风险概率的全球气候放大器。强厄尔尼诺事件通过典型遥相关和海气相互作用等方式改变大气环流型，从而改变地区季节气候的概率分布。
5: 根据历史数据分析，在厄尔尼诺的发生、发展、盛期、衰亡的不同阶段，对我国气候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一般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夏季，西北太平洋台风的生成偏多，强度偏强，登陆我国的台风强度呢也是相对偏强，对我国东南和华南沿海地区会造成较大的风雨影响，同时呢也有台风北上影响的风险。
4: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年度全球年季至年代季气候展望报告，预计2026至2030年全球平均气温大概率将维持在历史高位或接近历史极值。
5: 根据历史数据和研究分析，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次年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往往达到峰值，因为海洋对大气的影响具有滞后性，一般在事件达到峰值后的半年到一年才充分显现。
0: 进入夏季，叙利亚东北部地区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在东北部城市哈塞克，如何取水、纳粮和保存食物是普通民众每天必须面对的难题。
6: 在叙利亚东北部城市哈塞克的街头，一辆运水车刚刚抵达，附近居民便提着水桶围拢过来。队伍中有不少孩子。
7: 哈塞克居民穆罕默德，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孩子们提着水桶四处寻找水源，他们只能等待运水车来装满自己的水桶，因为现有的水根本无法饮用。
6: 哈塞克省依赖阿鲁克水站供水，由于输水管老化、供电不稳，加上夏季用水需求增加，许多社区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
7: 哈塞克居民艾哈麦德萨利姆，别忘了现在正值夏季，东部地区的水资源状况与其他省份截然不同，这里的气温高达40到50摄氏度，人们根本无法忍受这样的酷暑。
6: 这是一场水危机，人们放下工作只为取水，而最终每个人只能得到一桶水。与缺水同时困扰当地居民的还有频繁停电，持续高温推高了空调、风扇、冰箱和抽水设备的用电需求。叙利亚电力系统在多年冲突中遭到严重破坏，用来自主发电的燃料价格不断增加，街边很多商铺难以长时间承担。
7: 乳制品店老板阿布拉米，电力供应情况非常糟糕，我们目前只能依靠太阳能，否则就完全没有电。我们只储备足够2-3个小时营业的货物，因为我们不想让货物变质，尤其是在日落之后，直到第二天才能恢复供电，因此我们无法使用冰箱或冰柜。事实上，人们甚至连冷饮用水都无法获得。
0: 记者近日前往叙利亚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难民营进行探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报道。
6: 从空中俯瞰，密密麻麻的帐篷和临时住房铺在干燥的土地上，烈日之下，帐篷布不断吸收热量。巴萨姆来自叙利亚哈马北部乡村，目前和家人住在伊德利卜北部的这一处难民营里。谈到一家人的生活，他说眼前的一切已经很难用语言形容。
7: 难民营居民巴萨姆阿布阿梅尔，我无法描述难民营的情况，就像一部戏剧化的电视剧。
6: 巴萨姆一家所有的生活都挤在这一顶帐篷里，做饭、吃饭、休息和睡觉，没有任何分隔。室外气温达到40摄氏度时，帐篷内的温度可能升至50摄氏度以上。
7: 这个帐篷只有一个房间，我们在这里做饭、吃饭，做所有的事情。帐篷挡不住阳光，如果室外温度是40度，室内温度能达到50度甚至55度，我们晚上热得睡不着觉，很快就醒了。到了上午10点，地上的塑料布都快融化了。
6: 营地没有稳定供水，居民只能一桶一桶的购买。为了给孩子们降温，大人们把水浇在他们身上，或者将塑料容器装满水让孩子坐进去，把它当成一个游泳池。然而每用掉一桶水， 都意味着家庭又多了一笔开支。
7: 这里没水，我们得买水，而且总是担心水用光，没有任何组织或慈善机构给我们提供水。
6: 巴萨姆说，一家人已经卖掉了几乎所有家当，现在只有儿子外出打零工，每天挣大约2美元，用来购买面包、饮用水和冰块。阿布德勒卡里姆用电线、小电机和塑料扇叶做了一台简易风扇，但营地的太阳能板供电能力有限，在持续高温下，这台小风扇也常常无法转动。
8: 我买了电线、电机和扇叶，把它们连接起来，试着做了一个风扇。这里太热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往身上浇水。现在，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有一台空调或冰箱，但这根本不可能。
6: 白天，一家人守在闷热的帐篷里，太阳落山后，他们把床垫搬到外面，希望能在稍微凉爽的空气中入睡。但夜幕降临，蚊虫又开始聚集。酷热、缺水和疾病风险构成了这个家庭每天重复面对的生活。
8: 我的梦想是拥有一栋能让我们免受烈日炙烤的房子。我努力工作是为了买水和冰，但找工作太难了。
3: 感谢总台记者王薇薇的报道。对于那些在战争当中失去家园的人来说，拥有一个能免受烈日炙烤、让孩子们安然入睡的家，是他们对未来最大的希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稍后有更多的新闻跟您分享。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8月2号到6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北部多阵雨或雷阵雨，量级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有暴雨。最强降雨时段在8月2号到3号。此外，华南及西南地区东部持续多降雨。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北地区、江南、华南及云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到50毫米，局部超过100毫米。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北部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9: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作为中国文化出海最具活力的载体之一，中国网络文学正受到越来越多海外读者的欢迎。近日发布的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2.5亿人，其中2025年新增4000万人，海外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网络文学及相关微短剧平台每日活跃用户总量达6000万人，含网文平台微短剧业务，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市场多级增长。据了解，2025年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步入全球普及的新阶段，拉美市场迎来爆发式增长，巴西市场增速领跑。除主要语种外，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已翻译成泰语、越南语等约20个语种，还有12部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如今，中国网络文学已从文本出海、模式出海，进入叙事出海、文化出海阶段，而小说中的儒家文化、侠义精神、家国情怀，正在成为全球读者追捧的中华文明符号。
9: 感知全球脉动，
10: 从耳边到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1: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2: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3: ecosystem in China.
14: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3: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独。

0: 动了中国智慧。
1: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2: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3: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当天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伊朗媒体二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无论美国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战备状态。据美国方面8月1号的消息，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近日私下警告美国国防部，美军目前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在以色列面临弹道导弹袭击时继续为其提供保护。他表示，如果没有更多的海军驱逐舰，他将被迫做出选择，保护美国而非以色列。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如果面临的资源和武器有限，美军指挥官们可能会展开争夺，并向美国防部发出此类通知。土耳其和伊拉克8月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签署一项为期一年的协议，确保原油继续通过伊拉克至土耳其的基尔库克杰伊汉输油管道输送。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部长巴伊拉克塔尔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背景下，基尔库克杰伊汉输油管道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二号19时左右，熊本县天草和鲁北地区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3。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二号上午通报称，包括仍在进行关联性调查的死者在内，该县7月28号发生的强震已经导致38人死亡。据韩国气象厅消息，韩国多地8月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是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综合韩国媒体报道，随着高温天气出现，中暑患者数量持续增加，多人出现心跳骤停甚至死亡。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统计，从5月15号至7月31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1781例，其中13人死亡。韩国气象部门预计，韩国此轮高温天气至少还会持续数天。津巴布韦科研人员日前证实，该国北部卡里巴湖附近出土的一批古生物化石属于一种全新的恐龙物种，这是津巴布韦境内正式确认的第5种恐龙化石。相关研究论文已发表在英国系统古生物学杂志上。研究人员表示，这一成果证实了非洲南部曾存在高度多样化的史前生态系统，也表明该地区未来有望出土更多的恐龙新物种化石。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非常道。
0: 全球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
5: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6: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of the Roman city.
0: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7: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8: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斤。
9: 海底顺聚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0: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六点到七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4: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欢迎回来，我是湘怡。
9: 各位好，我是佳君。
4: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新闻啊，我们来将视线转向西班牙。近日呢，约50,000名非法移民是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令当地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边境压力。这个飞地，飞翔的飞，土地的地，土地的地，大家理解就可以理解为一国拥有一块与该国分离开的领土，被其他国家或者是区域隔开。那西班牙政府8月1号就说呢，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北非飞地休达边境局势已经基本恢复稳定。事件呢是造成至少67人死亡。那随着搜救持续，死亡人数仍有可能上升。与此同时，欧盟成员国是围绕移民问题再度显现政策的分歧啊。我们首先先来听一下总台的综合报道。
10: 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西班牙媒体7月31号援引政府和警方消息报道说，近50,000名移民在此前24小时内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西班牙政府1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0,000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了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围绕本轮偷渡潮的起因目前尚无定论，有人猜测可能与西班牙最近移民政策变化有关联。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早些时候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这些消息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舆论发酵，衍生出各种错误解读，并可能诱发移民潮。
9: 摩洛哥穆罕默德五世大学教授阿布达哈卜认为，人口贩运网络不断制造边境开放、进入即可获得居留权等错误认知，借助社交媒体传播错误信息，误导很多年轻人。休达移民危机发生之后，欧盟多个成员国作出回应。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信欧盟，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呼吁欧盟协调应对当前移民危机。我们来听介绍。
1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已下令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内政部长兰塔宁指责西班牙未能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德国总理默茨呼吁西班牙政府尽快控制局势，保护欧盟的外部边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休达乱象令人不可接受，他敦促西班牙加大力度打击偷渡网络，加速移民遣返等工作。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西班牙遭遇移民危机期间选择攻击西班牙，并呼吁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他表示，这种由偏见、假新闻、无知或政治利益驱动的态度，不仅违背欧洲法律、人道主义法和欧盟团结原则，也有损欧洲的长远利益。西班牙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欧盟不能承受这种自私、制造对立且违法的反应。桑切斯呼吁尽快召集欧盟内政部长举行特别视频会议，就类似边境危机建立共同应对机制，并重申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
11: 当地时间8月1号，欧盟宣布呢，将于4号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呢，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

0: 移民危机以及欧盟的应对措施。那休达作为西班牙北非的飞地，爆发大规模移民潮的这个原因都有哪些？此外呢，欧盟各国的立场分化背后又有哪些考量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的介绍。
1: 我认为这次危机是长期压力和短期诱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首先，摩洛哥青年就业和生活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很多年轻人长期希望前往欧洲来寻找机会。其次呢，它的直接导火索是网络信息的传播。西班牙最高法院七月作出裁决，明确从海上抵达休达或梅利利亚的移民不能在未经身份审查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被立刻退回摩洛哥，但这一裁决并不意味着移民可以自动获得居留权，也不妨碍西班牙经过正常程序将其遣返。不过呢，一些社交媒体和偷渡组织却将它解读为游到休达就可以留下。大量成功的越境视频呢，也在网络上迅速形成了示范效应。第三呢，休达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与摩洛哥相接，是欧盟在非洲大陆上仅有的两处陆地边境之一，另一处是在梅利利亚。加上夏季的海况相对的平稳，为游泳越境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事件发生后，多家西班牙警察工会和国民警卫队协会也表示，中央政府派出的增援力量仍是明显不足的，现场执勤人员处于一个超负荷的状态，也反映出休达现有边境管控力量难以应对如此大规模的突发性人员涌入。各国反应不同，背后主要呢有地理位置、国内政治以及对欧盟规则的不同理解。总体来看呢，这种分化反映出欧盟成员国的风险排序是不同的。像南欧国家更关注外部边境和海上移民的压力，法国、德国这些主要的目的国更担心申根区内的二次流动，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主要从主权和反移民政治立场出发。各国虽然都主张加强管控，但是对于采取单边的边检、共同遣返还是由欧盟统一协调，仍然缺乏足够一致的意见。
2: 与此同时，这一事件带来的影响仍在发酵，多方质疑以色列在背后策划这一事件，以借机报复西班牙，公开声援巴勒斯坦。那么到底是谁策划了西班牙飞地非法移民危机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环球资讯广播编辑杜慧琴的梳理报道。
3: 在休达移民危机发生后，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迅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向来不放过任何机会教训以色列的西班牙，如今因移民政策危机已在休达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达农还补充道，或许在西班牙继续对我们说教之前，是时候向世界解释一下为何仍在非洲保留殖民飞地。达农的一番言论引发西班牙方面对以色列的质疑。西班牙交通大臣奥斯卡·普恩特发文回应称，好了，一切已经昭然若揭。半岛电视台的报道认为，这番话显然指向当下的诸多质疑。以色列一手策划了大规模移民涌入休达事件，以此报复西班牙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西班牙成为欧洲批评以色列立场最鲜明的国家之一。西班牙指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犯下种族灭绝罪行，并于2024年5月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西班牙还取消了多项与以色列签订的重大军购协议，并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除了休达，梅利利亚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另一块西班牙飞地。摩洛哥一直主张对休达、梅利利亚两块飞地拥有主权。2020年，摩洛哥签署亚伯拉罕协议，成为第四个通过该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阿拉伯国家。以色列新消息报网站今年4月曾刊发智库中东论坛研究员阿明阿尤布的评论文章，提议以色列应当协助摩洛哥收回休达与梅利利亚。阿尤布称，当下实施这一行动时机绝佳，原因在于美国与西班牙关系紧张，西班牙政府在美已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时拒不配合，令美方颇为不满。阿尤布还在文末指出，以色列协助摩洛哥背后的真正战略考量，这是一项战略投资。直布罗陀海峡对岸的摩洛哥掌控着全球最重要的海上咽喉要道之一。中东观察网站的报道认为，摩洛哥与以色列密切的军事情报合作关系进一步加深了有关猜测。两国2021年签署防务协议，内容涵盖情报协作、军备采购以及国防工业合作。半岛电视台报道称， 以色列一直指责西班牙在以巴问题上存在双重标准，是为了转移舆论视线，以掩盖自身殖民暴行与种族灭绝政策。无论如何，这一事件都将进一步加剧西班牙与以色列的紧张关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0: 为南斯拉夫经典影片《桥》这部电影，中国观众认识了黑山的塔拉大桥。今天随着中国援助修复工程不断推进，这座跨越近百年风雨的古桥正焕发着新的生机。从文化交流到旅游往来，从基础设施合作到民心相通，它正在成为连接中黑两国人民的一座桥梁。今年是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在这座桥又留下了怎样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颖的报道。
5: 曾因战争和电影而闻名的塔拉大桥，如今正在以另一种方式连接世界。
6: 在雪山的时候漂流，这个位置还是非常漂亮的。
3: 当地旅行社负责人赵芷毅，
7: 一年来黑山的中国游客将近会有8到10万人左右，我们旅行社的接待一年大概会在10000人左右，90%，甚至说可以说所有的团组都一定会去塔拉大桥。
5: 对于许多中国游客来说，这里不仅是一处风景，更是一次与云雾记忆跨越时空的相遇。
8: 好朋友再见，
3: 中国游客。
7: 我们这次蜜月旅行特意选择了巴尔干这个地区，然后我们在四国都环游了一圈，然后最后这一站我们是黑山的这个科米托尔这个塔拉大桥，因为我们之前是看过桥那个电影，所以它对我是非常有影响，并且我非常有印象这个桥，然后也是想来一睹它的容貌。
5: 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循着电影来到这里，也让桥边的餐馆、民宿和旅游服务迎来了新的机遇。
9: 当地餐厅工作人员比利亚娜，尤其是对我们餐厅而言，因为我们目前拥有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欣赏大桥的最佳视野，因此我们餐厅总是顾客盈门，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客人。
5: 曾经因为电影结缘，如今因为合作相识，桥上的故事也延伸到了桥下的人们之间。
3: 中国企业当地员工摩尔科，我从2014年开始在中国企业上班，参与修建了黑山的第一条高速公路。项目结束后，我去了另一家中企，我们正在承建布德瓦蒂瓦特 M2 公路和塔拉大桥修复工程。我很骄傲能成为这些公司的一员。
5: 中黑合作不断延伸，而工程建设也成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彼此信任的新起点。
3: 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
10: 建交20年来，中黑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成为友好合作、互利共赢的典范。我们还是要以20周年为契机，不断搭建更多的、更坚实的桥梁。首先呢是绿色发展之桥，第二个方面呢是数字合作之桥，第三个呢人心相通之桥。民心相通呢是两国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民意基础。
5: 跨越峡谷的大桥也在岁月中跨越了国界，今天它见证着中黑合作不断向前，也见证着两国人民越走越近。
11: 黑山议会副议长努尔科维奇，正如电影《桥》让这座桥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一样，中国政府援建修复这座桥也将成为永久的历史见证。今天他把黑山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心紧密相连。
3: 总台记者张颖。
5: 在欧洲一些地方，人们有向河谷抛落硬币的习俗，以此寄托心愿。2016年的冬天，我第一次抵达这里时也曾许下愿望，真相黑山境内欧洲最深的峡谷，为新的一年许下一个心愿。10年后故里重游，山谷依然壮阔，而这座桥也迎来了越来越多远道而来的中国游客。今天的塔拉大桥连接的不仅是峡谷两岸，也连接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相知。桥下和 水奔流不息，这座桥的故事依然在继续。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文化方面。暑期文博热潮持续的升温，知画世新丰子恺沪深画集艺术研究展正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展出，让观众在温情笔墨当中感悟生命之美、人文之美、传统之美。沪深画集的独特之处在于其采取一幅画配一幅文字的形式，画集多取自日常的生活，一只蚂蚁、一头耕牛、一条鱼、一只鸟，皆是寻常可见的生命。丰子恺通过最平凡的场景，唤起人们对生命的敬畏与同情。总台记者曹岩采访了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刘万明，带我们一同品读丰子恺笔下的人间温情。
1: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
2: 我现在就是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那中国现代漫画奠基人丰子恺先生的沪深画集全套六册共计450幅原作正在这里首次完整展出。丰子恺是中国现代书画家、散文家、漫画家，更是一位始终守护着童心与人情味的普通人。欣赏他的画没有门槛，大人孩子都能在他的画里寻找到一番趣味。那今天我们也是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中国国家画院的院长刘万明先生，请他带我们从几幅代表作品入手，一同品读丰子恺笔下的人间温情。
3: 我们首先呢，欣赏沪深画集第二集当中的一幅代表作品。这幅作品呢叫推石，它是反映的是那种母子情，老母鸡这个得到了美食，它首先让孩子来享受，它自己虽然是也想吃也饥饿，但是内心里是高兴的，其实很朴素的一个故事。这幅画它的用笔非常简洁明快，画面干净，留了大量的空白，这个空白也是丰子恺先生绘画的一个主要的明显的特征。这幅作品叫彭善，是明代的一个大儒刘宗周人谱当中的讲的一个小故事。他是说当时的一个学士，他在这个彭善的时候呢，他见着这个善呢碰到一坑的热水煮的他拱起来了，他很奇怪，抛开了，他发现这个善的府中有很多自己的孩子，才知道刚才这个遇到热的东西跳起来是因为护子。欣赏丰子恺先生绘画的时候，他的这种情感的表达、温度的表达，我认为他就是以形载道的一种呈现。这幅作品也是沪深画集第二集当中的作品嘛，已死的母熊。你看这个画面当中啊，他从这个笔墨关系处理上、繁和简上，这种主次关上处理得非常好。
2: 我看他这个故事讲的其实是这个猎人已经击中了这个母熊，但是呢他就一直坐在这儿不倒，猎人觉得很奇怪，
3: 很奇怪，
2: 然后去看了之后才发现他是担心自己倒了之后这块石头
3: 对落到压到小熊，也是为孩子，所以这也是一个母爱的作品。
2: 我们看这个画的旁边都会有篇小文章，都是原本就配的有的吗？
3: 沪深画集呢，画面这个右边的题字，它是完全是为这件绘画作品服务的，图文是并茂的，这样使我们看完文字，再看完这个图画，还有一个更直接的了解。我常说丰子恺先生方寸的小画，但是能量极大。看了丰子恺的绘画，我想每个人都会在反思自己，在想自己怎么对待周围的人，我认为这就是绘画的意义，经典绘画的意义。
2: 丰子恺画的是人间的情，童心的趣，亦是本心的真，他的艺术跨越时代，至今仍为我们带来感动和温暖。这场展览将持续到10月20号，那如果大家有机会来到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也推荐大家来看看这个展览，沉浸式感受这份跨越近半个世纪的温柔与初心。
0: 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用广播来呈现画作当中的画笔可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还是特别希望能够把这一份展览推荐给大家。比方说刚才我们记者所谈到的丰子恺先生当中画集当中的推石，就是推挡的推，然后食物的食，那它就是以极简的笔触勾勒出母鸡护着自己的幼崽，把吃的给自己幼崽的这样一个温情的场景啊，也把朴素的母子深情娓娓道来。那同时这个烹膳就是烹饪的烹，鳝鱼的鳝，就是人吃鳝鱼嘛，又把它烹调

0: 乔治，但是呢鳝鱼是受热拱身护子，展示了这样一个动人的瞬间啊，也是饱含深沉的悲悯的情怀。所以我们会看到丰子恺先生的笔墨是写尽了人间的真情，童心的妙趣与本真的善意，极简的画风是承载着厚重的人文情怀。所以我们说这场跨越近半个世纪的艺术盛宴，也让观众朋友在方寸的画作当中触摸温柔的初心，感悟人与自然万物生灵的共生之美啊！也希望大家伙在这个夏天，因为夏日炎炎，也希望您能够走进到我们的画院，或者是走到我们的博物馆当中去感受一下中国文化，还有中国文化工作者的这种魅力。那这一次的这个展览啊，它是将持续到10月20号，持续为大家伙传递出治愈人心的艺术力量与向善向美的精神滋养。好，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回归一下互动平台，看看大家伙跟我们的分享啊。像寸寸山和梦啊，他就说感觉夏天七八月份的天文现象特别多，非常非常的期待。也有朋友在跟我们分享，说自己已经决定11号到13号请好假了，要去好好看一下流星雨啊。希望大家伙可以看到这样的天文奇观，也是增强我们对天文知识的一些了解与认识。那今天的节目呢，恐怕就要先到这里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嘉君。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吧，
1: 也祝各位周末愉快，
0: 周末快乐，明天再聊。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ail 冰雹。近日一项刊登在自然期刊上的研究表明，全球变暖正在使得冰雹更大且更具破坏性。研究指出，由于全球气温不断上升，暖空气作用下，更多的强对流天气有利于冰雹形成。到本世纪末，直径超过3厘米的较大 Hail 冰雹发生概率比当前增加38%至47%。冰雹的经济破坏力不容小觑，其每年在全球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800亿美元，美国每年损失可达100亿美元。近年来 Hail 冰雹直径正在不断破纪录，但不少地区的房屋设计标准中并没有考虑到越来越大的冰雹。研究显示，阿根廷、欧洲、加拿大以及美国中部可能受大冰雹的影响最为严重。
2: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5规划纲要，将党

0: 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

0: 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4: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5: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

0: 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0: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2: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新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0: 而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硒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硒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锡，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99.4%。
3: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0: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4: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5: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6: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5: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7: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1: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8: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9: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施加温度。
8: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吴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10: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8: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11: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8: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四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1至6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 但伊朗和其他中

0: 中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一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一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一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2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迪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一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八成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两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一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一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弗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5到32度；上海晴转多云，29到37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广州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深圳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香港中雨，24到29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今天开始的3天，强降雨区仍集中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四川、陕西等地多地雨势仍猛烈，部分地区或遭大暴雨。同时，我国中东部仍有大范围的高温桑拿天，华北南部至江南一带高温频现，重庆随着降雨增多将退出高温圈。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权威发布。工信部今天公布上半年规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
1: 社会观察，白宫新政令全美国家公园陷入困境。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0: 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4%和高1.5%。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较1到5月份提高1.7个百分点。六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2.9%，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六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1.89万亿元，同比增长24.7%，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5: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1: 近日，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 Router 发布最新一周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5的产品全部由中国企业研发。中国大模型的优势在哪儿？为何领跑全球榜单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登顶榜单首位的是小米 MIMO V2.5， 单周调用量达到10.5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2%。这款模型于今年4月23号正式公测，4月底完成全系列开源。记者来到小米集团的 AI 实验室，技术人员正在为暴涨的流量做新一轮调试。小米 MIMO 大模型团队产品经理辛燕书：
7: 单周调用量从1.5万亿一路涨到了10.5万亿，2个月增长了6倍多，刚刚拿下了周榜和月榜的双第一。
6: 负责人告诉记者，下载模型的用户主要是独立个人开发者、三五人规模初创团队，还有大量专注 AI 编程、智能体工具开发的中小厂商。这类小团队资源有限，很难单独搭建全套 AI 技术底座。MIMO 系列模型低廉的推理成本和稳定智能体运行能力，恰好精准匹配他们的需求。不仅是性价比高，在这份榜单上，记者梳理发现，排名前五的中国大模型都在各展所长，排名第二和第五的均来自 DeepSeek。两款模型形成高低搭配，覆盖不同开发需求。其中，旗舰 Pro 版本在代码、复杂智能体任务、性能对标海外顶级闭源模型。而这些模型的共同之处是发布时间很短便快速上榜。位列第三的腾讯混元三，7月6号才正式开源，单周环比增幅超999%，是榜单增长势头最猛的模型。不同于企业内部使用数据 ，OpenRouter 平台聚合了全球数万海外独立开发者，海外中小型 AI 应用的真实付费调用请求。所有 token 用量统一计量标准，反映全球开发者的真实选择。这也意味着国产开源模型正在打破海外厂商生态壁垒，在完全市场化的第三方渠道实现领先。但榜单也存在局限性，企业私有化部署、美国封闭 API 流量等不在统计范围内。
0: 刚刚提到的榜单是调用量，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一个榜单，下载量。如果简单来看，调用大模型一般是个人用户本身缺少本地化部署的资源，就在线上调用一次，支付一次词源的钱。而直接下载大模型有很多银行、政务、能源等各种领域的用户，他们选择下载下来融入自己的领域使用。而这个代表着人工智能加的关键指标，中国大模型依旧全球领先。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在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上，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居全球首位，其中千问系列以超过10亿次的绝对优势排名榜首。记者在阿里千问团队的开发区看到，工程师们正在对最新的预览版进行优化，这款模型的正式版也将延续完全开源的路线，而它的每一次技术更新都会带动全球下载量的新一轮增长。千问大模型多模态产业落地负责人魏正浩：
8: 我们3年的时间已经发展成了覆盖了从0.5B 的小模型到万亿参数的旗舰大模型，为所有的场景的开发者都提供选择。
6: 在非洲大陆有1500到3000种语言，而现有大模型基本是用英语、中文或者欧洲语言训练的，因此许多非洲地区希望能够开发一款可以用来训练本土语言的大模型，而他们现在大多会选择中国模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计算与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厉卫：
9: 国产模型以开源的策略激活创新的生态，凭借性能优越、成本可控、便于本地化部署等突出的优势，大幅地降低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门槛，赢得了全球开发者的广泛青睐。
6: 不仅是在非洲，美国投资机构数据显示，目前多达80%的美国 AI 初创公司在融资路演时会使用中国的开源模型。数据显示，现在基于中国大模型，平均每天会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9: 现在全球更多的各行各业的人都在基于中国的大模型进行再次开发，从而反哺和激发出一批新的技术和新的应用，极大地提升了 AI 融入各行各业实际应用的速度。
1: 调用量、下载量等指标持续走高的背后，是国产开源大模型创新生态的不断完善。从面向普惠的经济适用款，到深耕复杂推理的大参数款，国产大模型百花齐放，各展所长，丰富全球开发者的选择。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0: 7月27号晚，月之暗面正式将其自主研发的大模型 Kimi K3 的完整模型权重开源，并发布技术报告，以2.8万亿参数成为全球最大开源模型，补强复杂逻辑推理能力的短板。而在发布后1小时内， Kimi K3 便登上了 Hugging Face 总趋势榜第一，受到全球开发者热捧。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未来产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钟兴龙：
11: 参数规模本身并不等同于模型能力，但如此大规模模型能够开放权重，说明我国企业已经具备超大模型训练、稀疏架构优化、低成本推理和全球化工程适配的综合能力。
10: 而针对投入巨额资源训练大模型，为何还要选择开源的疑问，专家表示，我国企业持续开源，实质上是用模型投入换取长期的生态影响力。
11: 开源并不等同于免费，更不意味着放弃商业回报，其还可以通过云端推理、模型微桥、智能体平台、行业解决方案和技术支持获得收入。从商业逻辑看，训练成本正被转化为生态获客成本和行业基础设施投入，企业先通过开放扩大采用规模，再依靠服务能力实现变现，从而更好地构建开源商业化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10: 依托持续的技术迭代与开放生态建设，中国大模型正从单点技术突破迈向技术、产业、生态协同发展的新阶段。不过，流量领跑只是起点，想要实现从用量领先到技术全面领跑的跨越，国内 AI 产业仍需在算力自主、底层生态、前沿创新等多维度持续攻坚，以长期技术积累巩固来之不易的市场优势。
12: 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12: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0: 来关注其他国际方面，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最新评估报告，指出今年以来海外需求持续走弱，尤其是德国内需低迷，成为拖累奥地利工业出口的重要原因。德国车企与机械制造企业大规模降本裁员带来的产业下行压力正向奥地利传导，使高度依赖德国市场的奥地利制造业面临外部需求持续萎缩的风险。来听详细报道。
13: 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报告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奥地利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零增长，工业增加值下降 0.1%。 裕信奥地利银行最新调查显示，七月奥地利制造业出口订单指数跌至一年来低位，显示外部市场需求持续走弱。奥地利与德国产业融合紧密，机械加工、金属制品、汽车配套等优势产业对德出口依存度尤其显著。奥地利经济研究所跟踪数据显示，奥地利近三分之一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流向德国市场，德国工业景气波动直接影响奥地利制造业订单冷暖。奥地利制造业工会和奥地利私营部门雇员工会的产业监测数据显示，奥地利约有900家汽车配套企业合计19万从业人员深度嵌入德系车企供应链。德国工业杂志月刊调研测算，共有135家奥地利企业直接向大众德国工厂供货相关业务，间接带动奥地利境内超6300个稳定就业岗位。随着越来越多德企压缩资本开支，削减外包采购，奥地利不少主营燃油车零部件的中小型配套厂商的新订单逐步减少。能源成本高企，制造业向外转移，全球市场竞争加剧，与电动化转型巨额投入等因素叠加，促使德国工业企业加大降成本力度，而汽车行业成为受裁员冲击最严重的工业部门。今年三月，大众集团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万个岗位。德国媒体近日报道，为降低成本，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前在全球裁减约8000个工作岗位。此外，博士、采埃孚等德国主要零部件供应企业正持续关停本土产线。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5月发布的行业统计，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德国工业就业岗位同比减少 12.73 万个，自2019年以来，累计流失超过34万个岗位。奥地利工业龙头企业率先感受到市场寒意。安德里茨集团七月初宣布，其旗下德国子公司舒勒将继续裁员约500人。该公司表示，汽车成型和电池生产设备需求疲软是本轮重组的主要诱因。这折射出当前欧洲汽车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整体降温。业内分析人士认为，外部产业收缩对奥地利的短期冲击集中在传统燃油车上下游产业链。中长期来看，压力或将传导至高端机械、金属加工等奥地利优势领域。面对市场变化，不少

0: 奥地利经济界人士呼吁奥联邦政府优化产业扶持政策，助力本土制造企业推进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对冲德国工业下行带来的外溢风险。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1号报道称， 白宫针对国家公园推出的新政实施一年多来，已经令全美国家公园因人员短缺陷入困境，同时还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报道指出，去年2月，美国政府裁撤了国家公园管理局1000个工作岗位， 在2026财年预算案中， 给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拨款被削减超过12亿美元， 这是该机构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预算缩减。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一项分析发现， 2026财年迄今为止， 联邦政府已将至少 30.5%的国家公园门票收入 转用于华盛顿特区的项目， 其中有800万美元用于翻新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然而，根据联邦法律，国家公园的门票收入中仅有 20%可用于包括华盛顿特区地标在内的免费公园项目。报道称，此前全美国家公园的维护资金缺口总额已超过240亿美元，在一些公园，道路已经封闭长达5年之久，却没有任何维修进展。资金如此紧张，以至于有时连卫生间物资补给都成了难题。 报道指出，由于负责向游客宣讲行为规范的科普护林员数量减少，监管力度随之下降，越来越多人投喂野生动物，乱扔垃圾。加州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松鼠变得越发肥硕，有的公园熊类肇事问题格外严重，具有危险性的熊只能被安乐死。 报道称，在美国内政部保持国家公园开放与可及的行政指令要求下，加州约塞米蒂国家公园、蒙大拿州冰川国家公园、犹他州拱门国家公园和华盛顿州雷尼尔山国家公园已经取消了限时预约入园制度。报道指出，有的国家公园人员配置仅为正常水平的60%，很多护林员被安排从事清洁和收取门票工作，不少员工生活在失业的恐惧中。 报道援引美国公益组织公共雇员环境责任组织执行董事蒂姆·怀特豪斯的话称，护林员本就扎根偏远地区，薪资微薄，依靠使命感坚持工作，过去一年对他们而言是毁灭性的。
4: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8月1号的预报，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 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来听详细报道。
2: 气象专家认为，一个热穹顶天气系统从美国南部向西部移动，预计将影响南至亚利桑那州、北到蒙大拿州的西部多州。热穹顶会抑制空气对流以及云层和降水形成，导致阳光长时间照射地表，推高气温。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发布极端高温警报，数十个地区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可能会被打破。根据对当地时间本周末气温的预报，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气温可能会突破39.4摄氏度，加州内陆的棕榈泉可能会达到47.2摄氏度，死谷最高气温预计可达56摄氏度。 犹他州盐湖城气温预计将达到46.1摄氏度，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将达46.1摄氏度，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将达47.2摄氏度。多地有关部门警告，此轮高温将显著增加中暑及其他与高温相关疾病的风险，提醒民众注意防暑降温，尽量待在室内，保持充足饮水。气象部门还警告说，本轮热浪叠加此前连续高温干燥的环境， 可能进一步增加美国西部发生山火的风险。根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公布的最新数据， 8月1号， 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 其中绝大多数都在西部，有超过 2.6万名消防人员及支援人员参加灭火作业。一些气象专家指出，气候变化正在引发规模更大、强度更高、持续时间更长的热浪，并导致更严重的干旱和更频繁、更猛烈的野火。此外，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也推动了全球气温上升。

0: 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日前公布的最新规定，要求通行船舶最大吃水深度7月24号起从约15.09米调整到约14.94米，并将于8月15号进一步调整到约14.78米。在水情理想的时候，巴拿马运河当前设计最大吃水深度约为15.24米。
2: 刚才提到的运河通行船舶最大吃水深度缩减，也意味着每艘穿越运河的货轮要减载。以巴拿马运河最大的新巴拿马型船闸为例，吃水深度每下调15厘米，大型集装箱船就要少装数百个标准集装箱，进而推动单箱运费的上升。
1: 以前巴拿马运河也曾出现过类似调整，2023年该地区遭遇历史性严重干旱，导致运河管理局被迫连续调整吃水深度，压缩通航数量，引发船舶排队、货物减载及航线调整，冲击全球航运和产供链。如今巴拿马运河为何又出现类似的问题？这会给航运成本和全球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变数呢？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与另一条重要海运通道苏伊士运河通行船舶最深可达20多米的吃水深度相比，巴拿马运河的吃水深度要小很多，导致一些最大型的超级巨轮无法通行。这与巴拿马运河的通行方式密切相关。巴拿马运河是水闸式运河，采取阶梯通行方式，中间段加通湖水平面比两侧大西洋和太平洋高20多米，船只必须乘电梯通行，经过一级级的船闸来升降船体。这种形似巨型水槽的船闸相当于大浴缸，货轮要从低处升到高处，就要引加通湖的淡水流入浴缸，托起船体升至上一级船闸，并按照相同的操作逐步升至加通湖水平面。船只下降也是同样的模式，问题在于加通湖的淡水随着船只下降，最终只能排入大洋，无法回收到湖中。换句话说，每送走一艘通行船只，加通湖就要流失几亿升淡水。数据显示，配备节水池的新巴拿马型船闸每次过闸要消耗约2亿升淡水，这相当于80个标准游泳池的储水量。雨水丰润时节，这不算太大困扰。遭遇干旱时，加通湖水位下降，运河管理机构不得不限制吃水深度以节约淡水。这些淡水不仅是运河通行所必需，也是当地居民重要的饮用水源，如果不加控制，很有可能酿成缺水危机。与2023年集中调整吃水深度的背景类似，当前全球也在经历严重的厄尔尼诺现象。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认为，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继续增强，并有 97% 的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今年10月至12月出现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 81%，其强度可能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列。厄尔尼诺现象带来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改变太平洋上空大气环流和热带降雨分布，使中美洲地区对流活动减弱，降雨偏少。降雨量直接影响加通湖蓄水量，从而影响运河严重依靠淡水的通行方式。巴拿马海事与物流咨询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爱德华多·卢戈说，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的最新调整仍属预防性水资源管理，并不意味着运河整体通航能力明显下降，但会对船舶载货量产生一定限制。2023年至2024年旱情期间，巴拿马运河最大允许吃水深度曾降至约 13.41 米，运河每日通航数量一度减至22至26艘。当前情况上没有那时严峻，但如果旱情持续，那么船舶继续减载、调整船期乃至绕航的可能性会明显增加。那么这会否带来供应链风险呢？最大吃水深度缩减意味着船只不得不少装载部分货物，推高单位运输成本， 事实上，面对巴拿马运河最新变化，国际航运巨头达菲海运集团、地中海航运公司已上调了相关航线集装箱运费。巴拿马大学经济学教授雷内·布拉乔告诉记者，船舶减载后，货物单位运输成本相应上升。他估计，海运成本如果上涨 15% 至 20%， 并持续至少三个月，随着供应合同重新谈判，相关成本可能会明显反映到消费者价格中。布拉乔认为，如果每日通航量持续低于34艘，平均等待时间超过72小时，或降雨量持续较常年偏低 30% 以上，当前的预防性措施可能逐步演变为供应链风险。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it.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osquito Mosquito 蚊子。在夏天，什么样的人最容易吸引蚊子？近日英国媒体梳理了几个招蚊体质的特点。人类的呼吸会像 mosquito， 蚊子发出二氧化碳信号，从而激活它们嗅觉器官中的寻找宿主行为。成年人比儿童更具有吸引力，因为它们会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其次，体温会增加吸引力，蚊子会被热量和潮湿所吸引。孕妇对蚊子的吸引力是非孕妇的两倍，这是因为怀孕会增加代谢需求和呼吸量，导致更多的热量和二氧化碳被呼出。另外，人们对 mosquito 蚊子叮咬的反应差异很大。对叮咬的反应，比如对红肿大小和瘙痒程度更大更强烈的体质，可能会让你觉得自己是个蚊子磁铁。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爸好啦。
11: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5: 文明旅游
14: 也是美的风景。
1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7: 现在
2: 是北京时间2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当天表示，敌方近期有关言论虽然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朗认为任何威胁都是真实且值得重视的，并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能力和提高自身实力。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称，他计划恢复猛烈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但他8月1号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打击伊朗。他因此同意取消军事行动。对此，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号介绍一项代号为胜利2的行动时表示，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处理中心应承担情报支持、云计算以及与美军指挥体系相关的服务，被列为打击目标。该发言人没有说明发动打击的时间，但表示此次行动是伊朗对美国袭击行动做出的回应之一。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代理行政长官阿布拉莫娃2号通报称，当天乌克兰无人机对该国发动袭击，导致当地3人死亡、2人受伤。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乌克兰一家知名电商平台2号称，其位于基辅州布罗瓦雷的核心大型仓库在24小时内2次遭遇俄军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2号签署法令，再次任命帕什尼扬为该国总理。当天早些时候，哈恰图良接受了帕什尼扬政府的辞职。西班牙政府驻该国北非飞地休达的代表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自当地时间7月30号起，大批非法移民持续从摩洛哥方向越境进入休达，从而引发本次危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布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举行线上会议，决定今年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稳定。据日本媒体2号报道，冲绳县近日发生多起驻日美军士兵被捕案件，其中2人涉嫌酒驾，1人涉嫌公然猥亵，目前这两起案件仍在调查中。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2号说，一艘船当天在东爪哇省马独拉岛以北的爪哇海海域起火，造成5人死亡、41人失踪，另有225人获救。据介绍，涉事船只事发时共载有271人，目前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起火原因尚不清楚。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新闻盘点。
3: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7: 当地时间7月29日晚至30日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媒体透露，他在会见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表示，希望结束这场战争。军情头条：乌克兰防空反导系统有漏洞，缺乏爱国者导弹。近年来，美国空军战机整体老旧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引起美国国内的高度关注。然而讽刺的是，美国国会却极力反对美国空军放弃服役了数十年的 A-10 攻击机，甚至屡次否定五角大楼的退役计划。军情聚焦：美国空军退役 A-10 攻击机为何遭国会极力反对？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会见俄海军官兵时表示，

0: 大型舰艇仍将是海军发展的基础。武器秀场，俄罗斯建设海军，重点发展核潜艇。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乌克兰防空反导系统有漏洞，缺乏爱国者拦截弹。
0: 当地时间7月29日晚至3日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媒体透露，他在会见来访的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时表示，希望结束这场战争。泽连斯基则在会面后强调，特朗普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说，7月29日晚至3日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此次打击针对位于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军事通信及物流中心。俄方称这些设施参与了各类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和运输工作，并为防空监控系统运行提供保障。通报还说，俄军打击了多艘向乌方运送武器和军事装备的干货船。基辅独立报称，俄军的大规模打击至少造成乌克兰境内8人死亡、30人受伤。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月29日报道，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告诉泽连斯基希望结束这场战争。当地时间7月28日晚，泽连斯基在白宫与特朗普举行了闭门会谈。会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简单地写道，此次会面进行得非常顺利。泽连斯基在社媒平台上称，我们讨论了爱国者拦截导弹的生产许可证以及其他一些可能有所帮助的想法。在会面前，他表示获得爱国者是首要任务。泽连斯基告诉媒体，特朗普在会面时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泽连斯基表示，即便获得了美国的许可，也需要1至5年才能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冬季到来之前，美方能够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以抵御俄罗斯针对无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不过，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称，消息人士透露，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会面在乌方官员描述的热烈氛围中进行，但此次会面为基辅带来的实质性成果寥寥无几。一名乌克兰官员在会面前告诉基辅独立报，我们的核心需求是爱国者拦截弹，问题在于他们是否会提供这些导弹。军情头条，乌克兰防空反导系统有漏洞，缺乏爱国者拦截弹。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那么在当地时间的7月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东旭，俄军的最新一轮远程火力打击针对哪些目标？
4: 俄军此次针对乌克兰的一些大城市进行打击，选择的目标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首先呢，是要打击乌克兰的军用机场，因为现在呢，乌克兰的空军正处于重建的阶段，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数量越来越多的 F-16 战斗机，像瑞典也向乌克兰提供了英式战斗机，包括呢，法国此前也提供了幻鹰2000战斗机，现在呢，还决定提供阵风战斗机。那乌克兰会使用这些北约的战斗机在实战的状态下进行训练啊，当然了，这种训练其实呢就是直接执行这种作战任务啊，比如说在乌克兰的后方，面对俄罗斯无人机袭击的时候，面对俄罗斯巡航导弹攻击的时候，乌克兰空军会出动 F-16 战斗机和英式战斗机，包括呢也会有幻鹰2000战斗机，那么针对这些处于飞行状态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进行拦截。那么借此呢，去提升和强化乌克兰空军飞行员操纵西方战斗机进行空战的能力。而且呢，现在乌克兰的空军也开始尝试使用这些战斗机飞到靠近前沿的区域去投掷制导炸弹，针对俄军的前沿阵地进行轰炸。那甚至呢，乌方还对外表示说，有一些战斗机还开始针对俄方执行轰炸任务的军用飞机，比如说苏-34战斗轰炸机，也会进行拦截。但是目前呢，还没有双方爆发直接空战的这种证据，但是不排除

0: 一些企业正在大批量的生产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这些无人机针对俄罗斯大后方的一些重要目标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啊。乌克兰呢还在生产火烈鸟巡航导弹，一旦俄方发现了这些高价值目标，同样呢也会使用导弹和无人机针对这些设施进行摧毁，最大程度的要削弱乌方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此外呢，打击的目标还包括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包括指挥中心啊，同样呢也是要削弱乌方啊它的联络能力啊指挥能力，以及针对一线作战部队的兵力投送和补给能力。可以说呢，俄方的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还是比较注重战术导弹的使用啊，会使用伊斯坎德尔 M 啊、伊斯坎德尔 K， 包括轰炸机所携带的这个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或者是战斗机所发射的这种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当然了，还会使用大量的无人机，所以它是一种导弹加无人机的混合打击方式。乌克兰想要对它进行防范难度比较大，而且呢，此前乌军也针对俄方的同类目标进行过打击，俄方的这种行动也有报复的意图，当然了，也是要针对乌克兰的作战决心，和他的这种军心，要进行最大程度的瓦解和动摇。
1: 那么，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火力打击瞄准哪些区域？
0: 现在呢，乌克兰的无人机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是比较强的，它利用欧洲国家提供的资金和技术开始大批量的生产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已经有很多的型号，这些无人机有的能飞数百公里，有的能飞一两千公里。俄方还有很多高价值的民用目标，比如说俄罗斯有很多的大型的炼油厂，也有很多的燃料库，那么这些目标防范起来难度就很大，因为像这种炼油厂一旦这个乌军进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即使大多数的无人机都被摧毁了，都被拦截了，但是呢，只要有一两架命中了炼油厂的相关设施，那么就会引发大火，甚至会引发持续性的爆炸。那乌克兰针对这些炼油设施和能源相关的系统进行打击，就是要最大程度的从整体上削弱俄罗斯它一些成品油的供应，这里面可能会包括柴油，也可能会包括航空燃油。那么如果说柴油的产量大幅度的下降，那么就会导致俄军一线作战部队也会面临燃料短缺的情况，甚至呢，很多的航空飞行器也会面临这个油料不足的情况。那么这直接针对俄罗斯的经济会构成负面影响，可能也会给一线作战的俄军的部队带来更多的麻烦。此外呢，现在乌克兰军队它不仅仅是要使用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这个火烈鸟巡航导弹也是一种威力比较大的武器。据说它可以打2000多公里甚至可以接近3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最大射程。它的这个结构并不复杂。如果说呢，有足够多的这种小型的涡喷发动机，而且呢，乌克兰它有很强的产能，那么在2-3千公里的范围内为它设定一个复杂的飞行路线，想防范起来，这个难度还很大。而且呢，和无人机相比，它飞行速度也很快，战斗部的威力也比较大。所以呢，俄罗斯的防空部队它不仅要防范这些无人机的袭扰，还要针对火烈鸟巡航导弹进行重点的设防。现在呢，乌克兰它的远程火力的打击区域还开始向离海方向进行延伸。最近呢，不仅针对里海的俄军设施进行了打击也会针对里海的一些俄罗斯的港口和码头进行袭扰甚至还打击了伊朗的船只。因为在里海的范围内，俄罗斯和伊朗是有海上的这种物流线和贸易线的，那么乌克兰认为俄罗斯和伊朗会通过里海的这个航线去进行军用物资的这种互换。那在这种状态下呢，针对里海的相关区域进行打击，也是要切断另外一条俄罗斯的这种引进军事资产，或者说呢和武器相关零部件的这样的一个渠道。所以呢，它是一种全面的这种火力干扰，或者说全面的这种火力打击行动。那现在呢，俄方就是要重点的进行防御不仅要防住大城市、重点的军事目标，那么像能源设施以及具有战略属性的其他基础设施，俄方也要重点的进行保护。那么在无人机攻防作战持续的过程当中俄方还要强化这种针对空中目标的软硬杀伤能力。那么硬杀伤就是防空火力要强化，那软 杀伤呢，就是要使用各种各样的电子干扰设备，让长时间飞行的乌克兰无人机

0: 失能失效，找不到目标，那么通过这些手段呢，要最大程度的保护自身的战略目标和纵深区域内的啊这种能源设施以及相关的啊这个码头啊，甚至包括它的一些重要的能源的中转设施。
1: 我们关注到乌克兰官员称，乌方的核心需求是爱国者拦截弹。董旭，乌军目前的防空反导系统存在哪些问题？
0: 乌克兰现在的防空体系确实是捉襟见肘，那么它前沿的这个防御阵地防空火力还是勉强够用的啊，因为有北约成员国给它提供的一些近程的机动的防空武器装备，它自己也改造了一些防空系统，可以针对低空飞行的战斗机和这个无人机进行各种各样的火力拦截，但是针对具有战略属性的目标啊，包括像首都基辅以及其他的这些大城市，它的防御体系就很薄弱啊，因为呢俄方它的战术导弹啊突防能力很强，像伊斯坎德尔 M 打500公里啊，不存在问题，而且呢它的飞行轨迹会出现变化，还会携带有具备干扰能力的诱饵弹。那目前乌克兰手中啊比较先进的反导系统就是爱国者，勉强能够针对伊斯坎德尔 M 啊这种近程的弹道导弹进行拦截。那么俄方还有其他型号的导弹，比如说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针束高超音速导弹，那么都会在针对乌克兰的打击行动当中去进行使用啊。其中啊，匕首使用的数量比较多啊，那么现在呢，锆石的产量也提升上来了啊，也在不断的这个使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针束啊，当然它数量比较少。那么针对这些高速飞行的目标、弹道轨迹会出现变化的目标，乌克兰的其他防空反导武器装备不管用啊，只有爱国者系统能够勉强的应付。但是呢，由于需要防范的目标太多了，俄方在不断的进行导弹袭击。那么现在呢，乌克兰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弹数量是严重不足，甚至已经出现了很多的啊这种反导火力的这种漏洞啊短板。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乌克兰想了很多的解决方式，比如说啊，乌克兰提出要自己独立自主的研制反导系统啊，那么在欧洲国家的帮助下要进行研制。此外呢，欧洲国家最先进的反导系统啊，那么也要提供给乌克兰，但是数量很少，短时间内呢无法形成规模性的优势。那么现在乌克兰还是比较关注爱国者，他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呢，就是尽快的管美国索要啊，希望美国在短时间内能够向他提供数百枚啊，比如说200-300枚这样的一个规模啊，要作为一个应急的援助。当然呢，美国现在采取的是有偿援助的方式，这些爱国者即使美国有，也不能免费的进行援助，必须要由欧洲国家出经费，然后美国再从他的库存当中划拨提供给乌克兰方面。但是现在呢，就是美国手中爱国者反导系统的数量，尤其是他拦截弹的数量也是严重不足，因为现在美军在中东地区仍然在和伊朗啊进行作战，美国针对伊朗进行空袭，伊朗使用弹道导弹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进行打击，那么这些基地部署了很多爱国者系统，那么这些爱国者系统啊一直是处于高度运转的状态啊，高强度运转，高强度进行啊防空作战和反导作战，所以美国自己的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消耗量非常大，而且呢这个情况一直在持续，他自己的库存不足，产能不足，所以乌克兰无论是要200枚还是300枚，美国直接给他或者说采用有偿援助的方式提供给乌克兰可能性非常小。那现在乌克兰他提出的第二个方案呢，就是要求美国转让技术，那么许可乌克兰在他的国内进行生产，但是呢这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结构非常的复杂，涉及到很多精密的元器件，乌克兰自己是生产不了的。那么即使它进行所谓的生产，也就是啊进行这种快速的组装，那么核心的设备啊，包括导引头啊，包括它的这个发动机，可能还是要由美国的防务企业去提供。那么即使欧洲愿意花钱，愿意提供技术援助，或者说呢在欧洲国家当中设置生产线，针对爱国者进行组装生产，那么整个的周期一定会非常长啊。那么现在乌克兰确实等不了，所以无论他和美国进行怎样的一个谈判啊，或者说提出怎样的一个条件，短时间内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啊，它的这样的一个拦截弹的短缺问题可能是无解的。虽然他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和手段，尽可能的啊去缓解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从根本上来讲，短时间内确实解决不了。那么他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也会面临俄方导弹持续的攻击，这个损失也会不断的增加。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日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对媒体说，尚未同意

0: 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美乌两国总统7月8日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据此前答应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改主意了。7月31日，特朗普在谈及乌克兰危机时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想达成协议，但双方必须为此做出一些让步。他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予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我们正在讨论，但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7月28日，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闭门会谈后曾表示，双方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俄乌冲突的外交进程等问题。当时泽连斯基对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授权持乐观态度。在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这个问题上，特朗普为什么要变卦呢？主要是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美军的爱国者也不够用了。美国和伊朗处于敌对状态，交火时有发生，伊朗对中东美军实施报复，弹道导弹是重要的反击武器。中东美军组织防御作战，持续大量的消耗爱国者拦截弹，早已出现反导弹药不足的情况。如果中东地区的爱国者哑火了，美军将面临更大的伤亡风险。其二呢，美国的军火商产能不足，无力协助乌克兰建设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线。雷神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正在加班加点为美军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甚至在美国陆军的要求下恢复了早已停产的老旧型号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线。泽连斯基提出，乌克兰与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的计划恐怕是难以实现的。其三呢，爱国者涉及美国反导核心技术，不会轻易让乌克兰获得。如果在欧洲国家的帮助下，乌克兰获得了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的能力，那么美国军火商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可能就会面临新的竞争对手。最近一段时间啊，俄乌双方的远程火力互袭愈演愈烈，俄军动用巡航导弹、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乌克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军事通信及物流中心。爱国者是乌军拦截俄军先进导弹最有效的武器，如果拦截弹短缺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乌军将面临更为被动的局面。
1: 那么俄罗斯采取什么措施强化远程火力打击能力？
0: 和乌克兰不一样，俄罗斯的国防军工体系是非常完善完整的，即使是处于交战的状态，它还能够生产数量越来越多的战术导弹，真数也好啊，锆石也好，匕首也好。那么这些高超音速导弹，虽然说呢生产的速度没有那么快，但是呢它可以满足俄军重点打击高价值目标的需求。那么像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包括其他一些库存比较多的这个导弹，那俄方呢也会进行重点使用。那么在某一时间段可以针对乌克兰方面的高价值目标啊进行饱和攻击，那么确保目标的摧毁。而且现在俄罗斯它的无人机的产量也提上来了，俄罗斯的天竺葵和天竺葵二啊这一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也可以飞1000公里左右啊，打击高价值目标，针对乌方进行长时间的袭扰。而且呢，俄方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的技术也在升级，飞得越来越快，突防能力越来越强，甚至有的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啊，还具备自卫能力，可以挂装或者是搭载，近程的小型的空空导弹，也可以针对乌方执行反无人机任务的战斗机啊产生一定的威胁。那此外呢，现在俄罗斯方面也非常注重啊它的这种其他的啊这种火力打击体系，尤其是航空兵力量。俄罗斯空天军呢，它是有数量比较多的苏-34战斗轰炸机。那虽然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会面临乌方在前沿部署防空体系的威胁，但是呢，通过为这些苏-34战斗机挂装各种型号的滑翔制导炸弹，也可以让俄罗斯的空天军针对地面作战部队，尤其是处于进攻状态的部队，进行强有力的火力支援啊。那么大的这种滑翔制导炸弹可以摧毁一整块啊乌方的防御阵地，甚至针对一些加固的楼宇，它也可以直接将其进行粉碎式的轰炸。所以呢，苏-34战斗轰炸机在支援俄军进攻的过程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呢，像这个武装直升机，包括其他的啊这种察打一体无人机啊，也是在作战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它的战术战法在不断的完善。现在呢，俄罗斯开始给它的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加装这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 那么让像猎户座大型的察察一体无人机不用靠近交战区域投弹，可能会在三四百公里的距离上就发射这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然后呢察察一体无人机就返航了，再次挂装弹药，然后再发动攻击。所以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它的空对地的火力打击体系在完善，经验越来越丰富，而且更重要的是新型弹药的应用让俄

0: 俄罗斯空天军的这种有人和无人的作战平台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的安全系数也会有所提升。
1: 有关乌克兰防空反导系统有漏洞，缺乏爱国者拦截弹的话题，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美国空军退役 A-10 攻击机为何遭国会极力反对，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8月2号到6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北部多阵雨或雷阵雨，量级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有暴雨。最强降雨时段在8月2号到3号。此外，华南及西南地区东部持续多降雨。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北地区、江南、华南及云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到50毫米，局部超过100毫米。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北部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近日，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最新一周的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5的产品全部由中国企业研发，其中登顶榜单首位的大模型单周调用量达到10.5万亿词元，环比增长12%，拿下周榜和月榜的双第一。中国大模型为何能领跑全球榜单？据介绍，下载模型的用户主要是独立个人开发者、3到5人规模的初创团队，还有大量专注 AI 编程、智能体工具开发的中小厂商。这类小团队资源有限，很难单独搭建全套 AI 技术底座，而中国 AI 大模型低廉的推理成本和稳定智能体运行能力恰好精准匹配他们的需求，不仅是性价比高，榜单排名前5的中国大模型都各有优势，排名第2和第5的均来自同一家企业，两款模型形成高低搭配，覆盖不同开发需求。其中旗舰 Pro 版本在代码、复杂智能体任务性能方面都对标海外顶级闭源模型，位列第3的模型7月6号才正式开源，单周环比增幅超999%，是榜单增长势头最猛的模型。当然，这份榜单只是起点，不断完善的开源生态将为中国人工智能持续拓展更大的全球发展空间。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6: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7: Oh yes, Sophie.
8: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9: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0: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1: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2: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8月2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8月1号发生在该市的餐厅爆炸事件是恐怖袭击，并已经造成多人伤亡。索比亚宁称，执法机关正在调查事件的具体情况。 当地时间8月1号，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称，事故系自制爆炸装置爆炸所致。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当天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据美国方面8月1号的消息，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近日私下警告美国国防部，美军目前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在以色列面临弹道导弹袭击时继续为其提供保护。他表示，如果没有更多的海军驱逐舰，他将被迫做出选择，保护美国而非以色列。一名美国国防官员表示，如果面临的资源和武器有限，美军指挥官们可能会展开争夺，并向美国防部发出此类通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警方发言人哈利德·扎德兰2号表示，警方8月1号21时许，警方与7名武装分子在喀布尔第8警区交火，7名武装分子全部被砸死，警方还缴获一辆汽车以及一批武器弹药。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号19时左右，熊本县天草和鲁北地区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3。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2号上午通报称，包括仍在进行关联性调查的死者在内，该县7月28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38人死亡。日本熊本县2号通报，一名地震后栖身汽车中的灾民死亡，死因疑似为中暑。熊本县首府熊本市当天出现创纪录的高温，预计3号气温将继续升高。根据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发布的数据，截至8月1号，近100人在震后因中暑送医，其中8人情况严重，中暑者当中60%为65岁以上的老人。熊本县7月28号发生7.1级地震，截至8月2号，包括这名死亡女性在内，与震灾有关联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38人，仍有超过9200人处于避难状态。据韩国气象厅消息，韩国多地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是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求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7: 近年来，美国空军战机整体老旧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引起美国国内的高度关注。然而讽刺的是，美国国会却极力反对美国空军放弃服役了数10年的 A-10 攻击机，甚至屡次否定五角大楼的退役计划。军情聚焦，美国空军退役 A-10 攻击机为何遭国会极力反对？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会见俄海军官兵时表示，大型舰艇仍将是海军发展的基础，武器秀场，俄罗斯建设海军，重点发展核潜艇。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美国空军退役 A-10 攻击机为何遭国会极力反对？
7: 近年来，美国空军战机整体老旧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引起美国国内的高度关注。 然而讽刺的是，美国国会却极力反对美国空军放弃服役了数十年的 A-10 攻击机，甚至屡次否定五角大楼的退役计划。美国星条旗报航空家网站近日报道称，

0: 美国国会两党正试图推出一项新法案，强行要求美国空军在新一代专用对地攻击机服役前不得退役 A10。 最近 A10雷迪亚尔的攻击机的未来再次成为美国国会山的辩论焦点，两党议员罕见合作提出了一项立法，旨在阻止该机型在专用后继机型服役前的退役计划。 这项法案的核心内容是强调要求大部分A10攻击机在未来10年仍保持现役， 要求美国空军在2033财年之前 至少保留126架A10攻击机， 并同时保留维持该机队所需的维护基础设施， 后勤网络和飞行员培训体系， 实际上阻止了美国空军退役A10攻击机的现有进程。 该法案要求美国空军维持至少126架飞机的机队规模， 这可能会迫使美国空军从著名的飞机坟场所在地戴维森蒙森空军基地重新启封退役封存的部分A10战机。 A10攻击机于上世纪70年代服役， 配备有强大的对地攻击火力，最初是专门为阻挡苏联钢铁洪流突击而研制的。冷战结束后，该机作为美国空军现役唯一一种负责提供对地面部队的密集支援任务的型号，依然在各大局部冲突中使用。 然而随着服役时间的增加以及战场环境的变化，A10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战场的新威胁。 早在21世纪初， 美国空军就计划逐步将其淘汰，但遭到美国国会的强烈反对，由此美国空军与国会展开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斗争。 美国空军主张A10的整体性能已经过时， 近距离对地支援的风险越来越高， 而且A10承载的很多任务都可由F-35A、 F-16和F-15E等新一代战机替代。 但国会议员认为，这些新型战斗机都不是专门为地面部队进行持续低空支援而设计的， 而且与皮式的A10相比， 这些现代战斗机的运营成本要高得多。 军情聚焦，美国空军退役A10攻击机 为何遭国会极力反对？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那么近年来美国空军战机的整体老旧化的趋势是非常的明显， 东旭，A10攻击机在美国空军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2: A10攻击机啊， 确实它的设计理念非常的有特色，当时呢它的定位非常的简单，就是北约和华约进行对抗的时候， 美军和苏军进行高强度作战的时候， 要使用A10攻击机 针对这个原来苏军的坦克装甲车辆和地面作战部队进行这种快速的大面积的火力杀伤。 所以呢A10攻击机 不谋求这种高空高速的飞行能力， 也不要机动性， 慢悠悠的采用亚音速的飞行方式，在低空针对对方的人员作战平台和各种各样的工事进行猎杀和打击。它的这个动力系统的配置非常的有意思，它是在机体后部这个位置，那么采用吊舱的方式去这个外挂两个引擎，一般战斗机是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的。 那么可以说呢A10攻击机是美国空军为美国陆军打造的低空火力支援平台， 因为美国陆军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在防御的过程当中， 要随时能够呼叫从前线机场起飞的A10攻击机， 针对对方的作战部队和作战人员进行杀伤，针对对方的防御阵地和工事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它会有专门的引导人员伴随美国陆军作战， 然后呢为A10攻击机去指引目标。 A10呢它对地攻击的性能 其实呢从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先进的。 比较引人关注的就是在A10攻击机机身前部， 那么也就是在座舱的下面， 有一门30毫米口径的7管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 海湾战争期间啊， A10攻击机在其他装备的掩护下， 针对当时萨达姆军队的精锐的作战力量， 包括呢共和国卫队以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体系， 那么进行了猛烈的火力打击， 就是启动它的30毫米7管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 可以说呢给对手造成了巨大的这种装备和人员的损失。那么他打坦克是比较厉害的， 因为他的这个30毫米的速射机关炮所使用的都是平庸的装甲弹，那么打坦克和装甲车辆上部最薄弱的装甲，那么直接就会把这个装甲作战平台给穿透，而且会引爆它内部的弹药，所以在海湾战争的过程当中，确实它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武器。
1: 美国国会是极力反对放弃A10攻击机，但是美国空军为什么急于将A10攻击机退役？
2: A10 呢，虽然它服役了几十年，但是它的火力配备是非常的灵活。如果说想要距离目标远一些，它直接可以使用小牛战术导弹，针对对方的坚固火力点，或者说呢远距离的坦克进行打击。如果说呢距离已经比较近了，而且对方的坦克和装甲车辆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地狱火重型的反坦克导弹，针对多个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而如果是打对方的炮兵阵地，或者说步兵的战斗群，它就可以使用火箭弹发射槽发射火箭弹啊，针对目标区域进行覆盖。再加上呢，它还有机炮，所以它的火力的选择是非常多样化的。那么和武装直升机和无人机相比，它的火力实在是要强很多。为什么说现在美国空军和美国陆军，包括美国军内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高层人士，对它的评价是两极分化？美国陆军是肯定不希望看到 A10 攻击机淘汰的，因为呢，这样的一款作战平台主要是为美国陆军的装甲作战部队进行伴随性的火力支援，而且呢，有一些比如说驻防美国陆军作战人员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些据点，一旦他遭到对方优势兵力围攻的时候，第一个呼叫的还是 A10 攻击机，因为它可以帮你解围，所以这款 A10 攻击机对于美国陆军的支援能力很强，所以呢，此前多次延迟退役啊，主要是美国陆军做了工作，但是现在来看呢，确实已经进入到服役的倒计时。美国空军为什么一定要让 A10 攻击机尽快的淘汰退役？主要是因为呢，它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升级和改造的空间了，能升级的部分都升级了。它的这种低空慢速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现代化的防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范围内，会让整个的作战行动变得非常的危险。客观来讲，较为先进的防空导弹打这个 A10 攻击机一打一个准儿，而且如果对方有战斗机，甚至是轻型战斗机，A10 都很麻烦，因为它不具备这个对空打击能力。虽然说呢，它也可以挂装响尾蛇空空导弹，但是呢，它没有啊这种空战用的机载雷达，想要探测远距离的空中目标难度比较大。而且呢，它的雷达反射信号特征又很明显，飞行速度又很慢，对方的轻型战斗机在很远的距离上就可以对它进行锁定。而且呢，对方可能是在比较高的空域，那么对它进行锁定，那A10可能都没有察觉到啊这个空中的威胁就被击落了。所以美国空军认为使用A10现在太危险了，所以必须要把它退役。而且呢，每年维护A10的费用也很大。有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跟美国空军现在的作战行动没有任何关联，他都是替美国陆军啊去干活去打工的啊，所以呢，美国空军是希望把这些 A10 全都淘汰，然后呢，省下来的这个经费最好呢去采购更多的 F-35 隐身战斗机，这才是美国空军比较关注或者说想要获取的啊更多的这种啊空中的较为先进的一个装备。那么美国空军也认为，察打一体无人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替代 A10 攻击机，像死神无人机啊，它的留空时间更长，然后呢上面没有人员，不会出现人员伤亡，但是呢可以投掷精确制导炸弹和反坦克导弹，打坦克也没有问题啊，所以美国空军对于 A10 现在是非常不待见，希望尽快的淘汰。
1: 那么美国国内不断传出让 A10 攻击机延迟退役的声音，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2: 美国陆军在执行大规模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那么除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之外，那么最为倚仗的低空火力支援平台其实就是 A10 攻击机。那么美国陆军认为，如果没有了 A10 攻击机的掩护，以后它的地面作战兵力，尤其是装甲作战部队，那么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在进行快速突击的过程当中，就会面临空中掩护火力不足的情况。那么现在呢， A10 攻击机可以说呢，它也找到了新的应用场景。现在我们知道中东地区的局势非常紧张，在此前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针对这个战斗机被击落之后，相关的突击部队搭乘直升机进入到伊朗的空域去营救飞行员的过程中，那么 A10 攻击机也可以针对这些营救部队进行火力支援。一方面呢，可以驱散和震慑对方的地面的作战兵力，那么在飞行员弹射跳伞逃生的区域构建起一个对方力量的真空地带，那么去掩护机降部队营救飞行员。同样呢，
3: 也可以针对突然出现的对方的作战力量进行压制，进行打击，最大程度的保证飞行员的安全和救援部队的安全。此外呢，现在无人机针对美军的这种威胁程度是越来越大，那么 A10 攻击机和传统的战斗机相比，去猎杀低空慢速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应该是更合理更有效的一个平台。因为 A10 攻击机它所搭载的几乎所有的火力都可以用于拦截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比如说它可以使用制导火箭弹打击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甚至包括这个海尔法重型反坦克导弹也可以猎杀无人机。如果这些弹药全都消耗光了， A10 攻击机也可以在一定的距离上使用前端装备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针对无人机进行猎杀。那么和阿帕奇相比，它的这个速射机关炮射程更远，火力更密集，针对无人机的打击呢更精准，可以保证快速的将其击落。而且呢，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打击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距离比较近，一旦无人机上的这种个头比较大的、装药量比较大的战斗部被引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可能会受到波及，比如说被弹片击中击落。 A10 攻击机不一样，它可以保持比较远的距离进行开火，而且呢 A10 攻击机它的一些主要的部位是有装甲防护的，针对有可能产生的自杀式无人机被引爆之后的这种弹片它也有更好的这种防御和抵挡的能力。所以未来也不排除 A10 可能还会少量的保存下来，然后呢进一步的延长它的服役时间，也可以作为美国它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的一种反无人机的低空飞行的武器装备。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俄罗斯建设海军，重点发展核潜艇。
0: 据俄塔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6日在会见俄海军官兵时表示，大型舰艇仍将是海军发展的基础。普京指出，无人艇在近海可能是非常有效的手段，但说到大型舰艇，它们仍然是海军的基础组成部分。不用说核潜艇，也就是搭载潜射洲际导弹的平台，还有护卫舰、巡洋舰等。普京回顾说，昔日创建俄罗斯海军的统帅们曾谈到海军发展保持平衡的必要性。普京说，必须明白在什么区域运用什么装备更有效。普京还指出，就潜艇和大型水面舰艇而言，它们不仅有一席之地，而且未来无疑仍将是整个海军发展的基础。配备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至关重要，它可以遏制任何对手，并在俄罗斯遭到直接侵略时给对手造成难以承受的损失。普京在会见海军官兵时表示，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改进工作仍在继续，它正在变得越来越精准。普京强调，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拥有这样的武器，我们不仅拥有，还在对其进行完善，并且将继续这样做。普京还透露，波塞冬无人潜航器的研发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他说，关于波塞冬，我们已经多次谈到过它，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无人潜航器，它已处于研发的最后阶段，我们正朝着完成研发并将其投入战斗值班的方向推进。武器秀场，俄罗斯建设海军，重点发展核潜艇。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表示，大型舰艇仍将是海军发展的基础。东旭，从普京总统的讲话中可以读出哪些关于俄罗斯海军发展的关键信息？
3: 从普京总统的讲话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俄罗斯对于海军的发展是高度重视的。在发展海军的过程当中它是有针对性的，而且呢是采用了非常务实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因为现在呢，俄罗斯海军所获取的经费仍然比较有限，所以呢大量的经费还是重点投资到核潜艇的相关领域。比如说俄罗斯海军的战略核潜艇，也就是北风之神的改进型，它建造的数量越来越多，后续呢会全方位的替代德尔塔四型的这个战略核潜艇。北风之神呢包括它的改进型配备的是布拉瓦潜射弹道导弹，那么艇是新的，潜射的 战略导弹是新的，那么就可以让俄罗斯的海基的核反击和核打击体系一直是处于世界一流的水平，既可以和美国构成持续性的核军事，同样呢也可以更大程度的震慑北约，让北约针对目前的乌克兰危机不敢轻举妄动，不敢进行直接的兵力介入和干预。俄罗斯的核潜艇技术啊确实很先进，所以呢像攻击型的核潜艇，那么它也是保持着世界一流水平。现在俄罗斯海军已经开始装备数量越来越多的亚森 M 级攻击型核潜艇，这种核潜艇啊水下的高速静音航行能力很强，个头又很大，不仅可以用于水下在广阔区域内执行这种反潜任务那么同样呢也可以执行针对水面舰艇的攻击任务，针对陆地纵深区域目标的攻击任务，因为它不仅可以配备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还可以

0: 发射宝石超音速的巡航导弹，那更重要的呢就是它的新武器，就是潜射版本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一艘亚三 M 级的攻击性核潜艇可以搭载几十枚，那么可以针对陆地上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齐射。据说锆石它的最快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马赫数9左右，而且呢能够打1000公里，那么可以具备单挺对抗整个航母打击群的能力。那么在缺少空中兵力掩护的区域，比如说在远海，普通的巡洋舰或者是驱逐舰，它没有制空权啊，没有空中兵力掩护，战场的生存能力会有问题。但是呢，攻击性核潜艇不一样，它可以在没有空中掩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在水下秘密的出击，突然的发动打击。当然了，从长远来看，如果未来俄罗斯海军它的经费有保障，大型的水面战舰也是必不可少。那么未来呢，它也会发展大型的巡洋舰，甚至包括也会发展新一代的航母。但是呢，这不是俄罗斯海军目前所要发展的主力战舰，因为对于现在的俄罗斯海军而言，水面舰艇啊要成熟可靠，要能力全面，但是呢价格不能太昂贵。所以现在俄罗斯海军重点发展的是2000吨级和4000吨级的这种护卫舰，典型的代表呢就是小型的俄制神盾和中型的俄制神盾啊。那么像20380、22350型啊，这两型护卫舰啊，它都配备有相控阵雷达，那么防空反潜和反舰的能力比较均衡，适合保护大型的海军基地，也适合掩护核潜艇，也适合在近海的区域使用各种各样的舰载武器装备去维护俄罗斯的海上利益啊，也可以更好的保护它的海岸线。
1: 那么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在俄海军发展规划中的重要性是如何体现的？
0: 锆石是一种个头很小的但是功能很全面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此前呢，外界对它有很多的猜测，有人说它是采用超人冲压发动机的这种高超音速的巡航导弹，但是呢，乌克兰方面又给出了另外一种说法，说锆石呢应该是采用类似于弹道导弹的技术，它采用的是固体的火箭发动机，也就是说呢，弹体的结构上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进气道，然后呢走的是这种抛物线的这个飞行路线，最终呢是命中目标。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技术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另外一个呢成本也比较可控，可以大批量的生产，装备各种各样的这个发射平台。所以现在锆石它究竟采取的是什么样的设计理念，是采用的这个超人冲压发动机还是火箭发动机，外界还不得而知。即使俄军他使用过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乌克兰方面的目标，出现了一些残骸，但是呢它的弹体结构都被破坏掉了，所以乌克兰方面给出的说法也不一定是最终的答案。但是呢现在来看，锆石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呢俄方在对它进行持续的改进。目前服役的锆石它主要是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就是舰载垂直发射的型号。那么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呢，它可以直接装入 3S14 这种通用的发射系统当中。 3S14 呢此前主要是发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和锆玛瑙，也就是宝石这种超音速的这个巡航导弹，但是呢锆石的尺寸和口径以及锆玛瑙或者说我们叫这个宝石，它大体呢是一致的，所以直接融入到 3S14 垂发系统当中，不存在任何的技术障碍。那么像俄罗斯的2000吨级的4000吨级的主力的护卫舰，可以装备数量比较多的锆石，打击远距离的海上移动目标，也可以打击陆地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而且呢像俄罗斯海军打造的这种小型导弹舰，比如说豹图 M 级，像这个红带珠，它也可以装备锆石。也就是说呢，俄罗斯海军最小的战舰，你像900多吨级的这种小型导弹舰，也可以发射高超音速导弹，实现以小博大，实现远距离的啊这种精准的反舰攻击。而且呢，锆石还有潜射的版本，它主要是装备刚才我们提到的亚三 M。那么这样的一个组合实力就很强了，那么可以悄悄的靠近北约的海上联合编队，靠近美国的航母打击群，然后突然发射十几枚或者是数十枚锆石，完成这样的一个火力齐射，然后快速的脱离它的火力发射阵位，在水下进行隐蔽的机动，躲避对方的反击火力和反潜的兵力。而且锆石呢，它未来可能还会有新的衍生型号，车载的型号或者是空射的型号，所以锆石它应该是一种通用型的对地对海打击武器装备，成本可控，突防能力强，现在呢技术又比

0: 较稳定，未来呢它会实现多元化的发射平台。那么未来俄罗斯的远程火力打击体系当中啊，锆石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1: 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ail 冰雹。近日一项刊登在《自然》期刊上的研究表明，全球变暖正在使得冰雹更大且更具破坏性。研究指出，由于全球气温不断上升，暖空气作用下，更多的强对流天气有利于冰雹形成。到本世纪末，直径超过三厘米的较大 Hail 冰雹发生概率比当前增加38%至47%。冰雹的经济破坏力不容小觑，其每年在全球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800亿美元，美国每年损失可达100亿美元。近年来 Hail 冰雹直径正在不断破纪录，但不少地区的房屋设计标准中并没有考虑到越来越大的冰雹。研究显示，阿根廷、欧洲、加拿大以及美国中部可能受大冰雹的影响最为严重。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茫。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现在
11: 是北京时间21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
3: 每一刻。
4: 环球资讯，
12: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
12: 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当天表示，敌方近期有关言论虽然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是伊朗认为任何威胁都是真实且值得重视的，并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能力和提高自身实力。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称，他计划恢复猛烈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但他8月1号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打击伊朗，他因此同意取消军事行动。对此，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也以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号介绍一项代号为胜利2的行动时表示，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处理中心应承担情报支持、云计算以及与美军指挥体系相关的服务，被列为打击目标。该发言人没有说明发动打击的时间，但表示此次行动是伊朗对美国袭击行动做出的回应之一。当地时间8月2号，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埃利科恩当天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所谓的加沙停火方案进行过任何讨论。科恩声称，他不相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会真正执行解除武装。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代理行政长官阿布拉莫娃2号通报称，当天乌克兰无人机对该国发动袭击，导致当地3人死亡、2人受伤。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乌克兰一知名电商平台2号称，其位于基辅州布罗瓦雷的核心大型仓库在24小时内2次遭遇俄军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布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举行线上会议，决定今年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的稳定。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2号签署法令，再次任命帕什尼扬为该国总理。当天早些时候，哈恰图良接受了帕什尼扬政府的辞职。7月30号，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表示，由于新一届议会已经组建完成，本届政府将于8月2号集体辞职。根据亚美尼亚宪法，政府辞职后，该国总统将任命由议会多数派提名的总理候选人担任总理。据日本媒体2号报道，冲绳县近日发生多起驻日美军士兵被捕案件，其中2人涉嫌酒驾，1人涉嫌公然猥亵，目前这2起案件仍在调查当中。以上就是这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话体坛。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2: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3: 北京时间21:04，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那么今天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4: Hello， 大家好。
3: 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正在进行的中超联赛第21轮，青岛西海岸今天是2-0击败了青岛海牛，而正在进行的比赛辽宁铁人目前是主场2-0领先上海申花。此外呢，正在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深圳新鹏城和重庆铜梁龙，这场比赛是8点开球，晚间的8点开球，那么比分依然是0-0。也欢迎大家一边看球一边和我们来畅聊今天的体育话题。男子网球蒙特利尔1000赛首轮，商俊成今天晚间将对阵的是

0: 日巴列霍。而女子网球多伦多一千赛首轮呢，郑钦文是0-2不敌对手，止步资格赛。王昕宇将迎战贝莱克，普丁塞娃将对阵张帅。斯诺克上海大师赛，赵昕彤8-10不敌威尔逊，两位中国的世锦赛冠军都无缘决赛。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那么一边关注中超联赛呢，一边我们把目光来转向网球话题。在今天凌晨结束的女子网球一千赛的多伦多站的资格赛当中呢，中国金花郑钦文出战，对手是资格赛2号种子泰国一姐塔拉鲁迪。那这场比赛呢，是郑钦文自2023年初的阿德莱德站之后，时隔3.5年再次参加巡回赛资格赛的比赛。其实这一次的资格赛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就是只要赢了这一场就可以进入到正赛当中。但是呢，在比赛当中郑钦文完全不在状态，全场比赛没有从对手的发球局拿到任何的破发点机会，连丢2盘，0-2完败给了对手，无缘跻身正赛，遭遇了本赛季第6次一轮游。那么赛前呢，我们看到因为车祸休养数月的他的教练李巴也是重回到了场边，但是呢并没有带给郑钦文特别好的这种提升和帮助哈。首盘比赛郑钦文在第6局遭到了对手破发，2-4落后于对手。第9局比赛，对手在发球胜盘局顺利保发，郑钦文3-6输掉了第一盘比赛。第2盘第5局郑钦文的发球局失手，在场上2-3落后。第10局比赛呢，对手也是顺利保下了发球胜赛局，郑钦文4-6输掉了第2盘比赛。最终在这场耗时1小时22分钟的比赛当中呢，郑钦文是3-6、4-6输掉了比赛，很遗憾无缘多伦多的正赛哈。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预测当中，郑钦文呢是应该以这种稳定的发球建立优势，以多变的进攻来撕开对手的防线。但是全场呢，他的一发进球率只有46%，而且是0破发点，这样尴尬的数据，感觉他的这个进攻武器啊，原本很锋利，但是现在哑火了。彭云元怎么看？
1: 我觉得这场比赛是郑钦文近期输的比较惨的一场比赛啊，因为虽然说大家都在看数据啊，说这是他本赛季第6次一轮游啊，实际上这个不准确啊，因为这场是资格赛啊，还不能叫一轮啊，那么就输掉了还有些人谈到说这是他近期的一个3连败吧，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更重要的是从内容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输的确实是近期比较惨的一场。那包括像大家可能想到上一站在这个华盛顿面对这个伊埃拉那场比赛啊，其实郑钦文是有原本是持有一个巨大的优势是可能赢的啊，但最后是突然崩了嘛，所以大家也都对那场比赛是感到非常的遗憾的。但这场比赛郑钦文是全场都没有拿到机会，小小刚才你已经提到了全场比赛一个破发点都没有拿到，那个这就挺是让人感觉到说那么郑钦文现在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疑问。其实我们看数据的话，郑钦文这个一发进球率46%啊，在他这个巅峰期吧，就是24年前后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吧，也是他目前为止的这个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在那一段时间他也有过就是说这种一发进球率特别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但是在那个时刻他是有过说一发进球率低于50%依旧能够赢球的。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他虽然一发的进球率低，但是他在自己的一发的得分率上面和制胜分上面都会比对手要更强，同时创造机会在对手的这个发球局当中啊，通过攻击对手的这个发球，然后来获得更多的这种破发机会的这样的一种能力也是更强的。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刚才我说的这3点通通都没有，所以他也就没有办法消解掉他极低的这种一发进球率给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了。所以我觉得对于郑钦文来说的话呢，现在他的确啊，你要是说有好消息，那就是李巴的回归啊。那么郑钦文他确实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对于李巴的这样的一个依赖还是很强的。那李巴回归那么这也是回归之后的第一场啊，出现这样的一种完全打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这样的一场比赛那么也是给师徒两个人一个警醒吧，就是让他们对于郑钦文目前所处在的无论是技战术还是心理状态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有一个更多更清醒的这样的一个认识，那帮助他去找到一条上升的路。当然我个人对于很多处于这种应该说是很低迷的怪圈当中的这样的一些球员我有一个一直以来统一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吧，我觉得像类似这样的情况时候对球员来

0: 去找到失败是成功之母的那条路。
1: 因为赛后呢，郑钦文的这个发言我觉得确实也是真心话啊。他说这个现阶段自己的赛场状态和心气儿都存在很大的问题，他坦言就是心气儿没了。在很多人看来，这句话可能比这些不太好看的技术统计还要刺眼哈。彭议员怎么看？
0: 对，我觉得郑钦文敢于承认这一点是好事。很多时候像网球球员，因为我们都知道网球这项运动它对于球员的心理状态是有很高的这样的一个考验的，哪怕你实力比对手明显强，但是你如果今天不处在一个好的心理状态，一个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之下，你输球是很自然的事情。其实郑钦文现在有一部分甚至可以讲是有一大部分的问题就来源于这一点，就像刚才我讲的，他以前习惯于赢，但现在他输的多了，而且输给那些排名实力远不如他的选手的这样的一种这种可能性，这样的一种机会变多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里面，你需要调整的就是心态问题。以前很早以前吧，咱们中国第一代的职业球员啊，这个郑洁他们啊，我采访他们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他们，因为他们那时候是第一次，能够进入到就是比较完整的职业网球赛季当中去，这个职业高手当中啊，去跟他们竞争啊，他们那个年代是这样子的。当时我问过郑洁他们，我说你们这个对于职业网球，你们是一种什么感觉？你觉得这个职业网球跟咱们以前的那一套的这个比赛的这样一个体系有什么不同？然后我记得郑洁他们当时回答我的就是说，你在职业网球的世界当中，你一定要习惯输球
1: 啊，
0: 因为你很可能每一周都在输球，因为你不可能每一周都夺冠，对吧？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我觉得郑钦文他作为一个年轻一代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吧，他们的成长环境和刚才我提到了郑洁他们已经不太一样了。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他上升的速度又快啊，你看他转职业没几年就已经拿到了职业生涯很多标志性的成就，大满贯决赛、奥运冠军呢、世界前十啊，而且是稳定的世界前十啊，年终总决赛的亚军呢。所以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成绩使得他真的比较习惯于赢。这其实不是坏事。习惯于赢的球员，他自信心比较的强，在比赛当中能够用自己的信心去克服一些状态的这种不利。但是当你出现像郑钦文现在的这种情况，你在伤愈复出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困难坎坷比较的多啊，那么你开始输了的时候，你就要把职业网球的初心，那就是习惯于输，给他找回来。当然这种习惯于输不是我消极的，就是心气没了就没了，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说你要从每一场的这种失败当中、输球当中找到一些积极的东西，如果你找不到的话，就没有办法支持你继续往前走了。所以我觉得郑钦文现在就是要把这个初心找回来。
1: 这个难度确实也很大啊。好在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提到的李巴教练是重新回到他身边了，你觉得这个对他有帮助吗？
0: 当然我觉得以他们师徒二人的这种默契来讲啊，他们彼此之间的这种信任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应该是有帮助的啊。我觉得他们两个人一方面是确实郑钦文对于这种李巴的信任感是更强的，他中间你看我们也知道也换了一些教练，或者是临时请一些教练来帮助他，但是好像都没有能够获得跟李巴同样的效果啊，甚至可能一半也没有，一半都达不到。所以这也就说明什么？说明起码就目前来讲的话呢，李巴对于郑钦文来讲是不可或缺的，在他的团队当中。但另一方面就是他们两个人其实在合作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这种矛盾冲突，或者说是思维不一致的这样的一些地方。郑钦文本身的性格也比较的强势啊，这一点他自己都承认过的啊，所以他在和教练的磨合的过程当中，双方需要各自退让妥协的地方就会比较的多。那么现在大家身处逆境啊，真正的是对他的团队来讲，现在可能是郑钦文职业生涯当中最大的这样的一个逆境。那么身处逆境的话，我觉得双方可能需要开发出更多的这种沟通方式啊，寻找出更多的这种合作的这样的一种方法，然后让能尽快的脱离这种负循环，能够尽快的回到那个正循环当中来。
1: 毕竟现在他的这个排名啊，已经从最高的时候的世界第四跌到了120位以外了。这个对于他来说真的是需要重新适应，包括他这个伤后重建啊，其实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也是有一条漫长的这个路要走哈。那么接下来呢，郑钦文会稍微做一下调整，参加10天过后进行的另外一站女子网球1000级别的赛事辛辛那提站的资格赛，对他来说呢又是重新开始哈。那就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也为大家来预告一下，北京时间的今天晚间大概是在11点左右会进行的是男子网球也是1000级别的这个比赛蒙特利尔站的第一轮的比赛，也是我们中网协的球员商俊成将对的是巴列霍。彭议员怎么看？
0: 那么商俊成实际上也是一个长期伤病恢复的这样恢复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啊，而且商俊成也是经历了坎坷的。那么他今年在上半年的时候曾经短暂复出过，没打几场，然后又回去休息了。

0: 他这个脚伤对他的影响看来还是挺大的，那么他其实这才是他复出的应该是第二场比赛吧，那么之前呢是在华盛顿的那一场，那么他是打满了这个三盘，然后还是输球啊，这样的一个情况，输给锦织圭嘛，所以呢你就可以知道，对这个商俊成来讲的话呢，他这个复出呢也还是需要一定时间去调整一下，说能不能找回比赛的一个感觉，因为那场他输的比赛，就面对锦织圭那场比赛，他虽然一发得分率是很高的，但是呢他整体的这种击球的节奏和质量呢下滑，在后面的比赛随着比赛这个推进，在后面的话还是下降的比较的明显，这就是很典型的，就是长期疏于战阵之后啊，你要把比赛的那个打比赛的那个节奏找回来啊，这确实是不容易的，他是真的需要适应的。那么这一次呢，在这个蒙特利尔首轮碰到了这个巴列霍呢，他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他其实是商俊成的同龄人，而且两个人都曾经成为过青少年世界第一啊，这就说明这两个球员他们其实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和这个过程还是挺相似的，当然巴列霍现在的状态是要比商俊成好很多啊，那么这场比赛我觉得其实不失为啊，对商俊成来说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就是复出这个道路上的这样的一场比赛，他如果是说赢的话，那毫无疑问，那一定是会为他接下来的整体的这个复出之旅是奠定一个很良好的一个基础啊，无论是身体啊、信心啊，还是从积分的角度来讲，那他如果是说输了啊，那也不妨碍就是说商俊成通过这一场和同龄人的对决啊，去总结一些对自己复出有利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啊。那当然我们希望他赢啊，因为巴列霍从排名从实力的角度来讲，并不是商俊成不能战胜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区别只在于商俊成是不是能够找到状态而已。但是呢，他晋级的话呢，其实就要面对十号种子，这个卢布列夫了、啊。那么对于恢复中的商俊成来讲的话呢，晋级之后这个挑战会更大。
1: 先过了这个首轮关再说啊。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0:30，多伦多站的第一轮，王希雨将迎战的是贝莱克啊，是否看好他？
0: 那王希雨其实他是在今年的高光时刻是在这个红土啊，这我们都知道。那么他来到硬地之后呢，也有一些表现啊。那么总体上来讲，还是处在一个适应和调整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他碰到的这个贝莱克呢，首先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球员啊，那么才20岁。然后另外他的世界排名已经是到了前40位以内了，大家就可以理解到，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就说明这还真是一个可以称得上是潜力星星的这样的一个选手，那么两个人之前又没有交手记录啊，所以这是一场遭遇战，所以我觉得对王希雨来讲的话，这场比赛还是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挑战性的啊，他是需要拿出最佳的状态，才有可能在这场比赛中获得一个获胜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那当然王希雨他是递补进的正赛啊，从排名来讲他本来是没有办法直接进到这个1000赛的正赛了，但是递补能够进来，这已经运气挺好的这样的一件事了，那么我觉得他应该也会非常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啊，也会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去进一步的去提高自己的排名，为接下来的1000赛啊，包括美网啊，去奠定一个更良好的一个基础。
1: 那么还有一位中网协球员将出战哈，老将张帅，他的这个出场时间是北京时间明天早间的8:30，他的对手是普丁塞娃，我们也来前瞻一下，这也是他的一个老对手啊。
0: 对，有意思吧？你看这个王希雨是跟这个贝莱克是遭遇战，但是张帅和这个普丁塞娃也是一位老将了啊，
1: 是两位老将啊，
0: 对，两个人已经打了9次了，这个实际上在职业网坛能够打9次啊，起码说明你们两个人在这个职业网坛上是这种相遇的几率是不低的，
1: 常青树啊，是
0: 对，而且打的时间也都很长了，那么才能够说职业生涯到目前为止打9次。只不过呢，如果我们要看数据的话，你会觉得对张帅真的是很不利啊，因为这9次张帅是2胜7负，这是个绝对的一个劣势，而且硬地是6连败，就在硬地是没有赢过这个普丁塞娃的，而这个多伦多1000赛他就是硬地，所以其实从数据从过往交手战绩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对张帅是绝对不利的啊。当然普丁塞娃可能状态不怎么样啊，排名也低现在啊。那么张帅呢，我觉得呢他今年在整个双打赛场上面成就是很高的，单打赛场上面可能还稍微欠缺一点标志性的成就吧，那毕竟年纪摆在这里，而且是双线作战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啊，所以他能够在单打赛场上面有一点亮点，我觉得啊，哪怕赢一轮啊，我觉得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肯定他的事情。而且我觉得张帅他现在这个打法吧，整体的这种进攻性 这种主动性都非常的强了，所以就导致观赏性会比较的强。
1: 嗯，
0: 而且在比赛里面，他对于把握对手的这种状态起伏啊，心理上的这样的一些波动啊，他就特别的准，这就是老将的优势。那但是不知道面对普丁塞娃的时候，两个人都经验丰富啊，那是不是张帅还能把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啊？看我们的老将啊，能不能给我们带来惊喜吧。
1: 嗯，好，说完网球过后呢，我们再把目光来转向斯诺克。这个原本呢，我们也是非常的寄予厚望啊，但是没有想到我们的两位中国名将也是两位世锦赛的冠军，最后也都是止步到了半决赛啊。中国名将赵新彤在半决赛当中呢是迎战卫冕冠军凯伦威尔逊，双方展开了两阶段的高强度的鏖战，最终赵新彤在8-6领先的大好局面下被对手逆转，最终是8-10遗憾落败，止步赛事的四强。那因为这场比赛到了半决赛，这是昨天晚间的比赛，他采用的就是19局10胜制，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可能对于赵新彤来说挑战会更大一些，开局这个节奏就是非常的激烈，对抗也很激烈。在第一阶段的较量当中呢，两个选手其实表现的都很好，状态都很火热，这个比分是交替攀升，赵新彤的手感更加出色一些，他是凭借精准的长台和流畅的围球多次上手，然后几番拉锯过后呢，威尔逊是以5-4的微弱优势结束首阶段的争夺，为比赛埋下了悬念。第二局这个战局就迎来了彻底的这个反转哈，成为本场比赛的关键节点。威尔逊率先拿下一局，扩大领先。那重压之下呢，赵新彤也是顶住压力，强势反扑，连下4城，一举将比分反超为8-6。就当他距离决赛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呢，那对方也是很顽强，最终是轰出了2杆破百，并且是回送了4连鞭，然后威尔逊一举赢下了比赛。这个过程确实是让我们觉得哎呦真的是没有想到啊，但是赵新彤输的是不是还是很可惜。
0: 当然8-6领先被对手连拿4局，然后这个反败为胜啊，我觉得其实对赵新彤来讲呢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遗憾的这样的一场失利啊。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应该说也是把赵新彤的一些弱点给暴露出来了吧。那比如说他在这种打得比较焦灼的这种局面的时候呢，他可能打得不够细致啊，可能会出现一些准度下降啊，包括心态的波动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啊。这也是他这种打法的球员他就会出现的问题啊。像这种个人运动啊，包括刚才我们讲网球啊，包括像斯诺克、啊、像这种个人运动，他们都有一个非常共性的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球风就是性格，性格就是球风。
1: 嗯，
0: 就跟球员的性格是高度绑定的，你的技战术的这样的一种风格，以及你在关键时刻做选择的这种倾向啊，绝对是从你的性格出发的去做出的这样的一些选择。所以赵新彤他的确是在进攻方面，这是毫无疑问绝对是目前最强的这样的一个球员之一，但是他在一些安全球的局面，特别是一些复杂的局面的一些处理的方面，他的细致程度显然跟顶级的高手当中相比，他可能还是欠缺一点。所以我们看到他会被打出这种逆转的，就让人就特别遗憾的逆转的这样一种比赛，跟这个是很有关系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世锦赛夺冠了之后，其实在顶级的斯诺克球员当中，对他的研究肯定是增加了，增强了，对他肯定会有更多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些策略，而他的弱点又过于明显
1: 啊，
0: 就大家都知道
1: 他有针对性了，大家的这种备战，
0: 大家都知道他不喜欢什么，他讨厌什么啊，这种安全球大战啊，就他是最特别讨厌的，那就都把你拖到安全球啊，让你急躁，让你毛躁啊，让你出现这种心理波动，让你准度下降啊，就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战术就会变多。所以对赵新彤来讲，他也一样需要在这方面提升。那当然他自己赛后也讲说，他在这种防守方面也有一些这种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些训练啊。那么休赛期他虽然说我第一个月都是玩，但他仍然是训练了的，他做了一些训练啊，包括他在这种走位啊这方面也是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提升啊。所以希望他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能把这些训练的成果给我们展现出来。
1: 嗯，其实我们就对比他的对手凯伦威尔逊就能够看出来两个人的一些这个差距。当然赵新彤有他的优势，但是凯伦威尔逊非常的明显一点，就是他更擅长这样长局的比赛，而且呢他经验非常的丰富，还有一点就是他确实是攻防两端表现得更加的均衡。在这种的比赛下，这样的赛制下，那肯定是凯伦威尔逊这样的这个选手能够笑到最后啊。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两位世锦赛冠军啊都表达了同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说确实 自己在世锦赛夺冠过后呢，可能这个事务性的事情也比较多，比较忙，所以长期缺乏系统性的训练。大家也都是在这个上海大师赛开赛之前才开始集中的这个训练，那看来的话还是准备不足，训练不够系统才会导致哈。但是我觉得他们还年轻，也都还有机会，也是借这个比赛看到了自己的一些不足和短板哈。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接着聊。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8月2号至4号强降雨仍继续。

0: 中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四川、陕西等地多地雨势仍猛烈，部分地区或遭大暴雨。近期这些地方累计雨量较大，需要警惕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次生灾害。同时，我国中东部仍有大范围的高温桑拿天，华北南部至江南一带高温频现，重庆随着降雨增多将退出高温圈。降水方面，具体来看，8月3号，内蒙古东北部和中部、黑龙江西南部、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贵州中东部、云南大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日，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最新一周的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5的产品全部由中国企业研发，其中登顶榜单首位的大模型单周调用量达到10.5万亿次元，环比增长12%，拿下周榜和月榜的双第一。中国大模型为何能领跑全球榜单？据介绍，下载模型的用户主要是独立个人开发者、3到5人规模的初创团队，还有大量专注 AI 编程、智能体工具开发的中小厂商。这类小团队资源有限，很难单独搭建全套 AI 技术底座，而中国 AI 大模型低廉的推理成本和稳定智能体运行能力恰好精准匹配他们的需求，不仅是性价比高，榜单排名前5的中国大模型都各有优势，排名第2和第5的均来自同一家企业，两款模型形成高低搭配，覆盖不同开发需求。其中旗舰 Pro 版本在代码、复杂智能体任务性能方面都对标海外顶级闭源模型，位列第3的模型7月6号才正式开源，单周环比增幅超999%，是榜单增长势头最猛的模型。当然，这份榜单只是起点，不断完善的开源生态将为中国人工智能持续拓展更大的全球发展空间。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11: 北京时间21:30，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那么节目下半段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12: Hello， 大家好。
11: 上半段我们是关注到了正在进行的中超联赛啊，那确实是非常的精彩。那刚刚结束的，在晚间结束的青岛西海岸呢，是2-0击败了青岛海牛。而另外一边呢，深圳新鹏程终于是有了进球啊，他们目前是1-0领先重庆。

0: 童良龙，而另外一边呢又有了进球啊，辽宁铁人目前是3-1领先上海申花。这场比赛呢也是进入到了补时阶段，也是接近尾声了啊，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来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大家也是边看比赛边和我们在聊天。像福爵爷说这个赛程啊对新鹏程很不利啊，这位朋友说到中超的话题，说本轮对重庆铜梁龙，而下一轮呢将做客工体挑战北京国安，然后呢周五就要踢。其实这个确实是太考验新鹏程了，而且现在这个到处都是很热嘛，暑热天气，又是北京是这种桑拿天潮热的这种天气，确实踢足球比赛的话非常的艰苦啊，像蒸这个桑拿一样。上出重霄说老将张帅单双打的水平俱佳，心态平稳，然后呢说发挥自己的这个水平和特点其实是非常有希望的。对，其实这也是我想补充的一句，你上半段说到这个张帅对普丁塞娃的时候，这是明天凌晨的这个明天早间的这个比赛。对，我觉得张帅现在为什么有时候反而他能给我们一些高于我们期待的这个发挥呢，就是因为他跟郑钦文是完全相反的这个心态，对吧？郑钦文是急于证明自己，急于从低谷回到高峰，而张帅就是哎，反正我很多事情也经历过了，我现在就是到了这个年龄，大家对我也不会有太多的这个期待，我就是享受网球。反而大家看到他参赛非常积极，我真的是觉得他几乎是快全勤了，就很多站比，不管是这个大满贯也好，巡回赛也好，他单双打只要能报名，我感觉他都报名，他都兼项，这个太难了，很多年轻球员都没有办法做到，是不是？
1: 当然我们首先要承认，就是张帅很多时候单打是打不了很深冷次的，
0: 这个是
1: 就给他减轻了一定的这样一个参赛的负担嘛，因为他这个双打往往能打得比较深的这样一个轮次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其实好几年前吧，张帅就已经说过了，就是他现在纯纯粹粹的就是一个享受的这样一个心态，因为他都37-8岁了，大家想一想，他这样一个年龄，1989年出生的这样一个球员，所以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真的有点咱们老话讲了，这个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那种感觉，就他对于网球的这种认识和这种追求，他很多时候已经是内化到了，一个是他的生活方式里面，另外一个就是他在比赛当中的每一次击球上去了，他就已经变成这样的一种很自洽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这个其实我觉得在个人运动当中对一个球员来讲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就职业网球最大的特点就是你要习惯输嘛，所以如果你要是不能自洽啊，你要是不能和自己和解的话，你是会很辛苦的。当然这种自洽这种和解它必须是一种积极的啊，它不能是消极的，就是咋地爱咋咋地了那就不用打了，你可以退役了，对不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像张帅其实他就是找到了一种特别积极的这样的一种自洽的一种状态，所以他才能够在整个这个职业网球的这个圈子里面啊，无论是一轮游还是拿大满贯的冠军啊，那么他今年又拿了一个大满贯双打冠军，对吧？他都能够说找到其中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当然这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圈里面人缘好啊，他待了时间长了以后呢，整个的这种人缘都非常的好啊，很多球员都乐于在重大比赛当中去跟他合作啊。为什么他在双打方面成绩好呢？
0: 对，他老是换这个搭档、
1: 他不断的换搭档，他不断的有成绩啊，那大家就更乐意想找他搭档，甚至抢着和他搭档，就会变成这样一个状态。那等于是他在这个职业网球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的成就感就特别的强，所以这其实也是他能够坚持到现在，依旧能够有好成绩，偶尔在单打上还会有一些经验表现的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就他能够每一站比赛无论输赢，他都能够有一种很强烈的成就感啊，他就更加自我认可了。
0: 对，我感觉他利用这个双打的机会，感觉也交了很多这个外国选手的朋友，然后他自己非常享受这样一个参赛的过程哈。像我们的这个云听平台上，单小佳等等很多朋友也是在和我们问好，一起在讨论今天的这个比赛哈。也欢迎大家继续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把目光来转向正在进行的中超联赛。哇，今天这个比赛确实是很精彩呀！深圳新鹏程这边韦斯利刚刚又打入一粒进球，这样的话他们是帮助深圳队呢在主场扩大了比分优势。比赛是进行到全场第76分钟，深圳队目前是2-0领先重庆铜梁龙。而另外一边呢，辽宁铁人和上海申花这场比赛因为有一个超长补时，比分依然是3-1，辽宁队主场领先。但这场比赛大家看这个比分也能看出来，其实所剩的时间不多，悬念也已经是不大了，辽宁队应该是在

0: 主场锁定了胜局。而在已经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呢，青岛西海岸是2-0击败了青岛海牛。这场比赛过后，西海岸是暂时升至积分榜第二，同时送给了海牛连败，而海牛这边就很被动了，几乎是锁定了一个降级名额。那关于中超这一轮的话题，我们来连线我们的足球评论员于超老师。于超老师您好。
1: 哎，晚上好，小小。
0: 我们来说正在进行的比赛啊，今天确实是有点没想到的，这一场就是深圳新鹏城这场，目前他们是2-0领先重庆铜梁龙。这场比赛因为他开球的时间比较晚，是晚上8点开球的，我们来点评一下。
1: 对，这场比赛呢，应该说这个比赛的天气啊，包括场地条件啊，确实应该说对于两边球队的发挥呢，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其实大家如果看到这个赛季，就是两支球队到目前为止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表现啊，或者说从打法上来看，应该会很容易的想到，就是这场球呢，应该说拼抢的强度啊，或者说这个激烈的程度会比较大。两支球队呢，这个深圳新鹏城这边呢，因为这场比赛球员的伤缺确实是比较多啊，而且呢都是集中在这个中场方面啊，几个主力像卡尔采夫啊，像姚军胜啊，这场比赛呢都是没有办法登场。那重庆铜梁龙这边呢，因为本赛季作为一个这个升班马啊，现在可能在这个联赛积分榜上也算是今年联赛的一匹黑马，大家对于这支球队的了解呢，更多的是在一个就是防守反击的这样一个基础上。其实你说他有没有什么特别华丽或者说花哨的进攻套路，其实并没有，更多的还是依靠这个迪马塔、肯帕努，包括项羽旺啊，前场几名这个攻击手的个人能力啊。当然这场比赛呢，确实我觉得深圳新鹏城应该说准备的工作应该说做的还是相对比较充分的，因为这场比赛一个最明显的事件啊，就是在上半场第17分钟啊，当时这个深圳队的外援奥乌苏啊，肩膀出现了这个伤病的情况。那我们都知道，深圳这支球队呢，在前场的这个攻击手主要就是靠三个外援啊，加上这个进球的韦斯利，包括这个阿利米啊。那在奥乌苏下场之后呢，那我觉得尼尔森啊，适时的换上这个李宁啊，应该说在这场比赛的整个下半场，我觉得应该说是收到了这个非常好的效果啊，因为下半场这个尼尔森呢，也是让李宁打到这个左边前卫，然后呢，让这个首发打到左边前卫的这个姜志鹏啊，把他放在了右路，结果下半场呢，这个两名边前卫呢，应该说完成了一次非常美妙的这个前场的连线啊，确实我也看到，就是重庆铜梁龙在最近这两轮比赛的这个丢球，更多的其实还都是自己本方的这个边路的防守很容易被对手一个二过一就轻松的撕破啊，包括上一场当时是打这个武汉三镇啊，那场比赛呢是徐浩峰啊助攻这个绍尔的头球破门，基本上是类似于本场比赛这个深圳队打进第一个进球的这个方式啊，所以我觉得这两场比赛可能重庆队的两个边后卫何小强包括刘明世啊，这两场比赛应该说受到的这个考验啊，或者说压力，我觉得其实还是不小的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随着中超赛程的不断的推进啊，现在可能大家也在逐渐摸索或者说找到啊对付重庆铜梁龙这种铁桶阵的方法啊，就是对手这个532的这样的一个踢法，确实在边路的防守上确实是显得人员比较单薄啊，所以说我觉得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可能这个主教练刘建业啊，需要去找到如何去破解啊对手的这个攻打边路进攻的这样一个办法啊。这场比赛目前来看，深圳的这个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0: 因为这个比赛还有10来分钟的时间哈，对于重庆队来说，又是客场，想要翻盘的话，其实难度是很大的。我们再来关注刚刚结束的一场比赛，最终辽宁铁人是主场3-1击败了上海申花啊。这场比赛我们来点评一下。
1: 那我觉得斯卢茨基现在已经是没有什么任何可以去改变的办法了，因为这场比赛我看了一下防线的这个四个球员和这个上一场输给上海海港那场德比其实是完全一模一样，完全照搬的一个思路，还是把陈俊一放在这个中后卫的位置上啊，然后呢这个马纳法和杨泽祥呢是打到两个边位 那我觉得申花现在这个防线确实是比较混乱，很多球员呢都是踢到了一个自己并不算是特别擅长的一个位置上。而且呢，今天这场比赛就是你会发现辽宁这三个进球，第一个进球和第三个进球，就是热菲尼奥进的这俩球，如出一辙。
0: 一个是严鼎浩在中场发动的这个过顶的长传，然后第三个球呢是邦本一玉发动的这个中场的进攻，都是打申花防线队员的身后。那我觉得申花的防线球员在彼此相互之间的沟通上，这场比赛确实是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另外就是你把陈进一放在这个中卫的位置上，确实他身高是可以，但是第一个他速度确实比较慢。
1: 这场比赛辽宁队打进了第二个进球，就是安以恩单对单制造这个陈进一禁区内的犯规，然后制造的这个点球。那第二个呢，就是你把陈进一放在这个中卫的位置上，申花其实过往两翼齐飞的这样一个稳定的踢法，那我觉得在最近这段时间已经完全见不到了。所以我觉得上海申花现在确实在攻守两端， 由于这个防线的大调整，那我觉得整个球队现在在场上有一些踢的无所适从啊。但是呢，就是斯卢茨基呢，我们其实在上个赛季开始就提到过啊，因为他的这个战术体系就是依赖高强度的跑动，而且呢是缺乏B计划，他一个赛季下来可能可用的就是常用的就是这14、15个人啊。尤其现在中超你又打到这个8月份，可能天气相对炎热的一个月。 所以我觉得申花目前的这个情况可能短期内想实现一个改观确实看起来难度是比较大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已经结束的一场比赛啊，最终呢青岛西海岸是2-0击败了青岛海牛，这场比赛过后西海岸是基本上排在第二，而青岛海牛就被认定是快要降级了，这场比赛我们来点评一下。青岛海牛呢这场比赛我觉得踢的是毫无精气神啊，因为按理来说你排在这个倒数第一的球队又是德比战，我觉得怎么着应该场面应该激烈或者说火爆一些啊，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45分钟之后青岛海牛基本就交枪了啊。但是原因呢我觉得不难理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青岛海牛最近的这个赛程可以说是中超球队这16支球队当中可能最近最为艰难的一支球队， 因为之前受到这个台风巴威的影响，那青岛海牛和客场打浙江那场比赛呢是被延期了，那场比赛是7月14号踢的。 那也就是说在最近的11天当中，青岛海牛呢是踢了4场比赛。 而且呢现在球队虽然是过了这段魔鬼赛程啊，但是呢这4场比赛当中毕竟是3个客场，而且我们说青岛海牛这支球队最近受到伤病情况的影响非常严重。
0: 不光是伤病的人多，还都是外援，这场比赛呢倒是迎来了这个叶博亚和斯特兰德贝里的复出，但是呢主力中卫安吉尔科维奇包括主力中场埃朱马又因为受伤没有办法登场，那所以我觉得这两支球队的体能状况上来讲，我觉得青岛西海岸毫无疑问是占据绝对优势的。那可能打到目前这个为止，大家也确实很难能够想到西海岸能够排到现在中超联赛的第二位。一方面可能确实是因为赛季之前很多这个中超的豪门球队都受到了罚分的影响，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呢其实西海岸本身尤其在联赛的第10轮开始，当时黄博文上任执教的那8场比赛当中确实给这支球队带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 因为过往大家都知道，郑智带队呢其实延续了邵佳一去年在西海岸执教的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他虽然不是中超的这个传统强队啊，但是更多的还是说大打攻势足球啊，敢于攻出去。可是呢黄博文上任之后打的这8场球呢，应该说西海岸的这个传统的打法变得更加的务实啊，更加的这个收缩自己的这个防线，然后发挥 前场几个外援阿齐兹、戴维森包括内尔森卢斯个人的能力，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踢法呢也让青岛西海岸的这个整体的打法更加的多元化啊。黄博文带的那个8场比赛4胜4平保持不败，我觉得那段时间应该说给青岛西海岸的球员注入了足够的信心啊，所以说现在联赛打到了这个21轮啊，青岛西海岸排在联赛积分榜的次席，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完全没有原因的。 好，关注完中超联赛过后呢，我们再把目光来转向中国女足。中国女足呢是近日公布了他们的亚运会的集训名单哈，这个是要参加名古屋亚运会的这个大名单。像我们很熟悉的老将王霜、吴海燕、张琳艳等等都在，包括像邵子谦这种啊比较出色的球员也都是悉数入围。那么于超怎么看这个大名单呢？
1: 如果大家看了三月份这个女足亚洲杯的话，应该不难发现基本上就是亚洲杯班底的这个原班人马，只是说在个别位置上增加了一些改动。那我觉得米利西奇呢赌的就是止步于亚洲杯四强的这支球队能够在名古屋亚运会上去冲击金牌。刚才小小也说了这几个可能中国女足比较有名的球员，确实今年在 女超联赛当中，我个人认为状态还都是不错的啊，包括像这个张琳艳现在在联赛当中已经打进了5个进球，现在是联赛射手王的这样一个位置啊，包括像王霜，也是完成了4个进球。另外呢，就是说从防线的角度上来说呢，其实像刚才小小提到吴海燕队长的身份，这个毋庸置疑。然后呢，陈巧珠，包括张成雪，和从这个澳超归来的王莹，这几个人都是亚洲杯的老兵。
2: 可是呢，我发现米利西奇呢在这次的后防球员当中还是新补进了2个球员，都是北京城建女足的一个于凡，对，还有一个是思雨，就是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加强中国女足的这个跑动能力。因为我们在亚洲杯打的这5场比赛，唯一输掉澳大利亚那场比赛呢，其实就是下半场防守队员的这个体能下降所导致的啊，包括像中场这几个新人王爱峰、 谢冬梅、周新宇、霍跃欣这几个U20国青的小将，更多的还是强调我们的跑动和突破能力。所以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说几乎是这个三月份亚洲杯同一套班底，只是在个别的位置做了一些小修小补。那米利西奇我觉得赌上的就是这套亚洲杯班底真正的一个天花板啊，所以看看真正的效果如何，还是说等到这个9月份的这个亚运会最后来看一下最终的效果。
0: 好的，非常感谢于超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 那么说到女足备战亚运会呢，其实上一届杭州亚运会上中国女足是获得了铜牌，而亚洲杯呢，中国女足是取得了3连胜，但是在半决赛当中输给了东道主澳大利亚队，最终是止步四强。但是尽管说这个成绩并没有说那么理想，可是呢，我们在亚洲杯上的表现也给中国女足备战亚运会呢增添了一些信心哈。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一边看这个中超的比赛，一边来和我们在线的互动。 来关注一下还没有结束的这场比赛啊，但是基本上大局已定，深圳新鹏程目前是主场2-0领先重庆铜梁龙，这场比赛也是接近加时阶段，我们到时候会和大家接近补时阶段，补时阶段我们会随时为大家来关注比赛的进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还是来转向国际足联的这个闹剧，面对下辖成员的激烈反对，因凡蒂诺的国际足联子公司计划只持续了 4天就是宣告破产了，流产了。那么随后呢，切费林领导的欧足联继续向他发动围剿。现在最新的这个消息呢，就是他们希望在下一届主席大选当中呢推翻因凡蒂诺的连任。现在欧洲各国或地区的足协呢也是纷纷表达了这个支持啊。彭源怎么看现在这个因凡蒂诺感觉这几天之间啊这个形势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就是我感觉他现在 局面非常的被动。
3: 对，我觉得确实局面非常的被动。不过呢，这个欧足联是不是能够在明年的这个国际足联的这个主席选举里之前，或者是之中就推翻因凡蒂诺，让他下课，不太容易啊。那么首先其实现在我们得到的这个消息也不是这个欧足联的官方的信息，欧足联只是官方信息，只是说对这个因凡蒂诺失去信任嘛。然后这个有媒体的报道说这个欧足联可能要在这个主席选举之前就在这个之前的这个特别代表大会上面啊去这个提起不信任投票啊，是这么一个这个现在目前最具体的措施。那么这个不信任投票本身啊，是不是能够说把因凡蒂诺在
2: 主席选举之前就提前让他这个下课，其实也是个有疑问的啊。当然从发起这个不信任投票的角度来讲，这个门槛欧足联是能够通过的，因为只要211个成员协会当中的这个20%，就是43个吧，大概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数字啊，能够提出一个书面申请的话呢，就可以通过召这个特别代表大会来进行不信任投票啊。这是发起的门槛，不是通过的门槛。通过的门槛是需要获得超过半数的支持的，也就是说超过106票的这

0: 样的一个支持的。那如果我们以这个106票的角度再去看欧足联现在掌握的这些支持者的话呢，你会觉得好像这个门槛没有到，因为欧足联自己自身55票，然后中美美加勒比啊，这个其实这个足联也是近期就明确表达对因凡蒂诺反对的，对他个人不满的。那么这个足协大概是足联大概是41票啊，那55+4190多票吧，96票，差距离这个门槛差10票，而这10票能不能够从非洲、亚洲、南美洲足联里面挖出来，实际上疑问还是蛮大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就因凡蒂诺在任上是对于刚才我提到的这几个大洲的这个足联是有非常多的这种倾向的，无论是这种资金的发展资金这方面的这样一个支持，还是说世界杯扩军啊名额的这样的一些倾向性，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所以这几个足联其实本质上一直都是支持因凡蒂诺，也是因凡蒂诺在国际足联主席任上主要的票仓。所以我觉得欧足联真想通过这个不信任投票这个难度还是有的。所以对于这个因凡蒂诺来讲，现在对他最大的损失其实是他的这个威望。因为你要想在这个主席任上，你要就算连任成功了吧，你在主席任上你要想做成事情，欧足联虽然不能让你下课，但是他很有可能让你一事无成。
1: 对，
0: 所以这才是这个因凡蒂诺目前最大的危机。
1: 对，因为确实这个欧足联切菲林领导的这个欧足联，他真的是他旗下的这些会员国啊，这些足协，他的不管是联赛也好，还是他所拥有的这些球星也好，那绝对都是顶级的，对吧？如果他们有什么事儿，给你一个不配合，那真是拿他们没办法，对吧？
0: 对，
1: 你就说世界杯，你还是需要他们的这个参与和支持的，这点非常重要。
0: 而且比较讽刺的一件事，如果我们今天看到欧足联和因凡蒂诺关系这么糟糕啊，已经决裂了基本上啊，你看那个特别讽刺的一件事，就是当初因凡蒂诺是哪里起家的，欧足联怎么上台的，欧足联支持，
1: 因为他是欧洲人嘛，对吧？
0: 所以结果他还是这个欧足联的前秘书长，所以你等于就是看到今天他们这个反目成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就可以知道这国际足联主席啊，这把椅子啊，他是能改变很多东西的。
1: 而且确实这把椅子也是很不好坐，这点我们要承认啊。来看正在进行这场比赛呢，深圳新鹏程目前是主场2-0领先铜梁龙。那很多听友也是一边看这个比赛一边在跟我们复盘啊，尤其是今天这个青岛德比哈，的确大家都就是为这个青岛海牛感到可惜，因为基本上是锁定了一个降级名额。那尤其是这一轮啊，其实中超踢到这个阶段，踢到现在这个保级队也是到了这个发力的时候，像金门虎、武汉三镇本轮都拿了这个分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此消彼长，青岛海牛不仅是积分落后，而且他们在包括这个相互的交锋未来的赛程方面呢，他都是有劣势的。所以基本上，所以为什么大家这么肯定他锁定了一个降级的这个名额呢？再来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单小佳说到了这个，说刚才我们嘉宾的分析非常的准确啊，放大镜说到了郑钦文啊，说感觉最近他的状态呢让人很担忧，但是呢对于球迷来说呢，其实还是要更多的理解这些职业球员哈，说毕竟没有一个职业球员在这样激烈的竞争当中能够保持良好的永远良好的这种状态啊。像上出重霄说到了这个因凡蒂诺啊，说原本这届世界杯大家印象很好，觉得很精彩，但是他在世界杯期间和世界杯之后的一些行为，其实真的是有损自己的形象，有点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感觉。彭于晏觉得呢？
0: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因凡蒂诺之所以这么短的时间当中啊，就是由天堂到地狱啊，其实跟他在推进一些计划方面，按中国人讲就是操之过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反而烫嘴，很重要的一个这种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因为实际上你想，在世界杯还没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听到了扩军64队的这么一个想法了，当时大家就会觉得特别的诧异，说这节48队的还没结束呢，你就想到下一节64了，你做好准备了吗？然后世界杯结束还不到2个礼拜，立刻又推出这个新的这种私有化的这样的一个计划，而且呢从各个足联的反应来看的话呢，是完全没有跟他们进行过协商的，非常不透明的这样一个决策过程，那你就难怪大家会这么激烈的反对，旧仇新恨全都翻出来了，等于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激化了矛盾。当然了，因凡蒂诺为什么会做这么奇怪的决定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决定的结果是什么。
1: 看来这出大戏还未完待续哈。好，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

0: 我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osquito Mosquito 蚊子。在夏天，什么样的人最容易吸引蚊子？近日英国媒体梳理了几个招蚊体质的特点。人类的呼吸会像 Mosquito， 蚊子发出二氧化碳信号，从而激活它们嗅觉器官中的寻找宿主行为。成年人比儿童更具有吸引力，因为它们会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其次，体温会增加吸引力，蚊子会被热量和潮湿所吸引，孕妇对蚊子的吸引力是非孕妇的两倍，这是因为怀孕会增加代谢需求和呼吸量，导致更多的热量和二氧化碳被呼出。另外，人们对 mosquito 蚊子叮咬的反应差异很大，对叮咬的反应，比如对红肿大小和瘙痒程度更大更强烈的体质，可能会让你觉得自己是个蚊子磁铁。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The cooperation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8: That African Union engages。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感知全球脉动，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1: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2: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2: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2: 并登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当天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当地时间8月2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1号发生在该市的餐厅爆炸事件是恐怖袭击，并已造成多人伤亡。索比亚宁称，执法机关正在调查事件的具体情况。当地时间8月1号，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发生爆炸，目前已经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称，事故系自制爆炸装置爆炸所致。当地时间8月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声明称，由欧佩克成员国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第67次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会议审议了当前石油市场形势，强调合作宣言对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的重要作用，并指出保障国际海上航道畅通对确保能源稳定供应具有重要意义。声明对能源基础设施遭受袭击表示关切，认为相关行为将增加市场波动，削弱维护市场稳定的共同努力。会议还审议了2026年5月和6月原油产量数据，重申将继续监督各参与国履行产量调整及额外自愿减产承诺。下一次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会议将于2026年10月4号举行。西班牙政府驻该国北非飞地休达的代表特里亚诺8月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自当地时间7月30号起，大批非法移民持续从摩洛哥方向越境进入休达，从而引发本次危机。据韩国气象厅消息，韩国多地8月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综合韩国媒体报道，随着高温天气的出现，中暑患者数量持续增加，多人出现心跳骤停甚至死亡。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统计，从5月15号至7月31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1781例，其中13人死亡。韩国气象部门预计，韩国此轮高温天气至少还会持续数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稍后将为您持续更新。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3: 各位好，欢迎收听记者世界，我是主持人子楠。本周裁军谈判会议2026年度第3期会议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开幕，核不扩散与核裁军再次成为本次大会重要议题之一。而就在上周，美国与沙特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引发各方对于核不扩散的担忧。当前随着美伊战事等地区冲突的加剧，以及个别国家拥核图谋的抬头，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正在展现哪些危险动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在核领域的行动又在给全球安全带来怎样的挑战？ 来听总台记者黄达的观察。
4: 美沙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的消息披露后，一周多来协议引发各界批评。半岛电视台警告该协议或触发中东核军备竞赛，美国国内多家主流媒体也直指协议加剧核扩散风险。
5: 各方批评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协议中被爆出的一项条款，根据协议，美方企业有望在沙特修建铀浓缩设施，铀浓缩被认为是制造核武器的关键步骤。而美国此前在其对外核合作中长期奉行一个所谓的黄金标准，即不允许伙伴国家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或乏燃料后处理活动，但此次美国却为沙特破了先例，外界担忧此举会为沙特开展铀浓缩活动打开大门。
4: 而更让国际社会感到担忧的是美国在核不扩散议题上鲜明的双重标准。就在与沙特达成协议之前不久，特朗普政府高调宣称将强力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
6: Any site where they're even thinking about nuclear will be hitting it very, very powerfully.
4: 一边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一边却给沙特开绿灯。美式双标的背后，《纽约时报》认为，原因之一在于白宫急于为本国企业争取利润丰厚的合作订单。而特朗普在消息发布次日就直接暴露了其更大的真实意图。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沙协议的落地将绑定亚伯拉罕协议，该协议旨在推动中东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牵动全球安全的核成为了美国手中地缘政治博弈的交易筹码。
5: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
7: 体现出来美国当前的交易主义外交风格，地缘政治捆绑的优先级已经呢是凌驾在全球防扩散的准则之上了。它第一个影响呢就是对大国履约的诚意啊，这个信任感会急剧的下降，刺激更多的国家呢比如产生核自保啊，或者是突破核门槛的冲动，使得原本就动荡的中东局势呢变得更加的失控，国际安全治理的公信力恐怕也会遭遇到重创。那么恐怕接下来就会有更多的国家试图去挑战啊，或者说不遵守这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那么当前在国际上已经有一部分的国家呢在试图去挑战各种各样的国际法原则，这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4: 上世纪70年代，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正式生效，目前共有191个缔约国加入该条约，这也使得条约成为了得到最广泛遵守的多边裁军协议。但今年以来，从日本不断以切香肠方式自我松绑、叫嚣打破核禁忌，甚至声称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到德国迈出史无前例一步，明确表示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再到此次美沙协议，条约所确立的国际核秩序持续遭受打击。日前，已有国外学者发出警告，我们重回了核对冲时代。
5: 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中核智库高级工程师赵学林。
8: 近年来地区冲突加剧了一些国家的不安全感，个别国家呢会考虑采取发展核武器等一些极端的做法来维护本国的战略安全，那么加之有些国家别有用心的加以运用和炒作，那么可能各国对于提升核威慑与核实战能力的关注会上升。今年5月份刚刚闭幕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再次无果而终，那么反映出了当前各方围绕核零全球治理难有实质性的共识，这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核扩散体系的风险，首先会加剧地缘紧张态势，刺激军备竞赛。那么如果核扩散进一步加剧，那么很可能会酿成更大的这个核风险。
4: 在核扩散风险走高的同时，全球民用核能合作需求也在持续增长，凭借清洁、低碳、稳定的优势，核电成为各国能源安全与碳中和的重要选择。国际能源署2025年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已有40多个国家支持扩大核能利用，国际社会对核能的关注度达到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新建核电机组，延长核电站运行期限，调整核电政策，近几个月来多国围绕核能采取新动作。截至本月19号，全球共有77台核电机组在建，项目分布于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
5: 在国际政治中，人们常用达摩克利斯之剑来比喻核武器，它的危险时刻悬于人类头上，随时可能坠落。但和平利用核能与核技术也为各国应对发展挑战提供着助力。 如何抵御风险，让核能真正造福人类。全球以负责任态度共同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至关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反扩散的标准不能因国而异，更不能让核成为政治交易的筹码。
3: 七月下旬以来，美国接连对巴西施加关税压力。22号，美方在结束针对巴西的301调查后，对部分巴西产品正式加征25%的关税。24号，美方又以所谓未能有效阻止强迫劳动为由，开始对包括巴西在内的数十个贸易对象加征10%或12.5%不等的关税。由此，巴西部分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关税税率上升至37.5%，比如鞋子、机械设备、服装、化学产品等。而巴西对美出口产品关税整体税率则升至18.89%的水平。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对巴西实施单边关税压迫，严重违背了世贸组织的互惠原则，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0: 是于7月22号正式生效。这是自今年2月以来美国政府结束的首项301调查，巴西也因此成为今年首个被征收301关税的国家。从公布的信息来看，美方此次采用了负面清单模式，原油、咖啡、民用飞机、牛肉、纤维素、橙汁、生铁和泥铁等关键大宗商品被排除在新关税之外，但工业机械、轮胎、糖、乙醇、烟草、木材、鞋类及部分铝制品等近3000种品类被硬性加征25%的关税。7月23号，美国决定同样基于贸易法第301条对巴西征收12.5%的关税，理由是巴西未能有效阻止强迫劳动。此项关税政策从24号起开始实施，而被豁免此项关税的巴西产品有2100多种，大部分与22号开始生效的25%关税的豁免对象保持一致。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圣保罗法学院国际贸易法专家哈比赫纳塞尔指出，美方加征关税的理由完全站不住脚，巴西长期对美处于贸易逆差状态，美国的单边加税行为破坏了世贸组织确立的贸易互惠原则。
1: 美国的做法违背了世贸组织协议，美国并没有将关税措施建立在国际协议之上，而是建立在其国内法之上。巴西政府曾透露与美国举行过多次谈判以期达成协议，但美国提出了过于苛刻的要求，基本上美国要求巴西投降和退让，但巴西无法接受。
0: 专家分析指出，美国接连对巴西加征关税，虽然会冲击部分行业，但是对巴西经济的整体影响有限。巴西发展、工业、贸易和服务部执行秘书代部长马尔西奥·埃利亚斯·罗萨表示，从2024年的对美出口数据来看，被征税25%的产品金额为376亿雷亚尔，约合74亿美元。占当年巴西对美出口总额的18%，而从2025年的数据来看，被征税25%的产品金额为58亿美元，占比15%。马尔西奥指出，根据新的关税政策，巴西出口到美国的57%的产品保持关税不变。不过，行业微观层面仍面临不小压力。巴西农牧业联合会 CNA 表示，25%的关税政策将影响每年约46亿雷亚尔的农牧产品出口，占该部门对美出口总额的36.5%。巴西财政部执行秘书达里奥·杜里根则认为，美国加征新关税的整体影响有限，不会对巴西的经济基本面产生负面冲击。梳理发现，此次被免除关税的巴西产品名单，经过了精密的经济学计算，包括美国消费早餐桌上的咖啡和橙汁、超市里的牛肉，以及巴航工业提供给美国支线航空公司的高端飞机零部件等。如果对这些产品征税，要么会直接增加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成本，进而推高其国内通胀，要么会显著增加美国企业的生产成本，压缩企业利润。巴西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国际关系学者维特利乌斯·布鲁斯托林对总台记者表示，美方的关税策略充分考量了其国内政治与经济利益，避免因大幅提高进口成本而推高国内通胀。
2: 美国豁免了会对国内通胀产生冲击或在国内市场难以替代的商品关税，因此这轮增加关税更像是一个根据美国内部利益精准调教的谈判杠杆。
0: 维特利乌斯认为，对巴西而言，这种冲击是非对称且不均衡的，被豁免的行业逃过了直接打击，而被加税的领域则面临失去市场竞争力的风险，这终将倒逼巴西调整出口产品组合，并加速为相关行业寻找替代性国际市场。美国乔治城大学经济学教授莫妮卡·德伯勒表示，美国对巴西开出这份庞大的免征关税清单，不应被解读为美方的某种温和姿态，而恰恰揭示了美国自身经济脆弱性和通胀隐忧。这份清单清楚地表明，巴西在双边贸易中拥有不可替代的供给能力， 这也意味着巴西政府有能力通过针对美国对

0: 八高度依赖的关键民生产品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予以有力回击。巴西总统卢拉在今年六至七月的多个场合批评了美国滥用关税的做法。巴西坚决反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单边做法，不承认在没有多边贸易规则支持的情况下进行调查的合法性。卢拉表示，巴西不会因为不能向美国出口产品而哭泣，也没有在与美国展开关税谈判时感受到互惠，巴西将继续留在谈判桌上，并积极开拓其他国际市场。7月22号，卢拉总统签署临时法令，正式启动主权巴西计划3期。该计划共计动用185亿雷亚尔的信用担保与贴息支持，其中的135亿雷亚尔国库专项资金由巴西财政部通过出口担保基金出资，用于为直接受美国关税冲击的本国出口企业提供信贷风险担保，并对其贷款利息进行补贴，防止企业资金链断裂。另外的50亿雷亚尔是由巴西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银行推出的绿色贷款计划，为受影响企业的生产线改造、技术升级和开拓非美市场提供优惠贷款。与此同时，巴西贸易投资促进局计划从8月起投入1.3亿雷亚尔，用于执行一项旨在促进巴西出口多样化的计划，为受美国关税打击的行业提供贸易推广、国际展会以及市场情报支持等方面的协助。该计划与57个产业协会合作，精准对接旗下约2400家出口企业，帮助他们重点拓展欧盟、东盟、中亚等有巨大潜力的市场。此外，面对美国高额关税，巴西全国工业联合会采取多样化的应对措施，对内推动将受影响行业纳入新巴西工业计划，争取贴息贷款政策并保障流动性，协助企业转向新市场，并提出实现巴西产业链去风险化、提升稳定性的长远目标，对外联合美方买家申请关税豁免，对不合理税率提出申诉。瓦加斯基金会圣保罗法学院国际贸易法专家哈比赫·纳塞尔对总台记者表示，过去数月间，巴美虽就关税问题举行了多轮谈判，但美方提出了苛刻且不切实际的要求，导致谈判最终破裂。从根本上说，美方要求的是巴西单方面让步，甚至无条件投降，这完全不可接受。纳塞尔认为，面对高额关税，巴西政府可以采取3条应对路径：一是依据国内经济对等法发起贸易反制，但因程序漫长且担忧争端升级，官方态度较为谨慎；二是向世贸组织提起申诉，虽因上诉机构瘫痪难以获得及时裁决，但可借此表明巴西坚定维护多边规则的立场；三是政企联动，加速拓展非美国市场，寻找替代出口目的地以填补损失，而最终也是最为务实的选择，则是巴西要学会适应这一现状，积极开辟新的国际市场。以上是总台记者雷湘平发自巴西的观察。
1: 不只是巴西，美国将自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不过，新加征的关税不适用于能源。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征收关税的商品，以及关键矿产、钾肥等商品，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说，美方这一决定违反美墨加协定。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加拿大前副总理克里斯蒂亚·弗里兰则表示，面对反复无常、变本加厉的美国关税政策，加拿大国内的愤怒情绪高涨。不少民众表示，加美这两个昔日盟友的关系已今非昔比，而频频升级的贸易摩擦也让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雪上加霜。来听记者的观察报道。 在多伦多街头，商家和普通市民对不断恶化的加美关系感到担忧与无奈。在多伦多经营商铺的雷吉娜·莫列娃表示，与十年前相比，如今两国之间的互信与合作早已大打折扣。
2: 十年前，我会觉得加拿大和美国是朋友，两国在经济甚至政治上相互支持，但如今情况显然要糟糕得多。
1: 除了对关税和贸易战的焦虑，高企的物价也让人们的生活压力倍增。在双边矛盾加剧、对立情绪蔓延的氛围下，一些民众开始在日常消费中自发抵制美国商品。多伦多的教师内森·齐尔基坦言，当前的政治博弈正让普通人对社会秩序与政治领导层失去信心。
3: It's upsetting and it makes you kind of lose hope.
4: 这令人沮丧，让人对掌权者心生失望。小时候总以为各方负责人都清楚事态，各司其职。如今放眼国际政坛，这群人就像小孩子。我是小学教师，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如同课间互相叫嚷打闹的孩童。成年人、理智的人不该是这副模样。当下执掌美国的人极度蛮不讲理，行事幼稚，甚至无视法规，却依旧一意孤行，实在令人反感。说实话，我尽量不去多想，普通人无力改变现状，这一切让人对世界、对社会失去信心，乱象不堪入目。
1: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拟对加拿大国球、冰球的相关装备征收高达50%的重税，但业界人士指出，由于现代化冰球器材大多已转向海外代工，并拥有独立的供应链体系，这一举措对两国实际零售市场的影响可能有限。多伦多一家冰球用品店老板费奥伦佐·阿尔卡迪认为，频繁提高关税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对制造业和诸多工业部门造成伤害。
5: No one likes tariffs.
6: 没有人喜欢关税，关税只会适得其反，负面影响会波及制造业、汽车、航空、民航等众多行业都会受到冲击。复合材料领域尤为突出，复合材料应用十分广泛，一旦针对这类原材料提高关税，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
1: 面对美方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双方已同意加强贸易谈判，但如果美方强行推进关税计划，渥太华方面将考虑所有应对选项。对于普通加拿大民众而言，比起冰球棍和关税税率，他们更担忧的是这场贸易风暴将对两国经济合作带来的长远影响。
7: 美国对加拿大频挥关税大棒，引发代表两国工人利益的北美钢铁工人联合会和国际机械师协会不满。这两个工会呼吁美方重新审视对加关税政策。国际机械师协会主席罗克山·布朗在声明中指出，美国和加拿大在过去数十年间围绕经济融合、情报与防务展开深入合作，与其通过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或其他任何机制对加拿大持续加码关税，美国不如与盟友合作，以遏制非法贸易，推进两国共同繁荣。
8: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记者世界，稍事休息，总台记者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一会儿见。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八月二号至四号，强降雨仍集中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四川、陕西等地多地雨势仍猛烈，部分地区或遭大暴雨。近期这些地方累计雨量较大，需要警惕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次生灾害。同时，我国中东部仍有大范围的高温桑拿天，华北南部至江南一带高温频现，重庆随着降雨增多将退出高温圈。降水方面，具体来看，八月三号，内蒙古东北部和中部、黑龙江

0: 西南部、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贵州中东部、云南大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日，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最新一周的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五的产品全部由中国企业研发，其中登顶榜单首位的大模型单周调用量达到 10.5 万亿词源，环比增长 12%， 拿下周榜和月榜的双第一。中国大模型为何能领跑全球榜单？据介绍，下载模型的用户主要是独立个人开发者、3到5人规模的初创团队，还有大量专注 AI 编程、智能体工具开发的中小厂商。这类小团队资源有限，很难单独搭建全套 AI 技术底座，而中国 AI 大模型低廉的推理成本和稳定智能体运行能力恰好精准匹配他们的需求，不仅是性价比高，榜单排名前五的中国大模型都各有优势，排名第二和第五的均来自同一家企业，两款模型形成高低搭配，覆盖不同开发需求。其中旗舰 Pro 版本在代码、复杂智能体任务性能方面都对标海外顶级闭源模型，位列第三的模型7月6号才正式开源，单周环比增幅超999%，是榜单增长势头最猛的模型。当然，这份榜单只是起点，不断完善的开源生态将为中国人工智能持续拓展更大的全球发展空间。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当天表示，敌方近期有关言论虽然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朗认为任何威胁都是真实且值得重视的，并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能力和提高自身实力。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称，他计划恢复猛烈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但他8月1号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打击伊朗，他因此同意取消军事行动。对此，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号介绍一项代号为“胜利2”的行动时表示，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处理中心因承担情报支持、云计算以及与美军指挥体系相关的服务被列为打击目标。该发言人没有说明发动打击的时间，但表示此次行动是伊朗对美国袭击行动做出的回应之一。当地时间8月2号， 以色列安全内阁能源部长埃利科恩当天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所谓的加沙停火方案进行过任何讨论。科恩声称，他不相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会真正执行解除武装。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代理行政长官阿布拉莫娃2号通报称，当天乌克兰无人机对该国发动袭击，导致当地3人死亡，2人受伤。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乌克兰一知名电商平台2号称，其位于基辅州布罗瓦雷的核心大型仓库在24小时内2次遭遇俄军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石油输出国组织佩克2号发布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举行线上会议，决定今年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的稳定。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警方发言人哈利德扎德兰2号表示，警方8月1号21时许，警方与7名武装分子在喀布尔第八景区交火，7名武装分子全部被打死，警方还缴获一辆汽车以及一批武器弹药。日本熊本县8月2号通报，一名地震后栖身汽车中的灾民死亡，死因疑似为中暑。熊本县首府熊本市当天出现创纪录的高温，预计3号气温将继续升高。根据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发布的数据，截至8月1号，近100人在震后因中暑送医，其中8人情况严重，中暑者中60%为65岁以上的老人。韩国警方2号说，韩国涉毒犯罪呈增加趋势，警方今年上半年抓获5000多名涉案人员，其中逾40%与网络毒品犯罪有关。韩国警方表示，将从本月3号至12月底，针对涉毒品犯罪展开下半年专项打击行动，重点加强对网络涉毒犯罪和外籍人员涉毒犯罪的调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7: 瑞士是世界上最早对冰川开展系统性、连续性测量的国家，同时也是冰川严重消融的国家。日前，总台驻瑞士记者杨春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参观了一个名为《冰川消融：冰的测量》的展览。科学家们是如何在100余年间对冰川进行测量的？这些测量又得出了哪些结论？来听杨春发回的报道。
8: 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图书馆，几间不大的展厅记录了瑞士一个持续100余年的科学工程。从依靠人工实地测量，到航空摄影、卫星遥感、无人机监测，再到数学模型分析，冰川观测技术不断进步，但始终没有改变的是科学家们的使命：持续记录冰川演变，为气候变化提供可靠的依据。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冰川学博士研究生莱奥霍斯利介绍说，
9: 冰川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的气候，而未来气候取决于我们的温室气体排放，因此我们建立了不同排放情景下的模型。如果按照最悲观的情况预测，也就是人类继续保持目前的排放水平，未来瑞士约98%的冰川都将消失，只有全国海拔最高的少数山峰上还会残留一些冰。如果按照乐观的情况来预测，到本世纪末会有大约20%至30%的冰量能够保存下来。
8: 墙面上一张张的观测记录，一份份野外调查手稿，以及不同时代的测量设备，让观众看到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结论，来自持续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耐心积累。莱奥霍斯利说，
9: 我们采用的方法之一是将长长的金属侧杆钻入冰川内部，之后我们只需要测量有多少侧杆露出冰面。随着冰川不断融化，露出冰面的侧杆会越来越长，第二年再回来测量一次，就能够知道这一年里这里的冰层

0: 究竟融化了多少。目前我们已经在瑞士大约20座冰川上建立了这样的监测系统，对冰川融化情况进行非常精确的测量。此外，在一些冰川上，为了能够实时掌握冰川融化情况，我们还安装了自动监测设备。
1: 从19世纪探险家背着沉重仪器攀登冰川，到今天，研究人员利用高科技手段持续监测冰体变化。正如这场展览所呈现的，真正让冰川成为气候变化见证者的，是一代又一代科学家们坚持记录、测量和保存下来的数据。莱奥说，他希望观众走出展厅时，除了记住那些不断后退的冰川，更能记住每一条冰川留下的记录都在讲述地球正在发生的故事。这故事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2: 提到德国，大家脑海中的固有印象是严谨、精密与可靠。不过，近年来，作为德国人日常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德国铁路的准点率持续下滑，列车晚点、取消和故障已经成为不少乘客的日常体验。德国的严谨精神去哪儿了？德国的铁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云帆发回的观察。
3: 德国铁路网总长大约3.5万公里，其基本骨架建成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长期使用中，轨道、信号、供电、桥梁等铁路基础设施日益老化，而维护和更新却没有及时跟上。柏林技术与经济应用科学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安·伯特格说，
4: 有一点可以肯定，德国多年来一直低估了基础设施的维护需求，而且不仅限于铁路，也涉及其他公共基础设施。这背后其实也有一种政治逻辑，民众总是希望政府优先拨款给那些能带来短期效果的事情，而基础设施投资见效慢，也就是说总有种政治压力。只要政治人物想赢得选举，想维持民意支持，就更倾向于做能快速见效的事，长期项目也就容易被边缘化。
3: 除了基础设施老化，德国铁路还有一个突出问题。
5: 我现在在柏林东部一座横跨多条铁路线路的桥上，在这里可以很直观地看到德国铁路线路的复杂性。在同一张网络里面，既有服务于日常通勤和中短途出行的城市列车和区域列车，也有连接主要城市的长途列车以及货运列车。
3: 伯特格教授介绍说，
4: 德国铁路网使用量每年大约增长0.75%，乍看起来不多，但过去20年，德国几乎没有新建线路，这意味着交通量增加了大约15%，铁路网已经满负荷。任何一个微小的故障都可能导致后续一系列连锁调整。
3: 近年来，德国在环保、噪音、濒危物种保护和施工安全等方面的规则越来越严格。这也推高了铁路线路新建和维护的成本，拉长了施工周期。虽然德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铁路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更多投入，也提供了更多资金，但伯特格强调，有了钱也并不等于问题能立刻解决。铁路建设和维护需要工程师、施工人员和大量一线维护人员，但在当下的德国劳动力市场上，愿意从事户外工作、参与夜班和周末轮班的人越来越少。德铁内部也存在一定的管理问题，影响到铁路系统的反应速度和改革效率。
5: 德国政府和德铁方面都提出，要在未来几年逐步提高列车运行准点率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要解决的不只是某一次的技术故障，而是一张长期欠账的铁路网如何重新变得更加可靠的问题。
2: 位于非洲东部的坦桑尼亚正在加快布局人工智能产业，人工智能也正成为坦桑尼亚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不过，坦桑尼亚人工智能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本土化仍需跨越数字鸿沟。来听总台记者邓雪梅发回的报道。
6: 技术的应用在坦桑尼亚蓬勃发展，最具象化的体现就是社交媒体。

0: 人们每天有大量的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浏览 AI 制作，而与此同时 AI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坦桑尼亚青年布波内洛内卢西格维表示，
1: AI is very it goes with you
2: like AI 能够理解并根据你的个人情况及提供的具体细节来给出相应的回答，它可以直截了当地回答问题，也可以针对喜欢详尽解释的用户提供深入讲解。正因如此，我认为在各类教育机构中引入 AI 至关重要。
0: 坦桑尼亚青年约翰逊·泽乌佩说，
3: 当我们谈到 AI， 从我的角度来说，它就是生活，给了我许许多多的收获。
0: 近年来，坦桑尼亚政府将数字经济列为国家发展重点之一，相继完成全国人工智能准备度评估，并推动制定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和人工智能战略框架，希望通过建立治理体系、培养人才、完善基础设施等措施，为 AI 产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坦桑尼亚信息和通讯技术委员会主任恩·昆德维·摩西·姆瓦萨加表示，
4: 未来25年，我们确立了五大发展驱动力，其中之一便是数字化转型。我们寄望于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国家的生产力，增强经济结构的复杂性与多元化，并提高整体运行效率。
0: 不过，坦桑尼亚人工智能在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短板。人工智能模型高度依赖大量高质量且具有代表性的训练数据，而坦桑尼亚长期存在数字化程度不高、数据分散、数据共享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此外，由于开发大模型成本很高，很多坦桑尼亚企业直接调用国外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而当地人应用外国社交媒体等平台产生的大量数据被国外平台使用，难以形成本地价值。有专家分析称，如果长期依赖国外人工智能模型和平台，本地数据、算力和算法能力建设滞后，坦桑尼亚未来可能面临数字主权受限、算法偏见加剧以及对外部技术依赖增强等风险。在非洲，斯瓦希利语是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之一，主要应用于东非地区，它是坦桑尼亚、肯尼亚和乌干达的官方语言。坦桑尼亚信息和通讯技术委员会主任姆瓦萨加表示，
4: 我们深知人工智能技术体系持续完善，特别是斯瓦希里语 AI 应用逐步兴起的时代，必须体现坦桑尼亚特色。目前我们已积累了近6400万个经核实的斯瓦希里语词汇，这是我们拥有的最大规模语料库。接下来我们将着手构建基础模型。
0: 坦桑尼亚意识到，只有解决高质量数据不足、人才短缺以及本地语言模型建设等关键问题，人工智能才能真正从技术展示走向规模化应用，为坦桑尼亚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持续动力。总台记者坦桑尼亚报道。
5: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多年前提到卫星，大家可能觉得它离我们的日常生活比较远，是高精尖的大国重器，但这两年随着技术越来越成熟，卫星的应用场景也越来越丰富，商业航天公司如雨后春笋冒出来。可热闹背后也藏着烦心事，造卫星的企业不知道去哪儿买配件，卖配件的企业想接单却摸不着门路，怎么把遥不可及的航天零部件变成能一站式挑选的商品？来听总台记者陶家树的调研。
7: 在杭州云栖小镇有一家特殊的超市，它是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来命名的。
8: 在这家东方红天选超市，货架上摆放的不是零食，不是日用品，而是太阳翼、激光终端、电推进，这些国之重器啊，现在正在像普通商品一样摆在货架上、展台上供人选购。那在这家超市选购的这些产品呀，足以传出一颗商业卫星。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杭州中心副主任桑毅表示，
9: 就像我们家里买辆车，那车有底盘、有动力总成、有电控 啊，我们这儿也是一颗卫星，把它拆解开，大概有七大类的分析桶，每一个分析桶每一款产品都进行了上架，这样的话便于我们用户在这儿一站式的挑选和购齐。
7: 早上九点超市开门了，接待的第一批客人中有一位是浙江一家微小卫星公司的负责人，他叫关玉忠，他们研制的卫星用于遥感、通信以及科学实验等领域。关玉忠和记者聊起以前造卫星采购零部件的经历，他说他没少吃苦头，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一次采购模拟太阳敏感器的经历。
10: 那原来我们采购的这个模拟太敏，对吧，我们这个做环境试验什么都是好的，在地面上都是没有问题的，真正到了发射场那出现了问题。
7: 关玉忠说，当时市面上供应商良莠不齐，很多产品根本没有在轨验证的经历，他们花在筛选上的精力甚至远远大于卫星研制本身，像他这样跑断腿的买方不在少数，而另一头有技术的小企业想卖东西同样敲不开门。去年四月，承担载人航天、探月探火等国家重大任务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在杭州云栖小镇开了这家东方红天选超市。东方红超市的桑毅说，开超市就是为了解决两头堵的问题。
9: 以前对于卫星上的产品都是分散在很多个单位，如果他想采购他需要全国各地去跑，这样的效率太低了。
7: 关玉忠说，
10: 在航天啊这么复杂的一个系统里面，它能够那么整齐地罗列出来，那是让我感到很震撼，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
7: 东方红天选超市啊，它采用了一种前店后厂的模式，围绕在这个超市的周围啊，一共有七个厂房，客户在超市中完成对自己的这个产品的选购之后啊，可以出门直接就到厂房产线上去看一看自己想要的产品。
10: 关玉忠说，你像我们的这个上次看到的这个楼星太阳翼翻版，对吧，包括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激光芯片通讯的这个终端，我们都可能会发生采购。
7: 关宇中提到的太阳翼激光终端就在超市周围的这些厂房里制造。走进激光终端的生产厂房，负责人告诉我们，以前他们在研究所里做这个产品的时候，一年只有几十台的量，现在年产1000台。有了超市之后，关宇中算了一笔账，过去一颗小卫星从立项到出厂要12到18个月，现在10个月左右就能完成。超市不仅解决了买方的问题，供应商也在这里找到了出路。
11: 杭州高普成像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强表示，
12: 我们其实甚至是不需要自己去找，而是等着我们的客户来主动找我们。
13: 我们上架超市应该是在25年的上半年，然后在下半年的时候，第一个用户其实就已经跟我们在对接了。
7: 一年下来，这家超市800多家单位到访，成交额突破30亿元。对于关玉忠这样的买方，对于马强这样的卖方，这间不大的展厅终于让航天产业的两头碰到了一起。过去应用在空间站上的柔性太阳翼，现在成了低轨星座的标配。以前太阳翼是按型号定制，现在可以提前备产备货。
11: 杭州航天东方红能源系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腾表示，
14: 我们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立体库，只要用户把规范定好，我们提前把产品备好产，那么我们整个线上的话能保证有充足的资源去不停地投产备产。
7: 关玉忠说，
10: 在我们这个科技行业里面，它一定是快鱼是慢鱼，不是大鱼是小鱼的，就是说天选超市的这个建立啊，带来了我们这个行业的高效率的提升。
7: 深度参与东方红天选超市运营的桑毅告诉记者，把曾经主要服务于国家重大工程的产品摆上货架，这件事本身放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9: 东方航天履行的是国家的任务和使命，我们做的是大国重器，但我们现在随着商业航天的崛起，我们要干的就是航天产业，这个产业就不能是封闭的，必须是开放的，所以这个超市就体现了这种开放融合的心态。
7: 桑毅说，超市开张1年多，变化不只是超市自己，所在的云栖小镇如今已集聚商业航天核心企业60余家，生态企业300余家，本地零部件采购比例高达80%。在超市里，国家队的产品和民企产品同台展示，同台比拼。桑毅觉得，开放不仅体现在谁的产品能摆上来，更要体现在行业规则上。过去商业航天没有独立的标准，接口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今年4月，国家航天局发布了商业航天标准体系1.0版。与此同时，桑毅所在的团队也在推动超市升级为国家级供需对接平台。 十五五规划纲要已将航空航天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去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占到了全国发射总量的半壁江山，300多颗商业卫星被送入预定轨道。调研结束前，超市又迎来了一批访客。这间不大的展厅里，每天都有新的供需在对接，新的合作在落地。从十五五的顶层设计到一间超市的具体实践，中国航天的产业化正在迈出实实在在的一步。

0: 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 AI 走出屏幕，越来越多的机器人技能升级。那么具身智能背后的大模型到底什么样？下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张一雪去上海和北京的企业实地探访一下。
1: 这台还处于测试阶段的大眼机器人，不仅会被突然出现的声音吓到跳起来，还能在人靠近它的时候展现出独特的眼力架。上海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李林天介绍说，
2: 现在我们这台工程机，它的眼睛看到了我们两个人。首先后面显示器上这个绿线的上涨，就是它已经知道我们是处在一个 social connect， 就是社交场当中。像现在它其实在听着我们两个在对话，它是能够理解它现在不应该做过多的插话。
1: 从条件反射到读懂社交场景，人类习以为常的行为对机器人而言是复杂的认知挑战。如今通用大模型随处可见，人们习惯输入文字获得智能应答，但在李林天眼中，这只是被动运算。想要赋予机器人主动性，关键就在认知模型。
2: 考虑的第一个场景呢，就是生活场景的陪伴，去做一个让你感受到它活着的机器人，让这个机器人具备主动性，有很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呢又能够理解整个环境和人以及事件。
1: 为了让这套认证模型更像人，研发团队通过数字化建模抽象提取出人类大脑前额叶、杏仁核、海马体等分区的运转机制，实时运算机器人的内部情绪状态。而要构建这样一个有主观情感的系统，需要极强的跨学科支撑。李林天说，
2: 我们大概需要四类人，学认知心理学的，就能够把这些心理学的先验的实验总结知识，然后进行数据化建模。我们可能还需要生物神经学和脑科学的结合，才能去建模出来一个类脑架构。之后我们才会需要我们正常的学 AI 的人。我们公司基本上95后居多，三分之一的博士。
1: 李林天告诉记者，公司去年9月份才正式成立，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团队成员增加到55人，目前已经完成了3轮融资，估值也从初创时的1.5亿元翻了10多倍。如果说认知模型是机器人感知情绪的主观大脑，世界模型就是它读懂物理客观规律的钥匙。在北京，另一支团队正深耕这一方向。北京这家公司的技术负责人张天任说，
3: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公司给这边安排的一位特殊的服务生。像我们平常去点咖啡的话，我们需要先下单，然后咖啡做好之后我们需要去吧台取，但是有这位服务生呢，他就会自动的完成取咖啡并且给我们送过来这个过程。
1: 依托世界模型，机器人可以像人一样理解周边的物理环境，预测周围环境的变化，并做出行动决策。如果说大语言模型是猜下一个字，世界模型就是猜下一步的物理状态。张天任介绍说，企业自研的这套世界模型已经在家庭、消费、工业等多个场景落地，
3: 包括扫地机，包括家电，包括一些传统机器人企业，现在应该是已经在超过30个种类的机器人上实现了部署，然后总数已经超过了10万台。
1: 一张图片，一段文字，可以让大模型生成新的内容。但是当人工智能进入到机器人之后，它所要面对的就是不断变化的真实物理世界。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以来，国内已经涌现出了不少的创业公司，他们开始探索世界模型。认知模型不仅让机器人可以看见世界，还可以让它来理解以及判断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
0: 以上就是本期记者世界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楠，代表责任编辑王鑫、杨楠，监制苑听雷，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ail， Hail 冰雹。近日一项刊登在《自然》期刊上的研究表明，全球变暖正在使得冰雹更大且更具破坏性。研究指出，由于全球气温不断上升，暖空气作用下，更多的强对流天气有利于冰雹形成。到本世纪末，直径超过3厘米的较大 Hail 冰雹发生概率比当前增加38%至47%。冰雹的经济破坏力不容小觑，其每年在全球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800亿美元，美国每年损失可达100亿美元。近年来 Hail 冰雹直径正在不断破纪录，但不少地区的房屋设计标准中并没有考虑到越来越大的冰雹。研究显示，阿根廷、欧洲、加拿大以及美国中部可能受大冰雹的影响最为严重。
4: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7: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9: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0: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1: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2: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8: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3: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4: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5: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8: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6: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7: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8: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当天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当地时间8月2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1号发生在该市的餐厅爆炸事件是恐怖袭击，并已造成多人伤亡。索比亚宁称，执法机关正在调查事件的具体情况。当地时间8月1号，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发生爆炸，目前已经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称，事故系自制爆炸装置爆炸所致。

0: 当地时间8月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声明称，由欧佩克成员国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第67次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会议审议了当前石油市场形势，强调合作宣言对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的重要作用，并指出保障国际海上航道畅通对确保能源稳定供应具有重要意义。声明对能源基础设施遭受袭击表示关切，认为相关行为将增加市场波动，削弱维护市场稳定的共同努力。会议还审议了2026年5月和6月原油产量数据，重申将继续监督各参与国履行产量调整及额外自愿减产承诺。下一次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会议将于2026年10月4号举行。西班牙政府驻该国北非飞地休达的代表特里亚诺8月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自当地时间7月30号起，大批非法移民持续从摩洛哥方向越境进入休达，从而引发本次危机。据韩国气象厅消息，韩国多地8月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综合韩国媒体报道，随着高温天气的出现，中暑患者数量持续增加，多人出现心跳骤停甚至死亡。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统计，从5月15号至7月31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1781例，其中13人死亡。韩国气象部门预计，韩国此轮高温天气至少还会持续数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稍后将为您持续更新。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当地时间7月29日晚至3日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媒体透露，他在会见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表示，希望结束这场战争。军情头条：乌克兰防空反导系统有漏洞，缺乏爱国者导弹。近年来，美国空军战机整体老旧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引起美国国内的高度关注。然而讽刺的是，美国国会却极力反对美国空军放弃服役了数10年的 A-10 攻击机，甚至屡次否定五角大楼的退役计划。军情聚焦：美国空军退役 A-10 攻击机为何遭国会极力反对？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会见俄海军官兵时表示，大型舰艇仍将是海军发展的基础，武器秀场俄罗斯建设海军，重点发展核潜艇。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乌克兰防空反导系统有漏洞，缺乏爱国者拦截弹。
2: 当地时间7月29日晚至3日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媒体透露，他在会见来访的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时表示，希望结束这场战争。泽连斯基则在会面后强调，特朗普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说，7月29日晚至3日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此次打击针对位于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军事通信及物流中心。俄方称这些设施参与了各类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和运输工作，并为防空监控系统运行提供保障。通报还说，俄军打击了多艘向乌方运送武器和军事装备的干货船。基辅独立报称，俄军的大规模打击至少造成乌克兰境内8人死亡、30人受伤。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月29日报道，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告诉泽连斯基希望结束这场战争。当地时间7月28日晚，泽连斯基在白宫与特朗普举行了闭门会谈。会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简单地写道，此次会面进行得非常顺利。泽连斯基在社媒平台上称，我们讨论了爱国者拦截导弹的生产许可证以及其他一些可能有所帮助的想法。在会面前，他表示获得爱国者是首要任务。泽连斯基告诉媒体，特朗普在会面时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泽连斯基表示，即便获得了美国的许可，也需要1至5年才能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冬季到来之前，美方能够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以抵御俄罗斯针对乌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不过，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称，消息人士透露，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会面在乌方官员描述的热烈氛围中进行，但此次会面为基辅带来的实质性成果寥寥无几。一名乌克兰官员在会面前告诉基辅独立报，我们的核心需求是爱国者拦截弹，问题在于他们是否会提供这些导弹。军情头条，乌克兰防空反导系统有漏洞，缺乏爱国者拦截弹。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那么在当地时间的7月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大规模打击。董旭，俄军的最新一轮远程火力打击针对哪些目标？
5: 俄军此次针对乌克兰的一些大城市进行打击，选择的目标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首先呢，是要打击乌克兰的军用机场，因为现在呢，乌克兰的空军正处于重建的阶段，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数量越来越多的 F-16 战斗机，像瑞典也向乌克兰提供了鹰狮战斗机，包括呢，法国此前也提供了幻鹰2000战斗机，现在呢，还决定提供阵风战斗机。那乌克兰会使用这些北约的战斗机在实战的状态下进行训练啊，当然了，这种训练其实呢就是直接执行这种作战任务啊，比如说在乌克兰的后方，面对俄罗斯无人机袭击的时候，面对俄罗斯巡航导弹攻击的时候，乌克兰空军会出动 F-16 战斗机和鹰狮战斗机，包括呢也会有幻鹰2000战斗机。那么针对这些处于飞行状态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进行拦截。那么借此呢，去提升和强化乌克兰空军飞行员操纵西方战斗机进行空战的能力。而且呢，现在乌克兰的空军也开始尝试使用这些战斗机飞到靠近前沿的区域去投掷制导炸弹，针对俄军的前沿阵地进行轰炸。那甚至呢，乌方还对外表示说，有一些战斗机还开始针对俄方执行轰炸任务的军用飞机，比如说苏-34战斗轰炸机，也会进行拦截。但是目前呢，还没有双方爆发直接空战的这种证据。但是不排除，随着乌克兰空军装备的北约成员国提供的战机的数量越来越多，他的飞行员经验在不断的积累，那可能会尝试和俄罗斯空天军的战机进行空战。所以俄方进行远程火力打击的时候呢，会根据卫星情报包括其他渠道所获取的信息，针对这些乌军战机所在的机场和空军基地进行火力打击，也就是说呢，要将其摧毁在地面上。此外呢，俄军在进行火力打击的过程当中，也重点针对乌克兰的军工体系，因为现在呢，乌克兰国内有一些企业正在大批量的生产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这些无人机针对俄罗斯大后方的一些重要目标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啊。乌克兰呢还在生产火烈鸟巡航导弹，一旦俄方发现了这些高价值目标，同样呢也会使用导弹和无人机针对这些设施进行摧毁，最大程度的要削弱乌方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此外呢，打击的目标还包括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包括指挥中心啊，同样呢也是要削弱乌方它的联络能力指挥能力，以及针对一线作战部队的兵力投送和补给能力。可以说呢，俄方的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还是比较注重战术导弹的使用，会使用伊斯坎德尔 M 伊斯坎德尔 K， 包括轰炸机所携带的这个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或者是战斗机所发射的这种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当然了，还会使用大量的无人机，所以它是一种导弹加无人机的混合打击方式。乌克兰想要对它进行防范难度比较大，而且呢

0: 这些无人机有的能飞数百公里，有的能飞一两千公里。俄方还有很多高价值的民用目标，比如说俄罗斯有很多的大型的炼油厂，也有很多的燃料库。那么这些目标防范起来难度就很大，因为像这种炼油厂啊，一旦这个乌军进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即使大多数的无人机都被摧毁了，都被拦截了，但是呢，只要有一两架命中了炼油厂的相关设施，那么就会引发大火，甚至会引发持续性的爆炸。那乌克兰针对这些炼油设施和能源相关的系统进行打击，就是要最大程度的从整体上削弱俄罗斯它一些成品油的供应，这里面可能会包括柴油，也可能会包括航空燃油。那么如果说柴油的产量大幅度的下降，那么就会导致俄军一线作战部队也会面临燃料短缺的情况，甚至呢，很多的航空飞行器也会面临这个油料不足的情况。那么这直接针对俄罗斯的经济会构成负面影响，可能也会给一线作战的俄军的部队带来更多的麻烦。此外呢，现在乌克兰军队它不仅仅是要使用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这个火烈鸟巡航导弹也是一种威力比较大的武器。据说它可以打2000多公里甚至可以接近3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最大射程。它的这个结构并不复杂。如果说呢，有足够多的这种小型的涡喷发动机，而且呢，乌克兰它有很强的产能，那么在2-3千公里的范围内为它设定一个复杂的飞行路线，想防范起来，这个难度还很大。而且呢，和无人机相比，它飞行速度也很快，战斗部的威力也比较大。所以呢，俄罗斯的防空部队它不仅要防范这些无人机的袭扰，还要针对火烈鸟巡航导弹进行重点的设防。现在呢，乌克兰它的远程火力的打击区域还开始向离海方向进行延伸。最近呢，不仅针对里海的俄军设施进行了打击也会针对里海的一些俄罗斯的港口和码头进行袭扰甚至还打击了伊朗的船只。因为在里海的范围内，俄罗斯和伊朗是有海上的这种物流线和贸易线的，那么乌克兰认为俄罗斯和伊朗会通过里海的这个航线去进行军用物资的这种互换。那在这种状态下呢，针对里海的相关区域进行打击，也是要切断另外一条俄罗斯的这种引进军事资产，或者说呢和武器相关零部件的这样的一个渠道。所以呢，它是一种全面的这种火力干扰，或者说全面的这种火力打击行动。那现在呢，俄方就是要重点的进行防御不仅要防住大城市、重点的军事目标，那么像能源设施以及具有战略属性的其他基础设施，俄方也要重点的进行保护。那么在无人机攻防作战持续的过程当中俄方还要强化这种针对空中目标的软硬杀伤能力。那么硬杀伤就是防空火力要强化，那软杀伤呢，就是要使用各种各样的电子干扰设备，让长时间飞行的乌克兰无人机失能失效，找不到目标。那么通过这些手段呢，要最大程度的保护自身的战略目标和纵深区域内的这种能源设施以及相关的这个码头甚至包括它的一些重要的能源的中转设施。
1: 我们关注到乌克兰官员称，乌方的核心需求是爱国者拦截弹。董旭，乌军目前的防空反导系统存在哪些问题？
0: 乌克兰现在的防空体系确实是捉襟见肘，那么它前沿的这个防御阵地防空火力还是勉强够用的因为有北约成员国给他提供的一些近程的机动的防空武器装备，他自己也改造了一些防空系统，可以针对低空飞行的战斗机和这个无人机进行各种各样的火力拦截。但是针对具有战略属性的目标包括像首都基辅以及其他的这些大城市，他的防御体系就很薄弱因为呢，俄方他的战术导弹突防能力很强，像伊斯坎德尔 M 打500公里不存在问题，而且呢，它的飞行轨迹会出现变化，还会携带有具备干扰能力的诱饵弹。那目前乌克兰手中比较先进的反导系统就是爱国者，勉强能够针对伊斯坎德尔 M 这种近程的弹道导弹进行拦截。那么俄方还有其他型号的导弹，比如说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针束高超音速导弹，那么都会在针对乌克兰的打击行动当中去进行使用其中匕首使用的数量比较多那么现在呢，锆石的产量也提升上来了 啊，也在不断的这个使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帧数啊，当然它

数量比较少。那么针对这些高速飞行的目标，弹道轨迹会出现变化的目标，乌克兰的其他防空反导武器装备不管用啊，只有爱国者系统能够勉强的应付。但是呢，由于需要防范的目标太多了，俄方在不断的进行导弹袭击。那么现在呢，乌克兰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弹数量是严重不足，甚至已经出现了很多的啊这种反导火力的这种漏洞啊短板。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乌克兰想了很多的解决方式，比如说啊，乌克兰提出要自己独立自主的研制反导系统啊，那么在欧洲国家的帮助下要进行研制。此外呢，欧洲国家最先进的反导系统啊，那么也要提供给乌克兰，但是数量很少，短时间内呢无法形成规模性的优势。那么现在乌克兰还是比较关注爱国者，他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呢，就是尽快的管美国索要啊，希望美国在短时间内能够向他提供数百枚啊，比如说二三百枚这样的一个规模啊，要作为一个应急的援助。当然呢，美国现在采取的是有偿援助的方式，这些爱国者即使美国有，也不能免费的进行援助，必须要由欧洲国家出经费，然后美国再从他的库存当中划拨提供给乌克兰方面。但是现在呢，就是美国手中爱国者反导系统的数量，尤其是他拦截弹的数量也是严重不足，因为现在美军在中东地区仍然在和伊朗啊进行作战，美国针对伊朗进行空袭，伊朗使用弹道导弹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进行打击，那么这些基地部署了很多爱国者系统，那么这些爱国者系统啊一直是处于高度运转的状态啊，高强度运转，高强度进行啊防空作战和反导作战，所以美国自己的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消耗量非常大，而且呢这个情况一直在持续，他自己的库存不足，产能不足，所以乌克兰无论是要200枚还是300枚，美国直接给他或者说采用有偿援助的方式提供给乌克兰可能性非常小。那现在乌克兰他提出的第二个方案呢，就是要求美国转让技术，那么许可乌克兰在他的国内进行生产，但是呢这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结构非常的复杂，涉及到很多精密的元器件，乌克兰自己是生产不了的。那么即使它进行所谓的生产，也就是啊进行这种快速的组装，那么核心的设备啊包括导引头啊包括它的这个发动机，可能还是要由美国的防务企业去提供。那么即使欧洲愿意花钱，愿意提供技术援助，或者说呢在欧洲国家当中设置生产线，针对爱国者进行组装生产，那么整个的周期一定会非常长啊。那么现在乌克兰确实等不了，所以无论他和美国进行怎样的一个谈判啊，或者说提出怎样的一个条件，短时间内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啊，他的这样的一个拦截弹的短缺问题可能是无解的。虽然他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和手段，尽可能的啊去缓解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从根本上来讲，短时间内确实解决不了。那么他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也会面临俄方导弹持续的攻击，这个损失也会不断的增加。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日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对媒体说，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美乌两国总统7月8日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据此前答应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改主意了。7月31日，特朗普在谈及乌克兰危机时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想达成协议，但双方必须为此做出一些让步。他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予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我们正在讨论，但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7月28日，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闭门会谈后曾表示，双方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俄乌冲突的外交进程等问题。当时泽连斯基对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授权持乐观态度。在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这个问题上，特朗普为什么要变卦呢？主要是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美军的爱国者也不够用了。美国和伊朗处于敌对状态，交火时有发生，伊朗对中东美军实施报复，弹道导弹是重要的反击武器。中东美军组织防御作战，持续大量的消耗爱国者拦截弹，早已出现反导弹药不足的情况。如果中东地区的爱国者哑火了，美军将面临更大的伤亡风险。其二呢，美国的军火商产能不足，无力协助乌克兰建设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线。雷神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正在加班加点为美军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甚至在美国陆军的要求下恢复了早已停产的老旧型号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线。泽连斯基提出乌克兰与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的计划恐怕是

0: 难以实现的。其三呢，爱国者涉及美国反导核心技术，不会轻易让乌克兰获得。如果在欧洲国家的帮助下，乌克兰获得了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的能力，那么美国军火商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可能就会面临新的竞争对手。最近一段时间啊，俄乌双方的远程火力互袭愈演愈烈，俄军动用巡航导弹、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乌克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军事通信及物流中心。爱国者是乌军拦截俄军先进导弹最有效的武器，如果拦截弹短缺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乌军将面临更为被动的局面。
1: 那么俄罗斯采取什么措施强化远程火力打击能力？
0: 和乌克兰不一样，俄罗斯的国防军工体系是非常完善完整的，即使是处于交战的状态，它还能够生产数量越来越多的战术导弹，真数也好啊，锆石也好，匕首也好。那么这些高超音速导弹，虽然说呢生产的速度没有那么快，但是呢它可以满足俄军重点打击高价值目标的需求。那么像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包括其他一些库存比较多的这个导弹，那俄方呢也会进行重点使用。那么在某一时间段啊，可以针对乌克兰方面的高价值目标啊进行饱和攻击，那么确保目标的摧毁。而且现在俄罗斯它的无人机的产量也提上来了，俄罗斯的天竺葵和天竺葵二啊这一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也可以飞1000公里左右啊，打击高价值目标，针对乌方进行长时间的袭扰。而且呢，俄方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的技术也在升级，飞得越来越快，突防能力越来越强，甚至有的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啊，还具备自卫能力，可以挂装或者是搭载，近程的小型的空空导弹，也可以针对乌方执行反无人机任务的战斗机啊，产生一定的威胁。那此外呢，现在俄罗斯方面也非常注重啊，它的这种其他的啊这种火力打击体系，尤其是航空兵力量。俄罗斯空天军呢，它是有数量比较多的苏-34战斗轰炸机。那虽然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会面临乌方在前沿部署防空体系的威胁，但是呢，通过为这些苏-34战斗机挂装各种型号的滑翔制导炸弹，也可以让俄罗斯的空天军针对地面作战部队，尤其是处于进攻状态的部队，进行强有力的火力支援。啊，那么大的这种滑翔制导炸弹可以摧毁一整块啊乌方的防御阵地，甚至针对一些加固的楼宇，它也可以直接将其进行粉碎式的轰炸。所以呢，苏-34战斗轰炸机在支援俄军进攻的过程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呢，像这个武装直升机，包括其他的啊这种察打一体无人机啊，也是在作战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它的战术战法在不断的完善。现在呢，俄罗斯开始给它的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加装这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那么让像猎户座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不用靠近交战区域投弹，可能会在300-400公里的距离上就发射这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然后呢，察打一体无人机就返航了，再次挂装弹药，然后再发动攻击。所以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它的空对地的火力打击体系在完善，经验越来越丰富，而且更重要的是，新型弹药的应用让俄罗斯空天军的这种有人和无人的作战平台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的安全系数也会有所提升。
1: 有关乌克兰防空反导系统有漏洞、缺乏爱国者拦截弹的话题，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美国空军退役 A-10 攻击机为何遭国会极力反对，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8月2号至4号，强降雨仍集中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四川、陕西等地多地雨势仍猛烈，部分地区或遭大暴雨。近期这些地方累计雨量较大，需要警惕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次生灾害。同时，我国中东部仍有大范围的高温桑拿天，华北南部至江南一带高温频现，重庆随着降雨增多将退出高温圈。降水方面，具体来看，8月3号，内蒙古东北部和中部、黑龙江西南部、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重庆、惠州中东部、云南大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近日，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最新一周的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 排名前五的产品全部由中国企业研发，其中登顶榜单首位的大模型单周调用量达到10.5万亿次元，环比增长12%，拿下周榜和月榜的双第一。中国大模型为何能领跑全球榜单？据介绍，下载模型的用户主要是独立个人开发者、3到5人规模的初创团队，还有大量专注 AI 编程、智能体工具开发的中小厂商。这类小团队资源有限，很难单独搭建全套 AI 技术底座，而中国 AI 大模型低廉的推理成本和稳定智能体运行能力恰好精准匹配他们的需求，不仅是性价比高，榜单排名前五的中国大模型都各有优势，排名第二和第五的均来自同一家企业，两款模型形成高低搭配，覆盖不同开发需求。其中旗舰 Pro 版本在代码、复杂智能体任务性能方面都对标海外顶级闭源模型。位列第三的模型7月6号才正式开源，单周环比增幅超999%，是榜单增长势头最猛的模型。当然，这份榜单只是起点，不断完善的开源生态将为中国人工智能持续拓展更大的全球发展空间。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9: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当天表示，敌方近期有关言论虽然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朗认为任何威胁都是真实且值得重视的，并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能力和提高自身实力。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称，他计划恢复猛烈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但他8月1号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打击伊朗，他因此同意取消军事行动。对此，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号介绍一项代号为“胜利二”的行动时表示，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处理中心因承担情报支持、云计算以及与美军指挥体系相关的服务，被列为打击目标。该发言人没有说明发动打击的时间，但表示此次行动是伊朗对美国袭击行动做出的回应之一。当地时间8月2号，以色列安全内阁能源部长埃利·科恩当天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所谓的加沙停火方案进行过任何讨论。科恩声称，他不相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会真正执行解除武装。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代理行政长官阿布拉莫娃2号通报称，当天乌克兰无人机对该国发动袭击，导致当地3人死亡、2人受伤。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乌克兰一知名电商平台二号称，其位于基辅州布罗瓦雷的核心大型仓库在24小时内两次遭遇俄军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布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举行线上会议，决定今年九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的稳定。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警方发言人哈利德扎德兰二号表示，警方8月1号21时许，警方与7名武装分子在喀布尔第八景区交火，7名武装分子全部被打死，警方还缴获1辆汽车以及1批武器弹药。日本熊本县8月2号通报，一名地震后栖身汽车中的灾民死亡，死因疑似为中暑。熊本县首府熊本市当天出现创纪录的高温，预计3号气温将继续升高。根据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发布的数据，截至8月1号，近100人在震后因中暑送医，其中8人情况严重，中暑者中60%为65岁以上的老人。韩国警方2号说，韩国涉毒犯罪呈增加趋势，警方今年上半年抓获5000多名涉案人员，其中逾40%与网络毒品犯罪有关。韩国警方表示，将从本月3号至12月底，针对涉毒品犯罪展开下半年专项打击行动，重点加强对网络涉毒犯罪和外籍人员涉毒犯罪的调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3: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0: 近年来，美国空军战机整体老旧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引起美国国内的高度关注。然而讽刺的是，美国国会却极力反对美国空军放弃服役了数十年的 A-10 攻击机，甚至屡次否定五角大楼的退役计划。军情聚焦，美国空军退役 A-10 攻击机为何遭国会极力反对？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会见俄海军官兵时表示，大型舰艇仍将是海军发展的基础，武器秀场，俄罗斯建设海军，重点发展核潜艇。
3: 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美国空军退役 A-10 攻击机为何遭国会极力反对。
10: 近年来，美国空军战机整体老旧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引起美国国内的高度关注。然而讽刺的是，美国国会却极力反对美国空军放弃服役了数十年的 A-10 攻击机，甚至屡次否定五角大楼的退役计划。美国星条旗报航空家网站近日报道称，美国国会两党正试图推出一项新法案，强行要求美国空军在新一代专用对地攻击机服役前不得退役 A-10。最近 A-10 雷电2的攻击机的未来再次成为美国国会山的辩论焦点，两党议员罕见合作提出了一项立法，旨在阻止该机型在专用后继机型服役前的退役计划。这项法案的核心内容是强调要求大部分 A-10 攻击机在未来10年仍保持现役，要求美国空军在2033财年之前至少保留126架 A-10 攻击机，并同时保留维持该机队所需的维护基础设施、后勤网络和飞行员培训体系，实际上阻止了美国空军退役 A-10 攻击机的现有进程。该法案要求美国空军维持至少126架飞机的机队规模，这可能会迫使美国空军从著名的飞机坟场所在地戴维森蒙森空军基地重新启封退役封存的部分 A-10 战机。 A-10 攻击机于上世纪70年代服役，配备有强大的对地攻击火力，最初是专门为阻挡苏联钢铁洪流突击而研制的。冷战结束后，该机作为美国空军现役唯一一种负责提供对地面部队的密集支援任务的型号，依然在各大局部冲突中使用。然而随着服役时间的增加以及战场环境的变化， A-10 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战场的新威胁。早在21世纪初，美国空军就计划逐步将其淘汰，但遭到美国国会的强烈反对， 由此美国空军与国会展开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斗争。美国空军主张 A-10 的整体性能已经过时，近距离对地支援的风险越来越高，而且 A-10 承担的很多任务都可由 F-35A、F-16 和 F-15E 等新一代战机替代。但国会议员认为，这些新型战斗机都不是专门为地面部队进行持续低空支援而设计的，而且与皮实的 A-10 相比，这些现代战斗机的运营成本要高得多。军情聚焦，美国空军退役 A-10 攻击机为何遭国会极力反对？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那么近年来美国空军战机的整体老旧化的趋势是非常的明显。东旭， A-10 攻击机在美国空军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0: A-10 攻击机啊，确实它的设计理念非常的有特色。当时呢，它的定位非常的简单，就是北约和华约进行对抗的时候，美军和苏军进行高强度作战的时候，要使用 A-10 攻击机针对这个原来苏军的坦克装甲车辆和地面作战部队进行这种快速的大面积的火力杀伤。所以呢， A-10 攻击机不谋求这种高空高速的飞行能力，也不要机动性啊，慢悠悠的啊，采用亚音速的飞行方式，在低空针对对方的人员作战平台和各种各样的攻势进行猎杀和打击。它的这个动力系统的配置非常的有意思，它是在机体后部这个位置，那么采用吊舱的方式去这个外挂两个引擎，一般战斗机是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的。那么可以说呢， A-10 攻击机是美国空军为美国陆军打造的低空火力支援平台。因为美国陆军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在防御的过程当中，要随时能够呼叫从前线机场起飞的 A-10 攻击机，针对对方的作战部队和作战人员进行杀伤，针对对方的防御阵地和攻势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它会有专门的引导人员啊，伴随美国陆军作战，然后呢为 A-10 攻击机去指引目标。 A-10 呢，它对地攻击的性能其实呢，从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先进的。比较引人关注的就是在 A-10 攻击机机身前部，那么也就是在座舱的下面，有一门30毫米口径的7管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海湾战争期间啊， A-10 攻击机在其他装备的掩护下，针对当时萨达姆军队的精锐的作战力量，包括呢共和国卫队以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体系，那么进行了猛烈的火力打击，就是启动它的30毫米7管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可以说呢给对手造成了巨大的这种装备和人员的损失。那么他的打坦克是比较厉害的，因为他的这个30毫米的速射机关炮所使用的啊都是贫铀的穿甲弹，那么打坦克和装甲车辆上部最薄弱的装甲，那么直接就会把这个装甲作战平台给穿透，而且会引爆它内部的弹药。所以在海湾战争的过程当中，确实它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武器。
1: 美国国会是极力反对放弃 A-10 攻击机，但是美国空军为什么急于将 A-10 攻击机退役？
0: A-10 呢，虽然它服役了几十年，但是它的火力配备是非常的灵活。如果说想要距离目标远一些，它直接可以使用小牛战术导弹针对对方的坚固火力点，或者说呢远距离的坦克进行打击。如果说呢距离已经比较近了，而且对方的坦克和装甲车辆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地狱火重型的反坦克导弹针对多个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如果是打对方的炮兵阵地或者说步兵的战斗群，它就可以使用火箭弹发射槽发射火箭弹啊，针对目标区域进行覆盖。再加上呢，它还有机炮，所以它的火力的选择是非常多样化的。那么和武装直升机和无人机相比，它的火力实在是要强很多。为什么说现在美国空军和美国陆军，包括美国军内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高层人士，对它的评价是两极分化？美国陆军是肯定不希望看到 A-10 攻击机淘汰的，因为呢，这样的一款作战平台主要是为美国陆军的装甲作战部队进行伴随性的火力支援，而且呢，有一些比如说驻防美国陆军作战人员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些据点，一旦他遭到对方优势兵力围攻的时候，第一个呼叫的还是 A-10 攻击机，因为它可以帮你解围，所以这款 A-10 攻击机对于美国陆军的支援能力很强。所以呢，此前多次延迟退役啊，主要是美国陆军做了工作，但是现在来看呢， 确实已经进入到服役的倒计时。美国空军为什么一定要让 A-10 攻击机尽快的淘汰退役？主要是因为呢，它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升级和改造的空间了，能升级的部分都升级了。它的这种低空慢速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现代化的防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范围内，会让整个的作战行动变得非常的危险。客观来讲，较为先进的防空导弹打这个 A-10 攻击机一打一个准儿，而且如果对方有战斗机，甚至是轻型战斗机 ，A-10 都很麻烦，因为它不具备这个对空打击能力。虽然说呢，它也可以挂装响尾蛇空空导弹，但是呢，它没有啊这种空战用的机载雷达，想要探测远距离的空中目标难度比较大。而且呢，它的雷达反射信号特征又很明显，飞行速度又很慢，对方的轻型战斗机在很远的距离上就可以对它进行锁定，而且呢，对方可能是在比较高的空域，那么对它进行锁定，那一时可能都没有察觉到啊这个空中的威胁就被击落了。所以美国空军认为使用 A-10 现在太危险了，所以必须要把它退役，而且呢，每年维护 A-10 的费用也很大。有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跟美国空军现在的作战行动没有任何关联，他都是替美国陆军啊去干活去打工的啊，所以呢，美国空军是希望把这些 A-10 全都淘汰，然后呢，省下来的这个经费最好呢去采购更多的 F-35 隐身战斗机，这才是美国空军比较关注或者说想要获取的啊更多的这种啊空中的较为先进的一个装备。那么美国空军也认为，察打一体无人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替代 A-10 攻击机，像死神无人机啊，它的留空时间更长，然后呢上面没有人员，不会出现人员伤亡，但是呢可以投掷精确制导炸弹和反坦克导弹，打坦克也没有问题啊，所以美国空军对于 A-10 现在是非常不待见，希望尽快的淘汰。
1: 那么美国国内不断传出让 A-10 攻击机延迟退役的声音，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2: 美国陆军在执行大规模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那么除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之外，那么最为倚仗的低空火力支援平台其实就是 A-10 攻击机。那么美国陆军认为，如果没有了 A-10 攻击机的掩护，以后它的地面作战兵力，尤其是装甲作战部队，那么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在进行快速突击的过程当中，就会面临空中掩护火力不足的情况。那么现在呢， A-10 攻击机可以说呢，它也找到了新的应用场景。现在我们知道中东地区的局势非常紧张，在此前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针对这个战斗机被击落之后，相关的突击部队搭乘直升机进入到伊朗的空域去营救飞行员的过程中，那么 A-10 攻击机也可以针对这些营救部队进行火力支援。一方面呢，可以驱散和震慑对方的地面的作战兵力，那么在飞行员弹射跳跳伞逃生的区域构建起一个对方力量的真空地带，那么去掩护机枪部队营救飞行员，同样呢也可以针对突然出现的对方的作战力量进行压制进行打击，最大程度的保证飞行员的安全和救援部队的安全。此外呢，现在无人机针对美军的这种威胁程度是越来越大，那么 A-10 攻击机和传统的战斗机相比，去猎杀低空慢速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应该是更合理更有效的一个平台。因为 A-10 攻击机它所搭载的几乎所有的火力都可以用于拦截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比如说它可以使用制导火箭弹打击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甚至包括这个海尔法重型反坦克导弹也可以猎杀无人机。如果这些弹药全都消耗光了， A-10 攻击机也可以在一定的距离上使用前端装备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针对无人机进行猎杀。那么和阿帕奇相比它的这个速射机关炮射程更远，火力更密集，针对无人机的打击呢更精准，可以保证快速的将其击落。而且呢，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打击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距离比较近，一旦无人机上的这种个头比较大的装药量比较大的战斗部被引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可能会受到波及，比如说被弹片击中击落。 A-10 攻击机不一样，它可以保持比较远的距离进行开火，而且呢 A-10 攻击机它的 一些主要的部位是有装甲防护的，针对有可能产生的自杀式无人机被引爆之后的这种弹片啊，它也有更好的这种防御和抵挡的能力。所以未来也不排除 A10 可能还会少量的保存下来，然后呢进一步的延长它的服役时间，也可以作为美国它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的一种反无人机的低空飞行的武器装备。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俄罗斯建设海军，重点发展核潜艇。
10: 据俄塔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6日在会见俄海军官兵时表示，大型舰艇仍将是海军发展的基础。普京指出，无人艇在近海可能是非常有效的手段，但说到大型舰艇，它们仍然是海军的基础组成部分。不用说核潜艇，也就是搭载潜射洲际导弹的平台，还有护卫舰、巡洋舰等。普京回顾说，

0: 昔日创建俄罗斯海军的统帅们曾谈到海军发展保持平衡的必要性。普京说，必须明白在什么区域运用什么装备更有效。普京还指出，就潜艇和大型水面舰艇而言，他们不仅有一席之地，而且未来无疑仍将是整个海军发展的基础。配备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至关重要，它可以遏制任何对手，并在俄罗斯遭到直接侵略时给对手造成难以承受的损失。普京在会见海军官兵时表示，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改进工作仍在继续，它正在变得越来越精准。普京强调，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拥有这样的武器，我们不仅拥有，还在对其进行完善，并且将继续这样做。普京还透露，波塞冬无人潜航器的研发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他说，关于波塞冬，我们已经多次谈到过它，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无人潜航器，它已处于研发的最后阶段，我们正朝着完成研发并将其投入战斗值班的方向推进。武器秀场，俄罗斯建设海军，重点发展核潜艇。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表示，大型舰艇仍将是海军发展的基础。东旭，从普京总统的讲话中可以读出哪些关于俄罗斯海军发展的关键信息？
2: 从普京总统的讲话当中啊，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俄罗斯对于海军的发展是高度重视的。在发展海军的过程当中啊，它是有针对性的，而且呢是采用了非常务实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因为现在呢，俄罗斯海军所获取的经费仍然比较有限，所以呢大量的经费还是重点投资到核潜艇的相关领域。比如说俄罗斯海军的战略核潜艇，也就是北风之神的改进型，它建造的数量越来越多，后续呢会全方位的替代德尔塔四型的这个战略核潜艇。北风之神呢包括它的改进型配备的是布拉瓦潜射弹道导弹，那么艇是新的，潜射的战略导弹是新的，那么就可以让俄罗斯的海基的核反击和核打击体系一直是处于世界一流的水平，既可以和美国构成持续性的核军事，同样呢也可以更大程度的震慑北约，让北约针对目前的乌克兰危机不敢轻举妄动，不敢进行直接的兵力介入和干预。俄罗斯的核潜艇技术啊确实很先进，所以呢像攻击型的核潜艇，那么它也是保持着世界一流水平。现在俄罗斯海军已经开始装备数量越来越多的亚森 M 级攻击型核潜艇，这种核潜艇啊水下的高速静音航行能力很强，个头又很大，不仅可以用于水下在广阔区域内执行这种反潜任务，那么同样呢也可以执行针对水面舰艇的攻击任务，针对陆地纵深区域目标的攻击任务。因为它不仅可以配备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还可以发射锆石超音速的巡航导弹，那更重要的呢就是它的新武器，就是潜射版本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一艘亚森 M 级的攻击型核潜艇可以搭载几十枚，那么可以针对陆地上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齐射。据说锆石它的最快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马赫数9左右，而且呢能够打1000公里，那么可以具备单艇对抗整个航母打击群的能力。那么在缺少空中兵力掩护的区域，比如说在远海，普通的巡洋舰或者是驱逐舰它没有制空权啊，没有空中兵力掩护，战场的生存能力会有问题。但是呢攻击型核潜艇不一样，它可以在没有空中掩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在水下秘密的出击，突然的发动打击。当然了，从长远来看，如果未来俄罗斯海军它的经费有保障，大型的水面战舰也是必不可少。那么未来呢它也会发展大型的巡洋舰，甚至包括也会发展新一代的航母。但是呢这不是俄罗斯海军目前所要发展的主力战舰，因为对于现在的俄罗斯海军而言，水面舰艇啊要成熟可靠，要能力全面，但是呢价格不能太昂贵，所以现在俄罗斯海军重点发展的是2000吨级和4000吨级的这种护卫舰，典型的代表呢就是小型的俄制神盾和中型的俄制神盾那么像20380、22350型这两型护卫舰啊，它都配备有相控阵雷达，那么防空、反潜和反舰的能力比较均衡，适合保护大

0: 型的海军基地，也适合掩护核潜艇，也适合在近海的区域使用各种各样的舰载武器装备去维护俄罗斯的海上利益啊，也可以更好的保护它的海岸线。
1: 那么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在俄海军发展规划中的重要性是如何体现的？
0: 锆石是一种个头很小的，但是功能很全面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此前呢，外界对它有很多的猜测，有人说它是采用超人冲压发动机的这种高超音速的巡航导弹，但是呢，乌克兰方面又给出了另外一种说法，说锆石呢应该是采用类似于弹道导弹的技术，它采用的是固体的火箭发动机，也就是说呢，弹体的结构上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进气道，然后呢走的是这种抛物线的这个飞行路线，最终呢是命中目标。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技术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另外一个呢成本也比较可控，可以大批量的生产，装备各种各样的这个发射平台。所以现在锆石它究竟采取的是什么样的设计理念，是采用的这个超人冲压发动机还是火箭发动机，外界还不得而知。即使俄军他使用过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乌克兰方面的目标，出现了一些残骸，但是呢它的弹体结构都被破坏掉了，所以乌克兰方面给出的说法也不一定是最终的答案。但是呢现在来看，锆石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呢俄方在对它进行持续的改进。目前服役的锆石它主要是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就是舰载垂直发射的型号。那么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呢，它可以直接装入 3S14 这种通用的发射系统当中。 3S14 呢此前主要是发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和锆玛瑙，也就是锆石这种超音速的这个巡航导弹，但是呢锆石的尺寸和口径以及锆玛瑙或者说我们叫这个锆石，它大体呢是一致的，所以直接融入到 3S14 垂发系统当中，不存在任何的技术障碍。那么像俄罗斯的2000吨级的4000吨级的主力的护卫舰，可以装备数量比较多的锆石，打击远距离的海上移动目标，也可以打击陆地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而且呢像俄罗斯海军打造的这种小型导弹舰，比如说豹图 M 级，像这个红带珠，它也可以装备锆石。也就是说呢，俄罗斯海军最小的战舰，你像900多吨级的这种小型导弹舰，也可以发射高超音速导弹，实现以小博大，实现远距离的啊这种精准的反舰攻击。而且呢，锆石还有潜射的版本，它主要是装备刚才我们提到的亚3M。那么这样的一个组合实力就很强了，那么可以悄悄地靠近北约的海上联合编队，靠近美国的航母打击群，然后突然发射十几枚或者是数十枚锆石，完成这样的一个火力齐射，然后快速地脱离它的火力发射阵位，在水下进行隐蔽的机动，躲避对方的反击火力和反潜的兵力。而且锆石呢，它未来可能还会有新的衍生型号，车载的型号或者是空射的型号，所以锆石它应该是一种通用型的对地对海打击武器装备，成本可控，突防能力强，现在呢技术又比较稳定，未来呢它会实现多元化的发射平台。那么未来俄罗斯的远程火力打击体系当中啊，锆石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1: 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mosquito，mosquito， 蚊子。在夏天，什么样的人最容易吸引蚊子？近日，英国媒体梳理了几个招蚊体质的特点。人类的呼吸会像 mosquito， 蚊子发出二氧化碳信号，从而激活它们嗅觉器官中的寻找宿主行为。成年人比儿童更具有吸引力，因为他们会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其次，体温会增加吸引力，蚊子会被热量和潮湿所吸引。孕妇对蚊子的吸引力是非孕妇的两倍，这是因为怀孕会增加代谢需求和呼吸量，导致更多的热量和二氧化碳被呼出。另外，人们对 mosquito 蚊子叮咬的反应差异很大，对叮咬的反应，比如对红肿大小和瘙痒程度更大更强烈的体质，可能会让你觉得自己是个蚊子磁铁。
3: 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世界在你之间。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2: 环球资讯广播。
1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8: 真的你好吗？
1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17: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20: 环球这一刻。
2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当天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当地时间8月2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1号发生在该市的餐厅爆炸事件是恐怖袭击，并已造成多人伤亡。索比亚宁称，执法机关正在调查事件的具体情况。当地时间8月1号，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发生爆炸，目前已经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称，事故系自制爆炸装置爆炸所致。当地时间8月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声明称，由欧佩克成员国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第67次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会议审议了当前石油市场形势，强调合作宣言对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的重要作用，并指出保障国际海上航道畅通对确保能源稳定供应具有重要意义。 声明对能源基础设施遭受袭击表示关切，认为相关行为将增加市场波动，削弱维护市场稳定的

0: 共同努力。会议还审议了2026年5月和6月原油产量数据，重申将继续监督各参与国履行产量调整及额外自愿减产承诺。下一次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会议将于2026年10月4号举行。西班牙政府驻该国北非飞地休达的代表特里亚诺8月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自当地时间7月30号起，大批非法移民持续从摩洛哥方向越境进入休达，从而引发本次危机。据韩国气象厅消息，韩国多地8月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 42.5 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综合韩国媒体报道，随着高温天气的出现，中暑患者数量持续增加，多人出现心跳骤停甚至死亡。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统计，从5月15号至7月31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1781例，其中13人死亡。韩国气象部门预计，韩国此轮高温天气至少还会持续数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稍后将为您持续更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
3: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4: 打太极、包饺子、学汉语，这曾经是传播中华文化的老三样。而今天呢，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这新三样正以惊人的速度走向世界，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生力军。从中华道义到水墨意境，从历史史诗到现代故事，海外观众在追剧、阅读和游戏中不仅看到了中国的文化符号，更感受到其中的精神气质和创新活力。这些产品正成为世界读懂中国的一扇新窗口，也见证着中国文化传播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深刻转变。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文化新三样出海，看看他们凭什么在海外圈粉，怎样让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越走越远。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韩鑫。在日前举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上，文化新三样出海主题展占据了展馆醒目的位置。网文、网剧、网游三个板块集中亮相，数十部优质出海作品集体登场。从全职高手到烟云十六声，从剑来到太平年，这些数字时代的中国故事不仅吸引着国内观众，也让不同国家的粉丝专程赶来打卡。来自俄罗斯的玛利亚和朋友特意扮成了烟云十六声和秦时明月里的角色，和他一样，许多外国观众着迷的不仅是中国的游戏剧集和网文本身，还有其中唯美的服饰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5: 烟云十六声现在在国外很受欢迎，它实际上拥有超过8000万玩家，在全世界范围。我在网上看到之后，我也开始玩了。我这身装扮不只是承载着无数玩家小小的武侠梦，也是令全世界玩家惊艳于中国美学的一张门票。 非常漂亮，去记住中国文化和传统非常重要。
6: 人们都尝试去探索中国文化，所以这就是人们喜欢汉服的原因。
4: 这届动漫节为什么要专门设立文化新三样出海成就主题展呢？杭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海峰这样说。
7: 这次这个动漫节正好也是15周年的一届动漫节啊，也是以实际行动来落实国家的这个战略。第二是这个展陈内容的一个拓展和丰富，随着时代发展，这个动漫的内容也在进行不断的拓展，现在已经延展到网文、网剧、网游。那么通过这样一个专题展，我们聚合了文化新三样出海的最新成果，使动漫节啊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平台。
4: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立篇章，部署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明确提出发展微短剧等新型文化业态，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健康发展，推动优质内容出海。在文化新三样的出海中啊，网络影视剧的增长势头是尤为强劲，从传统长剧的版权输出到微短剧的规模化出海，中国影视作品正以更灵活的姿态走进全球观众的视野。今年一部历史题材作品《太平年》更是引爆了海外市场。2026年1月，《太平年》在央视一套黄金档以及全球海外平台同步首播，作品以吴越国纳土归宋为核心，讲述中国和平统一的故事，传播中华文明和和共生的智慧。该剧发行网络覆盖73个国家和地区，近20种语言译制上线，全球触达近4亿观众，在越南头部平台登顶海外剧集榜首，在北美专业平台的评分高达9.3分。太平年出品人华策集团董事长赵一方他说，
8: 这题材抓住了世界共通的语言，什么就人人都祈求和平和安宁和发展，就人们希望过美好的生活，希望过和平的日子，那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用世界的语言，大家听得懂的语言和故事去表达和呈现，那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编剧和导演和我们的所有的主创在这方面既能够抓住了中国历史剧的魂，也能够彰显出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的视觉美学。
4: 为了这份历史的魂与美，剧组用了10年打磨剧本，在横店搭建了3万多平方米的实景。以往绝大多数影视剧在立项时更多关注的是国内市场，而现在的网络影视剧呢，从立项之初，制作团队就需要将全球化、跨国界传播纳入考量，不仅要在剧本阶段预判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接受度，更要在后期剪辑译制环节主动进行二次创作，通过适配当地的翻译和剪辑，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观众打造差异化的内容版本。太平年出品人华策集团董事长赵一方，
8: 国际传播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也是要还是要在世界的这个观众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里边去做一些这个专业的技术的活，比如说翻译，既表达了中国文化，又是本土化的语言体系里去翻译，有一些内容上也是各个国家地区是不一样的。
4: 在长剧精品出海的同时，微短剧异军突起，成为网络影视剧出海的另一大亮点。国家广电智库数据显示，海外微短剧市场规模由2023年的6亿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36亿美元，年增速超5倍。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微短剧海外收入约10亿美元，同比增长43%。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以武表示， 听着短小紧凑，节奏明快，反转密集，

0: 而作为 IP 产业链源头，网络文学同样成绩亮眼。最新发布的2025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网络文学海外市场营收达56.4亿元，同比增长11.2%，海外活跃用户近2亿人，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网络文学提供了故事的源头活水，网络影视剧让故事活了起来，而网络游戏呢，作为文化新三样的重要支柱，出海之路也是越走越宽。从早期依托代理运营，到如今实现自主研发、全球发行，中国游戏的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黑神话悟空、原神、王者荣耀等爆款作品成功圈粉了全球玩家。据统计，2025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204.55亿美元，约合146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23%。内容的繁荣离不开技术的支撑，无论是网文的实时翻译、微短剧的快速制作，还是网游的沉浸体验，背后都离不开数字技术的赋能。文化新三样出海的背后，是一场由数字技术驱动的深刻变革。在一家网络文学企业海外平台的畅销榜作品中， AI 翻译作品达到了8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让整个翻译成本下降了90%，效率提升了近100倍。某文化集团海外内容负责人吴学梅，
1: 点开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语种啊，我们是依靠这种海内外的大模型，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我们适当的加入自己的训练，比如说网文有各种各样的术语，特别有中国文化色彩的这种语言都是需要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术语翻译，然后告诉 AI 我的这个翻译的术语是什么然后 AI 再翻译。
0: AI 智能技术不仅大幅提升了创作效率，更重塑着影视行业全流程生产模式。一家杭州企业研发的一体化影像平台，覆盖策划、分镜、文声、视频、后期合成全环节，创作者输入创意，系统即可拆解剧本、生成台本等，快速产出视频。某制作平台联合创始人兼 CEO 陈发林他说，
2: 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 AI 剧组，现在 AI 影视导演AI 的这个影视的这个摄影， AI 影视的这个就是动画师，能够在语光 AI 上面一站式的这个完成整个电影级的这个 AI 影像的呈现。
0: 除了技术和内容的突破，文化新三样在传播平台上还实现了一个重要的模式升级，那就是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一家专注微短剧业务的公司以前啊，主要依托海外成熟平台完成落地推广，现如今呢，他们自研打造了海外短剧平台，业务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支持15种语言切换，这是文化新三样出海转型的鲜活例证。当下越来越多的文化企业选择搭建自有的海外平台，自主掌握平台运营、内容分发与用户运营全链路，产业链布局同步迭代升级，众多新三样头部企业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形成了内容创作、技术研发、全球分发一体化协同发展格局。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一武，
3: 中国平台的出海也是一个非常主要的现象，在网文、网游和网剧里面都实现了一个平台的引领的一个新的出海样态。这些平台是有中国背景、中国基因，就是我们在整体上这个产业链可以说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但是连接到全球的这样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新三样的产业链。中国作为一个创意产业的发动机，它源源不断地在把它的新动能啊传导到这个世界的各地。文化新三样出海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播，它这个塑造中国的新的形象，它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支撑，也为我们的传播力、影响力的真正触达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新路径。
0: 文 文化新三样扬帆出海，靠的不是单

0: 以主体孤军奋战，而是整个产业生态的协同发力。眼下全国各地持续加码政策扶持，从国家到地方层层赋能。国家层面，商务部等部门持续更新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目录。地方层面，各地纷纷出台配套扶持举措。例如，杭州市近期发布了聚焦文化新三样的文化基金，规模10亿元。2025年，杭州文化新三样归上企业营收达2011亿元，同比增长11.5%。在北京郊区的一家影视基地，上午刚刚结束的是科幻大电影的拍摄，下午在这里忙碌的则是一部出海微短剧的剧组。整个影视城其实都是由一家汽配厂改造而来的，外景街区特意打造了不同的建筑风格，就是为了瞄准微短剧广阔的海外市场。中国的古装仙侠微短剧服化道精美，细节丰富，现代剧节奏紧凑，情节高能，都能够受到海外观众的欢迎。在一家微短剧公司海外剧目排播表上，每天都有10余部中国微短剧在泰国、日本、美国等国家上线。某文化公司董事长汪嘉诚：
1: 非常多重点的项目，我们现在这个平台的话呢，在全球大概覆盖了230多个国家，累计的下载量有1亿多。
0: 微短剧的上新速度远远跟不上海外观众的需求，仅靠翻译和配音国产剧难以满足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口味。目前呢，中国的微短剧公司开始从输出作品到输出制作能力的转变。在美国的一个片场，导演正在用中国的微短剧的拍摄手法，比如镜头在男主角的脸上要停留多少秒，怎么用一组快速镜头展现剧情反转，并且要求演员在短时间内展现出情绪爆发点。微短剧导演肖颖：
2: 我是2023年的年底开始在美国拍摄短剧的，短剧它在1到2分钟之内呢，就能迅速抓住观众的注意力。美国的观众有很好的付费习惯，也很愿意为短剧而付费。目前来说，我已经合作了100多位演员，以后也会有更多。
0: 不只是拍摄手法，就连剧本都是中国出口的。这场戏就是国内将故事框架提纲列好，主创团队根据当地文化填的肉，比如生活习惯、俚语、场景等等，甚至进门换不换鞋这种细节都会根据不同国家来替换。某文化公司董事长汪嘉诚：
1: 这种模式落地很快，我们在2年内在北美、日本、澳洲还有越南等地都建立了短剧制作基地，每个月有30部左右的本土自制剧上线。
0: 随着中国作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丰富的中国元素也吸引了越来越多观众和读者。以网文为例吧，中国网文通过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风土人情、服饰和建筑等元素，以及在网文基础上诞生的影视、游戏等衍生品，已经将其影响力拓展到了整个东南亚地区。目前，中国网文在东南亚地区的市场已经成为了网文出海的首要市场。中国网络文学还与当地的文化深度融合，通过授权和合作，中国企业输出了成熟的网文产业链，推动了东南亚地区的网络文学创作和出版。作家吴昕：
3: 能火到海外去，说明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元素的内核还是非常受人认可的。写的新书也是间谍题材的，会融入我家乡一些非遗。
0: 近年来，现代都市、东方玄幻、仙侠等融合了东方文化的题材在海外越来越受到欢迎。成都高新区某游戏公司的负责人夏思源他说，该公司开发的国风网游仅打造青铜神树这一标志性的场景，就从跑图书馆、跑文物馆到建模调整，整体投入超过了1年的时间。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和精心制作，才能够让作品在全球市场上脱颖而出。
4: 随着黑神话的爆火，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国产单机游戏团队在叙事、玩法、技术实力上实现了跨越，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和海外的团队掰一掰手腕了。
0: 以原创为内核，以创意为驱动，以科技为支撑，文化出海新三样已经成为了世界了解中华文化的一扇重要窗口。许多从业人员表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读懂中国。
5: 今年肯定会很忙，今年是横屏的、竖屏的微短剧的爆发年。
6: 微短剧它其实就是把网络小说视频化，就我们作家村呢，到今天呢已经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村民啊在拥抱微短剧的创作，他们越来越注重小说创作的国际化。
7: 微短剧出来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赛道，大家都看到了这个行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潜力，未来的机会一定会比我们现在能想象的还要多。
8: 打算还是在与时俱进的学习当中吧，利用 AI 赋能，让更多的故事以更准确更地道的方式传达到国外的观众那边去。
9: 我喜欢这游戏，精美的设计和丰满的角色，比如熊猫。我也喜欢游戏中的中国元素，比如中国的节日和节气。
4: 现在海外的单机游戏题材和游戏玩法的同质化，对于国内的单机游戏出海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希望能够把更多的传统文化和中国民俗故事带给全球的玩家。
0: 当技术创意与文化自信同频共振，中国文化产业又将如何从走出去迈向走进去呢？当越来越多的海外用户开始追更中国故事，这条文化出海之路的下一个风口又在哪里呢？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讲述。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0: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1: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2: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1: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0: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8月2号至4号，强降雨仍集中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四川、陕西等地多地雨势仍猛烈，部分地区或遭大暴雨。近期这些地方累计雨量较大，需要警惕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次生灾害。同时，我国中东部仍有大范围的高温桑拿天，华北南部至江南一带高温频现，重庆随着降雨增多将退出高温圈。降水方面，具体来看，8月3号，内蒙古东北部和中部、黑龙江西南部、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贵州中东部、云南大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4: 近日，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最新一周的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五的产品全部由中国企业研发，其中登顶榜单首位的大模型单周调用量达到10.5万亿词元，环比增长12%，拿下周榜和月榜的双第一。中国大模型为何能领跑全球榜单？据介绍，下载模型的用户主要是独立个人开发者、3到5人规模的初创团队，还有大量专注 AI 编程、智能体工具开发的中小厂商。 这类小团队资源有限，很难单独搭建全套 AI 技术底座，而中国 AI 大模型低廉的推理成本和稳定

0: 智能体运行能力，恰好精准匹配他们的需求。不仅是性价比高，榜单排名前五的中国大模型都各有优势，排名第二和第五的均来自同一家企业。两款模型形成高低搭配，覆盖不同开发需求。其中旗舰 Pro 版本在代码、复杂智能体任务性能方面都对标海外顶级闭源模型。位列第三的模型7月6号才正式开源，单周环比增幅超999%，是榜单增长势头最猛的模型。当然，这份榜单只是起点，不断完善的开源生态将为中国人工智能持续拓展更大的全球发展空间。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当天表示，敌方近期有关言论虽然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朗认为任何威胁都是真实且值得重视的，并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能力和提高自身实力。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称，他计划恢复猛烈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但他8月1号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打击伊朗，他因此同意取消军事行动。对此，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号介绍一项代号为“胜利2”的行动时表示，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处理中心因承担情报支持、云计算以及与美军指挥体系相关的服务被列为打击目标。该发言人没有说明发动打击的时间，但表示此次行动是伊朗对美国袭击行动做出的回应之一。当地时间8月2号，以色列安全内阁能源部长埃利科恩当天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所谓的加沙停火方案进行过任何讨论。科恩声称他不相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会真正执行解除武装。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代理行政长官阿布拉莫娃2号通报称，当天乌克兰无人机对该国发动袭击，导致当地3人死亡、2人受伤。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乌克兰一知名电商平台2号称，其位于基辅州布罗瓦雷的核心大型仓库在24小时内2次遭遇俄军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石油输出国组织佩克2号发布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举行线上会议，决定今年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的稳定。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警方发言人哈利德扎德兰2号表示，警方8月1号21时许，警方与7名武装分子在喀布尔第8警区交火，7名武装分子全部被打死。警方还

0: 缴获一辆汽车以及一批武器弹药。日本熊本县8月2号通报，一名地震后栖身汽车中的灾民死亡，死因疑似为中暑。熊本县首府熊本市当天出现创纪录的高温，预计3号气温将继续升高。根据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发布的数据，截至8月1号，近100人在震后因中暑送医，其中8人情况严重，中暑者中60%为65岁以上的老人。韩国警方2号说，韩国涉毒犯罪呈增加趋势，警方今年上半年抓获5000多名涉案人员，其中逾40%与网络毒品犯罪有关。韩国警方表示，将从本月3号至12月底，针对涉毒品犯罪展开下半年专项打击行动，重点加强对网络涉毒犯罪和外籍人员涉毒犯罪的调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2: 打太极、包饺子、学汉语，这曾经是传播中华文化的老三样。而今天呢，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这新三样正以惊人的速度走向世界，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生力军。从中华道义到水墨意境，从历史史诗到现代故事，海外观众在追剧、阅读和游戏中不仅看到了中国的文化符号，更感受到其中的精神气质和创新活力。这些产品正成为世界读懂中国的一扇新窗口，也见证着中国文化传播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深刻转变。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文化新三样出海，看看他们凭什么在海外圈粉，怎样让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越走越远。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韩钦。数字时代，中国文化的打开方式又更新了。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网络游戏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不仅成为一种崭新的文化现象，在海外也刮起了强劲的中国风。在阿联酋，观看中国网剧已经成为了当地年轻人潮流的文化娱乐方式。29岁的阿联酋观众艾哈迈德·沙克尔，
3: 我正在看一部剧，名字叫《一笑随歌》，它充分展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与美感。中国文化与中东文化、西方文化都截然不同，但有趣的是，两者都非常重视家庭观念和群体观念，这让两种文化产生了亲近感。
2: 在泰国的年轻人群体当中，同样掀起了中国网剧热潮。泰国观众皮乌特，
4: 我印象深刻的古装是《庆余年》，现代剧是《去有风的地方》，里面展现了中国的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可以让我们更了解中国文化。
2: 主角让秦腔走进了大众视野，家业展示徽墨36道工序，顾盼锦年聚焦宋锦织造技艺，给阿嬷的情书中莺歌舞、潮剧等等非遗元素数不胜数。中国文化新三样在海外市场的火爆，让中国和中国文化对各国年轻人产生了强大的磁吸力。
5: 我第一个喜欢的是游戏里的李白，还去查了李白的历史，学了他的诗。
3: 我已经列出了一些想去的地方，第一个是张家界，第二个是长城，最后我还想去杭州的西湖，亲眼看看盛夏的荷花。
2: 这几年中国网剧在海外市场表现不俗，司藤凭借中国风景和各色旗袍服饰在海外出圈，

0: 海传当中非遗元素融合中式美学，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上的相关短视频播放量超过了3亿次。长安二十四季以架空长安为背景，融入火刀、造纸术等非遗元素，登陆流媒体娱乐平台奈飞全球播出。竹玉将智伟灵、秦腔、皮影戏等非遗技艺融入叙事，连续2周进入奈飞全球非英语剧集周榜前10。国产短剧《Enemy》以百年古戏台实景拍摄，展现了梨园风骨。该剧在海外平台上线之后，迅速登上美国、墨西哥、泰国、巴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热门剧集榜。某文娱集团负责人全向南：
1: 过去呢，中国电视剧出海主要以古装剧为主，但现在呢，我们出海的故事题材越来越多，中国人的好故事加上国际的审美，原原本本的展示给大家的时候，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中国的网剧现在能得到外那么多观众的喜爱。
0: 中国网络视听数据显示，在海外微短剧市场收入排行的前20个应用中，90%具有中国背景，贡献了大约91%的市场收入。作为文化出海新三样之一的网文，更是深受海外用户青睐。中国网络文学国际传播报告显示，中国网络文学电子书累计传播10余万部，以泰国、日本、韩国、美国等20多个核心国家为辐射点，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欧洲、拉美等正成为新的增长点。法国元气阅读联合创始人查尔斯·德威：
2: 主要我们看你们仙侠小说还有玄幻的小说，所以我们非常欣赏你们的中国的文化，最近《诡秘之主》非常受欢迎。
0: 那么为什么文化新三样能够产生这样巨大的吸引力呢？在业内人士看来，凭借的就是高精尖。北京大学副研究员吕帆：
3: 今天的新三样，第一个呢，就是它跟互联网文化和互联网基因的高连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文化产品本身上的精制造；第三个就是我们能够打通全球视野，尤其跟年轻群体的这种相对比较新、比较尖的这种思潮和审美。这3点结合起来，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宽广的一个全球视野，甚至是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市场，它产生了一些拉力和吸引力。
0: 文化新三样的火爆依靠的是引人入胜的故事和层出不穷的创意，以及数字技术的强大支持。尤其在深度绑定数字技术之后，新三样出海实现了加速度。在北京的一家数字化虚拟摄影棚，一个高10米、弧长28.5米的巨型 LED 屏幕，正展现出北京机场航站楼的景色。通过这样的虚拟拍摄技术，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从航站楼切换到海边沙滩。某文娱集团数字化制作总监刘冲亚告诉我们的记者说，数字技术让网剧创作实现降本增效，更为关键的是，它成了连接海内外观众的利器。
4: 原来可能我们需要用1天的时间来打这个场景的光，通过 AI 的数控灯光阵列，然后能够做到5秒内完成整个灯光的布局，比同行业领先大概500倍的效率。以早春晴朗为例啊，我们筹备的时候就考虑到了海外市场，专门在虚拟拍摄的场景里还原了泰国普吉岛的一个著名的港湾，就是为了让泰国的观众有一种亲切感，对我们的创作来说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0: 不仅是网剧，最早打开海外市场的网络文学，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让中国故事一键出海，全球阅读。在上海一家网络文学企业，工作团队在完成英、西、葡、法、德等多种语种的智能翻译之后，今年又实现了日语、韩语、泰语、土耳其语的翻译突破。该企业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侯晓楠：
5: 在我们的海外阅读平台 Webnovo 上，已经有超过10,000部的中文翻译作品，其中有7,200部作品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翻译的。不只是让我们在数量上有了突破，也在质量上赢得了海外的读者的认可。
0: 而在网文改编领域，AI 也发挥着神奇的作用。杭州的一家工作室今年开始大规模以 AI 文生图方式创作网文改编的动漫剧。一部100分钟的动漫剧以往至少需要半年的时间来制作，而现在呢，一个月就能够完成了。技术加快了创作效率，更重塑着故事的表达方式。例如网游《黑神话：悟空》就借助先进的图形技术，构建出场景恢宏的东方神话世界，将文化表达从原本的2D的平面图景推进至了3D的沉浸体验，大幅提升了产品吸引力。可以说，技术打破了地域和语言的障碍，而伴随着文化新三样加快出海，中国 IP 开始在世界崭露头角。万塔卡江是一名泰国网剧的独立监制人，参与过多部热门剧集的制作，现在他正在积极寻找好网剧要引入泰国市场。
6: 目前的计划是寻找有趣的 IP， 特别是来自中国的 IP， 因为内容丰富且精彩。
0: 万塔卡江说，2019年随着中国视频网站正式进入泰国市场，中国正版授权的剧集凭借其高品质的内容，知名度迅速提升，粉丝和观众数量快速增长。为了适应泰国本土化，中泰还进行了部分剧集的改编翻拍。与泰方合作的中国视频平台相关负责人何家阳他说，
7: 10年前的时候，我们是单纯把成片发行给海外，但现在我们逐渐从纯的内容输出变成了模式输出跟 IP 输出。
0: 规模更庞大的中国网络文学更是 IP 诞生的富矿，打造培育 IP， 拓展了网文的传播边界，让中国文化也随之出海。某文化企业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侯晓楠，
5: 我们也和像迪士尼、奈飞、索尼影业这一系列的合作伙伴紧密合作，海外有超过1100部的网文进行了出版的授权，上线了1800部的漫画，80部的动画，也播出了近100部的影视剧。
0: 线上线下融合，中国网文 IP 正在给海外市场带去不一样的精彩。在新加坡环球影城，利用中国网文 IP 打造了最受当地游客欢迎的探险屋。在英国大英图书馆累计典藏了26部中国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目前有近60部网络文学作品授权海外进行影视改编。浙江省网络作协常务副主席夏烈，
8: 今天已经是一个产业模式全面出海，不光是一个这个作品层面的文化交流和传播，也能实现文化贸易意义上的这样的产业增值。
0: 文化出海新三样仍然是个新鲜事物，为了确保其合规健康发展，国内各地做了不少的尝试。近年来，国内多地出台了强有力的专项扶持政策和资金支持，一套支持微短剧高质量发展的组合拳正在逐步形成。广电总局持续推进专项治理，优化分级管理制度，连续推出微短剧加行动计划和优秀片单。在地方，上海文旅部门发布通知，重点支持以新技术、人工智能等赋能微短剧内容创作的项目，对精品网剧支持力度达100万元。四川则计划将微短剧纳入四川省重大文艺项目扶持和奖励政策，增设对微短剧创作的专项扶持资金，并分批次推出微短剧拍摄地清单。杭州临平专门出台了文化新三样专项扶持政策，单个项目最高补助可达1000万元。杭州滨江区则发布了推动文化新三样出海相关政策的征求意见稿，从文化金融服务模式创新、 原创精品创作奖励、产品出海发行保障等方面给予资金政策扶持。杭州滨江区文创发展中心副主任徐若文：
7: 不仅是在政策扶持上，包括我们在出海的渠道的保障上，还有一些平台的建设，都是做了一些全面性的系统性的提升，对于企业文化出海进行全链条、全周期以及全方位的一个扶持。
0: 文化新三样究竟有多火呢？数据很能说明问题。海外微短剧市场规模从2023年的6亿美元跃升至了2025年的36亿美元，两年间增长数倍。2025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了 204.5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23%。 中国网络文学海外市场营收达 56.4 亿元，同比增长 11.2%。 海外活跃用户接近2亿。文化新三样释放的产业效应正推动中国文化产品迎来质变，其影响已不止于商业版图的扩张。一边是顶层政策对产业发展的战略锚定，另一边是全球市场中展现出的强劲吸金能力。依托数字技术加速创新，在合规发展的前提下，文化新三样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机会。某文娱集团负责人全向兰：
1: 未来五年我们的角色正在从简单的内容提供者转变为一个全球文化的连接者、整合者与共创者。
0: 更值得关注的还有文化新三样对中国文化传播力的提升。近年来海外社交平台上掀起了一股成为中国人的流量热潮，欧美年轻人热衷模仿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这并非简单的猎奇心态所能解释。更耐人寻味的是，这股流量并未昙花一现，反而像连续剧般持续涌现新内容，迈向新层次。究其根本，成为中国人的走红并非源于流量套路，而是中国文化产品深度嵌入海外年轻群体的日常消费之后引发的连锁反应。颇具文化底蕴的东方美学在海外刮起了强劲的中国风，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参与其中。今年34岁的吉巧芳出生在古都洛阳，从小就耳濡目染家乡的悠久历史。大学毕业之后，他先是进入了一家博物馆做讲解员，后来又自学设计绘图做文创。越是沉浸其中，吉巧芳越发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一年多前，他萌生了一个想法，以优秀中国文化为基底创作微短剧，并把它们推向海外市场。
9: 我们想做的出海短剧，就是它既能让海外观众看得懂，同时呢，它又能从里面了解到一些我们所讲的故事背后的一些文化内涵，就觉得越深入，它就让你感觉就很有收获。短剧是一个特别好的载体，通过镜头的方式给它展现出来的同时，把这种我们想要表达的文化传播出去。
0: 吉巧芳创作了一部以北宋文化为背景的微短剧，面向海内外同步发行。多年研究传统文化，大学时又学的是英语专业，让吉巧芳对短剧出海信心满满。第一部短剧，他特意选择了大家熟知的瓷器题材，从编剧本、找演员到投入拍摄，足足花了近半年时间。然而作品发行之后却反响平平，甚至很难在海外平台推广。
9: 我们做的这种传统文化短剧的话，本身它就受众很小嘛，然后再加上我们又有那些文化差异上面的那种理解的难度，一些专业术语的话，它就出现一些翻译的困难，外国观众肯定是很难能感受到里面的意义的。
0: 初次尝试就折戟沉沙，一度让吉巧芳陷入了迷茫，而几位外国友人的点赞让他坚定了信心。更有不少生活在海外的华人留言说，看到家乡的文化心里满是自豪。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吉巧芳带着团队重整旗鼓再出发。2026年新拍的剧，他们不仅在文本创作上力求本土化翻译，让故事有底蕴接地气， 还坚持选择实景拍摄，服化道的每一处细节更是精益求精。为了真实还原历史，纪晓芳四处

0: 搜罗合适的古装戏服，查阅典籍史料，走访文博机构，逐一考证服装的样式、花纹与材质，把讲究落到了每一件行头上。
1: 这是宋代的官袍，它有等级的区分，比如说三品以上穿这种紫袍，可以绣这种不同的颜色的暗纹，一种身份的象征。四到五品的话是穿红色的袍子。我们做了专业的一对一的这个 PPT 来对照着来找这些服装，我看的时候还挺起劲儿的，觉得呀，哎，挺有趣的。这些文化都是一个大宝藏，就是你不挖就被别人挖走了嘛。有些故事可能还没有被人挖掘出来，被更多人了解到，所以我们就想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把没有被看见的这些宝贵的文化，把它给挖出来，讲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还有这么多精彩的文化。
0: 从一个人单枪匹马到现在扩充到十几人，如今不少零零后新鲜力量也加入纪晓芳的团队。2026年，大家的日程表排得是满满当当，围绕宋代历史、北魏文物等等题材筹备了五部新作，采用人工智能技术量身打造更贴合海外受众口味的科幻短剧，为传统文化注入年轻化、时尚化表达。正是年轻血液的加入，让文化新三样出海不再是简单的产品输出，而是一场有温度、有态度的文化对话。他们用最年轻的方式讲述着最古老的故事，而这正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最蓬勃的力量。中国出品的影响力范围不断拓展，朋友圈持续扩大，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从产品输出到价值共鸣，文化新三样正在以中国方式讲述中国故事，以世界语言传递中国智慧，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新媒介。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钦，代表编创人员林维、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我们下期再会。

0: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ail Hail 冰雹。近日一项刊登在自然期刊上的研究表明，全球变暖正在使得冰雹更大且更具破坏性。研究指出，由于全球气温不断上升，暖空气作用下，更多的强对流天气有利于冰雹形成。到本世纪末，直径超过三厘米的较大 Hail 冰雹发生概率比当前增加38%至47%。冰雹的经济破坏力不容小觑，其每年在全球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800亿美元，美国每年损失可达100亿美元。近年来 Hail 冰雹直径正在不断破纪录，但不少地区的房屋设计标准中并没有考虑到越来越大的冰雹。研究显示，阿根廷、欧洲、加拿大以及美国中部可能受大冰雹的影响最为严重。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思想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

0: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声嘛，
4: 希望
3: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7: 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8: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9: 下载、
8: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0: 环球资讯广播。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当天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当地时间8月2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1号发生在该市的餐厅爆炸事件是恐怖袭击，并已造成多人伤亡。索比亚宁称，执法机关正在调查事件的具体情况。当地时间8月1号，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发生爆炸，目前已经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称，事故系自制爆炸装置爆炸所致。当地时间8月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声明称，由欧佩克成员国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第67次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会议审议了当前石油市场形势，强调合作宣言对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的重要作用，并指出保障国际海上航道畅通对确保能源稳定供应具有重要意义。声明对能源基础设施遭受袭击表示关切，认为相关行为将增加市场波动，削弱维护市场稳定的共同努力。会议还审议了2026年5月和6月原油产量数据，重申将继续监督各参与国履行产量调整及额外自愿减产承诺。下一次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会议将于2026年10月4号举行。西班牙政府驻该国北非飞地休达的代表特里亚诺8月2号表示， 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自当地时间7月30号起，大批非法移民持续从摩洛哥方向越境进入休达，从而引发本次危机。据韩国气象厅消息，韩国多地8月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综合韩国媒体报道，随着高温天气的出现，中暑患者数量持续增加，多人出现心跳骤停甚至死亡。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统计，从5月15号至7月31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1781例，其中13人死亡。韩国气象部门预计，韩国此轮高温天气至少还会持续数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稍后将为您持续更新。
8: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五角大楼谋划夺取伊朗浓缩铀，风险巨大。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伊朗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为何难以拦截。
9: 纽约时报近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考虑夺取伊朗浓缩铀，这可能成为军事史上最复杂的行动。知情人士透露，这一计划需要美军派遣数以千计的地面部队突袭防守严密的伊朗核设施，最终由精锐突击队负责夺取浓缩铀。外界对伊朗浓缩铀的下落并不清楚，美国媒体声称伊朗在福尔多、纳坦兹、伊斯法罕和稿山有4处主要核设施，前3处之前遭到了美以袭击。据悉，伊朗拥有大约440公斤浓缩铀，其中约200公斤可能储存在伊斯法罕郊外的深层隧道中，其余一部分可能藏于纳坦兹。伊朗外交部部长阿拉格奇曾表示，高浓缩铀仍然埋在遭美以袭击的核设施废墟之中，伊朗目前没有计划回收或稀释这些铀。美国媒体声称，稿山是在花岗岩基岩深处开凿的一处防守严密的设施，美以实施大规模空袭时，稿山的设施仍在建设，而且大部分是空的，躲过了袭击。美国和以色列猜测，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稿山。美军制定的夺取浓缩铀行动极为复杂，常规部队将负责突袭核设施并建立防御圈，与此同时，包括海豹突击队第6分队的银色中队、陆军第2游骑兵营、第21机械营在内的小规模部队将负责处理和运输核材料。此次行动需要地面部队重新打开坍塌的隧道入口，美国战机将负责建立一条拥有完全制空权的空中走廊，以便将浓缩铀运出。然而，纽约时报此前报道称，由于浓缩铀暴露于潮湿环境会产生剧毒，因此任何行动都将面临巨大风险。
7: 东旭，五角大楼策划的夺取浓缩铀行动是否具备可行性呢？
12: 美国派出大量的作战部队进入伊朗，然后呢要夺取浓缩铀，还要安全的撤离，这种任务的成功率啊几乎为零。首先呢，地点比较分散，伊朗剩下的浓缩铀可能不仅仅储存在一个地点，如果说要针对所有的浓缩铀进行夺取，那么美军啊就是需要多路进攻，而且呢要在很多的区域内是展开地面作战行动啊，所以必须要有大量的地面作战部队，比如说美国陆军、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登陆作战或者是机降作战。那么在浓缩铀的储存地点，那么建立一个广泛的啊这种所谓的安全区啊，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个防御区，才能够让特种部队和针对浓缩铀能够进行处置的专业部队有足够多的时间去完成任务。那么特种部队呢要针对浓缩铀的储存地点进行强攻 啊，这个风险就更大了。那么针对这些浓缩铀进行防御，进行守护，伊朗肯定部署的也是精兵强将，不排除是伊朗军队当中的特种部队，甚至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精锐，针对这些地点进行驻守。而且呢，相关的这个兵力可能会隐藏在地下，比如说就是在隧道内部，或者说在周边的一些隐蔽的设施当中，一旦发现美军的行踪，他们马上就会进行集结，也会进行反击。所以整个行动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在美军兵力到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双方一定是处于激烈交战交火的状态，那美军会面临很严重的人员伤亡问题，或者是装备被损失的问题，那撤离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因为作战兵力非常多啊，这个撤离的流程这个环节啊很复杂啊也很多，那么想保证所有的啊，这个作战力量完全安全的及时的撤离，我认为这个从目前美军的能力来讲根本就是达不到的。而且呢，一旦伊朗发现了美军大部队进入到伊朗的境内，它不仅仅是相关区域内的防御力量会进行反击，那么伊朗也可以使用近程的弹道导弹，大量的自杀式无人机针对美军的这样的一些地点，以及这个浓缩铀周边一些区域美军兵力的啊布防的这样的一些区域进行火力打击。进入到伊朗区域的美军，他不可能有完善的防空和反导的体系，所以呢他会面临被动挨打的局面。此前在营救F-15 两名这个弹射跳伞飞行员的这个过程当中，美军呢就出现了一些这个问题，包括运输机降落之后飞不走的问题，包括寻找飞行员的时间比较长的问题。当时营救飞行员的任务就险些失败，那派出地面作战部队进入到伊朗境内夺取浓缩铀，这个过程更复杂，风险性更大啊。那么现在来看呢，仅仅是制定了任务啊，究竟会不会实行，或者说呢能不能成为真正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我认为呢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呢，美国高层包括美军的高层也不敢轻易的下这样的一个决心，因为一旦任务失败，美军他所面临的损失是非常大的。
7: 实施夺取浓缩铀行动，美军会动用哪些武器装备呢？
12: 如果要是实施夺取浓缩铀的行动，他会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兵力集结，或者说呢也要进行长时间的火力支援，比如说在中东地区部署的美国航母打击群，也就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的作用就非常的重要。首先呢，航母打击群当中的核动力航母会派出舰载机针对相关的行动区域要进行火力压制，那么要打击地面的目标，那么针对伊朗的增援行动进行阻挡，同样呢也要摧毁相关区域内的伊朗的兵力集结地和相关的军事目标，然后为他的地面军事行动要进行这种全方位实时的这样的一种火力支援。那么除此之外呢，航母打击群当中还有宙斯盾战舰，宙斯盾战舰呢也可以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针对周边的伊朗兵力进行压制，进行干扰，阻止他们进行增援。那么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包括其他的这种空中的作战兵力也会在空中进行这种巡航，那么地面部队随时需要支援，他就要随时的去这个投掷炸弹。而且航母本身也可以作为特种部队行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比如说像这个直升机啊，甚至包括鱼鹰都可以从航母上进行起飞，然后呢快速的抵达相关的任务区域，所以它既是火力支援体系，同样呢也是海上的这种行动基地。提到了人员的投送，那么直升机和鱼鹰轻转旋翼机就非常的重要。那么直升机呢，美军装备的数量比较多，那么无论是美国陆军还是美国海军，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都有大量的直升机，那么这种行动啊，不可能仅仅涉及到一个军种，可能是三军或者是四个军种进行联合作战，那么这些直升机和鱼鹰可以利用低空突防的模式投送海军陆战队，投送海军的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 那无论是在相关的区域内构建起防御阵地，还是投送特种部队和核技术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人员，针对浓缩铀进行处置，那么直升机和鱼鹰都非常的重要。鱼鹰呢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从大型练习攻击舰或者是航母上起飞，飞行速度很快，也可以进行低空突防，而且呢不依赖于它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起降的保障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啊，只要有一块平地就可以起飞和降落。但是呢直升机和鱼鹰应该也是不够的，那么这种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需要的设备、需要的资源、需要的弹药非常多，不排除美国还会故技重施，在他的行动的区域内选择临时的这种

0: 国空军还会出动大量的这个战斗机轰炸周边的一些道路和桥梁，阻断那么伊朗针对相关任务区进行兵力增援。
1: 好的，关于美国和伊朗的军事较量，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根据英国国防部在7月29号发布的新闻稿，那么英国方面呢，已经选择了22家公司啊，那么去提供资金，那么每一笔大概会在30万英镑的合同。那么主要针对的是英国现在认为自己军工生产上的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所谓的高能材料工厂不足的问题。那么通常来讲呢，这个高能材料，那么它主要是指弹药的发射药。那么对于英国来讲呢，其实就像欧洲的其他国家，那么英国方面在2022年之后突然发现自己手里的这种发射药生产能力十分值得怀疑。那么现在整个欧洲来看啊，德国跟法国那么还是有一定的高能材料的生产能力，那么除此之外波兰跟捷克啊都有相应的能力。那么根据欧洲政策中心智库2025年发布的报告，那么整个欧洲呢整体来讲可能在每一年它的这个高能材料的缺口啊实际上都是很大的，通常认为在10000吨以上。但是英国相比于法德，那么更大的问题就是英国现在自己手里几乎是没有高能材料生产能力的。虽然我们说 BAE 公司是全球最著名的军工企业之一啊，那么为了改变英国国内没有硝化纤维素生产能力这样的一个现状，避免呢未来去仍然是现在这样依靠进口来支持英国国内的军工生产，所以英国方面国防部那么在近几年呢其实进行了一系列的勘查啊，那么据说在英国国内已经选择了这个13个潜在的爆炸物的生产地点，那么涉及到比如说这个蒙茅斯郡呢、坎布里亚郡呢、包括像北埃尔郡呢、汉普郡呢、或者是彭布罗克郡。那么当然这些地点呢是不是能够通过当地的审查啊，那么英国国防部的说法就是22家公司分别来自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啊，主要是针对中小企业。那么这些企业呢会开始进行相应的研判，那么包括跟具体当地的这些比如说民众跟政府进行有效的沟通。那么对于英国来讲呢，希望在2026年9月底之前完成所谓的可行性研究啊。那么这一次呢所提供的每一个企业30万英镑，大概相当于35万欧元的资金呢，主要还是针对于可行性研究的。那么如果其中的一些地点和具体的企业被英国政府认为是有效的啊，有可能能够真正的开工生产，那么英国方面保证啊可以向所谓最优秀的提案提供大概500万英镑，就是相当于580万欧元的英国叫做前端工程设计合同。那么英国方面希望能够建立6座那么新的弹药跟高能材料的生产工厂。当然我们说整个的计划是不是能够实现，包括会不会像之前在德国在法国的相关的生产陷入到一种银币事件的情况，因为德国在这个比如说莱茵金属下属的这个哈克多恩公司在林根的工厂从民用改装成军用的过程之中，包括法国这个Eurocom 它在贝尔热拉克的这个生产线的升级，这些其实都有很多国内的阻力，那么主要还是当地的民众跟政府的这种担心。那么当然这些呢英国方面认为可能还是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去克服。那么总的来讲，对于英国来说，这种高能材料的生产解决英国现在没有硝化纤维素产能的问题，那么似乎已经到了一个刻不容缓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节点。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伊朗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为何难以拦截。
3: 据华尔街日报网站7月25日报道，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是伊朗军火库中一种廉价、机动、精准的武器，射程至少为900英里。美国官员说，7月交火的时候，伊朗一直在向美军基地发射城堡破坏者。这种导弹将不同的飞行路径、机动动作和速度变化组合起来，试图迷惑防御系统。美国官员说，作战期间，美国及其盟友击落了大多数城堡破坏者，但有些导弹还是突破了防御体系。伊朗的老式导弹在发射前需要较长的时间加注燃料，而城堡破坏者导弹可以保持加注状态，并迅速地装载到卡。

0: 车或其他车辆上发射。分析人士和美国官员说，一些改进型导弹在飞行最后阶段分离的弹体上配备了小型发动机，使其能够以每小时6000英里的速度接近目标并调整方向。研究过城堡破坏者的军事分析人士说，这种导弹更难被发现和拦截。美国官员说，在此交火期间，伊朗一再将美军在中东各基地的住宅区作为袭击目标。他们说，伊朗还盯上了支撑整个地区防空反导系统的雷达，这一战略使美国军人面临更大的风险。曾担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的约瑟夫·沃特尔说，伊朗正在学习寻找可以攻击我们的方法。这支军队拥有良好的无人机能力，长期以来一直在研发导弹，在该领域有很多专业知识。
1: 东旭，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2: 堡垒破坏者大概率呢是伊朗独立自主研发的一种新型的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呢有自己的一些弱势啊，也有自己的一些优势。首先我们说它的弱势，就是整个燃料的加注过程啊比较长，甚至呢一些燃料还是含有剧毒的，所以它必须要通过特殊的设备进行燃料的储存，然后呢针对弹体进行燃料的加注，反应的时间确实是比较长。另外呢，这个导弹完成燃料加注之后啊，伊朗所采取的模式啊，应该是在地下导弹城当中直接发射，或者是呢利用啊这种导弹发射车，在外部的啊这样的一些环境当中进行机动部署，然后呢去选择这样的一个发射场去进行这个发射，所以整个的周期是比较长的。那么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啊，伊朗针对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进行了使用方法的这样的一些革新。那么相信呢这个地堡破坏者啊，或者说我们叫这个城堡破坏者这款弹道导弹呢，它很有可能是采用了全新的加注体系，速度比较快。比如说在地下导弹城内部，那么当这个弹道导弹装上了发射车之后，马上对它进行加注，然后呢驶出相关的地下隐蔽设施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区域，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快速的反应，及时有效的打击目标。那么由于它的飞行速度比较快，打击的距离比较远，那么按照外界的猜测，它大概是可以打1500公里左右。那这样的话呢，针对中东地区很多的美军基地，它都具备火力覆盖能力。那么这个弹体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改变，那么加注的过程可能会进行优化，但是最重要的其实还是突防。也就是说呢，你不仅要飞得远，你还要针对对方的这种高价值目标进行精准的打击，而且呢要突破对方防空反导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拦截，那么最终是完成从发射到攻击的这样的一个全流程啊，就是能够飞得起来，能够保证弹道飞行轨迹的稳定性，能够保证打击目标的精准性，最终啊还是要躲避对方的反导拦截体系。那如何去躲避呢？它应该是有啊这种先进的这样的一个自动的计算系统啊，当弹道导弹它的助推段和战斗部脱离之后，那么它已经可以通过相关的计算系统计算出进入到了末段，马上就要俯冲了，马上就要打击目标了。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在战斗部上的小型的一个微型的发动机会突然的启动，一方面呢修正它的飞行轨迹，保证精准的命中目标，另外一个呢它会有一个突然加速的动作。因为美军的防空反导系统啊都是针对弹道导弹的末段进行拦截，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这个城堡破坏者或者是堡垒破坏者突然加速了，那么爱国者系统其实呢就扑空了，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拦截。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在互联网上出现的一些这个视频，它所展示出来的内容看到了伊朗弹道导弹来袭的这样的一个轨迹，然后空中的一个亮点突然加速直冲地面目标，命中目标，产生巨大的爆炸，而升空的爱国者系统它拦截失败。所以呢这就是伊朗应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反导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层面的绝活，就是让弹道导弹的战斗部具备了一定的变轨和加速能力，这样的话呢能够进行顺利成功的突防，精准的打击目标。
1: 美军反导系统为何无法有效拦截城堡破坏者呢？
2: 在针对美国中东军事基地进行导弹打击的过程当中啊，伊朗会把它的新式导弹和一些老旧的导弹进行混合使用，比如说飞行的距离都是1000多公里，那么这个城堡破坏者或者说我们叫它这个

0: 地堡破坏者也好，堡垒破坏者也好，这种导弹呢，它在飞行的初始段和中段和普通的射程1400公里、1500公里的弹道导弹没啥区别，所以呢都是一起飞向目标。但是呢，在飞行的末段，有一些老旧弹道导弹，它的战斗部还是沿着抛物线然后飞向目标，但是呢，这个城堡破坏者，或者说我们叫它地堡破坏者，或者是堡垒破坏者，这个导弹就变化了。它突然加速，突然有一些小幅度的变轨。那么当美军反导系统尤其是预警雷达针对这些来袭目标进行计算的时候，都是按照相同的弹道轨迹对它进行分析的。但突然有一个跑偏了，而且有一个加速，那么很难对它进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预判。而且呢，本来已经发射升空的，或者说准备发射升空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也没有办法针对这种突放能力很强的导弹进行精准的拦截。所以新老导弹混合打击的方式能够让新导弹更有效更精准的命中目标。而且呢，此前伊朗也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反导预警雷达进行过这种重点打击，很多的雷达都被打掉了或者是破坏掉了，所以它的预警体系本身就有漏洞，就会出现所预留的预警时间不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再加上呢，爱国者三它的拦截弹的数量不足，所以眼睛被破坏掉了，那么拦截弹的数量也不足啊，拳头也不太管用，那么伊朗导弹的突防能力就是越来越强，给美军造成的损失和破坏性也是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看美国第二次这个启动大规模的这种空袭行动之后，也就是持续了十几天两周左右的时间，就只能是叫停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面对伊朗导弹反击的时候应对的手段太有限了。虽然说呢，他的这种十几天的轰炸也针对伊朗构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但是同样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也被炸的是一塌糊涂，而且呢出现了很多这种重要设施和装备受损的情况。其实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坚持了，所以只能是停止了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那么现在来看呢，双方已经是处于再次短暂停火的状态，要解决中东地区的这些复杂和敏感的问题，美军试图使用军事手段是没有结果的，还是要通过谈判，通过和平的方式去寻找一个最终的答案。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8月2号至4号，强降雨仍集中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四川、陕西等地多地雨势仍猛烈，部分地区或遭大暴雨。近期这些地方累计雨量较大，需要警惕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次生灾害。同时，我国中东部仍有大范围的高温桑拿天，华北南部至江南一带高温频现，重庆随着降雨增多将退出高温圈。降水方面，具体来看，8月3号，内蒙古东北部和中部、黑龙江西南部、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重庆、惠州中东部、云南大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近日，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最新一周的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5的产品全部由中国企业研发，其中登顶榜单首位的大模型单周调用量达到10.5万亿词元，环比增长12%，拿下周榜和月榜的双第一。中国大模型为何能领跑全球榜单？据介绍，下载模型的用户主要是独立个人开发者、3到5人规模的初创团队，还有大量专注 AI 编程、智能体工具开发的中小厂商。这类小团队资源有限，很难单独搭建全套 AI 技术底座。而中国 AI 大模型低廉的推理成本和稳定智能体运行能力，恰好精准匹配他们的需求。不仅是性价比高，榜单排名前5的中国大模型都各有优势。排名第2和第5的均来自同一家企业，两款模型形成高低搭配，覆盖不同开发需求。其中旗舰 Pro 版本在代码、复杂智能体任务性能方面都对标海外顶级闭源模型。位列第3的模型7月6号才正式开源，单周环比增幅超999%，是榜单增长势头最猛的模型。当然，这份榜单只是起点， 不断完善的开源生态将为中国人工智能持续拓展更大的全球发展空间。
3: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6: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7: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8: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9: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0: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当天表示，敌方近期有关言论虽然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朗认为任何威胁都是真实且值得重视的，并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能力和提高自身实力。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称，他计划恢复猛烈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但他8月1号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打击伊朗，他因此同意取消军事行动。对此，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号介绍一项代号为“胜利2”的行动时表示，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处理中心因承担情报支持、云计算以及与美军指挥体系相关的服务被列为打击目标。该发言人没有说明发动打击的时间，但表示此次行动是伊朗对美国袭击行动做出的回应之一。当地时间8月2号，以色列安全内阁能源部长埃利科恩当天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所谓的加沙停火方案进行过任何讨论。科恩声称，他不相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会真正执行解除武装。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代理行政长官阿布拉莫娃2号通报称，当天乌克兰无人机对该国发动袭击，导致当地3人死亡、2人受伤。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乌克兰一知名电商平台2号称，其位于基辅州布罗瓦雷的核心大型仓库在24小时内2次遭遇俄军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布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举行线上会议，决定今年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的稳定。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警方发言人哈利德扎德兰2号表示，警方8月1号21时许，警方与7名武装分子在喀布尔第8景区交火，7名武装分子全部被打死，警方还缴获一辆汽车以及一批武器弹药。日本熊本县8月2号通报，一名地震后栖身汽车中的灾民死亡，死因疑似为中暑。熊本县首府熊本市当天出现创纪录的高温，预计3号气温将继续升高。根据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发布的数据，截至8月1号，近100人在震后因中暑送医，其中8人情况严重，中暑者中60%为65岁以上的老人。 韩国警方2号说，韩国涉毒犯罪呈增加趋势，警方今年上半年抓获5000多名涉案人员，其中逾40%与网络毒品犯罪有关。韩国警方表示，将从本月3号至12月底，针对涉毒品犯罪展开下半年专项打击行动，重点加强对网络涉毒犯罪和外籍人员涉毒犯罪的调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3: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普京强调大型舰艇仍是俄海军基础。之后我们再来了解，加拿大考虑加入日英裔下一代战机项目。
11: 据俄塔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在会见俄海军官兵时表示，大型舰艇仍将是海军发展的基础。普京指出，无人艇在近海可能是非常有效的手段，但说到大型舰艇，它们仍然是海军的基础组成部分。不用说核潜艇，也就是搭载潜射洲际导弹的平台，还有护卫舰、巡洋舰等。普京回顾说，昔日创建俄罗斯海军的统帅们曾谈到海军发展保持平衡的必要性。普京说，必须明白在什么区域运用什么装备更有效。普京还指出，就潜艇和大型水面舰艇而言，它们不仅有一席之地，而且未来无疑仍将是整个海军发展的基础。配备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至关重要，它可以遏制任何对手，并在俄罗斯遭到直接侵略时给对手造成难以承受的损失。普京在会见海军官兵时表示，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改进工作仍在继续，它正在变得越来越精准。普京强调，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拥有这样的武器，我们不仅拥有，还在对其进行完善，并且将继续这样做。普京还透露，波塞冬无人潜航器的研发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他说，关于波塞冬，我们已经多次谈到过它，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无人潜航器，它已处于研发的最后阶段，我们正朝着完成研发并将其投入战斗值班的方向推进。俄罗斯海军总司令莫耶谢耶夫表示，2026年，俄海军已接收20艘各型舰艇和辅助船只。按照计划，今年年底前，俄海军还将接收21艘。近10年，俄罗斯计划为新型舰艇研发和制造拨付高达8.4万亿卢布的巨额资金。
1: 东旭，从普京的讲话中可以读出哪些关于俄罗斯海军发展的关键信息呢？
0: 从普京总统的讲话当中啊，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俄罗斯对于海军的发展是高度重视的，在发展海军的过程当中啊，它是有针对性的，而且呢是采用了非常务实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因为现在呢，俄罗斯海军所获取的经费仍然比较有限，所以呢大量的经费还是重点投资到核潜艇的相关领域，比如说俄罗斯海军的战略核潜艇，也就是北风之神的改进型，它建造的数量越来越多，后续呢会全方位的替代德尔塔四型的这个战略核潜艇。北风之神呢包括它的改进型配备的是布拉瓦潜射弹道导弹，那么艇是新的，潜射的战略导弹是新的，那么就可以让俄罗斯的海基的核反击和核打击体系那么一直是处于世界一流的水平，既可以和美国构成持续性的核军事，同样呢也可以更大程度的震慑北约，让北约针对目前的乌克兰危机不敢轻举妄动，不敢进行直接的兵力介入和干预。俄罗斯的核潜艇技术啊确实很先进，所以呢像攻击型的核潜艇，那么它也是保持着世界一流水平。现在俄罗斯海军已经开始装备数量越来越多的亚森 M 级攻击型核潜艇，这种核潜艇啊，水下的高速静音航行能力很强，个头又很大，不仅可以用于水下在广阔区域内执行这种反潜任务， 那么同样呢也可以执行针对水面舰艇的攻击任务，针对陆地纵深区域目标的攻击任务，因为它不仅可以配备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还可以发射这个宝石这个超音速的巡航导弹。那更重要的呢就是它的新武器，就是前射版本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一艘亚三 M 级的攻击性核潜艇可以搭载几十枚，那么可以针对陆地上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齐射。据说锆石它的最快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马赫数9左右，而且呢能够达1000公里，那么可以具备单艇对抗整个航母打击群的能力。那么在缺少空中兵力掩护的区域，比如说在远海，那么普通的巡洋舰或者是这种驱逐舰它没有制空权没有空中兵力掩护，战场的生存能力会有问题。但是呢攻击性核潜艇不一样，它可以在没有空中掩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在水下秘密的出击，突然的发动打击。当然了，从长远来看，如果未来俄罗斯海军它的经费有保障，大型战舰就是大型的水面战舰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未来呢它也会发展大型的巡洋舰，甚至包括也会发展新一代的航母。但是呢这不是俄罗斯海军目前所要发展的主力战舰，因为对于现在的俄罗斯海军而言，水面舰艇啊要成熟，要可靠，要能力全面，但是呢价格不能太昂贵。所以现在俄罗斯海军重点发展的是2000吨级和4000吨级的护卫舰多功能的护卫舰，2000吨级和4000吨级的这种护卫舰，典型的代表呢就是这种小型的俄制神盾和中型的俄制神盾那么像20380、22350型这两型这个护卫舰它都配备有相控阵雷达，那么防空反潜和反舰的能力比较均衡适合保护大型的海军基地，也适合掩护核潜艇，也适合在近海的区域使用各种各样的舰载武器装备去维护俄罗斯的海上利益也可以更好的保护它的海岸线。
1: 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在俄海军发展规划中的重要性是如何体现的？
0: 锆石是一种个头很小的但是功能很全面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此前呢外界对它有很多的猜测，有人说它是采用超人冲压发动机的这种高超音速的巡航导弹，但是呢乌克兰方面又给出了另外一种说法，说锆石呢应该是采用类似于弹道导弹的技术，它采用的是固体的火箭发动机，也就是说呢弹体的结构上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进气道，然后呢走的是这种抛物线的这个飞行路线，那么最终呢是命中目标。那么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技术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另外一个呢这个成本也比较可控，可以大批量的生产，装备各种各样的这个发射平台。所以现在锆石它究竟采取的是什么样的设计理念，是采用的这个超人冲压发动机还是火箭发动机，外界还不得而知。因为呢即使俄军它使用过这种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乌克兰方面的目标，出现了一些残骸，但是呢它的弹体结构都被破坏掉了，所以乌克兰方面给出的说法也不一定是最终的答案。但是呢现在来看锆石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呢俄方在对它进行持续的改进。目前服役的锆石它主要是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就是舰载垂直发射的型号，那么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呢它可以直接装入3S14这种通用的发射系统当中。3S14呢此前主要是发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和锆玛瑙，也就是锆石这种超音速的这个巡航导弹，但是呢锆石的尺寸和口径以及锆玛瑙或者说我们叫这个锆石它大体呢是一致的，所以直接融入到 3S14 垂发系统当中，不存在任何的技术障碍。那么像俄罗斯的2000吨级的4000吨级的主力的护卫舰可以装备数量比较多的锆石，打击远距离的海上移动目标，也可以打击陆地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而且呢像俄罗斯海军打造的这种小型导弹舰，比如说豹图 M 级，像这个红带珠，它也可以装备锆石。也就是说呢俄罗斯海军最小的战舰，你像900多吨级的这种小型导弹舰也可以发射高超音速导弹，实现以小博大，实现远距离的这种精准的反舰攻击。而且呢锆石还有前射的版本，它主要是装备刚才我们提到的亚三 M， 那么这样的一个组合实力就很强了，那么可以悄悄地靠近北约的 海上联合编队靠近美国的航母打击群，然后突然发射这个十几枚或者是数十枚锆石，完成这样的一个火力齐射，然后快速的脱离它的火力发射阵位，在水下进行隐蔽的机动，躲避对方的反击火力和反潜的兵力。而且锆石呢，它未来可能还会有新的衍生型号，比如说车载的型号或者是空射的型号。空射的型号呢就更简单了啊，那直接用轰炸机对它进行挂装和发射，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射程可能不仅仅是1000公里，可能会延伸到1000多公里或者是2000公里。所以锆石它应该是一种通用型的对地对海的打击武器装备，成本可控，突防能力强，现在呢技术又比较稳定，未来呢它会实现多元化的发射平台，这样的一个适配和适装。那么未来俄罗斯的这个远程火力打击体系当中啊，锆石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1: 好的，关于俄罗斯海军的发展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辰，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12: 本周我还关注了法国军方正式将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整合到它的现有的军用卫星导航接收器之中。那么根据法国媒体的报道，那么法国终于把泰雷斯公司啊现在所设计制造的伽利略的 PARS 功能模块整合到，那么法国军方已经正式使用了它叫 P3TS 一型军用卫星导航接收器之中。那么相关的系统呢，其实已经安装在法国陆军的很多的这种车辆上面，那么也被认为是法国的这种蝎子旅啊这样相关的一些信息化的平台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能力。那么但是呢，相应的能力在法国国内一直有一个争议，就是法国的 P3TS 一军用卫星导航接收器呢，在公开的说法里面主要是依赖 GPS。 那么如果说在未来比如说美国跟欧洲的矛盾啊，那么或者是 GPS 自身出现问题的话，那么法国几乎没有备份方案。那么现在呢，泰雷斯公司所提供的这套伽利略的模块呢，一般叫做 Topstar。 那么它实际上有两个比较经典的设计，那么一种呢是直接把这个格罗纳斯的这个 PIS 信号啊，那么去整合到现有的这个跟 GPS， 那么达成一种至少是双模的状态，那么未来也许会接入到其他的一些那么通行的导航系统的明码信号。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泰雷斯公司呢也在做这个 GPS 的一种智能的接收器啊，那么加强它的抗干扰能力。那么而且这里面不光是考虑到在轨的授时，那么本身呢也会配备有这种高精度的时钟系统，那么尤其是在 GNSS 就是卫星导航的相关信号跟授时服务停止的情况之下，也能够最大限度保证它的这种信息化的体系的同步能力。那么整个的这个 P3TS PIS 系统呢，是法国国防采购局啊叫 DGA， 那么委托欧洲的企业来完成的。那么对于这个整个 Scorpion 的作战系统来讲，那么它被认为是一个核心的装备。那么整个的 P3TS 的这个主要的设计部门啊，那么除了相关的企业之外呢，它其实是法国国防采购局就 DGA 下属的，它叫法国陆军技术部 STAT。 那么另外呢，这个法国的国防创新局啊参与创新部门，那么也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么对于法国来讲呢，那么可能泰雷斯公司啊，那么作为法国现在已知的唯一的一家开发这个伽利略那么相关安全模块的企业来说呢，那么也被认为是法国以外欧洲的很重要的一项资产。那么当然法国方面的说法就是在整合这个伽利略之后，那么现有的模块在定位的精度、可靠性、抗干扰能力，那么包括我们说所谓的持续性跟这种复原能力上面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当然欧洲的很多的分析人士认为此举啊被视为法国方面甚至我们说是整个欧洲层面，那么在认真的考虑如果在未来那么因为政治或其他的原因那么出现 GPS 信号遭到关闭或者干扰的情况，那么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的军队怎么样去应对的一个状态。但是呢，相关的这个整个伽利略的功能整合到现有的军用卫星导航接收器之中，并不能解决伽利略整个网络自身的问题啊。所以对于法国来讲，那么相关的能力首先可能还是要通过保证伽利略的 整个的在轨星座的有效性，那么作为一个基础。那么这点上呢，法国国内据说现在也要加大投入，那么最大限度的保证伽利略这个网络能够在全球各地达到一个有效的精度跟相应的收视能力。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加拿大考虑加入日鹰翼下一代战机项目。
11: 共同社7月25日报道称，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取得进展。位于爱知县丰山町的三菱重工小木南工厂将成为日本的生产基地，在下一代战斗机的机身组装工作中发挥核心作用。多名知情人士证实了这一消息。小木南工厂曾组装日本航空自卫队主力战机 F-35A， 积累了相关技术和经验。目前各方正在就设计和制造下一代战斗机的分工进行磋商。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英国、意大利、加拿大四国7月21日宣布，加拿大将作为观察员加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这是首次有国家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该项目。四国防长和防卫大臣7月21日在伦敦举行会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以及新上任的英国国防大臣韦斯·斯特里廷参加了会谈。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显示，加拿大的加入标志着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迈入新阶段。声明还明确指出，作为观察员，加拿大能够获取更多专业信息，三国将向其提供有关下一代战机的具体性能以及企业参与模式等方面的资料，加方后续将以此类信息为基础正式评估采购下一代战机的可行性。目前加拿大是否直接参与战机研发与制造尚未敲定，且观察员身份不会产生相关费用。
1: 东旭，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进展如何？
0: 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英文缩写是 GCAP， 是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发起并在进行推动的这样的一个第六代隐身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项目。目前来看，日本、英国、意大利这三个成员国没有什么太大的分歧，都是希望尽快的推动项目，那么要让项目的基本设计理念要落地，然后呢有共同的团队去进行研发，先把技术样机给造出来进行测试，完成了测试之后，那么日本、英国、意大利会根据自身的国防工业体系的技术水平和实力，包括航空制造能力，要进行分工，然后呢共同的生产新一代的第六代的这种战斗机。目前确实没有太大的这个障碍，但是呢第六代战斗机进行研发和生产技术的难度是比较大的。那么从后续我们在航展上防务展上看到的GCAP 的模型来看，整体的设计理念呢还是偏保守，有一点像五代半战斗机，还没有完全的达到六代机的标准和水平。那么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这三个国家联合研制新一代的隐身战斗机，有人就说是不是三个臭皮匠就能顶上一个诸葛亮。在先进战斗机、隐身战斗机，尤其是六代机研发的过程当中，这个模式不一定靠谱，不一定管用。因为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这三个国家都没有独立自主研制过隐身战斗机，他们是从三代机、四代机的技术要直接跨越到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水平。那么隐身战斗机的设计、内置弹仓的布局，包括全新的智能化的指挥控制系统，那么这三个国家能不能把资源和技术集成到一起，然后进行这个突破，我认为这里面充满着未知数。尤其是这个日本、英国、意大利，他们此前的战斗机的研发和制造体系其实并不是特别完善，很大程度呢还是要依托于国际合作。那么像英国，它在动力系统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日本呢也尝试过研制隐身的技术验证机，那么在航空发动机方面也是取得了技术突破。意大利呢，它其实在战斗机的研发和制造方面也有自己的经验，因为它的高级教练机市场竞争力是很强的。客观讲，这三个国家把战斗机的技术融合到一起，共同的推进，能够取得进展，但是对于第六代战斗机的技术水平能不能达到要求，我认为不好说。而且呢，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干扰性的因素，尤其是这个美国。因为 日本、英国、意大利这三个国家目前最先进的战斗机 F-35 啊，包括 A 型和 B 型都是从美国引进和采购的。如果日本、英国、意大利真是研制出了一款性能比较突出的第六代战斗机，那他们装备美制战斗机的数量就会减少，那以后美国军火商就会失去这三个国家的订单，

0: 而且呢，他们联合研制的六代机，未来不排除在国际防务市场上会和美国的同型装备进行竞争，那美国的军火商的这种利益肯定也会受损，所以美国会不会阻挠，会不会阻止，啊，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
1: 嗯，加拿大为什么会考虑加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呢？
0: 加拿大考虑加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也就是要加入 GCAP 项目。我认为呢，它只是作为一个备份选择，或者说呢，根据它目前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啊，要做出一些防务合作层面的这样的一些方向性的调整。首先呢，不排除英国是有意为之，因为现在日本在这个合作项目当中啊比较强势，出的钱肯定是最多的，而且呢，从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能力来看，它针对英国是有赶超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如果日本在这个项目当中一家独大，那英国可能认为自己会被边缘化，所以他一定会拉入啊最亲密的伙伴，去平衡日本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权和他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所以加拿大和英国的关系比较紧密，不排除引入加拿大是英国啊为了强化自身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啊实施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啊。当然了，加拿大自己也有需求啊。首先呢，加拿大也是需要更多的先进的隐身战斗机，在对买 F-35 隐身战斗机这个问题上，加拿大国内已经出现了剧烈的争论。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和美国的关系非常好啊，美国生产什么战机，加拿大买什么，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现在呢，美国总统对于加拿大竟然有领土方面的这种要求和野心，加拿大非常的愤怒，认为在防务合作方面不能完全依赖于美国，否则的话呢，就会被卡脖子，就会受制于人。所以呢，他会寻找一个替代方案。现在来看呢，比较倾向于和英国、日本以及意大利进行合作。如果能够加入这个项目，拿到啊这三个国家联合研制的第六代战斗机，加拿大空军未来的主力战机进行更新换代，它也会有一个更好的备份选择。但是呢，这个项目前景难料，加拿大呢目前也是观望的态度，所以它只是这个观察员，后续会不会加入可能也会受到加美关系的这种调整和变化的影响。然后另外一个呢，也要看项目是否能够顺利的执行下去，最终开花结果。
1: 好的，感谢东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mosquito，mosquito， 蚊子。在夏天，什么样的人最容易吸引蚊子？近日，英国媒体梳理了几个招蚊体质的特点。人类的呼吸会像 mosquito 蚊子发出二氧化碳信号，从而激活它们嗅觉器官中的寻找宿主行为。成年人比儿童更具有吸引力，因为它们会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其次，体温会增加吸引力，蚊子会被热量和潮湿所吸引。孕妇对蚊子的吸引力是非孕妇的两倍，这是因为怀孕会增加代谢需求和呼吸量，导致更多的热量和二氧化碳被呼出。另外，人们对 mosquito 蚊子叮咬的反应差异很大，对叮咬的反应，比如对红肿大小和瘙痒程度更大更强烈的体质，可能会让你觉得自己是个蚊子磁铁。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2: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3: It was a dream.
14: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3: 10 years ago.
1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 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

0: 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看。
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四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四年了。
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4: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5: Part of the same world。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8: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10: 用声音，
11: 用声音，
10: 用声音，记录世界。
12: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世界，
0: 分享世界，
10: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当天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当地时间8月2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1号发生在该市的餐厅爆炸事件是恐怖袭击，并已造成多人伤亡。索比亚宁称，执法机关正在调查事件的具体情况。当地时间8月1号，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发生爆炸，目前已经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称，事故系自制爆炸装置爆炸所致。当地时间8月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声明称，由欧佩克成员国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第67次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会议审议了当前石油市场形势，强调合作宣言对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的重要作用，并指出保障国际海上航道畅通对确保能源稳定供应具有重要意义。声明对能源基础设施遭受袭击表示关切，认为相关行为将增加市场波动，削弱维护市场稳定的共同努力。会议还审议了2026年5月和6月原油产量数据，重申将继续监督各参与国履行产量调整及额外自愿减产承诺。下一次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会议将于2026年10月4号举行。西班牙政府驻该国北非飞地休达的代表特里亚诺8月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自当地时间7月30号起，大批非法移民持续从摩洛哥方向越境进入休达，从而引发本次危机。据韩国气象厅消息，韩国多地8月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综合韩国媒体报道， 随着高温天气的出现，中暑患者数量持续增加，多人出现心跳骤停甚至死亡。据由韩国疾病管理厅统计，从5月15号至7月31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1781例，其中13人死亡。韩国气象部门预计，韩国此轮高温天气至少还会持续数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稍后将为您持续更新。
5: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知者创物，巧者述之，手之事，谓之工。2500年前，一部记载着当时手工业分工和技术的专著《考工记》，以其精微的匠心技艺和深邃的造物智慧，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工业文明印记，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不朽经典。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中华考工记》新材料篇。中华文明的演进始终与材料的创新相伴相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考工记便以审曲面试以赤五材，总结出古人对金、木、皮、玉、土的认知与运用，以精准配比与精湛工艺铸就了中国古代手工业的辉煌。材料不仅是生产生活的基础，更承载着民族的智慧与匠心。步入现代，这份千年传承的材料智慧在新材料工业的浪潮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在节目中，我们将一同探寻中国金属材料与无机纤维的创新突破，纯度高达99.9992%的超纯铁，以极致纯净提升高端装备轴承的寿命与性能，彰显现代冶金技术的巅峰水准。更令人惊叹的是玄武岩纤维，这一从岩石中提炼而出的神奇材料，凭借耐极端温差、抗强辐射、高强度的性能，化身嫦娥六号月面国旗的守护者，在月球真空环境中稳稳展现中国红。从古代五材智慧到现代新材料突破，从基础钢铁到航天级纤维，专家与研发人员的解读串联起传承与创新的脉络，展现中国材料工业从追赶到自主可控的坚实步伐。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中华考工记》新材料篇，感受材料背后的匠心与力量，见证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
1: 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推出的首档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欢迎各位。考工记是一部春秋战国时期记载手工业智慧的文献，它详细记述了六大类30个工种的规范与工艺，其中审曲面试以赤五材道尽了古人对自然材料的深刻认识与运用。而在更早的《诗经》当中，就有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对玉料加工的咏叹，可见古人对于材料的认知运用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循着考工记的历史脉络，一同走进中国新材料工业，感受这跨越千年的材料智慧在新时代的璀璨绽放。本场节目我们也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三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和我们一同追溯古代考工智慧，见证当代工业之美。他们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高精尖学院院长谢建新。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关晓武。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屈永义。欢迎三位老师。那今天就让我们以展现中华材料之美的舞蹈作为起点，开启今日的新材料工业探索之旅。首先呢，特别想请教一下关老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考工记》当中记载的以赤五材，这五材到底指的是什么？《
3: 考工记》当中的记载，审曲面试以赤五材，以拜名器，谓之百工。这其中所讲到的五材，按照东汉经学家郑玄的解释，他认为主要是指金、木、皮、玉、土这五种材料。古代的工匠他需要充分了解这些材料它的形状跟它的性能，然后根据它们的特性去制造相应的器物，然后以为日用。 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在材料应用当中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也为今天新材料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根基。
2: 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也可以说是一部材料技术的进步史，从早期的石器的工具提高了人类生产的能力，青铜器的发明提高了农业和贸易的水平，钢铁的出现显著地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展，那到了信息化时代，硅片的使用推动了整个计算机和信息网络的发展，那么目前新材料的发展几乎推动了各行各业的发展，可以说人类每一次技术的突破都与这个材料的创新发展也具有很大的密切的关系。
1: 我们也想请问一下屈老师，新材料工业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多么关键的作用？
4: 在我国东汉年间呢，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他通过麻和树皮作为新材料，替代了帛和竹简，因为它比较轻啊，它大大提升了文明传播的效率，知识向更广泛的范围、更广大的人群去传播，极大的提高了人类对社会的认知，也提高了社会的生产力。毋庸置疑啊，材料推动着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迈进。
1: 谢谢屈老师，您说的太好了。从考工技中经有六技到历朝历代冶金技术的发展，中国对于金属的冶炼使用一直走在世界前沿。那目前我国新材料工业已经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最完备的产业体系，生产制造能力和国际贸易规模也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天我们的第一位研发代表将带来的也是金属材料研发的最新突破。
5: 大家好，我是上海大学材料学院的刘腾世，今天带来一个我们这个常见的一个金属材料，这个材料它这个产量最高，应用量最广，但是呢价格最便宜，一个钢铁材料。那我们到后面来看看我们带来的一些样品。
1: 说的是新材料，那和钢铁有关的新材料会是什么呢？
5: 因为我们制备的这个铁呢，它的纯度达到了一定的级别，是99.9992%。那么它纯度
6: 什么意思？这近乎100%是吧？
5: 对对对对，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制备的这个铁的这里面的杂质含量呢，达到了8/1000。
6: 这几乎太纯度了，是不是？
1: 一般的铁是多少呀？
5: 它可以分为2N级，也就是99%，那3N级就是99.9%，那纯度更高的可能是我们在高纯铁99.99%，那我们一个级别的一个概念。
1: 只是小数点后数字每增加一点，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对不对？
5: 对对，咱们可以看我的这个样品。这个样品呢，它就有一段中间呢是我们超纯铁的区域，咱们看有一个中间的区域其实就是超纯5N铁的一个区域，在它的两边咱们可以看它已经完全发生了一个腐蚀，那么它也是因为它在大气环境当中纯度提高之后快速的形成一层致密的氧化膜，那它减少了我们大气里面的这个水分和氧的一个进入。这个试样呢已经在我的实验室里保存了一年，所以它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依然是亮晶晶的一个状态。
6: 对对对对对，那这么高端的这个铁的材料就是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它实际应用要做什么呢？
5: 咱们可以看看我旁边还有几个轴承，是用我们的4N级的纯铁制备的轴承，因为轴承是我们这个最基础的一个高端装备的用的零件，它需要的就是我们的一个疲劳寿命。

0: 到了春天。那么在今天，我们在材料它的纯度跟性能上追求达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高度，成功制备出纯度超过99.999%的超纯铁，所以这个也体现了这个现代冶金技术的突破。
1: 超纯铁代表着我们对材料科学的极致追求，而中国的钢铁奇迹呢，还远不止于此。今天刘老师还特别带来了一些非常珍贵的轨道藏品，让我们通过这些轨道藏品一同走进中国轨道交通的辉煌征程。我们身后就是刘院长带来的非常珍贵的轨道藏品。
0: 其实呢，我们要说到钢轨呢，我们不得不提到的就是中国我们在湖北的一个厂叫汉阳铁厂。
2: 哦，汉阳，对，对，很有名了。
0: 咱们汉阳铁厂呢，它都有一个历史，咱们知道我们都有一个汉阳造，造枪造炮的一个厂。其实汉阳铁厂在最开始之初呢，它的目的就是造我们这个铁路建设用的这个钢轨。咱们看到这个钢轨呢，就是汉阳铁厂建成之后造的第一批钢轨，这个钢轨是1899年建造的。那个时候我们造的钢轨呢还相对是比较小，大概是10米长。那么后来到了这个，就是我们西南101厂开始造了我们新中国的第一批钢轨。咱们可以看看它上面有一个清楚的铭文，因为钢轨它也是这么一个产品。
2: 西南101厂1953年9月，
0: 而且前面还有一个384，
2: 什么意思？
0: 384它代表38公斤级每米。
2: 哦，
0: 那这个钢轨当时呢，就是修建了我们新中国之后的第一条铁路，我们叫做成渝铁路。进入21世纪，我们高速铁路开始建设的时候，
1: 高铁登场了。
0: 对，高铁登场。那咱们看一看我们这个，不管从轨型大小，它已经长大了。这个时候我们生产的这个钢轨呢，跟前面我们讲的这个10米一支已经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它已经长到我们的定尺长度是100米，
1: 单根就百米。
0: 哇，那百米长支呢，我们首先在焊轨厂把它焊接成500米长的一根。那实际到了我们现场铺设的时候呢，500米长的一支钢轨它还会再焊接成数千米长的一个直接产生的一个无缝线路，那就铺到线路上。
1: 从百年前的钢厂到今天的现代化生产线，这一根一根的百米钢轨真的是见证了中国钢铁工业的华丽蜕变。也想问一下刘老师，这百米钢轨的出现在您看来它意味着什么？
0: 就像是给我们这个高速铁路安装了一个超级的一个跑道。像现在我们国内总共有大概超过4.8万公里长的一个高速铁路，使我们整个生活变得便捷。那么同时呢，我们就搭乘上高铁之后呢，我们感觉到了更平稳，因为它中间没有了它的缝隙之后，我们乘坐呢就平稳性更高，我们的体验感会更加的安静，更加的舒适，还有我们钢轨呢更加耐用，那么它的使用寿命会更高，也给我们整个环境呢就发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
1: 更平稳，更安静，更耐用，我们就是在这样的钢轨上跑出了和谐号，跑出了复兴号，一次又一次刷新中国速度。中国高铁的名气响当当，而中国人坐高铁的感受是稳稳当当，那最基础的保障其实就来自这些看似普通实非寻常的高速钢轨。不过我也想请教一下谢院士啊，要实现这样的飞升和突破，背后一定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产业链在做支撑吧。
3: 中国的高铁钢轨它既是一个高技术的产品，也是一个典型的长流程的产品。我们也构筑了从采矿、矿物加工、炼铁、炼钢、连铸、轧钢、热处理到产品的增加工应用全套的自主可控的技术。经过几代中国钢铁人的努力，我们的产品突破了技术垄断，走出了国门。
1: 也想问问屈老师啊，您说这么厉害的技术，它给咱们老百姓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4: 一是速度的提升啊，提升了效率，千里江陵一日还，真正做到了。第二是价格，票价更亲民了，1公里啊大约降低1.2毛，1年大约能够降低240亿元人民币，这样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
1: 我觉得除了刚才屈老师讲到的这么多惠及百姓的好处之外，其实我们也在向世界贡献着中国基建的方案。中国高铁为代表的很多中国基建工程在世界各地铺展开来， 中国钢铁的故事里藏着一个制造大国对。

0: 品质的执着追求。这是中国钢铁给世界的答案，也是中国钢铁人用最纯粹的匠心锻造出的中国筋骨。这场材料科学的革命，也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强起来的生动见证。欢迎三位老师。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武汉纺织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夏志刚。
2: 大家好，我是徐奥。
3: 大家好，我是商露露。今天我们带来的新材料是玄武岩纤维及其制品。
1: 请大家来看一下这面国旗，就是我们嫦娥六号月面国旗的同款。哦，
0: 它就是用玄武岩纤维制成的。
1: 对，它是我们徐卫林院士带领着我们创新研制出来的无温控保护然后独立展示的实物版国旗。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月球啊，它的上面没有大气层的保护，所以呢太阳直射面的话呢温度非常高，最高的温度可以达到我们那个150摄氏度，然后呢月背的时候它的那个温度呢又非常低，可以达到-180摄氏度，太空的强辐照性能也非常高。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常规的面料它就会串色老化甚至破损，所以呢我们就想着用玄武岩这种材料呢，它就可以承受我们的月球上面的昼夜的这样温差，同时呢它还有一个耐辐照的一个性能，所以使得我们的嫦娥六号的月面国旗一直鲜艳的在我们的月背进行一个独立的一个展示。
0: 太棒了，有了这玄武岩纤维织成的国旗，我们就不怕那300来摄氏度的极端温差，也不怕那太空中的高辐射，可以让这抹中国红永远鲜亮。那问题来了，我们是怎么从玄武岩这样的岩石原料就变出了玄武岩纤维呢？
2: 其实啊，从石头到纤维的一个过程啊，它实际上是对石料的一个重塑，它的一个筋骨的一个过程。我们这个石头啊，它比较大，我们在初期啊，需要将它破碎成这种小块的石粒，方便放到熔炉里面进行一个高温加热，将它完全融化掉。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拉丝的一个工序。拉丝完之后呢，再对它进行一个特殊的表面浸润工艺，这样啊，才最终形成我们这个玄武岩纤维。
0: 这是典型的材料技术创新，对不对？点石成金了呀。
4: 它比头发还细啊，我觉得几乎有的时候肉眼感觉看不见。
0: 对，我们可以拿一根下来体验一下吗？感受一下它的这个韧性。
1: 我们这个玄武岩你看是它强力很高，但是它的脆性是非常大的。它就是相当于我们的这个玻璃一样的。
0: 我觉得蔡国庆大哥你可以拿它试着打结一下。什么手感啊？
1: 它是很柔的，
4: 非常柔的。
1: 我们把这个纤维的话，现在绕到0.3毫米的这个细丝上面，它是没有任何断裂的。
4: 快看一下，我终于打上了，快看。
3: 然后可以拉，对。
4: 哟，
0: 哦，断了。
4: 我刚才就是很轻轻的一拉，几乎没有感觉，好像就轻轻的这么一动，它就唰就断掉了。
1: 对，它是在直的情况下。就这样拉的时候强力特别高，你看我这都拽不掉，拽不烂。
4: 但是一打个结之后，
1: 打个结它就断了。
0: 那后来咱们找到了什么办法补齐它这个短板呢？
1: 我们想出来了卷心纺纱技术啊，
0: 所以它被命名为卷心纱。
1: 对，卷心纱
0: 卷在里边了，
1: 它就不会断了。
0: 我们对比一下啊，刚才国庆大哥拿的是没有卷心纱的，
4: 对的对的。
0: 您这拿卷心纱的，
4: 断不了了，
5: 断不了。
0: 我试一下，
4: 断不了了。
1: 这个就很就
4: 是这个刚才就是几乎轻轻的手一动它就断裂了。
1: 对对对，
4: 现在这个打个结之后就断不掉了，
0: 很牢啊。
2: 我们将玄武岩纤维制作成玄武岩的卷心纱之后，我们想要将它应用在纺织领域中呢，还需要在许多复杂环境中啊，也需要有非常好的一个耐受性能。例如啊，需要承受1000多摄氏度的一个高温。我这里准备了两种材料，这一块材料就是用我们的玄武岩卷心纱制作而成的一块材料，而这边这一块呢，则是在消防领域中啊经常用到的方纶纤维的一个材料。
0: 确实是让人很震撼。了解了玄武岩纤维的各种厉害之处之后，请教曲老师，现在我们国家玄武岩纤维的产业链发展情况怎么样？
6: 我们国家是玄武岩纤维产业链完整国家，目前呢专利申请量和产能都是属于

0: 先帝位。
1: 任何一种新材料的研发过程都是很艰苦的，可以说我们从来之间成功在笑，没有看到别人失败在哭。所以呢，我觉得要研发新材料，科技创新，坚持是很重要的。
2: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来接触月面的国旗，当时目睹这面在月球上曾经飘扬的国旗的亮相啊，我内心的的确确是感到特别的骄傲和自豪。在这骄傲的背后，我们都应该知道，它凝聚着我们的科学家们对新材料的夜以继日的研发的努力和全部心血的付出，感谢他们的付出。
3: 谢谢。玄武岩纤维从来都不只是一根纤维，它一头连着地球亿万年地质演化的印记，一头连着中国科研的智慧锋芒。从航天梦到民生服，看似遥远的跨越，其实就是无数的科研工作者把冷板凳做热的过程。我们相信有这么最耀眼的中国红在，就一定会激励更多人创造出更多的中国材料。让我们再次向所有科研工作者致敬。
4: 千年工巧，星火不息，古人的材料智慧在新时代被赋予新的内涵。从经验传承到科学创新，从手工制造到工业化生产，中国材料工业完成了华丽蜕变。这不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民族精神的延续。精益求精，勇于突破，心系家国。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中华考工记》新材料篇。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八月二号至四号，强降雨仍集中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四川、陕西等地多地雨势仍猛烈，部分地区或遭大暴雨。近期这些地方累计雨量较大，需要警惕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次生灾害。同时，我国中东部仍有大范围的高温桑拿天，华北南部至江南一带高温频现，重庆随着降雨增多将退出高温圈。降水方面，具体来看，八月三号，内蒙古东北部和中部、黑龙江西南部、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贵州中东部、云南大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近日，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最新一周的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五的产品全部由中国企业研发，其中登顶榜单首位的大模型单周调用量达到10.5万亿词元，环比增长12%，拿下周榜和月榜的双第一。中国大模型为何能领跑全球榜单？据介绍，下载模型的用户主要是独立个人开发者、3到5人规模的初创团队，还有大量专注 AI 编程、智能体工具开发的中小厂商。这类小团队资源有限，很难单独搭建全套 AI 技术底座，而中国 AI 大模型低廉的推理成本和稳定智能体运行能力恰好精准匹配他们的需求，不仅是性价比高，榜单排名前五的中国大模型都各有优势，排名第二和第五的均来自同一家企业，两款模型形成高低搭配，覆盖不同开发需求。其中旗舰 Pro 版本在代码、复杂智能体任务性能方面都对标海外顶级闭源模型，位列第三的模型7月6号才正式开源，单周环比增幅超999%，是榜单增长势头最猛的模型。当然，这份榜单只是起点，不断完善的开源生态将为中国人工智能持续拓展更大的全球发展空间。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5: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5: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

0: 一马当先。
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4: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5: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4: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当天表示，敌方近期有关言论虽然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朗认为任何威胁都是真实且值得重视的，并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能力和提高自身实力。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称，他计划恢复猛烈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但他8月1号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打击伊朗，他因此同意取消军事行动。对此，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号介绍一项代号为“胜利2”的行动时表示，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处理中心因承担情报支持、云计算以及与美军指挥体系相关的服务被列为打击目标。该发言人没有说明发动打击的时间，但表示此次行动是伊朗对美国袭击行动做出的回应之一。当地时间8月2号，以色列安全内阁能源部长埃利科恩当天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所谓的加沙停火方案进行过任何讨论。科恩声称，他不相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会真正执行解除武装。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代理行政长官阿布拉莫娃2号通报称，当天乌克兰无人机对该国发动袭击，导致当地3人死亡、2人受伤。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乌克兰一知名电商平台2号称，其位于基辅州布罗瓦雷的核心大型仓库在24小时内2次遭遇俄军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布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举行线上会议，决定今年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的稳定。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警方发言人哈利德扎德兰2号表示，警方8月1号21时许，警方与7名武装分子在喀布尔第8景区交火，7名武装分子全部被打死，警方还缴获一辆汽车以及一批武器弹药。日本熊本县8月2号通报，一名地震后栖身汽车中的灾民死亡，死因疑似为中暑。熊本县首府熊本市当天出现创纪录的高温，预计3号气温将继续升高。根据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发布的数据，截至8月1号，近100人在震后因中暑送医，其中8人情况严重，中暑者中60%为65岁以上的老人。韩国警方2号说，韩国涉毒犯罪呈增加趋势，警方今年上半年抓获5000多名涉案人员，其中逾40%与网络毒品犯罪有关。韩国警方表示，将从本月3号至12月底，针对涉毒品犯罪展开下半年专项打击行动，重点加强对网络涉毒犯罪和外籍人员涉毒犯罪的调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新材料的世界广阔无垠，更多颠覆认知的神奇材料正以独特性能重塑产业格局，改变生活方式。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中华考工记》新材料篇，聚焦两种被誉为材料之王的前沿材料石墨烯与碳纤维，解锁它们的神奇密码。石墨烯自2004年被发现以来，便以极致轻薄、超强导热导电、柔韧坚固的特性惊艳世界。作为单层碳原子结构的纳米材料，它仅有头发丝的20万分之1细，却能应用在发热服饰、手机散热、新能源电池、高铁电机等众多领域。从冬奥保暖服到折叠手机，从新能源汽车到高速列车，石墨烯以全能表现走进生活，支撑大国重器。而碳纤维则以轻如羽毛、硬胜钢铁的特质，成为高端制造的核心材料。 T1100级超高强度碳纤维是全球顶尖的高性能纤维， T700级碳纤维实现万吨级量产，打破国外长期垄断。从轻量化自行车、羽毛球拍等体育器材，到 C919 大飞机、火箭整流罩、碳纤维地铁列车，碳纤维以减重增效的优势，助力航空航天与交通装备实现跨越式发展。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技术攻关到民生应用，石墨烯与碳纤维的突破，标志着中国新材料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中华考工记新材料篇，探秘这两种神奇材料，感受中国前沿材料科技的无限可能。
1: 新材料的应用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研发代表登场。任老师好。幸会。
2: 好，幸会。大家好，我是徐岩，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材料是石墨烯材料。
3: 石墨烯这个名字感觉又熟悉又陌生，我见过有石墨烯的袜子，还有我们石墨烯的地暖啊、地热毯什么的，还有非常普遍的一些生活用品，什么暖手袋啦。
2: 是这样的，石墨烯呢是2004年发现的，这是一种新材料，所以这可能是您觉得陌生。那它之所以现在就觉得熟悉，是因为石墨烯短短的20年时间已经深入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了。从刚才您说到的衣服、袜子，到现在的航空航天，都无处不有石墨烯的身影。
1: 首先是我一看就亲切的羽绒背心，
2: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羽绒背心，里头呢实际上是加了石墨烯的发热的膜，这边呢有一个实际上是一块电池，开关呢就可以把这个打开，那这样的话这里头的这个石墨烯它导电就可以发热了。
1: 它加热的快吗？
2: 加热的非常快，可能十几秒就可以达到理想的这个温度了。我们在冬奥会时候的表演的演员就用了这个衣服在演出服里，所以你看他们穿的很少也不觉得冷啊。这两个呢是石墨烯的 PE 的这种塑料脱轨，它是用于大型矿山传送带的，原来大型传送器都是钢的，那钢的呢又沉，所以很耗能。另外一个呢它不耐室外的这个腐蚀。这个是一个高保真的耳机，耳机的话在高音的时候实际上需要这个一个又轻质强度又高的材料，才可以把频率很高的声音更真的复原出来。
1: 这边还有
2: 在这种可折叠手机上做的这个散热膜，因为石墨烯的它的导热性非常好，那这个就更厉害了。这个是我们把石墨烯加到铜里面，它的导电性超过了银，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这种电线。高铁有一个 ZR450， 就是450公里每小时的高铁，里面电机就用了这样的电线，效率会更高，体积会做得更小，确实很神奇的一个材料。
1: 这边又是什么呢？
2: 哦，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石墨烯的一些产品形态了，像这个的话就是石墨烯粉体，我们叫，实际上石墨烯是单层原子的一个层状材料，那么我们知道它只有一层原子，就是 0.335 个纳米，头发的20万分之一，
1: 一根头发的20万分之一，
2: 对，理论上是看不见的，我们把它做成了团聚体，所以它看上去是黑乎乎的粉末，我们还可以做成浆料，主要用在锂离子电池里，我们现在的很多新能源汽车在里面都加了这个石墨烯的导电剂，提高这个电池的充放电速度，所以我们充电越来越快嘛。
1: 太厉害了，被发现不过短短20来年的时间，但是绝对是高精尖硬核本领高手一个，而且关键是它能灵活适配各种使用场景，是真真正正材料里的多面手。
2: 是的，石墨烯呢，它是这个结构极致、性能全面的一种材料，
1: 能够应用到非常多的场景当中。那到底它是怎么做到的？我们请谢院士为我们讲一讲。
4: 因为它能变身，所以它打破了材料性能的不可能三角。石墨烯不仅能同时兼顾轻薄、长影和多功能，而且我们研发的石墨烯机突破了传统碳纤维的金属尺寸限制，能做成粉末、纤维、编织布等各种形态，既能当高导热填料，又能做复合材料骨架，既可以做导热薄膜给电子元器件散热，也可以用在卫星，这种全场景适配的能力正是石墨烯的魅力所在。
2: 还有的就是它的韧性非常好，可以装到手机里承受30万次以上的折叠。我现在准备了三个长得差不多的导热材料，石墨烯的、人工石墨和天然石墨，我想请龙老师和黄老师开采哪一个是石墨烯的。
1: 也想问问徐博士，您研究石墨烯有多少年了？
2: 到现在的话已经15个年头了，从实验室里那层看不见的单层碳原子，到今天大家能够实时感受到的各种产品，石墨烯走过了整整20年。在这20年里，不仅有科研人员每天的努力奋斗，更有企业家创业者的不懈努力，良好的研发环境也很重要，像我们就得益于常州在材料研发领域早已形成的完整产业链，正是这样的产业基础让大家得以心无旁骛地攻克一个个技术难关，才让石墨烯从论文里的公式图表变成了生活中能随手买到的产品，这背后是中国材料人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1: 说得太好了，感谢您的分享。黄玲今天体验下来是不是也特别有感触？
3: 是的，我今天才算是真正认识了石墨烯，原来那些看似遥远的科技早已悄悄走进了我们的生活，真的是太神奇了。
1: 是啊，你想从高精尖到生活中的小确幸，哪里都有石墨烯的身影。通过今天的体验，再次感谢徐博士，谢谢您为石墨烯的创新研究不遗余力做出的贡献和努力，向你致敬。
2: 感谢龙老师，感谢黄老师，谢谢。
1: 老师好。
5: 主持人好。
3: 老师好。
5: 你好。
1: 老师先跟大伙介绍一下您自己。
5: 大家好，我是陈秋飞，从事碳纤维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工作。我手里抱的这一轴就是 T1100级的碳纤维，它是世界上到目前为止强度等级最高的碳纤维之一。这个 T1100级呢，它是一个性能等级的代号， T 后面的这个数字呢，它数字越大代表它的强度越高。
3: 哇，感觉拿它做礼物的话，像收到的人就是感觉哇，我收到一个这么厉害的礼物。
1: 如果用这些去做礼物是不是更惊喜？我们要不要看一下？
5: 是，像我们这个自行车呢，就是用我们的 T700级的碳纤维来做的，你可以感受一下它的这个重量，
1: 试一下啊。来，一，哇，真的还可以耶，这肯定是比平常的单车要轻很多。黄玲，你试一下。
3: 我来试一下。哇，很轻哎，老师，
1: 以后我们就不练哑铃，
3: 我感觉就拿这个
1: 先单车
3: 这多酷啊，是不是？老师，那我想请问，咱们用这个碳纤维做的自行车是可以骑得更快吗？
5: 是的，碳纤维本身它的强度就高，而且它又很轻，而且碳纤维的它的这个

0: 成型成为这个部件的时候呢，它可以一体化设计。你看这个车架看起来很简洁，
1: 是，
0: 而且这个前叉、这个把手都是一体化成型的，所以它还进一步的可以减重，因为它不需要那些连接件了。
1: 哦，
0: 这样的话可以减少我们骑行的时候的体能的消耗，是不是看起来很美？
1: 对，我就觉得它怎么这么紧凑，就很精致。
2: 对，你早上应该今天穿裤装，对不对？
1: 一会儿下了节目换便服骑走。
2: 是是是，哇，这个应该非常厉害。
0: 碳纤维呢，除了做自行车之外呢，可以做很多的我们日常中能接触的一些体育休闲用品。来，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是羽毛球拍。
1: 哎呀，羽毛球我喜欢。
2: 哎，这个好像应该很轻很轻吧，
1: 轻非常轻盈，你感受一下。
2: 哇，
0: 这个球拍叫匹克球拍，它是把乒乓球、羽毛球还有网球的打法结合在一起。
2: 这个也好轻啊。
0: 对，它是跟网球的握法一样。
1: 网球拍的握法。
0: 对。
1: 我们来试一下。
2: 哎哎，感受到它的威力了。
0: 因为体育赛事呢都是追求极限性能，非常需要我们这种极限的材料去实现它极限的性能。这个时候碳纤维做的头盔比传统材料做呢要轻20%，而且在发生碰撞的时候呢，它可以比我们传统的材料多吸收20-30%的能量。
2: 哦，
0: 所以它能更好的保护我们。
1: 真棒，
2: 空间还挺大。
1: 请问你来自哪个星球？
2: 我来自碳纤维星球。
1: 悄悄问一下，贵吗？
0: 现在不贵了，以前比较贵。看看这个钓鱼竿，
1: 啊，这个很轻哎，
2: 因为钓鱼的时候一坐要坐好几个小时。
0: 对，它是这样一节节拉出来的。
2: 哦，它整
1: 这里面
2: 所有的都是碳纤维的，
0: 它是碳纤维的，
1: 全是碳纤维啊。
0: 对，
2: 真的很轻很轻，
1: 哇！愿者上钩，好不好？以前像碳纤维的产品都是奢侈品，现在能算是消费品吗？它的价位
0: 现在应该算亲民价。现在很多钓鱼爱好者包里都背好几根碳纤维钓鱼竿。去打羽毛球的一人都带好几个球拍，打网球的也是。这个是棒球。
2: 棒球，
1: 棒球轻吗？
2: 这个稍微比他们，
0: 它因为它要有一定的重量才能击球
1: 啊，这比实际的棒球杆那可是，我觉得轻很多，至少轻了2倍的样子，
2: 都很非常好看啊。
1: 那向您请教，除了广泛的应用于体育器械，咱们的碳纤维还在哪里发挥功能？
0: 看这个我们的 C919，
1: 哇，国产大飞机。
0: 对，我们的机翼的一部分是碳纤维复合材料的。还有我们的后机身后段这部分也是碳纤维复合材料，这个水平尾等等这些部件都是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它不仅可以用来造飞机，还可以用来造火箭。
1: 哇，
0: 像我们火箭的外壳这个整流罩，因为发射火箭每减少一克比一克黄金还要贵，所以减重对它特别重要。还有我们的全球首列碳纤维做的地铁的列车碳纤快轨，它的结构件也是用碳纤维做的，包括它的外壳，甚至它内部的座椅，还有我们的扶手、操控台都是用碳纤维做的。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地方都能用碳纤维做呢？您刚刚问我是不是很贵，其实现在价格已经很平民了。原来贵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原材料呢是进口，所以呢被国外垄断，它想涨价就涨价。但现在呢，我们掌握了完整的这个制造技术，我们实现了大规模的生产，我们还建了全球首个万吨级的碳纤维基地。这个技术的进步让碳纤维的价格呢几乎去掉一个零，
1: 太棒了，
0: 真正的让这个好材料飞入生产百姓家。
1: 碳纤维还有什么过人之处？
0: 碳纤维呢，它不仅强度高，而且还能耐高温。你想不想试试我们的这个实验？
1: 我太期待了。这个装置是要怎么为我们展示呀？
2: 是
1: 哪个是碳纤维？
2: 这个吧，
0: 黑色的
2: 啊、哦。
0: 对，
1: 这是什么材料？
0: 这是麻绳
1: 。
0: 这是
2: 尼龙，
0: 这个塑料的。
2: 这个
0: 是一个布绳。
2: 布艺。
1: 这大概挂了多少公斤？
0: 50公斤，100斤重。
1: 然后我们把它们都剪掉之后，这碳纤维能拉得住它俩吗？
0: 一起试试。
1: 来吧，剪个彩。
2: 真的。
0: 那剪彩之后，先从红色的开始。
2: 好。
0: 看看怎么样？
2: 哎呦！
0: 哇！
1: 目前依旧稳当，继续。
0: 接下来剪哪一个？
1: 布的。
0: 布的。
1: 好。
0: 好。
1: 哎呀，你看有点晃动了。来，剪彩，有请黄玲女士。
2: 好激动啊！来了，三二一。
1: 真的太可以了吧，
2: 这个太厉害了。
1: 你们知道用手来拽它是什么感觉吗？像钢筋一样，你看
2: 绷住的，纹丝不动的，
1: 对，它完全绷紧，
2: 这一百斤啊。
0: 这还没完，我用火焰来烧一烧它，看看它耐高温性能怎么样。走到我身后，这个火焰可以达到1000多摄氏度，1240度到1540度之间。哦，看这个已经烧红了。
2: 哦，真的，它真的不会掉下来吗？
0: 你看，我拿走了，它还是红的。
1: 为什么？这个喷火枪一拿开，那火焰就消失了。
0: 对，
1: 说明它没有燃。
0: 对，
2: 哇，我觉得这简直就像我们武侠小说的天蚕丝。那我想请问老师，这个是什么级别的碳纤维？
0: 这个是我们的量产之王 T700级的碳纤维，产量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一了。哇，它用途非常广。你看，我们其实很多都是用的 T700。
1: 那 T1001 用在哪里？
0: 最顶级的那一部分
2: 火箭。
0: 像我们的极限性能的那种体育器材，还有 F1 的赛车，寒天的气瓶，它对于强度要求特别苛刻，所以它也会用。
1: T1100级的碳纤维展现出了惊人的强度，真的让我们看到了现代材料科学的奇迹呀！碳纤维的价格像您说的几乎去到了一个零。
0: 对，
1: 这样一个跨越令人振奋，但是可以想见，在实现这逆袭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是度过了非常艰难的一段岁月。
0: 是的，我国从1975年开始布局这个碳纤维的研究工作。那时候呢，买不到技术和装备，甚至人家都不给你看，也不和你交流。所以呢，我们几代科研人花了近40年，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突破了碳纤维的产业化技术。所以我们才实现了碳纤维的产业化。这是好几代人一开始倡导碳纤维研制的我们的材料之父施三旭院士不在了，但是我们继承了他们科研的精神，我们把他的梦想在我们手里变成了现实。
2: 真的是一段非常燃的奋斗史。
1: 而且我喜欢您说的，事实上你们做得更好，因为传承就是最好的纪念。老一辈不在了，但是他们的精神会在一代一代的接续中永远活着。确实，这种跨越百年的材料革命如今已经深入千行百业，重塑着整个产业格局。所以也特别想问一下谢老师、屈老师，中国碳纤维的突破意味着什么？
3: 经过5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科研员的努力，我们今天不仅实现了万吨级的生产基地，而且我们 T1100 的价格是国外同类产品的1/2。我们碳纤维产业生产啊，有力保障了大飞机、航天、体育用品等等产业的发展。我们相信呢，这个产业一定能够支撑我们其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碳纤维的出现彻底重塑了产业链格局，上游倒逼石油化工，提升丙烯醛纯度品质，提升了我国石油化工类的高端精细化工能力和绿色生产工艺，中游带动复合材料革命，能提高环用树脂性能，降低生产工艺能耗，更形成了以碳纤维材料为基石的产业集群。这种变革不是简单的技术替代，而是引发了从分子结构到终端产品的全价值链重构。
1: 从火箭的苍穹之梦到体育的健康生活， 碳纤维串起的不仅仅是产业的

0: 的升级更是一个民族从技术追赶到创新引领的铿锵步伐。黄玲，今天了解了这些新材料，你有什么感想吗？
1: 今天真的是目睹了众多中国自主研发的新材料，内心觉得很自豪，因为这些新材料的出现，我们的生活正变得越来越精彩。
0: 再次感谢陈秋飞老师，感谢黄玲。今天的新材料工业探索之旅到这儿就要暂告一段落了。从考工技经有六G的青铜配方，到500米钢轨造就的中国高铁奇迹，中国新材料工业正以绿色为底，创新为刃，劈开全球技术竞争壁垒。这些看不见的材料正在塑造着我们看得见的世界。新材料将在产业链上不断的跃动，彰显中国工业的无限活力。
2: 从打破国外垄断到实现自主可控，从实验室研究到规模化产业应用，中国前沿材料完成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跨越。这背后是无数科研工作者潜心钻研、默默奉献，是中国产业链不断完善、创新能力持续提升的生动体现。石墨烯与碳纤维的突破只是中国新材料征程的一个缩影，未来更多前沿材料将不断涌现，持续赋能高端制造、航空航天、新能源、民生消费等领域，为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让中国材料在全球舞台上绽放更加夺目的光彩。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梅梅、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ail 冰雹。近日一项刊登在自然期刊上的研究表明，全球变暖正在使得冰雹更大且更具破坏性。研究指出，由于全球气温不断上升，暖空气作用下，更多的强对流天气有利于冰雹形成。到本世纪末，直径超过3厘米的较大 Hail 冰雹发生概率比当前增加38%至47%。冰雹的经济破坏力不容小觑，其每年在全球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800亿美元，美国每年损失可达100亿美元。近年来 Hail 冰雹直径正在不断破纪录，但不少地区的房屋设计标准中并没有考虑到越来越大的冰雹。研究显示，阿根廷、欧洲、加拿大以及美国中部可能受大冰雹的影响最为严重。
0: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4: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0: 环球资讯广播。
5: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6: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5: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6: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5: 他的书，他 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7: What China has done.
6: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5: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6: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5: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当天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当地时间8月2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1号发生在该市的餐厅爆炸事件是恐怖袭击，并已造成多人伤亡。索比亚宁称，执法机关正在调查事件的具体情况。当地时间8月1号，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发生爆炸，目前已经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称，事故系自制爆炸装置爆炸所致。当地时间8月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声明称，由欧佩克成员国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第67次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会议审议了当前石油市场形势，强调合作宣言对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的重要作用，并指出保障国际海上航道畅通对确保能源稳定供应具有重要意义。声明对能源基础设施遭受袭击表示关切，认为相关行为将增加市场波动，削弱维护市场稳定的共同努力。会议还审议了2026年5月和6月原油产量数据，重申将继续监督各参与国履行产量调整及额外自愿减产承诺。下一次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会议将于2026年10月4号举行。西班牙政府驻该国北非飞地休达的代表特里亚诺8月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自当地时间7月30号起，大批非法移民持续从摩洛哥方向越境进入休达，从而引发本次危机。据韩国气象厅消息，韩国多地8月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综合韩国媒体报道，随着高温天气的出现，中暑患者数量持续增加，多人出现心跳骤停甚至死亡。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统计，从5月15号至7月31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1781例，其中13人死亡。韩国气象部门预计，韩国此轮高温天气至少还会持续数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稍后将为您持续更新。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阅读是世界上唯有人类才具备的文明行为和社会现象。阅读是人类认知最重要的方式，是文化保存、继承和传播最根本的途径。人们通过阅读探索未知，理解世界，展望前程。自全民阅读活动火热开展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滋养出一批有书香的地方。为记录各地书香，作家聂振宁遍行天南海北，在一年多实地考察、悉心寻访的基础上，创作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这本书详尽记录了全民阅读自2006年启动，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蓬勃发展与丰硕成果，全景呈现了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中的城乡变化与多彩风貌，生动展现了众多阅读爱好者、推广者、服务者、志愿者的鲜活形象，忠实还原了全民阅读时代神州大地的郁郁书香。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聂振宁的《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佳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凭借参与全民阅读提案、推广、深化工作的经历，凭着对书籍和文化事业的热爱，聂振宁从宏观起笔，放眼中华民族阅读史，形象诠释了全民阅读的静水流深。聂振宁既是作家，也是出版工作者，他与书结缘，互相成就，对于书籍和读者一直持有热切的眷念之心。因此，他关注书籍，更关注在全民阅读活动中涌现出的众多推广人、阅读者和因书而改变命运的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以北京、深圳、江阴三座城市为起点，引领读者逶迤前行，探访各地书香特色。从城市书房到农家书屋，从偏远地区阅读到青少年阅读，从出版业务到媒体联盟阅读推广，跟随作者行走的脚步，读者将与众多阅读推广者、阅读爱好者陆续相遇，逐渐熟稔。有书香的地方也从一个略觉遥远的概念，渐渐显现为山东济南、西藏林芝等地的生动实践，显现为众多形象鲜活的爱书之人。另外，书中对乡村阅读、残障阅读等也格外留心，深入考察，悉心记录，将全民阅读的普及性体现得淋漓尽致。正如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中所说，有人阅读是为了工作技能的学习，有人阅读是为了精神世界的充实，有人阅读是为了生命意义的开掘。虽然阅读浅深各异，目的有别，但图书始终是人类精神的浓缩，每一次阅读都会迈向更好的自己。书香弥漫的全民阅读更是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文明传承不息，文化蒸蒸日上，全民阅读的推广也将持续深化，向云草更香处漫溯，于书香馥郁里放歌。那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

十多年来，我到过我国许多大中小城市参加全民阅读活动，每个省区市至少去过一个城市和城市周边的城镇乡村，有的城市甚至去过多次。那些城市的全民阅读空间建设令人感动，书店、图书馆敞开大门，甚至可以24小时阅读，社区书屋总有热心的志愿者在打理，各种图书会犹如城市最活跃的细胞，活动在街头巷尾。我到杭州参加读书会活动，看到一壶书香四名客，千秋古阁永成风的名句，心里不禁感动不已。我到福州参加第八届书香八闽全民读书月开幕式，听到有当地领导说出三方七巷状元地，巷头巷尾读书声的名言，心下觉得亲切而振奋。我国的全民阅读活动大都是从各省区的省会或首府城市启动，在各中心城市推动，才有了各地各方面活动的相继开展。在我国全民阅读中，书香城市的建设至为重要。正如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一书中指出的，人类发展史上创造的两个工具，一个是文字，另一个就是城市。人类正是通过这两大工具一步步提高自己，创造了无限丰富而美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实现了人类社会的一次次飞跃。文字阅读和城市这两件人类史上极其重要的事，在很早以前就联系在了一起。城市的产生意味着文字的连接，文字的连接催生了市民的共同阅读。城市全民阅读的开展，就是要形成城市全体市民的共读，从而建造全体市民共同的精神家园，形成共同的核心价值。我曾经有一个设想，待条件成熟，写一本《全民阅读双城记》。现在这部书起手第一章写的却是《全民阅读三城记》。这三座城市就是广东深圳市、北京市、江苏江阴市。人们见到过各种作者写双城记，恐怕较少见过三城记。是的，就在此书最初构思时，我确实准备在第一章里写双城记的。因为从2000年启动的深圳读书月，使得深圳市被认为是我国全民阅读最先启动的城市，同时它还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殊荣。也因为北京的全民阅读虽然不如深圳开展的早，可是自2014年起，经国家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北京阅读季正式称为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就全民阅读而言，北京市是第一个被冠以书香中国的城市。还有人民日报2017年12月5号发文指出，创现全民阅读的北京标准，说明北京的全民阅读模式在更广

在江苏采访，惊奇地发现，早在1995年的春天，江阴市全市就设计启动了123家庭读书工程，即要求到2000年，全市70%左右的家庭都拥有123，一个书架，两份报刊，300册图书。在全国这当然是首创，让我们尤为钦佩的是，江阴市自从1995年启动123家庭读书工程以来，就没有停止过推动全民阅读的步伐。其全民阅读的各项指标，在江苏省高质量创新发展考核中都位列全省县级城市前茅。一个县级市能很早启动全民阅读，而且毫不犹豫地坚持下来，不用说，这是一个书香浓厚的地方，值得读者们前往探胜。以上便是全民阅读三城记采写设计的由来。其实，我国书香城市何止三城，即便说是30城也不为多。可是第一章的主题是我国全民阅读之滥觞，我们就从这3座城市写起。广东深圳，先行先试的典范。写全民阅读，我认为第一时间就应该奔赴深圳。被誉为我国改革开放先行先试地区的深圳，在短短40多年时间里，将自己塑造成中国南部最具吸引力的超级都市的同时，也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殊荣。迄今为止，深圳还是全球唯一获得这一殊荣的城市。启动于2000年的深圳读书月，让深圳被认为是我国全民阅读先行先试的城市。20多年来，深圳读书月累计举办各类阅读文化活动近10000项，捐赠爱心图书价值3000余万元，邀请王蒙、金庸、莫言、周国平、白岩松等100余位大家名家开坛演讲，打造了深圳读书论坛、经典诗文朗诵会、年度十大好书、年度十大童书等数10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阅读品牌，孕育出100余家民间阅读组织，吸引约1.5亿人次以书会友，被高票选为市民喜爱的十大文化品牌活动和深圳十大文化名片。超过98.4%的深圳居民认可阅读对人生的重要性。深圳人均年阅读纸质图书7.23本，电子图书11.21本，平均每天大约有51场阅读文化活动在深圳各处开展。深圳读书月注重深化载体创新，推出 QQ 阅读、全民阅读 App等一系列互联网加读书平台，以及手机阅读、扫码听书等形式多样的互联网加读书活动。深圳连续3年获评中国10佳数字阅读城市，数字化阅读率居全国之首。深圳大力推动全民阅读常态化、专业化发展，率先开展阅读推广人培训和阅读专业组织培育，成立全国第一个民间阅读组织深圳市阅读联合会，成立全国第一个全民阅读研究机构深圳市全民阅读研究与推广中心。早在2010年，深圳市委就印发文件对全民阅读进行系统部署。2016年，深圳出台国内阅读推广领域第一部条例形式的城市法规《深圳经济特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进一步推动了全民阅读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改革开放先行先试是深圳，全民阅读先行先试为什么还是深圳呢？还没到深圳，可我已经想好，到深圳我要向深圳读书月总顾问老朋友王京生向他请教这个问题。
王京生曾经担任中共

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2000年，他当时是深圳市文广新局局长。深圳读书月就是由他领导的市文广新局启动和主办起来的。我与王京生的交情已有多年。2015年4月23号，他邀约我和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巫书林等在深圳图书馆举办的主题为“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对话会上同台讨论全民阅读。此后，在深圳读书月期间，我们多次同台演讲交流。2019年11月30日，为了纪念深圳读书月举办20周年，海天出版社出版《全民阅读丛书·名家系列》三部新书，即深圳读书月总顾问王京生的《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阅读与城市发展》，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专职副主席朱永新的《造就中国人：阅读与国民教育》，我的《改变从阅读开始：阅读与时代变革》。我们三人曾在深圳图书馆举办的深圳读书月历史的天空论坛上为三本新书的面世同台演讲交流。2023年3月14号上午，我和王京生在深圳中心书城雅典的上书吧再次见面，老朋友久别重逢，格外开心。我首先祝贺他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孔子奖章，成为国家文化艺术智库特聘专家。他的表情因谦逊而羞赧，微笑着表示他本人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孔子奖章，远不如深圳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这个荣誉重要。而且迄今为止，深圳仍是全球唯一获此荣誉的城市，这是深圳的光荣，是中国的骄傲。我深信王京生所言乃发自肺腑，因为深圳读书月自2000年首届举办起，就一直是他和同事们首推这项事业。2000年，王京生是深圳市文广新局局长，读书月活动最先就是由他带领市文广新局主办的，后来他升任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宣传部更是组织全市相关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共襄这一文化盛举。2003年，从第四届读书月开始，由原先政府主办改变为政府委托承办制，企业成为读书月的承办方。2004年起，深圳出版集团接过读书月的总承办权，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社会团体、新闻媒体、企事业单位等30多家机构共同承办，形成了政府倡导、专家指导、社会参与、企业运作、媒体支持的成熟运作机制。前些年，王京生退离领导岗位后，他以深圳读书月总顾问的身份继续为读书月做贡献。王京生把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胡红霞约了来。胡红霞是深圳京报总编辑兼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社长，在深圳内外文人圈子里人称胡大侠。大侠谈风很健，思维敏捷，给人一股侠气扑面而来的感觉。王京生约他前来，想必是为了让我采访到更多资料。我告诉他们二位，我即将写作的纪实文学作品《有书香的地方》，第一章打算借用王京生的书名，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王京生朴实的面庞上漾过一丝微笑，他说这不是他的专利，而是深圳人的创造。2010年8月，于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深圳举办了深圳最有影响力十大观念评选活动，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经过2个月严格认真的筛选，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敢为天下先。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实现市民文化权利，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来了就是深圳人等入选深圳十大观念。深圳十大观念的评选充分尊重和体现了市民意愿，反映了民间呼声与市民追求。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应该是深圳人民的共同创造，充分说明了读书在深圳人心目中的地位。

0: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佳君。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一会儿见。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八月二号至四号，强降雨仍集中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四川、陕西等地多地雨势仍猛烈，部分地区或遭大暴雨。近期这些地方累计雨量较大，需要警惕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次生灾害。同时，我国中东部仍有大范围的高温桑拿天，华北南部至江南一带高温频现，重庆随着降雨增多将退出高温圈。降水方面，具体来看，八月三号，内蒙古东北部和中部、黑龙江西南部、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贵州中东部、云南大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日，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最新一周的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五的产品全部由中国企业研发，其中登顶榜单首位的大模型单周调用量达到 10.5 万亿词源，环比增长 12%， 拿下周榜和月榜的双第一。中国大模型为何能领跑全球榜单？据介绍，下载模型的用户主要是独立个人开发者、3到5人规模的初创团队，还有大量专注 AI 编程、智能体工具开发的中小厂商。这类小团队资源有限，很难单独搭建全套 AI 技术底座，而中国 AI 大模型低廉的推理成本和稳定智能体运行能力恰好精准匹配他们的需求，不仅是性价比高，榜单排名前五的中国大模型都各有优势，排名第二和第五的均来自同一家企业，两款模型形成高低搭配，覆盖不同开发需求。其中旗舰 Pro 版本在代码、复杂智能体任务性能方面都对标海外顶级闭源模型，位列第三的模型七月六号才正式开源，单周环比增幅超999%，是榜单增长势头最猛的模型。当然，这份榜单只是起点，不断完善的开源生态将为中国人工智能持续拓展更大的全球发展空间。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

0: 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当天表示，敌方近期有关言论虽然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朗认为任何威胁都是真实且值得重视的，并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能力和提高自身实力。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称，他计划恢复猛烈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但他8月1号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打击伊朗，他因此同意取消军事行动。对此，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号介绍一项代号为“胜利二”的行动时表示，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处理中心因承担情报支持、云计算以及与美军指挥体系相关的服务，被列为打击目标。该发言人没有说明发动打击的时间，但表示此次行动是伊朗对美国袭击行动做出的回应之一。当地时间8月2号，以色列安全内阁能源部长埃利·科恩当天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所谓的加沙停火方案进行过任何讨论。科恩声称，他不相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会真正执行解除武装。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代理行政长官阿布拉莫娃2号通报称，当天乌克兰无人机对该国发动袭击，导致当地3人死亡、2人受伤。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乌克兰一知名电商平台2号称，其位于基辅州布罗瓦雷的核心大型仓库在24小时内2次遭遇俄军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布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举行线上会议，决定今年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的稳定。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警方发言人哈利德·扎德兰2号表示，警方8月1号21时许，警方与7名武装分子在喀布尔第8警区交火，7名武装分子全部被打死。警方还缴获1辆汽车以及1批武器弹药。日本熊本县8月2号通报，一名地震后栖身汽车中的灾民死亡，死因疑似为中暑。熊本县首府熊本市当天出现创纪录的高温，预计3号气温将继续升高。根据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发布的数据，截至8月1号，近100人在震后因中暑送医，其中8人情况严重，中暑者中60%为65岁以上的老人。韩国警方2号说，韩国涉毒犯罪呈增加趋势，警方今年上半年抓获5000多名涉案人员，其中逾40%与网络毒品犯罪有关。韩国警方表示，将从本月3号至12月底，针对涉毒品犯罪展开下半年专项打击行动，重点加强对网络涉毒犯罪和外籍人员涉毒犯罪的调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3: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阅读是世界上唯有人类才具备的文明行为和社会现象。阅读是人类认知最重要的方式，是文化保存、继承和传播最根本的途径。人们通过阅读探索未知，理解世界，展望前程。自全民阅读活动火热开展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滋养出一批有书香的地方。为记录各地书香，作家聂振宁遍行天南海北，在一年多实地考察、悉心寻访的基础上，创作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这本书详尽记录了全民阅读自2006年启动，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蓬勃发展与丰硕成果，全景呈现了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中的城乡变化与多彩风貌，生动展现了众多阅读爱好者、推广者、服务者、志愿者的鲜活形象，忠实还原了全民阅读时代神州大地的郁郁书香。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聂振宁的《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佳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走向阅读社会的召唤，并于1995年宣布每年的4月23号为世界读书日，提出让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都能读到书。中华民族是热爱读书的民族，在朗朗读书声中，文明更续传承。中国也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文明从未中断的国度。翻阅中国浩瀚如海的典籍，可发现围绕阅读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诸如诗况劝学、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等。2500多年前，孔子就曾给儿子开列必读书目，告诉他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里的诗指《诗经》，礼指《礼记》。自幼博览群书的苏轼，以富有诗书气自华等千古名句点燃一代代中国人的阅读热情。黄庭坚提出的读书种子论至今还警示着我们，读书这颗种子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和民族来说都不可断绝。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阅读已从古代读书人的事情变成了所有人的事情，不分职业、性别和年龄。近年来，中国逐步建立健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需求的人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阅读资源和服务，确保每个人都有书可读。覆盖城乡的公共图书馆、实体书店、城市书房、农家书屋，为喜欢阅读的人提供充电储能的地方，让每个人都有条件共享书香。以技术为艺，电子书、有声读物、视频说书等新阅读形式和传播形式，推动了更多优质数字化阅读内容产出，给读者带来更多元的选择。如今推广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犹如点亮一座灯塔，撒播一捧种子，开凿一眼清泉。从有书读到读好书，再到爱读书，氤氲书香飘满中国，全民阅读已上升为国

家发展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当全民阅读蔚然成风，在文明的星空下诗意的栖居，是读书人的幸福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那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

广东深圳先行先试的典范。胡红霞快人快语，他说，其实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这句话的发明权还是王京生同志。2004年，深圳特区报发表过王京生同志的署名文章，文章题目就是这句话。深圳最有影响力十大观念评选活动是2010年，王京生同志的这句话随着深圳读书月的持续举办，已经深入深圳人的记忆里。王京生同志不置可否地笑笑说，那是深圳读书月形成的共识吧。我向王京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深圳是经济特区，而且2000年正是国家经济高增长期，为什么在全国范围里最先提出全民阅读的城市是深圳呢？大侠在一旁补充道，在那之前，可能国内有些地方也开展过一些读书活动，可是还没有搞图书月的。用长达月余的时间来倡导读书，即便在我们这个诗书之邦，似乎都不曾有过。深圳市是第一个。我说，是的，深圳到底是深圳，一上来就是很大的格局，很高的境界。那为什么呢？王京生的回答显然深思熟虑过。他说，深圳自从成为特区以来，深圳速度已经名满天下。可是财富的积累不等于文化的积累，为此深圳也背负起了文化沙漠的恶名。作为一个人口流动性极强的移民城市，深圳一直没能形成与经济地位匹配的稳定而良好的城市文化。深圳始终面临着严重的文化认同危机，迫切需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城市文化价值观。有哲人指出，人类的进化史本质上是文化的进步。文化沙漠，社会的经济发展肯定是不可持续的。深圳是一个寻梦的地方，人们来到深圳都希望在这里找到令自己满意的生活方式，不仅是挣到更多的钱，也希望城市的各方面都发展得好，特别是希望城市的文化能建设好。王京生的神情显得有点凝重，他语重心长道，其实大多数到深圳来的人对文明的追求，对读书知识的追求都是共同的。社会需要通过阅读创造一种高尚的城市文明样式，阅读也就成了城市发展的基本战略和共同价值追求。2000年首届深圳读书月就有170万人参加了50项活动。10年后，读书月的活动增加到372项，已经有900万人参加。此后每一届的参加人数都在1000万上下。现在全市已经建成7座书城，实现了一区一书城，并已有700多家实体书店，社会阅读组织也已超过130个。深圳积极建设图书馆之城，全市各类公共图书馆含自助图书馆合计1012个，实现每1.5万人口拥有一个图书馆服务点，全市实现了10分钟阅读圈。我当然是频频点头，赞叹这是一座现代化城市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应有成效。可是我追问道，那为什么在全国是深圳最先举办读书月，而且一出手就成功呢？趁着王京生抿茶润嗓的间隙，大侠向我介绍，说深圳人爱读书是有事实依据的。1996年11月，第7届全国书市在新落成的深圳书城，现在的罗湖书城举办。令许多人大吃一惊的是，一度被其他城市看作亏本赚吆喝的全国书市，在深圳却受到了空前欢迎。书市第一天，前来深圳书城参观购书的市民就达到10万人次之多。为了安全起见，书店不得不卖起了门票。
书市办了十天，书城就实现了2177万元的殿堂销售额，一举创造了全国书市购书量最多、订货金额最大等多项记录。这个深圳文化发展史上，甚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上的重要史实，给了深圳后来创办读书月重要启示。自建市至今，深圳一直是全国人口最年轻的城市，也是一个人群来源极广、极富于梦想的移民城市。众多年轻的市民和鲜活多元的移民文化，成为全市上上下下都赞成用深圳最凉爽的金秋十一月来倡导读书的重要原因。王京生不慌不忙地提醒我道，深圳十大观念里面特别强调效率，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敢为天下先，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在全民阅读方面，深圳同样体现了敢为天下先的改革勇气，在读书上先行先试的创新精神和先知先觉的文化自觉，还有就是在文化上也一样坚持实干兴邦，强调效率。他给我列举深圳在全民阅读方面创造的若干全国第一：国内第一个建造大面积书城的城市，第一个推广全民阅读、开展读书月的城市，第一个建设24小时书吧的城市，第一个提出文化立市战略的城市，第一个提出并实施图书馆之城建设的城市，第一个成立阅读联合组织的城市，第一个提出建设一区一书城、一街道一书吧的城市，第一个为阅读立法的城市。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这一连串的第一和唯一的背后，是由深圳市民和党委政府对阅读的一系列认识所支撑。一是深刻认识到城市是文化的容器的本质，认识到城市之间的竞争已经从过去的拼经济、拼管理进入到拼文化的阶段，将文化发展定为城市发展主题；二是以阅读涵养城市文化，形成了文化深圳从阅读开始的文化自觉；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高度重视实现市民文化权利。从创办读书月那天起，主办方就希望深圳民间蕴藏的巨大读书热情可以通过读书月得到充分释放，市民的读书权利可以通过读书月得到充分满足，城市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被读书月持续点燃。我认为深圳读书月形成的政府倡导、专家指导、社会参与、企业运作、媒体支持的成功做法，是各省区市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可以借鉴的经验。我表示，接下来要跟深圳出版集团新老董事长请教企业运作的经验，同时对于媒体支持，我认为这是题中应有的事情。大侠哈哈笑道，深圳媒体支持读书月的力度跟很多地方可不一样。我问支持到什么程度，他说支持到内地的报纸，无论是中央大报还是地方报、省区市报，看到深圳媒体给深圳读书月的版面都很吃惊。大侠一番绘声绘色的讲说，逗得我忍不住笑起来。对此我深有感触，深圳读书月期间，报纸上大照片不断，活动场面总是劲爆得很，使得读者觉得不去参加都不行。他说，如果有外地大专家，甚至只是中等专家来参加活动，报纸都会给大头像，都给他隆重介绍，使得专家们都愿意再来。他提醒我道，聂总，你记得吗？2017年你在深圳读书月历史的天空论坛，我们安排你跟年轻的阅读推广人魏小河对话，结束后第二天，京报给的就是大幅图片报道。这事儿我记得，当时我在商务印书馆新出了一本随笔集，舍不得读完的书，深圳读书月就邀请我在读书月跟读者做交流。
后来看到报纸把照片发得那么大，真有受宠若惊的感觉呢。大侠接着说，深圳当地的媒体不仅版面时段给足，另外每个单位都会主动去承办一些活动，主动策划一些活动，而且都有自己的圈子，都会把自己圈子里的人在那个时候集中吸引到深圳来。我感叹深圳读书月不断有许多创新之处，影响力持续提升。为此，一些权威媒体发出感叹，赞誉深圳读书月是高贵的坚持。曾经在媒体上看到一段颇为煽情的讲述，在深圳中心书城有一家24小时书吧，从2006年11月第一天亮灯起，主办人就对他有一个期许。即使整个城市都沉入了黑夜，这盏灯也为你亮着。灯光不灭，星光闪烁，一如我们对深圳读书月的期许。全民阅读，既然高贵，就要坚持。我问道，其实高贵的坚持并非易事，那么深圳究竟是怎样坚持下来的呢？说到高贵的坚持，大侠立刻答道，无非需要这么几个主要条件，一是群众热爱，二是领导重视，三是时代需要。一说到群众热爱，大侠眉飞色舞道，许多外来人初到深圳，看到早上在图书馆门前排长队等候入馆的读者，在书城里看到熙熙攘攘老老少少的顾客，都能被感动到。他说，深圳许多报刊发表过大量的深圳人在街头各种场景陶醉于阅读的照片，那都是抓拍的真实景象。在深圳，让许多外来人感慨佩服的是，这座城市的阅读不是被号召来的，不管有没有读书月，这座城市的人都是那么沉醉于阅读。我当然深有同感。我说，看来心怀梦想的深圳人明白，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必须保持良好的竞争力。而阅读和学习是让自己拥有竞争力的必经之路。这是这座蓬勃向上的年轻城市大多数市民的基本生存逻辑。大侠告诉我，2011年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博科瓦女士第一次来深圳，居然一天里两次逛书城，被这座城市的阅读氛围所深深感染。博科瓦说，她走过很多地方，去过很多城市，没有一个城市一个地方像深圳那样，那么多家庭，那么多孩子聚集在书城，尽享读书之乐。这快乐温馨的场面，他永远都会记得。2年后，他在北京为深圳颁发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大奖时，再次感叹，深圳推广全民阅读，已为世界树立了一个范例。在书香深圳的建设方案里，提出了深圳市民阅读的基本模式，即通过图书馆和书城书吧的高密度布局，构建图书馆加大书城加小书吧10分钟阅读文化生活圈，用星罗棋布的公共书吧来倡导简单生活，自在阅读，希望书吧成为城市里的文化绿荫，以其优雅的环境、丰富的功能、美好的气息，融入城市，融入生活，融入文化，融入未来。放缓城市的节奏，提升文化生活质量，让人们的内心更加安静。其实，深圳是立体的，简单生活，自在。

0: 阅读也应该是深圳立体生活中可贵的一面。深圳读书月之所以能实现高贵的坚持，首先就是因为深圳这座年轻城市把读书月置于城市的精神高地，志在给城市带来文化与知识的恒久力量，给人民带来更美好的生活，让他们能够永远徜徉在知识的霞光里，漫步在阅读的星空下，诗意地栖息在因为热爱读书而赢得世界尊重的城市中。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佳君，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再会。
1: 今天开始读一本书，开启一段精彩旅程。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mosquito，mosquito， 蚊子。在夏天，什么样的人最容易吸引蚊子？近日，英国媒体梳理了几个招蚊体质的特点。人类的呼吸会像 mosquito， 蚊子发出二氧化碳信号，从而激活它们嗅觉器官中的寻找宿主行为。成年人比儿童更具有吸引力，因为它们会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其次，体温会增加吸引力，蚊子会被热量和潮湿所吸引。孕妇对蚊子的吸引力是非孕妇的两倍，这是因为怀孕会增加代谢需求和呼吸量，导致更多的热量和二氧化碳被呼出。另外，人们对 mosquito 蚊子叮咬的反应差异很大，对叮咬的反应，比如对红肿大小和瘙痒程度更大更强烈的体质，可能会让你觉得自己是个蚊子磁铁。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7: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当天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当地时间8月2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1号发生在该市的餐厅爆炸事件是恐怖袭击，并已造成多人伤亡。索比亚宁称，执法机关正在调查事件的具体情况。当地时间8月1号，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发生爆�炸，目前已经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称，事故系自制爆炸装置爆炸所致。当地时间8月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声明称，由欧佩克成员国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第67次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会议审议了当前石油市场形势，强调合作宣言对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的重要作用，并指出保障国际海上航道畅通对确保能源稳定供应具有重要意义。声明对能源基础设施遭受袭击表示关切，认为相关行为将增加市场波动，削弱维护市场稳定的共同努力。会议还审议了2026年5月和6月原油产量数据，重申将继续监督各参与国履行产量调整及额外自愿减产承诺。下一次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会议将于2026年10月4号举行。西班牙政府驻该国北非飞地休达的代表特里亚诺8月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自当地时间7月30号起，大批非法移民持续从摩洛哥方向越境进入休达，从而引发本次危机。据韩国气象厅消息，韩国多地8月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综合韩国媒体报道，随着高温天气的出现，中暑患者数量持续增加，多人出现心跳骤停甚至死亡。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统计，从5月15号至7月31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1781例，其中13人死亡。韩国气象部门预计，韩国此轮高温天气至少还会持续数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稍后将为您持续更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名人坊。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房，我是子楠。 2026年7月23号， 注定是改写中国数学历史的一天。邓玉、王红同时获得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这不仅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荣获该奖项，也是首次由两位具有国内数学教育背景的数学家同时荣获顶级数学大奖。中国数学史上零的突破， 中国从数学大国走向数学强国，国内基础数学教育体系也能培养出顶尖研究者，学界给出诸多厚重的评论，但网友对获奖者邓玉的讨论却是另一种画风。漫画爱好者、线上问答社区内容创作者，时常在线回答学术问题，也会求大家推荐好看的动漫，因为名字中带有玉字， 网友都称呼他为灯神。也许这就是本届菲尔兹奖尚未正式揭晓前就已经在网上掀起了极高热度的原因。邓玉和王红跳出了大众对顶尖科研工作者的固有印象，他们拥有鲜活立体的个人爱好和生活，与此同时又沉心奔赴漫长艰难的科研道路，在各自的科研领域闪闪发光， 这正是当代青年学者最生动的模样。菲尔兹奖是数学领域的最高奖项之一，因为诺贝尔奖未设置数学奖，所以菲尔兹奖也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该奖评奖门槛极高，每四年一次，获奖者年龄限制在40岁以下，每届颁发不超过4枚奖章。 每一位获奖者都需要为学科开辟新的边界，研究成果要足以载入史册。 2025年， 邓玉与合作者通过严格的数学推导， 攻破了困扰学界125年的希尔伯特第六问题的核心难点，世界数学史从此有了新的篇章。邓玉知道自己获奖比网上传开消息时早了大半年，今年1月， 菲尔兹奖组委会给他发了邮件，当时他正在看一本小说。获得菲尔兹奖这件事在他脑海中想象过很多次，在科研成果取得关键突破的时候他想过，在获得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金奖的时候他也想过。真的看到了这个结果，他觉得松了口气，也算有点意料之中，所以读了一遍邮件的内容， 就继续看小说了。外人所见的松弛与利落是邓玉留给生活的状态，而真正的学术探索从无捷径效率可言，唯有漫长沉寂的坚守，支撑他翻越一座座无人企及的山峰。邓玉对数学的兴趣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他的母亲是医生，父亲从事计算机相关工作， 在学生时代参加过不少数学竞赛，每个周末父亲都会带他去爬山，沿路拆解趣味数学题目。初中阶段，他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初高中数学的课程，初三做数学高考试卷可以拿到130分以上的成绩。 2006年， 邓玉以满分成绩获得全国中学生数学冬令营金牌， 入选国家集训队，并在随后的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摘得金牌。 2007年， 他被保送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两年后转学至麻省理工学院继续学习。他在数学方面的天赋显而易见，但他把今天所取得的成绩都归功于兴趣和运气。兴趣让他在艰深的学术研究中坚持下来， 运气让他遇到了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2026年的毕业典礼上， 田刚院士曾用两个字精准概括了王红、邓玉这一代青年数学家的特质：先和敢。不仅要先行一步，立在潮头，更要敢于进入无人区，敢于挑战公认的重大问题。这是一种迎难而上的勇气 与长期坚持的定力。这番评价恰好呼应了邓玉 对自己这代人的认知。相比上一代科研工作者，我们最大的特质可能是更加自信。所以面对悬而未决的难题，我们敢于挑战，如果有合适的机遇，自然能够做出一些突出的成果。这份自信并非凭空生长，而是时代、教育、视野与积淀层层叠加的结果。他们成长于中国科技不断突破、持续迭代的黄金年代，深空探测、量子信息、可控核聚变，一个个标志性原创成果不断拓宽人类认知边界，时代格局早已彻底翻转。从前是中国学者远赴海外求学取经，如今越来越多国际顶尖学者选择长期来华任教，开展合作研究。这种崛起不是偶然，而是水到渠成的必然。近些年多项国际重磅数学奖项的名单中常出现中国面孔，一代代人的积累，一届届人的深耕，终于让中国数学从跟跑、并跑逐步走向领跑。商务部7月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多家外媒对此进行报道，并注意到中方驳斥一些西方国家将产能过剩议题政治化的企图。来听详细报道。
1: 美联社报道说，在美国正就产能过剩对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并可能施加新的关税之际，中国驳斥了有关本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存在产能过剩的说法，针对近期有关所谓产能过剩和中国冲击 2.0 的说法提出了批评。报道引述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文件称，美国等西方国家谬称中国产业发展威胁西方国家垄断地位，挤压南方国家发展空间，抛出了所谓中国冲击 2.0 论调，这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报道还注意到，中国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在立场文件发布当天的表态，即美国无权单方面决定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并以此为由对贸易伙伴实施限制性措施。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说，北京当天在一份阐述其立场的政策文件中，指责一些国家通过提出所谓产能过剩的指控，将经济和贸易问题政治化。报道称，中国呼吁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创造新的需求，保持开放的市场，维护稳定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反对将经济问题政治化，主张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捍卫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更加公平。彭博新闻社报道提到，这份文件是迄今为止北京对西方所谓中国将过剩商品推向全球等一些贸易政策观点做出的最全面反驳。报道称，美国和欧盟是中国产业政策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他们认为中国低价的电动汽车、电池以及太阳能设备等产品出口可能会对美欧生产商造成巨大冲击。中方则反驳指出，这些商品的出口反映的是技术进步、高效供应链以及全球需求。报道指出，中国反驳了支持产能过剩论点的一个主要指标，指出各国和各行业之间的产能利用率存在差异，因此无法用单一标准来证明产能过剩。马来西亚今日商业新闻网报道，中方表示，有关产能过剩的指责被用来为保护主义措施辩护，这些措施损害了全球贸易，并扰乱了国际供应链。报道注意到，中方一直强调应通过市场竞争而非贸易保护措施来解决工业竞争力的差异。报道称，通过发布立场文件，中国进一步强调其工业增长反映的是市场需求、技术进步和结构性改革，并重申其在日益严峻的全球贸易环境下致力于保持制造业开放与竞争性的承诺。
0: 7月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刊文称，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创意使景德镇成为中国最具吸引力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之一。来听详细报道。
2: 文章称，2000多年来，位于中国江西省的景德镇一直是世界陶瓷工艺中心之一。作为享誉国际的中国瓷都， 景德镇保存了非凡

0: 现代创新技术，生产手工陶瓷。现代旅行者越来越追求原汁原味的文化体验，而非传统的观光游览。在景德镇，游客可以了解并参与从陶土到成品瓷器的整个生产过程。这些沉浸式体验活动不仅能加深人们对瓷器文化的了解，还能支持当地工匠和家族式陶瓷工作室的发展。文章表示，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瓷器对全球装饰艺术、建筑、贸易和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景德镇至今仍深度融入这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遗产体系之中，吸引着众多历史学家、收藏家、研究人员、设计师和文化旅行者前来，以期更深入地了解陶瓷文化遗产。景德镇将遗产保护、艺术创新和教育旅游相结合，使其成为中国最具特色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之一。与此同时，随着国际游客对体验式旅游的兴趣日益浓厚，景德镇与时俱进地提供丰富且生动的体验项目，游客可以与传承数百年技艺的工匠们直接互动。每一件手工瓷器都凝聚着世代相传的精湛技艺，在旅行者与中国文化遗产之间建立起意义深远的联系。这座城市不断发展的创意景观展现出传统工艺如何在现代世界中保持活力。文章最后指出，对于热衷于文化、历史、传统工艺以及当地生活体验的旅行者而言，景德镇是一处卓尔不凡的目的地。在这里，中国古老的陶瓷传统不仅持续启迪着一代又一代人，更让这一全人类最负盛名的艺术成就在全球范围内收获了愈发广泛的认可与推崇。
1: 巴基斯坦媒体巴基斯坦论坛网站近日刊文称，人工智能正迅速成为全球博弈的核心赛场，中国主张深化国际合作，赋能发展中国家，这展现出其构建更包容的全球科技秩序的愿景。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2: 文章以不久前在中国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例称，中方将人工智能描述为全球合作的交响。中国持续大力投资于算力中心、计算基础设施及支撑先进人工智能系统所需的电力设施。会议期间，中方宣布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文章援引业内人士的分析称，此类倡议对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尤为宝贵，因为人工智能有潜力改变教育、医疗、农业、制造业、金融、国防和公共管理等行业。如果在算力、技术、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方面缺乏足够的投入，发展中国家将面临长期沦为外国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者，而非其发展参与者的风险。文章进一步分析称，此次大会的一项重要成果是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这是一个由中国牵头的政府间合作机制，共有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29个创始成员国。该组织旨在促进人工智能研究、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及监管标准等方面的协作，同时鼓励发展中经济体更广泛地参与其中。文章认为，对巴基斯坦而言，在算力基础设施有限、资金紧张及专业人才短缺持续制约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为其提升技术能力提供了契机。加强与中国和其他成员国的合作，有助于加快人工智能研究、人才培养及关键数字基础设施投资。
1: 一家全球人工智能模型平台的数据显示，过去一个月，平台上最受欢迎的5款模型均来自中国。相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3: 美联社近日刊发报道称，中国人工智能模型正在美国市场获得越来越多用户青睐。报道称，一名旧金山科技企业首席技术官表示，在使用一款新发布的中国模型后，他很快将其用于文件管理、邮件处理和日程安排等日常工作。与价格更高的美国同类产品相比，这款中国模型响应更快，使用体验也更为流畅。另一名美国科技企业负责人也表示，对于寻找商业客户、分析销售机会等常规任务，他越来越倾向于使用中国模型。在他看来，成本优势足以影响用户选择。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需要的只是足够好用的产品。 报道称

0: 美国投资银行高盛在七月发布的报告中认为，中国人工智能模型正在进入大规模应用的关键阶段。随着全球市场对低成本人工智能服务的需求上升，中国模型的价格优势可能转化为更明显的市场优势。一家全球人工智能模型平台的数据显示，过去一个月，平台上最受欢迎的五款模型均来自中国。市场研究机构统计显示，一款中国 AI 模型在七月发布后一周内下载量超过93万次，同比增长约200%，在美国市场下载量约8.6万次，同比增长约387%。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也表示，人工智能代理需要大量调用模型，价格差异会被进一步放大。报道认为，除了成本优势，开放模式也成为中国 AI 模型扩大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市场研究机构奥姆迪亚分析人士表示，中国科技企业依托开源模式，将推动人工智能产品在全球获得更广泛应用。一名美国科技企业高管认为，随着中国开放模型性能不断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正越来越多地由中国开发者和企业推动。报道认为，凭借更低的价格、更加开放的技术路线和不断提升的性能，中国人工智能模型预计将继续扩大在全球市场的应用，包括进一步进入美国市场。一名美国科技企业高管表示，任何在大规模使用人工智能的企业都至少应该认真对待中国模型。
1: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近日发表深度报道，聚焦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崛起。文章认为，从五分钟换电、超快充电到全球最完善的充电网络，中国已凭借全产业链优势、颠覆性创新等，成为全球电动汽车的领导者。请听详细报道。
2: 报道开篇即描述了一个场景：驾驶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进入专用换电站，无需下车，机器人便能在五分钟内将亏电的电池更换为新电池。部分车型甚至能将这一过程缩短至四分钟。此外，中国公司开发的超快充电器可在五分钟内将电量补充至近80%。相比之下，全球其他地区面临的充电焦虑在中国几乎不存在。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平均每10辆车就有一个公共充电桩。而在澳大利亚，这一比例是每45辆车一个。文章强调，中国现在是无可争议的全球电动汽车行业领导者，但中国的领先地位绝非偶然。早在2001年，中国政府便将电动汽车列为优先发展领域，并制定了长期规划。中国在15年内建立了从研发、制造到基础设施的完整生态。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的全球汽车分析师比尔·鲁索认为，中国通过实现完全自给自足，赢得了竞赛。中国没有复制他国模式，而是通过开发新技术，摆脱对石油天然气的依赖，并重新定义汽车，将其从交通工具转变为带轮子的智能设备和具有数字连接功能的移动生活空间。文章认为，中国电动汽车的成功秘诀之一在于性价比高。来自美国的驻华汽车评测员伊桑·罗伯逊表示，如今中国标准电动汽车的配置包括电视、冰箱、零重力按摩座椅、环绕音响及全面的数字互联功能。这些过去在外国品牌上需额外支付数千甚至数万美元的配置，如今在中国已成为标配。罗伯逊认为，中国在技术、功能和价格的结合上已领先全球，这种组合将使许多国际竞争对手难以追赶。报道说，中国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的快速发展，重新定义了汽车生产的速度。在中国知名电动汽车的工厂中，几乎看不到工人，取而代之的是超过1200台机器人和数百台自动导引车。这种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使工厂能够实现每分钟生产一辆汽车，这一效率被称为中国速度。全球汽车分析师比尔·鲁索还呼吁全球汽车行业以中国速度前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稍事休息，下半段精彩继续。

0: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8月2号至4号，强降雨仍集中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四川、陕西等地多地雨势仍猛烈，部分地区或遭大暴雨。近期这些地方累计雨量较大，需要警惕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次生灾害。同时，我国中东部仍有大范围的高温桑拿天，华北南部至江南一带高温频现，重庆随着降雨增多将退出高温圈。降水方面，具体来看，8月3号，内蒙古东北部和中部、黑龙江西南部、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贵州中东部、云南大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日，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最新一周的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五的产品全部由中国企业研发，其中登顶榜单首位的大模型单周调用量达到10.5万亿次元，环比增长12%，拿下周榜和月榜的双第一。中国大模型为何能领跑全球榜单？据介绍，下载模型的用户主要是独立个人开发者、3到5人规模的初创团队，还有大量专注 AI 编程、智能体工具开发的中小厂商。这类小团队资源有限，很难单独搭建全套 AI 技术底座，而中国 AI 大模型低廉的推理成本和稳定智能体运行能力恰好精准匹配他们的需求，不仅是性价比高，榜单排名前五的中国大模型都各有优势，排名第二和第五的均来自同一家企业，两款模型形成高低搭配，覆盖不同开发需求。其中旗舰 Pro 版本在代码、复杂智能体任务性能方面都对标海外顶级闭源模型。位列第三的模型7月6号才正式开源，单周环比增幅超999%，是榜单增长势头最猛的模型。当然，这份榜单只是起点，不断完善的开源生态将为中国人工智能持续拓展更大的全球发展空间。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当天表示，敌方近期有关言论虽然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朗认为任何威胁都是真实且值得重视的，并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能力和提高自身实力。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称，他计划恢复猛烈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但 但他八月一号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打击伊朗，他因此同意取消军事行动。对此，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二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二号介绍一项代号为胜利二的行动时表示，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处理中心因承担情报支持、云计算以及与美军指挥体系相关的服务被列为打击目标。该发言人没有说明发动打击的时间，但表示此次行动是伊朗对美国袭击行动做出的回应之一。当地时间八月二号，以色列安全内阁能源部长埃利·科恩当天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所谓的加沙停火方案进行过任何讨论。科恩声称，他不相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会真正执行解除武装。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代理行政长官阿布拉莫娃二号通报称，当天乌克兰无人机对该国发动袭击，导致当地3人死亡2人受伤。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乌克兰一知名电商平台二号称，其位于基辅州布罗瓦雷的核心大型仓库在24小时内2次遭遇俄军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布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举行线上会议，决定今年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的稳定。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警方发言人哈利德扎德兰二号表示，警方8月1号21时许，警方与7名武装分子在喀布尔第八景区交火，7名武装分子全部被打死，警方还缴获1辆汽车以及1批武器弹药。日本熊本县8月2号通报，一名地震后栖身汽车中的灾民死亡，死因疑似为中暑。熊本县首府熊本市当天出现创纪录的高温，预计3号气温将继续升高。根据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发布的数据，截至8月1号，近100人在震后因中暑送医，其中8人情况严重，中暑者中60%为65岁以上的老人。韩国警方二号说，韩国涉毒犯罪呈增加趋势，警方今年上半年抓获5000多名涉案人员，其中逾40%与网络毒品犯罪有关。韩国警方表示，将从本月3号至12月底，针对涉毒品犯罪展开下半年专项打击行动，重点加强对网络涉毒犯罪和外籍人员涉毒犯罪的调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0: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名人坊，我是子楠。切阳什姐，或许很多人不熟悉这个名字，但一定见到过她流泪接过奥运金牌的那一幕。2023年10月4号，一场迟到了11年的奥运金牌补地仪式温暖全网。彼时33岁的切阳什姐接过了本该属于22岁的自己的那枚金牌。2012年伦敦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赛事中，原冠亚军选手相继被查出兴奋剂违规。当年获得铜牌的切阳什姐顺位递补，成为冠军。在藏语里，切阳什姐的名字

0: 代表着幸运和幸福。1990年，他出生在嘎海村，那是一片背靠连绵雪山、广袤无垠的高原牧场。他的祖辈世代在这里过着游牧生活，纯粹的草原生活让倩阳石姐自幼练就了过人的身体素质和心肺功能。2004年，她在海北州中学生运动会女子长跑比赛中获得第二名。2006年，16岁的倩阳石姐进入青海省体育运动学校，主攻中长跑项目。2年后，青海省体工一大队教练到体校选拔竞走队员，见倩阳石姐站在旁边，就让她陪队员走两圈。选拔赛结束后，她被选上了。可竞走是什么？怎么走？她完全不了解。竞走的规则和中长跑不一样，全程必须至少有一只脚着地，前脚着地时膝盖要伸直，一旦被裁判发现肉眼可见的腾空或膝关节弯曲，就会收到红卡，累计收到3张红卡会被取消比赛资格。为了适应技术和规则，倩阳石姐下了很多功夫。2009年3月，首次参加全国竞走大奖赛的倩阳石姐获得第4名。1年后，表现亮眼的她入选中国国家队，开始在更宽广的赛道疾走。初入国家队的那段日子着实艰难，是她职业生涯的低谷之一。倩阳石姐常年用藏语交流，进体校后才开始学习普通话，因语言沟通不畅，她极度自卑，不敢与人交流，生怕自己表达不清，麻烦他人，得罪队友。训练中身体不适也咬牙硬扛，默默坚持。再加上饮食差异和思乡之苦，孤独感日复一日的堆积，他一度觉得自己并不属于那里。训练中的倩阳师姐总是最刻苦最认真的那一个。竞走队经常男女队员一起训练，特别是上大课时，每次走40公里，他最初总跟不上男队员，更别提超过他们。可练着练着，成绩不仅追上了男队员，还实现了反超。持续的突破让他的心态随之变化，学会主动和教练讨论训练计划，表达自己的看法。同时他的竞技状态也越来越好，在田径世界杯、世锦赛等多项国际赛事上接连获得好名次。2008年，倩阳石姐在体校通过电视观看北京奥运会，没想到4年后，她就站上了伦敦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的赛场，成为中国第一位参加奥运会的藏族运动员。比赛开始后，她走得比训练时还要快，教练担心她节奏失衡，让她摘下手表。没有数据参考，她靠着本能和毅力一直前行，超过第一军团，超过队友刘红，第3个冲过终点线，以1小时25分16秒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颁奖仪式上，他手持铜牌，露出羞涩的笑容，也对未来有了更多憧憬和信心。但伤病和现实很快让他措手不及，伦敦奥运会的超水平发挥造成他身体过度消耗，体能难以恢复。在随后的赛事中，他表现不佳，全运会无缘奖牌，世锦赛跌至第15名。2013年10月，他决定暂时离开国家队，回青海休整。回乡后，他的脑海里只有一个问题：继续还是放弃？可始终没有答案。2个月后，他和家人去了趟西藏，望着蓝蓝的天，白白的云，这个藏族女孩找回了内心的平静，也找到了答案。休整结束后，倩阳石姐重返国家队，全力备战里约奥运会。长时间脱离高强度训练，她的肌肉状态有所下滑。为了快速回归巅峰，她一边加倍训练，一边在训练中找到平衡和自信。2016年，倩阳石姐带着极大的期待前往里约，但仅获得第5名， 无缘领奖台的结果让他再次陷入低谷，甚至动了退役的念头。但他骨子里对竞走的热爱与不服输还是战胜了退缩。他告诉自己，不管能不能拿奖牌，都要第三次参加奥运会。运动员的黄金职业生涯转瞬即逝，可切阳石姐硬生生靠着执着与坚持熬过了一次又一次低谷，后来又参加了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将自己最青春最热血的16年全部奉献给热爱的竞走事业。就在他一次次与低谷对抗期间，伦敦奥运会的赛事结果悄然发生了两次改写。2015年，该项目银牌得主俄罗斯选手卡尼斯金娜因兴奋剂问题被取消成绩，切阳石姐于2020年被递补为亚军。2022年，当年的冠军另一名俄罗斯选手拉什马诺娃同样因兴奋剂问题被取消成绩，次年切阳石姐正式被递补为冠军。消息公布后，人们纷纷为切阳石姐感到可惜，如果那枚金牌当时就发到她手里，她的生活人生会有多么不同，青海的体育事业或许也能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可现实没有如果，她从事竞走运动多年来从未接过品牌代言，直到迟来的金牌落定，大众才看到她默默的坚守。竞走是寂寞的，他曾算过，如果一天走30公里，一年走300天是9000公里，10年就是90000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走2圈多。他曾说，如果自己当年不做运动员，也许会在草原上过着平淡的生活。是竞走带他去了很多很远的地方，可离家乡越远，回家的想法就越强烈。巴黎奥运会之后，切阳石姐回到青海做了一名基层教练。回到草原的切阳石姐褪去赛场的锋芒和冠军的光环，如同她脚下的草原一样纯粹淡然。历经千帆后，她依旧是那朵草原上的格桑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此前的全球进口关税。这一举动引发了多方批评，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1: 美国彭博社7月24号详细公布了此次新关税覆盖的相关经济体清单，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重建关税墙的最大动作。这些关税将适用于来自60个贸易伙伴的商品，并覆盖美国贸易总额的99%以上。报道引述分析称，尽管是法律替代方案，但仍会推高全球成本，并引发连锁负面反应。本轮美国新关税落地前，美加双边关税摩擦已持续发酵，矛盾突出。加拿大广播公司直接批评美国此前威胁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是升级贸易战。报道转引了加拿大总理卡尼及多省官员的表态，称美国此举不公正，损害北美供应链，并提高加美两国居民的生活成本。报道说，加拿大已准备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本国利益，部分省份已启动限制美国产品销售等行动。美国政客新闻网欧洲版指出，欧盟委员会明确批评美国新关税不公正。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说，美国最高法院此前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后，美国政府为其关税政策拼命寻找新法律依据，这将严重威胁跨大西洋贸易协议的稳定性。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等媒体的报道认为，欧盟可能考虑反制措施以维护其自身利益。日本经济新闻7月24号报道，日本此次面临12.5%的关税税率。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此举将加剧供应链紧张。日本朝日新闻7月24号的报道认为，从本次加征的关税来看，美国政府的高关税政策会一直持续下去，但一轮轮关税已经成为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的负担。在美国国内，长期高关税的弊端也正在显现，越来越难以找到美国征收高关税的意义何在。 但由此带来

0: 来的负担却日益渐长。
1: 美国政府近日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或12.5%的关税。该措施已于当地时间7月24号生效。多家国际媒体对此报道称，美国政府此举不仅会扰乱全球产业链，最终也将反噬自身。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2: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报道认为，自去年本届政府首轮大范围加征关税以来，美国企业始终处于剧烈波动的环境。报道援引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的分析说，尽管美政府声称本次新关税的法律基础相对更坚实，但后续仍可能产生多轮司法拉锯，关税能否最终存续悬而未决，持续困扰企业经营。此外，企业最需要的是稳定预期，而当前大量不确定性会促使企业暂缓投资，进而影响用工招聘。美联社的报道援引美国全国零售联合会的表态称，关税会导致企业主的成本上升，进而推高消费者的价格。该贸易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鼓励政府专注于与贸易伙伴达成贸易协议，这些协议应通过降低关税而非提高关税来真正开放市场。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报道称，历经数年高通胀，生活成本居高不下，早已成为众多美国家庭最关心的问题。当下民生压力并未好转，美伊冲突再度升级，推高汽油及各类能源价格，使通胀反弹的风险抬头。报道指出，30年期房贷平均利率创下近一年新高，且长期处于历史高位。如今特朗普政府执意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民众的经济承压周期或将进一步拉长。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测算，若关税长期存续，将持续加重美国人的开支负担，每户家庭将额外支出约$1100。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报道援引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的话说，如果新关税长期执行，进口商品价格必然上涨，这将进一步推升通胀。报道称，尽管经济学家与政策专家频频预警风险，特朗普政府依旧坚称关税是重要谈判筹码，能够逼迫他国在贸易协定上做出重大让步，并会倒逼美国制造企业减少海外进口，回流本土建厂，创造就业。然而，无论是其首任任期还是第二任期实施的各类关税，均未能实现上述愿景。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认为，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持续摇摆带来的不确定性正不断冲击国际贸易稳定性，部分美国盟友因此开拓其他出口市场。不少经济学家将此定义为全球贸易格局的重新洗牌。报道援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一月发布的报告说，关税毫无疑问拖累了全球经济活跃度，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会威胁全球经济增长。
1: 对此，巴西总统卢拉日前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署名文章称，美国对巴西征收关税是一个战略错误。来听详细报道。
3: 卢拉在文章中表示，一年前得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巴西商品加征50%的关税，让他感到震惊。此后经过双方的多轮谈判，加上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最终推翻了最初版本的全面关税措施。然而，美国政府无视两国团队之间数十次会谈、充分的技术论据以及他亲自交给特朗普的相关文件，仍然对巴西商品加征了 12.5% 至 37.5% 不等的新关税。卢拉援引独立组织全球贸易预警的统计数据估计，巴西和土耳其现在已成为美国征收关税第二高的国家。美国对巴西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长期保持顺差，15年顺差累计达到4280亿美元。卢拉在文章中表示，除了不公平之外，这些新关税也是一个战略错误，他们将损害美国经济以及美巴之间的伙伴关系。美国多个工业部门依赖巴西的原材料、食品、鞋类、纺织品、家具、汽车、零部件以及许多其他产品的价格都将上涨，美国消费者将不得不承担更高的消费成本。卢拉表示，巴西对美国的出口已降至199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相比2025年同期，2026年上半年，巴西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额下降了 12.8%。卢拉认为，从中长期来看，美国加征关税将扰乱目前高度一体化的供应链， 巴西企业将选择其他地方的合作伙伴取代美国供应商。这充分说明美国在其国家安全战略中宣称的利益诉求与其针对西半球推行的政策之间存在严重矛盾。卢拉表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既不需要航母在水域巡逻，也不需要惩罚性关税，真正缺乏的是可靠且具有可预测性的合作伙伴。在美国关闭市场之际，其他国家挺身而出，并提出了能够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方案。卢拉在文章最后表示，互惠是一切国家关系的基石，巴西随时准备继续开展开放、具有建设性的对话，但巴西的命运只能由巴西人自己决定，不容外部干涉，绝不妥协退让。
1: 与此同时，知名政策分析与交流智库美洲对话组织发表署名文章说，务实合作提升了拉美国家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3: 文章援引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民调结果指出，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等拉美国家中，民众对美国的好感度在过去一年里出现了显著下降，而对中国的好感度则稳步上升。拉美国家民众的日常生活越来越离不开中国，是民调结果变化的主因。文章说，对拉美地区来说，人们通常通过贸易、消费品、基础设施和产业投资来了解中国。现如今，中国元素已融入拉美民众日常生活中。文章以巴西为例说，巴中经贸与外交往来近年来持续深化，中国是巴西大豆、铁矿石的核心出口市场，中资企业深度参与巴西输电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如今，中国品牌的智能手机、电动汽车、电商平台早已走进巴西普通家庭，中国科技变得触手可及、实用亲民。另据巴中企业家委员会统计，2026年上半年，巴西对华出口达583亿美元，自华进口达385亿美元，双双创下同期历史新高。中国吸纳了巴西超三成出口商品，份额几乎是美国的三倍，同时覆盖巴西近三成进口需求，供给规模约为美国的两倍。巴中企业家委员会的数据还显示，2025年巴西已成为中国在全球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之一，61亿美元投资落地巴西20个州，涵盖电力、矿业、汽车等重点领域。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楠，代表节目编辑樊梦、音频编辑尹婷、监制蔡耀远，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0: 听见了吗？这是黄沙吞噬绿洲的声音。
1: 全球每分钟就有数十公顷土地因荒漠化失去生机。
0: 牧民的歌声，孩子的学堂，最后的泉水，都在沙漠中沉默。
1: 但每一滴水都在复活土地，
0: 每一双手都能筑起绿墙，
1: 每一棵幼苗都是与未来的契约。
0: 在黄

0: 河几次弯，光伏板正向黄沙深处推进，板下的牧草已悄然返青。
1: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绿色长城正在延伸。
0: 在尼罗河上游，菌草锁住了水土流失。
2: 我每天都节约一张纸，
3: 我关紧水龙头，节约用水。
4: 我的愿望是为地球种下更多的树。
1: 当科技、智慧与文明一起合奏，你听，
0: 这是地球重生的声音。防治荒漠化，行动就是未来。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hail， 冰雹。近日一项刊登在《自然》期刊上的研究表明，全球变暖正在使得冰雹更大且更具破坏性。研究指出，由于全球气温不断上升，暖空气作用下，更多的强对流天气有利于冰雹形成。到本世纪末，直径超过三厘米的较大 hail 冰雹发生概率比当前增加38%至47%。冰雹的经济破坏力不容小觑，其每年在全球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800亿美元，美国每年损失可达100亿美元。近年来 ，hail 冰雹直径正在不断破纪录，但不少地区的房屋设计标准中并没有考虑到越来越大的冰雹。研究显示，阿根廷、欧洲、加拿大以及美国中部可能受大冰雹的影响最为严重。
7: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环球资讯，
10: 世界无比精彩，
9: 世界在你指尖。
12: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8: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2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2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2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9: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
1: 耳边道之间，
2: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
11: 环球这一刻。
2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当天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当地时间8月2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一号发生在该市的餐厅爆炸事件是恐怖袭击，并已造成多人伤亡。索比亚宁称，执法机关正在调查事件的具体情况。当地时间8月1号，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发生爆炸，目前已经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称，事故系自制爆炸装置爆炸所致。当地时间8月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声明称，由欧佩克成员国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第67次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会议审议了当前石油市场形势，强调合作宣言对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的重要作用，并指出保障国际海上航道畅通对确保能源稳定供应具有重要意义。声明对能源基础设施遭受袭击表示关切，认为相关行为将增加市场波动，削弱维护市场稳定的共同努力。会议还审议了2026年5月和6月原油产量数据，重申将继续监督各参与国履行产量调整及额外自愿减产承诺。下一次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会议将于2026年10月4号举行。西班牙政府驻该国北非飞地休达的代表特里亚诺8月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自当地时间7月30号起，大批非法移民持续从摩洛哥方向越境进入休达，从而引发本次危机。据韩国气象厅消息，韩国多地8月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综合韩国媒体报道，随着高温天气的出现，中暑患者数量持续增加，多人出现心跳骤停甚至死亡。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统计，从5月15号至7月31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1781例，其中13人死亡。韩国气象部门预计，韩国此轮高温天气至少还会持续数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稍后将为您持续更新。
1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6: 当地时间7月29日晚至3日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媒体透露，他在会见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表示，希望结束这场战争。军情头条：乌克兰防空反导系统有漏洞，缺乏爱国者导弹。近年来，美国空军战机整体老旧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引起美国国内的高度关注。然而讽刺的是，美国国会却极力反对美国空军放弃服役了数十年的 A-10 攻击机，甚至屡次否定五角大楼的退役计划。军情聚焦：美国空军退役 A-10 攻击机为何遭国会极力反对？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会见俄海军官兵时表示，大型舰艇仍将是海军发展的基础，武器秀场俄罗斯建设海军，重点发展核潜艇。
1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5: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乌克兰防空反导系统有漏洞，缺乏爱国者拦截弹。
26: 当地时间7月29日晚至3日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媒体透露，他在会见来访的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时表示，希望结束这场战争。泽连斯基则在会面后强调，特朗普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说，7月29日晚至3日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此次打击针对位于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军事通信及物流中心。俄方称这些设施参与了各类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和运输工作，并为防空监控系统运行提供保障。通报还说，俄军打击了多艘向乌方运送武器和军事装备的干货船。基辅独立报称，俄军的大规模打击至少造成乌克兰境内8人死亡、30人受伤。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月29日报道，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告诉泽连斯基希望结束这场战争。当地时间7月28日晚，泽连斯基在白宫与特朗普举行了闭门会谈。会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简单地写道，此次会面进行得非常顺利。泽连斯基在社媒平台上称，我们讨论了爱国者拦截导弹的生产许可证以及其他一些可能有所帮助的想法。在会面前，他表示获得爱国者是首要任务。泽连斯基告诉媒体，特朗普在会面时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泽连斯基表示，即便获得了美国的许可，也需要1至5年才能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冬季到来之前，美方能够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以抵御俄罗斯针对无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不过，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称，消息人士透露，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会面在乌方官员描述的热烈氛围中进行，但此次会面为基辅带来的实质性成果寥寥无几。一名乌克兰官员在会面前告诉基辅独立报，我们的核心需求是爱国者拦截弹，问题在于他们是否会提供这些导弹。军情头条，乌克兰防空反导系统有漏洞，缺乏爱国者拦截弹。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5: 那么在当地时间的7月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东旭，俄军的最新一轮远程火力打击针对哪些目标？
1: 俄军此次针对乌克兰的一些大城市进行打击，选择的目标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首先呢，是要打击乌克兰的军用机场，因为现在呢，乌克兰的空军正处于重建的阶段，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数量越来越多的 F-16 战斗机，像瑞典也向乌克兰提供了英式战斗机，包括呢，法国此前也提供了幻鹰2000战斗机，现在呢，还决定提供阵风战斗机。那乌克兰会使用这些北约的战斗机在实战的状态下进行训练啊，当然了，这种训练其实呢就是直接执行这种作战任务啊，比如说在乌克兰的后方，面对俄罗斯无人机袭击的时候，面对俄罗斯巡航导弹攻击的时候啊，乌克兰空军会出动 F-16 战斗机和英式战斗机，包括呢也会有幻鹰2000战斗机，那么针对这些处于飞行状态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进行拦截。那么借此呢，去提升和强化乌克兰空军飞行员操纵西方战斗机进行空战的能力。而且呢，现在乌克兰的空军也开始尝试使用这些战斗机飞到靠近前沿的区域去投掷制导炸弹，针对俄军的前沿阵地进行轰炸。那甚至呢，乌方还对外表示说，有一些战斗机还开始针对俄方执行轰炸任务的军用飞机，比如说苏-34战斗轰炸机，也会进行拦截。但是目前呢，还没有双方爆发直接空战的 这种证据，但是不排除随着乌克兰空军装备的北约成员国提供的战机的数量越来越多，他的飞行员经验在不断的积累，那可能会尝试和俄罗斯空天军的战机进行空战，所以俄方进行远程火力打击的时候呢，会根据

0: 卫星情报包括其他渠道所获取的信息，针对这些乌军战机所在的机场和空军基地进行火力打击，也就是说呢，要将其摧毁在地面上。此外呢，俄军在进行火力打击的过程当中，也重点针对乌克兰的军工体系，因为现在呢，乌克兰国内有一些企业正在大批量的生产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这些无人机针对俄罗斯大后方的一些重要目标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乌克兰呢还在生产火烈鸟巡航导弹，一旦俄方发现了这些高价值目标，同样呢也会使用导弹和无人机针对这些设施进行摧毁，最大程度的要削弱乌方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此外呢，打击的目标还包括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包括指挥中心啊，同样呢也是要削弱乌方啊它的联络能力啊指挥能力，以及针对一线作战部队的兵力投送和补给能力。可以说呢，俄方的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还是比较注重战术导弹的使用，会使用伊斯坎德尔 M 啊伊斯坎德尔 K， 包括轰炸机所携带的这个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或者是战斗机所发射的这种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当然了，还会使用大量的无人机，所以它是一种导弹加无人机的混合打击方式。乌克兰想要对它进行防范难度比较大，而且呢，此前乌军也针对俄方的同类目标进行过打击，俄方的这种行动啊，也有报复的意图，当然了，也是要针对乌克兰的作战决心，和他的这种军心，要进行最大程度的瓦解和动摇。
1: 那么，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火力打击，瞄准哪些区域？
0: 现在呢，乌克兰的无人机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是比较强的，它利用欧洲国家提供的资金和技术开始大批量的生产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已经有很多的型号，这些无人机有的能飞数百公里，有的能飞一两千公里。俄方还有很多高价值的民用目标，比如说俄罗斯有很多的大型的炼油厂，也有很多的燃料库，那么这些目标防范起来难度就很大，因为像这种炼油厂啊，一旦这个乌军进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即使大多数的无人机都被摧毁了，都被拦截了，但是呢，只要有一两架命中了炼油厂的相关设施，那么就会引发大火，甚至会引发持续性的爆炸。那乌克兰针对这些炼油设施和能源相关的系统进行打击，就是要最大程度的从整体上削弱俄罗斯它一些成品油的供应，这里面可能会包括柴油，也可能会包括航空燃油。那么如果说柴油的产量大幅度的下降，那么就会导致俄军一线作战部队也会面临燃料短缺的情况，甚至呢很多的航空飞行器也会面临这个油料不足的情况。那么这直接针对俄罗斯的经济会构成负面影响，可能也会给一线作战的俄军的部队带来更多的麻烦。此外呢，现在乌克兰军队它不仅仅是要使用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这个火烈鸟巡航导弹也是一种威力比较大的武器。据说它可以打2000多公里甚至可以接近3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最大射程。它的这个结构并不复杂。如果说呢，有足够多的这种小型的涡喷发动机，而且呢，乌克兰它有很强的产能，那么在2-3千公里的范围内为它设定一个复杂的飞行路线，想要防范起来，这个难度还很大。而且呢，和无人机相比，它飞行速度也很快，战斗部的威力也比较大。所以呢，俄罗斯的防空部队它不仅要防范这些无人机的袭扰，还要针对火烈鸟巡航导弹进行重点的设防。现在呢，乌克兰它的远程火力的打击区域还开始向离海方向进行延伸。最近呢，不仅针对离海的俄军设施进行了打击也会针对离海的一些俄罗斯的港口和码头进行袭扰甚至还打击了伊朗的船只。因为在离海的范围内，俄罗斯和伊朗是有海上的这种物流线和贸易线的，那么乌克兰认为俄罗斯和伊朗会通过里海的这个航线去进行军用物资的这种互换。那在这种状态下呢，针对里海的相关区域进行打击，也是要切断另外一条俄罗斯的这种引进军事资产，或者说呢和武器相关零部件的这样的一个渠道。所以呢，它是一种全面的这种火力干扰，或者说全面的这种火力打击行动。那现在呢，俄方就是要重点的进行防御不仅要防住大城市、重点的军事目标，那么像能源设施以及具有战略属性的其他基础设施。

关注到乌克兰官员称，乌方的核心需求是爱国者拦截弹。董旭，乌军目前的防空反导系统存在哪些问题？乌克兰现在的防空体系确实是捉襟见肘，那么它前沿的这个防御阵地 防空火力还是勉强够用的，因为有北约成员国给他提供的一些近程的机动的防空武器装备，他自己也改造了一些防空系统，可以针对低空飞行的战斗机和这个无人机进行各种各样的火力拦截。但是针对具有战略属性的目标，包括像首都基辅以及其他的这些大城市，它的防御体系就很薄弱，因为呢，俄方它的战术导弹突防能力很强，像伊斯坎德尔 M 打500公里，不存在问题，而且呢，它的飞行轨迹会出现变化，还会携带有具备干扰能力的诱饵弹。那目前乌克兰手中比较先进的反导系统就是爱国者，勉强能够针对伊斯坎德尔 M 这种近程的弹道导弹进行拦截。那么俄方还有其他型号的导弹，比如说 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真数高超音速导弹，那么都会在针对乌克兰的打击行动当中去进行使用。其中匕首使用的数量比较多，那么现在呢，锆石的产量也提升上来了，也在不断的这个使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真数，当然它数量比较少。那么针对这些高速飞行的目标，弹道轨迹会出现变化的目标，乌克兰的其他防空反导武器装备不管用， 只有爱国者系统能够勉强的应付，但是呢，由于需要防范的目标太多了，俄方在不断的进行导弹袭击。那么现在呢，乌克兰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弹数量是严重不足，甚至已经出现了很多的这种反导火力的这种漏洞短板。 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乌克兰想了很多的解决方式，比如说乌克兰提出要自己独立自主的研制反导系统，那么在欧洲国家的帮助下要进行研制。此外呢，欧洲国家最先进的反导系统，那么也要提供给乌克兰，但是数量很少，短时间内呢无法形成规模性的优势。那么现在乌克兰还是比较关注爱国者，他提出了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呢，就是尽快的管美国索要，希望美国在短时间内能够向他提供数百枚，比如说二三百枚这样的一个规模，要作为一个应急的援助。当然呢，美国现在采取的是有偿援助的方式，这些爱国者即使美国有，也不能免费的进行援助，必须要由欧洲国家出经费，然后美国再从他的库存当中划拨提供给乌克兰方面。但是现在呢，就是美国手中爱国者反导系统的数量，尤其是他拦截 弹的数量也是严重不足，因为现在美军在中东地区仍然在和伊朗进行作战，美国针对伊朗进行空袭，伊朗使用弹道导弹，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进行打击。那么这些基地部署了很多爱国者系统，那么这些爱国者系统一直是处于高度运转的状态，高强度运转，高强度进行防空作战和反导作战，所以美国自己的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消耗量非常大， 而且呢，这个情况一直在持续，他自己的库存不足，产能不足，所以乌克兰无论是要200枚还是300枚，美国直接给他，或者说采用有偿援助的方式提供给乌克兰，可能性非常小。那现在乌克兰他提出的第二个方案呢，就是要求美国转让技术，那么许可乌克兰在他的国内进行生产，但是呢，这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结构非常的复杂，涉及到很多精密的元器件，乌克兰自己是生产不了的。那么即使它进行所谓的生产，也就是进行这种快速的组装，那么核心的设备，包括导引头，包括它的这个发动机，可能还是要由美国的防务企业去提供。那么即使欧洲愿意花钱，愿意提供技术援助，或者说呢，在欧洲国家当中设置生产线，针对爱国者进行组装生产，那么整个的周期一定会非常长。 那么现在乌克兰确实等不了，所以无论他和美国进行怎样的一个谈判，或者说提出怎样的一个条件，短时间内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他的这样的一个拦截弹的短缺问题可能是无解的。虽然他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和手段，尽可能的去缓解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从根本上来讲，短时间内确实解决不了。那么他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也会面临俄方导弹持续的攻击，这个损失也会不断的增加。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日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对媒体说，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美乌两国总统7月8日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 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据此前答应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改主意了。7月31日

0: 一日，特朗普在谈及乌克兰危机时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想达成协议，但双方必须为此做出一些让步。他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予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我们正在讨论，但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7月28日，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闭门会谈后曾表示，双方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俄乌冲突的外交进程等问题。当时泽连斯基对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授权持乐观态度。在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这个问题上，特朗普为什么要变卦呢？主要是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美军的爱国者也不够用了。美国和伊朗处于敌对状态，交火时有发生，伊朗对中东美军实施报复，弹道导弹是重要的反击武器。中东美军组织防御作战，持续大量的消耗爱国者拦截弹，早已出现反导弹药不足的情况。如果中东地区的爱国者哑火了，美军将面临更大的伤亡风险。其二呢，美国的军火商产能不足，无力协助乌克兰建设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线。雷神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正在加班加点为美军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甚至在美国陆军的要求下恢复了早已停产的老旧型号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线。泽连斯基提出，乌克兰与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的计划恐怕是难以实现的。其三呢，爱国者涉及美国反导核心技术，不会轻易让乌克兰获得。如果在欧洲国家的帮助下，乌克兰获得了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的能力，那么美国军火商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可能就会面临新的竞争对手。最近一段时间啊，俄乌双方的远程火力互袭愈演愈烈，俄军动用巡航导弹、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乌克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军事通信及物流中心。爱国者是乌军拦截俄军先进导弹最有效的武器，如果拦截弹短缺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乌军将面临更为被动的局面。
1: 那么俄罗斯采取什么措施强化远程火力打击能力？
0: 和乌克兰不一样，俄罗斯的国防军工体系是非常完善完整的，即使是处于交战的状态，它还能够生产数量越来越多的战术导弹，真数也好啊，锆石也好，匕首也好。那么这些高超音速导弹，虽然说呢生产的速度没有那么快，但是呢它可以满足俄军重点打击高价值目标的需求。那么像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包括其他一些库存比较多的这个导弹，那俄方呢也会进行重点使用。那么在某一时间段啊，可以针对乌克兰方面的高价值目标啊进行饱和攻击，那么确保目标的摧毁。而且现在俄罗斯它的无人机的产量也提上来了，俄罗斯的天竺葵和天竺葵二啊，这一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也可以飞1000公里左右啊，打击高价值目标，针对乌方进行长时间的袭扰。而且呢，俄方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的技术也在升级，飞得越来越快，突防能力越来越强，甚至有的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啊，还具备自卫能力，可以挂装或者是搭载，近程的小型的空空导弹，也可以针对乌方执行反无人机任务的战斗机啊，产生一定的威胁。那此外呢，现在俄罗斯方面也非常注重啊，它的这种其他的啊这种火力打击体系，尤其是航空兵力量。俄罗斯空天军呢，它是有数量比较多的苏-34战斗轰炸机。那虽然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会面临乌方在前沿部署防空体系的威胁，但是呢，通过为这些苏-34战斗机挂装各种型号的环相制导炸弹，也可以让俄罗斯的空天军针对地面作战部队，尤其是处于进攻状态的部队，进行强有力的火力支援啊。那么大的这种环相制导炸弹可以摧毁一整块啊乌方的防御阵地，甚至针对一些加固的楼宇，它也可以直接将其进行粉碎式的轰炸。所以呢，苏-34战斗轰炸机在支援俄军进攻的过程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呢，像这个武装直升机，包括其他的啊这种察打一体无人机啊，也是在作战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它的战术战法在不断的完善。现在呢，俄罗斯开始给它的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加装这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那么让像猎户座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不用靠近交战区域投弹，可能会在300-400公里的距离上就发射这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然后呢察打一体无人机就返航了，再次挂装弹药，然后再发动攻击。所以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它的空对地的火力打击体系在完善，经验越来越丰富，而且更重要的是新型弹药的应用让俄罗斯空天军的这种有人和无人的作战平台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的安全系数也会有所提升。
1: 有关乌克兰防空反导系统有漏洞，缺乏爱国者拦截弹的话题，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美国空军退役 A-10 攻击机。

0: 为何遭国会极力反对，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8月2号至4号，强降雨仍集中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四川、陕西等地多地雨势仍猛烈，部分地区或遭大暴雨。近期这些地方累计雨量较大，需要警惕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次生灾害。同时，我国中东部仍有大范围的高温桑拿天，华北南部至江南一带高温频现，重庆随着降雨增多将退出高温圈。降水方面，具体来看，8月3号，内蒙古东北部和中部、黑龙江西南部、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贵州中东部、云南大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近日，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最新一周的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5的产品全部由中国企业研发，其中登顶榜单首位的大模型单周调用量达到10.5万亿次元，环比增长12%，拿下周榜和月榜的双第一。中国大模型为何能领跑全球榜单？据介绍，下载模型的用户主要是独立个人开发者、3到5人规模的初创团队，还有大量专注 AI 编程、智能体工具开发的中小厂商。这类小团队资源有限，很难单独搭建全套 AI 技术底座，而中国 AI 大模型低廉的推理成本和稳定智能体运行能力恰好精准匹配他们的需求，不仅是性价比高，榜单排名前5的中国大模型都各有优势，排名第2和第5的均来自同一家企业，两款模型形成高低搭配，覆盖不同开发需求。其中旗舰 Pro 版本在代码、复杂智能体任务性能方面都对标海外顶级闭源模型，位列第3的模型7月6号才正式开源，单周环比增幅超999%，是榜单增长势头最猛的模型。当然，这份榜单只是起点，不断完善的开源生态将为中国人工智能持续拓展更大的全球发展空间。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5: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5: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7: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5: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当天表示，敌方近期有关言论虽然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朗认为任何威胁都是真实且值得重视的，并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能力和提高自身实力。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称，他计划恢复猛烈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但他8月1号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打击伊朗，他因此同意取消军事行动。对此，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号介绍一项代号为胜利2的行动时表示，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处理中心因承担情报支持、云计算以及与美军指挥体系相关的服务被列为打击目标。该发言人没有说明发动打击的时间，但表示此次行动是伊朗对美国袭击行动做出的回应之一。当地时间8月2号，以色列安全内阁能源部长埃利科恩当天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所谓的加沙停火方案进行过任何讨论。科恩声称，他不相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会真正执行解除武装。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代理行政长官阿布拉莫娃2号通报称，当天乌克兰无人机对该国发动袭击，导致当地3人死亡、2人受伤。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乌克兰一知名电商平台2号称，其位于基辅州布罗瓦雷的核心大型仓库在24小时内2次遭遇俄军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布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举行线上会议，决定今年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的稳定。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警方发言人哈利德扎德兰2号表示，警方8月1号21时许，警方与7名武装分子在喀布尔第八景区交火，7名武装分子全部被打死。警方还缴获一辆汽车以及一批武器弹药。日本熊本县8月2号通报，一名地震后栖身汽车中的灾民死亡，死因疑似为中暑。熊本县首府熊本市当天出现创纪录的高温，预计3号气温将继续升高。根据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发布的数据，截至8月1号，近100人在震后因中暑送医，其中8人情况严重，中暑者中60%为65岁以上的老人。韩国警方2号说，韩国涉毒犯罪呈增加趋势，警方今年上半年抓获5000多名涉案人员，其中逾40%与网络毒品犯罪有关。韩国警方表示，将从本月3号至12月底，针对涉毒品犯罪展开下半年专项打击行动，重点加强对网络涉毒犯罪和外籍人员涉毒犯罪的调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2: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近年来，美国空军战机整体老旧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引起美国国内的高度关注。然而讽刺的是，美国国会却极力反对美国空军放弃服役了数十年的 A-10 攻击机，甚至屡次否定五角大楼的退役计划。军情聚焦，美国空军退役 A-10 攻击机为何遭国会极力反对？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会见俄海军官兵时表示，大型舰艇仍将是海军发展的基础，武器秀场，俄罗斯建设海军，重点发展核潜艇。
5: 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美国空军退役 A-10 攻击机为何遭国会极力反对？
2: 近年来，美国空军战机整体老旧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引起美国国内的高度关注。
10: 然而讽刺的是，美国国会却极力反对美国空军放弃服役了数十年的 A-10 攻击机，甚至屡次否定五角大楼的退役计划。美国星条旗报航空家网站近日报道称，美国国会两党正试图推出一项新法案，强行要求美国空军在新一代专用对地攻击机服役前不得退役 A-10。 最近 A-10 雷电2的攻击机的未来再次成为美国国会山的辩论焦点，两党议员罕见合作提出了一项立法，旨在

0: 阻止该机型在专用后继机型服役前的退役计划。这项法案的核心内容是强调要求大部分 A-10 攻击机在未来十年仍保持现役，要求美国空军在2033财年之前至少保留126架 A-10 攻击机，并同时保留维持该机队所需的维护基础设施、后勤网络和飞行员培训体系，实际上阻止了美国空军退役 A-10 攻击机的现有进程。该法案要求美国空军维持至少126架飞机的机队规模，这可能会迫使美国空军从著名的飞机坟场所在地戴维森蒙森空军基地重新启封退役封存的部分 A-10 战机。 A-10 攻击机于上世纪70年代服役，配备有强大的对地攻击火力，最初是专门为阻挡苏联钢铁洪流突击而研制的。冷战结束后，该机作为美国空军现役唯一一种负责提供对地面部队的密集支援任务的型号，依然在各大局部冲突中使用。然而随着服役时间的增加以及战场环境的变化， A-10 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战场的新威胁。早在21世纪初，美国空军就计划逐步将其淘汰，但遭到美国国会的强烈反对，由此美国空军与国会展开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斗争。美国空军主张 A-10 的整体性能已经过时，近距离对地支援的风险越来越高，而且 A-10 承担的很多任务都可由 F-35A、F-16 和 F-15E 等新一代战机替代。但国会议员认为，这些新型战斗机都不是专门为地面部队进行持续低空支援而设计的，而且与皮实的 A-10 相比，这些现代战斗机的运营成本要高得多。军情聚焦，美国空军退役 A-10 攻击机为何遭国会极力反对？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那么近年来，美国空军战机的整体老旧化的趋势是非常的明显。东旭， A-10 攻击机在美国空军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2: A-10 攻击机啊，确实它的设计理念非常的有特色。当时呢，它的定位非常的简单，就是北约和华约进行对抗的时候，美军和苏军进行高强度作战的时候，要使用 A-10 攻击机针对这个原来苏军的坦克装甲车辆和地面作战部队进行这种快速的大面积的火力杀伤。所以呢， A-10 攻击机不谋求这种高空高速的飞行能力，也不要机动性啊，慢悠悠的啊，采用亚音速的飞行方式，在低空针对对方的人员、作战平台和各种各样的工事进行猎杀和打击。它的这个动力系统的配置非常的有意思，它是在机体后部这个位置，那么采用吊舱的方式去这个外挂两个引擎，一般战斗机是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的。那么可以说呢， A-10 攻击机是美国空军为美国陆军打造的低空火力支援平台，因为美国陆军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在防御的过程当中，要随时能够呼叫从前线机场起飞的 A-10 攻击机，针对对方的作战部队和作战人员进行杀伤，针对对方的防御阵地和工事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它会有专门的引导人员啊，伴随美国陆军作战，然后呢为 A-10 攻击机去指引目标。 A-10 呢，它对地攻击的性能其实呢，从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先进的。比较引人关注的就是在 A-10 攻击机机身前部，那么也就是在座舱的下面，有一门30毫米口径的七管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海湾战争期间啊， A-10 攻击机在其他装备的掩护下，针对当时萨达姆军队的精锐的作战力量，包括呢共和国卫队以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体系，那么进行了猛烈的火力打击，就是启动它的30毫米七管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可以说呢给对手造成了巨大的这种装备和人员的损失。那么它的打坦克是比较厉害的，因为它的这个30毫米的速射机关炮所使用的都是贫铀的穿甲弹，那么打坦克和装甲车辆上部最薄弱的装甲，那么直接就会把这个装甲作战平台给穿透，而且会引爆它内部的弹药，所以在海湾战争的过程当中，确实它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武器。
1: 美国国会是极力反对放弃 A-10 攻击机，但是美国空军为什么急于将 A-10 攻击机退役？
2: A-10 呢，虽然它服役了几十年，但是它的火力配备是非常的灵活。如果说想要距离目标远一些，它直接可以使用小牛战术导弹针对对方的坚固火力点，或者说呢远距离的坦克进行打击。如果说呢距离已经比较近了，而且对方的坦克和装甲车辆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地狱火重型的反坦克导弹针对多个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如果是打对方的炮兵阵地或者说步兵的战 战斗群，它就可以使用火箭弹发射槽发射火箭弹啊，针对目标区域进行覆盖。再加上呢，它还有机炮，所以它的火力的选择是非常多样化的。那么和武装直升机和无人机相比，它的火力实在是要强很多。为什么说现在美国空军和美国陆军，包括美国军内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高层人士，对它的评价是两极分化？美国陆军是肯定不希望看到 A10 攻击机淘汰的，因为呢，这样的一款作战平台主要是为美国陆军的装甲作战部队进行伴随性的火力支援，而且呢，有一些比如说驻防美国陆军作战人员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些据点，一旦他遭到对方优势兵力围攻的时候，第一个呼叫的还是 A10 攻击机，因为它可以帮你解围，所以这款 A10 攻击机对于美国陆军的支援能力很强，所以呢，此前多次延迟退役啊，主要是美国陆军做了工作，但是现在来看呢，确实已经进入到服役的倒计时。美国空军为什么一定要让 A10 攻击机尽快的淘汰退役？主要是因为呢，它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升级和改造的空间了，能升级的部分都升级了。它的这种低空慢速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现代化的防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范围内，会让整个的作战行动变得非常的危险。客观来讲，较为先进的防空导弹打这个 A10 攻击机一打一个准，而且如果对方有战斗机，甚至是轻型战斗机A10 都很麻烦，因为它不具备这个对空打击能力。虽然说呢，它也可以挂装响尾蛇空空导弹，但是呢，它没有啊这种空战用的机载雷达，想要探测远距离的空中目标难度比较大。而且呢，它的雷达反射信号特征又很明显，飞行速度又很慢，对方的轻型战斗机在很远的距离上就可以对它进行锁定，而且呢，对方可能是在比较高的空域，那么对它进行锁定，那A10可能都没有察觉到啊，这个空中的威胁就被击落了。所以美国空军认为使用 A10 现在太危险了，所以必须要把它退役。而且呢，每年维护 A10 的费用也很大，有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跟美国空军现在的作战行动没有任何关联，它都是替美国陆军啊去干活去打工的啊。所以呢，美国空军是希望把这些 A10 全都淘汰，然后呢，省下来的这个经费最好呢去采购更多的 F-35 隐身战斗机，这才是美国空军比较关注或者说想要获取的啊更多的这种啊空中的较为先进的一个装备。那么美国空军也认为，长打一体无人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替代 A10 攻击机，像紫神无人机啊，它的留空时间更长，然后呢上面没有人员，不会出现人员伤亡，但是呢可以投掷精确制导炸弹和反坦克导弹，打坦克也没有问题啊。所以美国空军对于 A10 现在是非常不待见，希望尽快的淘汰。
1: 那么美国国内不断传出让 A10 攻击机延迟退役的声音，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3: 美国陆军在执行大规模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那么除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之外，那么最为倚仗的低空火力支援平台其实就是 A10 攻击机。那么美国陆军认为，如果没有了 A10 攻击机的掩护，以后它的地面作战兵力，尤其是装甲作战部队，那么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在进行快速突击的过程当中，就会面临空中掩护火力不足的情况。那么现在呢， A10 攻击机可以说呢，它也找到了新的应用场景。现在我们知道中东地区的局势非常紧张，在此前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针对这个战斗机被击落之后，相关的突击部队搭乘直升机进入到伊朗的空域去营救飞行员的过程中，那么 A10 攻击机也可以针对这些营救部队进行火力支援。一方面呢，可以驱散和震慑对方的地面的作战兵力，那么在飞行员弹射跳伞逃生的区域构建起一个对方力量的真空地带，那么去掩护即将部队营救飞行员。同样呢，也可以针对突然出现的对方的作战力量进行压制，进行打击，最大程度的保证飞行员的安全和救援部队的安全。此外呢，现在无人机针对美军的这种威胁程度是越来越大，那么 A10 攻击机和传统的战斗机相比，去猎杀低空慢速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应该是更合理更有效的一个平台。因为 A10 攻击机它所搭载的几乎所有的火力都可以用于拦截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比如说它可以使用制导火箭弹打击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甚至包括这个海尔法重型反坦克导弹也可以猎杀无人机。如果这些弹药全都消耗光了， A10 攻击机也可以在一定的距离上使用前端装备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针对无人机 机进行猎杀。那么和阿帕奇相比，它的这个速射机关炮射程更远，火力更密集，针对无人机的打击呢更精准，可以保证快速的将其击落。而且呢，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打击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距离比较近，一旦无人机上的这种个头比较大的、装药量比较大的战斗部被引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可能会受到波及，比如说被弹片击中击落。 A10 攻击机不一样，它可以保持比较远的距离进行开火，而且呢 A10 攻击机它的一些主要的部位是有装甲防护的，针对有可能产生的自杀式无人机被引爆之后的这种弹片啊，它也有更好的这种防御和抵挡的能力。所以未来也不排除 A10 可能还会少量的保存下来，然后呢进一步的延长它的服役时间，也可以作为美国它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的一种反无人机的低空飞行的武器装备。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俄罗斯建设海军，重点发展核潜艇。
0: 据俄塔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6日在会见俄海军官兵时表示，大型舰艇仍将是海军发展的基础。普京指出，无人艇在近海可能是非常有效的手段，但说到大型舰艇，它们仍然是海军的基础组成部分。不用说核潜艇，也就是搭载潜射洲际导弹的平台，还有护卫舰、巡洋舰等。普京回顾说，昔日创建俄罗斯海军的统帅们曾谈到海军发展保持平衡的必要性。普京说，必须明白在什么区域运用什么装备更有效。普京还指出，就潜艇和大型水面舰艇而言，它们不仅有一席之地，而且未来无疑仍将是整个海军发展的基础。配备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至关重要，它可以遏制任何对手，并在俄罗斯遭到直接侵略时给对手造成难以承受的损失。普京在会见海军官兵时表示，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改进工作仍在继续，它正在变得越来越精准。普京强调，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拥有这样的武器，我们不仅拥有，还在对其进行完善，并且将继续这样做。普京还透露，波塞冬无人潜航器的研发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他说，关于波塞冬，我们已经多次谈到过它，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无人潜航器，它已处于研发的最后阶段，我们正朝着完成研发并将其投入战斗值班的方向推进。武器秀场，俄罗斯建设海军，重点发展核潜艇。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表示，大型舰艇仍将是海军发展的基础。东旭，从普京总统的讲话中可以读出哪些关于俄罗斯海军发展的关键信息？
2: 从普京总统的讲话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俄罗斯对于海军的发展是高度重视的。在发展海军的过程当中它是有针对性的，而且呢是采用了非常务实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因为现在呢，俄罗斯海军所获取的经费仍然比较有限，所以呢大量的经费还是重点投资到核潜艇的相关领域。比如说俄罗斯海军的战略核潜艇，也就是北风之神的改进型，它建造的数量越来越多，后续呢会全方位的替代德尔塔四型的这个战略核潜艇。北风之神呢包括它的改进型配备的是布拉瓦潜射弹道导弹，那么艇是新的，潜射的战略导弹是新的，那么就可以让俄罗斯的海基的核反击和核打击体系一直是处于世界一流的水平，既可以和美国构成持续性的核军事，同样呢也可以更大程度的震慑北约，让北约针对目前的乌克兰危机不敢轻举妄动，不敢进行直接的兵力介入和干预。俄罗斯的核潜艇技术确实很先进，所以呢像攻击型的核潜艇，那么它也是保持着世界一流水平。现在俄罗斯海军已经开始装备数量越来越多的亚森 M 级攻击型核潜艇，这种核潜艇水下的高速静音航行能力很强，个头又很大，不仅可以用于水下在广阔区域内执行这种反潜任务，那么同样呢也可以执行针对水面舰艇的攻击任务，针对陆地纵深区域目标的攻击任务。因为它不仅可以配备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还可以发射锆石超音速的 巡航导弹，那更重要的呢就是它的新武器，就是潜射版本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一艘亚三 M 级的攻击型核潜艇可以搭载几十枚，那么可以针对陆地上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

0: 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齐射，据说锆石它的最快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马赫数9左右，而且呢能够打1000公里，那么可以具备单挺对抗整个航母打击群的能力。那么在缺少空中兵力掩护的区域，比如说在远海，普通的巡洋舰或者是驱逐舰它没有制空权啊，没有空中兵力掩护，战场的生存能力会有问题。但是呢，攻击型核潜艇不一样，它可以在没有空中掩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在水下秘密的出击，突然的发动打击。当然了，从长远来看，如果未来俄罗斯海军它的经费有保障，大型的水面战舰也是必不可少。那么未来呢，它也会发展大型的巡洋舰，甚至包括也会发展新一代的航母。但是呢，这不是俄罗斯海军目前所要发展的主力战舰，因为对于现在的俄罗斯海军而言，水面舰艇啊要成熟可靠，要能力全面，但是呢价格不能太昂贵。所以现在俄罗斯海军重点发展的是2000吨级和4000吨级的这种护卫舰，典型的代表呢就是小型的俄制神盾和中型的俄制神盾啊。那么像20380、22350型啊，这两型护卫舰啊，它都配备有相控阵雷达，那么防空、反潜和反舰的能力比较均衡，适合保护大型的海军基地，也适合掩护核潜艇，也适合在近海的区域使用各种各样的舰载武器装备去维护俄罗斯的海上利益啊，也可以更好的保护它的海岸线。
1: 那么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在俄海军发展规划中的重要性是如何体现的？
0: 锆石是一种个头很小的但是功能很全面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此前呢，外界对它有很多的猜测，有人说它是采用超人冲压发动机的这种高超音速的巡航导弹，但是呢，乌克兰方面又给出了另外一种说法，说锆石呢应该是采用类似于弹道导弹的技术，它采用的是固体的火箭发动机，也就是说呢，弹体的结构上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进气道，然后呢走的是这种抛物线的这个飞行路线，最终呢是命中目标。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技术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另外一个呢成本也比较可控，可以大批量的生产，装备各种各样的这个发射平台。所以现在锆石它究竟采取的是什么样的设计理念，是采用的这个超人冲压发动机还是火箭发动机，外界还不得而知。即使俄军他使用过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乌克兰方面的目标，出现了一些残骸，但是呢它的弹体结构都被破坏掉了，所以乌克兰方面给出的说法也不一定是最终的答案。但是呢现在来看，锆石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呢俄方在对它进行持续的改进。目前服役的锆石它主要是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就是舰载垂直发射的型号。那么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呢，它可以直接装入 3S14 这种通用的发射系统当中。 3S14 呢此前主要是发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和锆玛瑙，也就是锆石这种超音速的这个巡航导弹，但是呢锆石的尺寸和口径以及锆玛瑙或者说我们叫这个锆石，它大体呢是一致的，所以直接融入到 3S14 垂发系统当中，不存在任何的技术障碍。那么像俄罗斯的2000吨级的4000吨级的主力的护卫舰，可以装备数量比较多的锆石，打击远距离的海上移动目标，也可以打击陆地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而且呢像俄罗斯海军打造的这种小型导弹舰，比如说豹图 M 级，像这个红带珠，它也可以装备锆石。也就是说呢，俄罗斯海军最小的战舰，你像900多吨级的这种小型导弹舰，也可以发射高超音速导弹，实现以小博大，实现远距离的啊这种精准的反舰攻击。而且呢，锆石还有潜射的版本，它主要是装备刚才我们提到的亚三 M。那么这样的一个组合实力就很强了，那么可以悄悄地靠近北约的海上联合编队，靠近美国的航母打击群，然后突然发射十几枚或者是数十枚锆石，完成这样的一个火力齐射，然后快速地脱离它的火力发射阵位，在水下进行隐蔽的机动，躲避对方的反击火力和反潜的兵力。而且锆石呢，它未来可能还会有新的衍生型号，车载的型号或者是空射的型号，所以锆石它应该是一种通用型的对地对海打击武器装备，成本可控，突防能力强，现在呢技术又比较稳定，未来呢它会实现多元化的发射平台。那么未来俄罗斯的远程火力打击体系当中啊，锆石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1: 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

0: 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osquito， Mosquito 蚊子。在夏天，什么样的人最容易吸引蚊子？近日英国媒体梳理了几个招蚊体质的特点。人类的呼吸会像 Mosquito， 蚊子发出二氧化碳信号，从而激活它们嗅觉器官中的寻找宿主行为。成年人比儿童更具有吸引力，因为它们会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其次，体温会增加吸引力，蚊子会被热量和潮湿所吸引。孕妇对蚊子的吸引力是非孕妇的两倍，这是因为怀孕会增加代谢需求和呼吸量，导致更多的热量和二氧化碳被呼出。另外，人们对 mosquito 蚊子叮咬的反应差异很大，对叮咬的反应，比如对红肿大小和瘙痒程度更大更强烈的体质，可能会让你觉得自己是个蚊子磁铁。
3: 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世界在你之间。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2: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8: 你好吗？
1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17: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环球资讯，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阳光。当地时间8月2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政府内阁会议上介绍伊朗与阿曼谈判最新进展时表示，双方谈判目前进展顺利，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 一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二号在一份视频声明中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妇女和四名儿童。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埃里·科恩二号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色列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加沙停火方案进行过任何讨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等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当地时间8月2号，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特里亚诺称，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巴西劳工党二号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其第四个总统任期。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二号签署法令，任命帕什尼扬为亚美尼亚新一任总理，后者因此获得连任。委内瑞拉和多米尼加政府二号发表联合公报称，双方同意逐步实现外交和领事关系正常化。当地时间8月2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8月1号发生在该市的餐厅爆炸事件是恐怖袭击，执法机关正在调查事件的具体情况。巴基斯坦警方2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警察局附近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2号说，一艘船当天在东爪哇省马都拉岛以北的爪哇海海域起火，造成5人死亡、41人失踪，另有225人获救。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3号2:21，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震中位于北纬28.54度，东经104.67度。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4: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4: 钱塘江大潮自古被誉为天下奇观，滔天白浪排山倒海而来，引得无数游人驻足惊叹。可对世代居住在杭州湾两岸的百姓而言，海水不仅会在台风天直接冲毁堤岸，淹没良田，让土地盐碱化，风平浪静时也会顺着河道逆流而上，所过之处河水变咸，土壤板结，庄稼颗粒无收。为了对抗咸潮，东南沿海的先民摸索出一套完整的治水方案，沿海筑海塘挡潮，河道修堰坝蓄淡，二者相辅相成，蓄咸水于外，蓄甘霖于内。在宁波鄞州平原，唐代的他山堰与五代的前世海塘，正是这套蓄咸蓄淡体系的巅峰之作。那么一座屹立千年的蓝河堰，一道固若金汤的汉海棠，背后藏着怎样的工程智慧？东汉华信立棠为何被称作钱塘？ 他山宴是如何做到精密分水

倾斜燕底拱霸结构，木桩基加固，这些现代水利才有的概念为何在唐代工程中已经成熟运用？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聚贤续旦他山堰与前世海棠的治水密码。今天的宁波绍兴一带河网密布，良田万顷，是江南著名的鱼米之乡，可很少有人知道脚下这片肥沃的平原数万年前曾是一片浅海。地质学家研究发现，晚更新世以来，宁绍平原经历了七次大规模海进海退，距今7000年前海水短暂退却，瑶江谷地露出水面，河姆渡人在此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史前稻作文明。可到了距今5500年前，第五次海进袭来，海平面比今天高出整整5米，河姆渡人被迫放弃家园，举足迁徙。直到2700年前，第六次海进结束，海岸线逐步稳定，这片土地才真正成为人类可以定居的家园。沧海桑田的变迁给宁绍平原留下了两个深刻的印记。其一，钱塘江被塑造成巨大的喇叭口，外宽内窄，海潮涌入的时候，水体被骤然压缩，形成举世闻名的钱塘涌潮，潮头最高可达3.5米，潮差将近9米，威力冠绝东南。其二，余姚江改道与奉化江汇合成涌江，在宁波三官塘附近入海，海洋咸潮可以顺着河道长驱直入，侵入瑶江谷地和银州平原，让远离海岸的内陆土地也难逃盐化之祸。咸潮的威胁是双重的，冲蚀滩涂，坍塌陆地，台风天海水倒灌，村庄农田一片汪洋。即便风平浪静，潮汐作用下的海水也会沿着入海河流逆流而上，最远可抵达四明山路的张村平水潭，所过之处河水变咸，无法灌溉，无法饮用。对于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而言，咸潮就是悬在头顶的一把利剑。对抗咸潮的思路其实非常朴素，在岸边筑堤，在河道设坝，把海水挡在外面，把淡水蓄在里面。这就是古代水利工程的核心思想，聚贤蓄淡。最早的海棠可以追溯到东汉，南朝《钱塘记》记载，东汉初年，郡议曹华信提议在钱塘江口修建防海大塘。他想了个巧妙的办法，对外宣布，凡是运一壶土来的，给钱1000。远近百姓闻讯，纷纷运土而来。可等土石堆积的差不多了，华信又改口说不收了。运土的人悻悻离去，丢下的土石正好成了筑塘的原料。塘城之后得名钱塘，这也是杭州钱塘之名的由来。这个故事带点传说色彩，却反映了东汉时期江南已经开始系统修筑海棠的历史事实了。更可靠的记载见于《晋书》，东晋咸和年间，吴国内史于谭在松江修筑护堵垒以防海潮，这是正史中明确记载的海棠工程。此后南北各地的海棠修筑史，包括北齐杜弼在海州带海起长堰，外扼咸潮，内引淡水，隋代东海县令张孝征修了63里长的瀚海堰，唐代淮南判官李成主持修建北起盐城南到海陵的长风堰，杭州湾南岸萧山山阴之间筑起50里界塘，从上虞到山阴100余里连成一线。这些早期海棠大多采用板筑法，两侧立木板，中间填土夯实，本质就是加厚的土堤。土塘造价低，修筑快，但缺点也很明显，高度有限，抗冲击能力弱，只能建在远离海岸的高岗上，靠距离缓冲潮水的力量。面对钱塘江口汹涌的涌潮，板筑土塘根本不堪一击，潮水一来，堤岸瞬间溃决，屡修屡毁。真正的技术突破要等到五代吴越国时期，五代十国时期

期，钱镠割据两浙，建立吴越国，定都杭州。杭州城紧邻钱塘江，潮水直逼城下，每年潮汛期，城墙都有被冲毁的危险。后梁开平四年，钱镠下令在杭州城外大规模修筑瀚海塘。起初工匠们沿用传统板筑法修土塘，可江道在杭州城骤然收窄，涌潮冲击力极强，白天筑好的堤岸夜里就被潮水冲垮，屡筑屡溃，工程陷入僵局。民间传说钱镠勃然大怒，调来500名强弩手一字排开，对准潮头，万箭齐发，又亲自前往虚山祠祭拜潮神伍子胥，祈求潮退。传说箭矢射退了潮头，钱镠趁机下令筑塘，终于大功告成。这个故事在杭州流传了上千年，成了当地最有名的传说之一。传说固然浪漫，但真正让海棠屹立不倒的不是神箭，而是领先时代的工程技术。钱镠的曾孙钱维演详细记录了祖父的筑塘方法，揭开了前世海棠的技术秘密。这套技术的核心叫竹笼沉石，工匠把粗大的竹子劈成篾条，编成数十丈的巨型竹笼，里面填满大块石头，沉入江底作为堤基，再打进去数丈长的罗山巨木作为桩柱，横木串联固定，层层堆叠成堤身，堤后再填土夯实，形成完整的海棠。竹笼柔韧性好，能缓冲潮水冲击，石头重量大，压得住江底流沙，木桩深入河床，牢牢固定堤身，三者结合比单纯的土塘坚固了不知多少倍。更令人惊叹的是堤外的晃柱设计。钱维演记载，海棠外侧距离岸边2丈9尺的地方立了9根大木柱，分6层排布，模仿周易中其中2卦的卦象。这些立在水中的木桩有什么用呢？沈括在《梦溪笔谈》里给出了答案，它们叫晃柱，作用是分散浪潮的冲击力。潮水冲来，先撞上错落排列的木桩，能量被层层消解，真正打到堤身上的力量就小了很多。这个设计和今天海岸边随处可见的不规则混凝土消波块原理完全一致。现代消波块是二战后才广泛应用的水利技术，而1000多年前的吴越工匠仅凭经验就摸索出了同样的消波思路，不得不令人叹服。1983年，杭州江城路立交桥施工的时候，意外发现了前世竹笼石塘遗址，考古发掘完整印证了文献记载，海棠基础宽25米，面部宽近9米，残高5米多，基础两侧有护基木桩，桩间填满装着巨石的矩形大竹筐，靠海一侧还有圆筒形状的竹笼沉石，直径60厘米，长4米以上。最外侧就是排成8卦阵型的外用木，单根木桩长达6米，直径30厘米，是整个工程中最大的木料。前世海棠的建成彻底解决了杭州城的潮患问题，为日后成为东南第一州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竹笼石塘开创了石质海棠的先河，此后杭州湾沿岸的海棠都从土塘改为石塘，还衍生出王安石在鄞县首创的斜坡条石塘、金工塘，以及迎浪面用条石砌成陡墙的直立式石塘。中国海棠工程技术就此迈入了成熟阶段。海岸有海棠挡潮，可咸潮还会顺着河道逆流而上，深入内陆几十里，光靠海棠解决不了内河的咸水倒灌问题。宁波鄞州平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鄞州平原位于宁绍平原东部，北临杭州湾，西南靠四明山，东南接天台山余脉，境内河网密布，按说水系发达，应该水土丰饶，可特殊的地形让这里陷入了两难。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不均，
雨季三面环山的雨水一起涌向平原，地势平坦，排水不畅，动辄内涝。可到了旱季，河湖浅小，存不住

古代的活动水闸。据北宋曾巩《广德湖记》里说，用石头在河里垒起堤坝，中间留出缺口，装上可以开河的木门，水大就开，水小就关，这就叫砌。鄞州人在建桥的时候，在桥墩上凿出凹槽，把20厘米宽的长条木板，也就是砌门板，插进凹槽里，就能形成简易水闸。讲究一些的砌会在河底铺石板，防止水流掏空地基，石板上凿槽固定砌门板，有的还设有两道槽，插两层木板，中间填上泥土，密封更好，承压更强。雨季河水充足，拔掉砌门板，让水流通畅；旱季淡水不足，插紧木板挡住道灌的咸潮，把上游淡水拦在河道里，一开一合之间聚咸蓄淡的目的就达到了。中唐时期，这种砌已经在宁绍地区广泛应用。唐德宗贞元年间，浙东观察使在曹娥江、前清江的玉山斗门设闸，直木为柱，横木为闸，分为八间，形制和后世的砌完全一致。到了王元伟修建他山堰的时候，已经是非常成熟的配套技术了。他山堰主体工程完工的同时，下游南塘河同步修建了三座泄水器，分别距离堰体15里、18里、35里。这三座器连通南塘河和鄞江，最初是溢流堰形式，南塘河水满了就自动溢出泄洪。北宋时，人们把它们改造成了可起壁的砌闸，功能更加灵活。雨季开闸排涝，旱季趁涨潮时开闸，把潮水顶回来的奉化江淡水储进南塘河，一闸两用。当地流传着一个木鹅选址的传说，三座砌的位置是王元伟亲自选定的，他从上游放下三只木鹅，木鹅漂流到哪里停下，就在哪里建砌。故事听起来玄乎，其实大有道理。木鹅顺水漂流，停下的地方必然是地势低洼、容易积水的地方，在此处设泄洪器，自然事半功倍。后来北宋熙宁年间，县令于大宁发现积毒器和行春器之间17里没有排水设施，又在地势最低处增建了封棚器。有意思的是，四座器里修建最晚的封棚器反倒效果最好。行春器太靠下游，咸潮来得快，开闸存淡水的时间短。乌金积毒两器在上游，咸潮到得晚，但潮水推进的水量也少，反倒是中间的封棚器蓄水时间和水量都恰到好处，成了四座器里最主要的蓄水设施。古人因地制宜、动态调整的智慧可见一斑。砌解决了局部河道的聚咸蓄淡，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鄞州平原的灌溉和饮水问题，还需要一座足够大的拦河堰。这个历史任务落在了王元伟的肩上。王元伟是琅琊人，到任后发现当地就有的仲夏堰选址不佳，蓄水量不足，既挡不住咸潮，又容易淤积泥沙，根本满足不了灌溉需求。他带着人沿着鄞江反复勘测地形，最终把新堰的地址选在了县城西南50里的光熙他山。这个选址堪称精妙。鄞江从四明山峡谷流出，到鄞江桥处出山，南岸是连绵的山体，北岸孤零零立着一座小山，叫他山。江面宽度只有150米，两岸都是岩石地基，非常适合筑堰。更妙的是，江中游还有两处岩屿，可以作为施工的天然依托，而且咸潮逆流到这里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在此筑堰拦挡事半功倍。唐文宗大和7年，他山堰正式开工，历时3年建成。整套工程由拦河堰、输水干渠南塘河和三座泄水器组成，是一个完整的聚咸蓄淡灌溉系统。拦河堰。

燕是他山燕的核心主体，工匠用两米多长、一米多宽、二三十厘米厚的巨大条石，在银浆中垒起一道重力坝。四明他山水利备览中记载，燕顶宽42丈，表面铺着85块半石板，虽然是南宋修缮后的尺寸，但和唐代原制相去不远。他山燕最神奇的是精确的分水比例，燕体高度和南塘河进水口的高度经过精密计算，雨季水大的时候，7分水量漫过燕顶流回银浆，3分水量引入南塘河灌溉，避免内涝。旱季水小的时候，7分水量被拦入南塘河，3分流入银浆，保证灌溉和城市用水。这个3-7分水的设计不需要任何人工操作，全靠水位高低自动调节，堪称古代版的自动化水利。引入南塘河的淡水通过纵横交错的河网灌溉银溪24万亩农田，还顺着渠道流进宁波城，供应城市居民用水。可以说，一座他山堰撑起了整个银州平原的农业和城市发展。当然，他山堰并非建成之后就一劳永逸，真正考验后人智慧的是泥沙问题。唐代四明山森林茂密，植被完好，水土流失并不严重。可到了宋代，山区大规模开发，树木被砍伐殆尽，河水携带的泥沙越来越多，到南宋时，他山堰甚至大半被河沙掩埋。为此，后人陆续修建了配套的防沙工程。南宋淳佑2年，县令陈凯在堰上游150米处建了回沙闸，专门用来挡沙。可惜后来水道改道，回沙闸明代中期就废弃了，如今只剩4根石柱伫立在水中了。回沙闸废了，防沙的思路没有断。明嘉靖3年，县令沈继美在堰上游500米的洪水湾修建了一桥一塘，和他山堰之间形成了进水前池。不管水大水小，流到这里速度都会减慢，泥沙沉淀在前池里，从而保护堰体和南塘河不被淤塞。这套设计和今天水库沉沙池的原理如出一辙。他山堰从唐代建成至今已经走过了1200多年了，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既保障着银溪平原的农田灌溉，也为宁波提供着部分城市用水。从前世海棠到他山堰，一座座古代水利工程不是孤立的奇迹，而是中华治水经验代代传承、层层积累的结果。聚咸蓄淡、排涝灌溉防沙，一套完整的滨海治水体系在1000多年的实践中逐步成熟。千年过去，钱塘潮依旧汹涌，银浆水依旧奔流，而这些古老的水利工程依然静静守护着两岸的百姓。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思达，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五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陕西中南部、华北西部和中北部、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另外，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对流性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32到24度。上海多云转阴，37到27度。天津阴，36到28度。重庆小雨，30到26度。西安中雨转多云，29到22度。合肥晴，36到2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8到24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9到25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日，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最新一周的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五的产品全部由中国企业研发，其中登顶榜单首位的大模型单周调用量达到10.5万亿词元，环比增长12%，拿下周榜和月榜的双第一。中国大模型为何能领跑全球榜单？据介绍，下载模型的用户主要是独立个人开发者、3到5人规模的初创团队，还有大量专注 AI 编程、智能体工具开发的中小厂商。这类小团队资源有限，很难单独搭建全套 AI 技术底座，而中国 AI 大模型低廉的推理成本和稳定智能体运行能力恰好精准匹配他们的需求，不仅是性价比高，榜单排名前五的中国大模型都各有优势，排名第二和第五的均来自同一家企业，两款模型形成高低搭配，覆盖不同开发需求。其中旗舰 Pro 版本在代码、复杂智能体任务性能方面都对标海外顶级闭源模型，位列第三的模型7月6号才正式开源，单周环比增幅超999%，是榜单增长势头最猛的模型。当然，这份榜单只是起点，不断完善的开源生态将为中国人工智能持续拓展更大的全球发展空间。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3: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中东局势短暂降温，但伊美对峙并未实现根本缓和。
0: 记者观察美伊对峙急刹车，以色列为何被代言？
10: 决定关停近40年后，意大利为何计划重启核电项目？
0: 总台记者探访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埃布拉疫情阴云之下，生活秩序基本正常。
10: 科学家在深空发现组成生命的关键糖类物质，生命的种子可能早已撒播在银河系的各个角落。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0: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0: 当地时间8月2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政府内阁会议上介绍伊朗与阿曼谈判最新进展时表示，双方谈判目前进展顺利，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他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等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分析师认为，鉴于霍尔木斯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
10: 当地时间8月2号，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特里亚诺称，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据了解，目前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西班牙军队和安全部队仍在当地开展巡逻和检查，确保尚未离开的非法移民全部撤离。
0: 巴西劳工党2号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其第四个总统任期。当天，巴西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与现任副总统社会党的热拉尔多·阿尔克明再次组成竞选搭档。现年80岁的卢拉在大会现场发表讲话表示，本届政府在全国各州取得的执政成绩将成为本次竞选重要依托。
10: 巴基斯坦警方2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个警察局附近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称，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警察局门口被警察拦下搜查时引爆了炸药。爆炸发生时，数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加示威活动，抗议该地区最近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中的平民和警察。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
0: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2号说，一艘船当天在东爪哇省马杜拉岛以北的爪哇海海域起火，造成5人死亡，41人失踪，另有225人获救。据了解，船上共有271人，包括232名乘客和39名船员。当时这艘船距海岸约19海里，船体几乎被大火吞没，部分乘客在驾驶台和船头等待救援。印尼国家搜救局说，目前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起火原因尚不清楚。
10: 希腊政府2号证实，两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大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希腊消防局发言人在雅典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遇难者为一名丹麦籍飞行员和一名希腊籍空中协调员。据了解，事发时一架直升机螺旋桨撞上另外一架直升机机身，随后发生爆炸坠毁，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0: 据韩国气象厅消息，韩国多地8月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 42.5 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综合韩国媒体报道，随着高温天气出现，中暑患者数量持续增加，多人出现心跳骤停甚至死亡。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统计，从5月15号至7月31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1781例，其中13人死亡。韩国气象部门预计，韩国此轮高温天气至少还会持续数天。
1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3号2点21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震中位于北纬28.54度，东经104.67度。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目前 四川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据了解，高县县城震感明显，截至目前暂未接报人员伤亡、道路中断等情况，震中电力、通信、交通均正常。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经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但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经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
1: 此前，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
0: 中东紧张局势迎来短暂喘息，但冲突隐患并未消除。当前美伊博弈局面依旧焦灼，地区持续暗藏对抗风险。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观察报道。
2: 连续多日以来，美国和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发出战争威胁，但就在地区战争警报全面拉响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尽管这一消息让持续紧绷的中东局势短暂降温，但伊美对峙并未结束，双方关系也并未出现根本性缓和。军事层面，当地时间1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美国正在加速推行在中东地区内挑起战争的广泛煽动路线，这种做法是其试图扩张势力范围并非法统治整个地区的危险战略的结果。地区国家应该清楚，美国正在利用这些国家的战略资源来对抗伊朗，将战争强加给地区国家，从而为以色列建立安全屏障。外交层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期与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等多国官员就地区局势进行沟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已经做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准备，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军事冒险行动。如果发生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的坚决回应。在与沙特外交大臣的通话中，阿拉格奇还特别提到，如果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进行参与和配合，也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此外，在地区层面，伊朗也在联合地区内的亲伊朗武装力量进行战略制衡。目前，也门胡塞武装仍然在执行以封锁回应封锁的政策，对沙特船只在红海地区实施海上禁运。分析指出，一旦战争重启，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等其他武装力量也将加入到地区冲突当中，对美以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分析认为，尽管特朗普叫停了本次军事行动，但伊朗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等美方的关键诉求依然没有实现，因此美国暂缓打击或许只是一次暂时停顿，并非冲突结束。中东地区的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也将持续维持。
1: 特朗普在最后时刻紧急叫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局势迎来戏剧性的转折。特朗普还特意指出，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然而，总台记者二号获悉，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
0: 据悉，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文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色列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这也让外界进一步看清了以色列在美伊博弈中的尴尬处境。来听总台记者赵冰的观察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一刻叫停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对以色列来说无异于是一次戏剧性的急刹车。特朗普在声明中还公开点名以色列，说以色列共同致力于此。反观以色列，官方没有回应，媒体呢援引官员的话称，以军仍然保持高度的戒备，并且情报机构研判认为，即便是美军暂停了行动，以色列被冲突波及的风险依然很高。那么以色列在这次事件中的角色定位到底是什么？虽然以官方在过去几天保持沉默，但是根据美以两国媒体披露的消息，两国始终维持着密切的战术协同，并共同评估过对伊朗基础设施实施联合大规模打击的计划。只是由于美国始终掌握主导权，同时为避免伊朗的大规模报复，所以以色列一直处于战术上的全面配合、情报上的深度融合，但战略上不主动出头的姿态。这体现在1号由以色列官员对媒体表示，以方对美国重启军事行动的决定并不完全知情，也没有收到要求以军直接参战的指令，但同时以官员又警告中东局势处于爆发的边缘。 一方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打击，以色列很可能也将加入战局。因此整个国防系统在过去的两天是持续保持最高级别的防御等级，甚至做好了发生全面冲突的准备。可以说以色列几乎是处于箭在弦上的状态。然而特朗普的一脚刹车呢，再次暴露了以色列当前对美国而言的尴尬角色，以媒体总结为是共同作战的强力执行者，但不是最终的战略决策者。而特朗普特意强调以色列的参与，以媒认为有三重用意，其一是约束，将以色列约束在美国主导的进程内，防止其单独发动对伊朗的攻击。其二是威慑，向伊朗传递信号，美以立场一致，可随时重启打击。其三呢是回应，以此向参与斡旋的海湾国家表明，暂停是美以两国共同的决定，不是美国一家的单方面让步。媒体称，以色列已成为美国对伊谈判的一张牌。以色列战略专家就认为啊，伊朗已经找到了直接触动美国利益关切的方式，以色列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力正在被稀释。同时在经历近三年的多线作战之后，以色列已难以单独承受与伊朗的全面冲突。双重困局之下，以色列只能外交上保持沉默，军事上持续警惕。
0: 据本台收到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宣布，美国将于三号和伊朗进行谈判。
4: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5: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6: 最为严重的
7: 布德贝鲁的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4: 深入的专业分析，
8: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9: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4: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8月2号，俄罗斯方面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机组连接走廊遭袭。乌克兰一家电商平台称，仓库在一天内两度遭袭。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0: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二号表示，当天凌晨，一架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连接扎波罗热核电站所有机组的走廊。袭击发生在三号反应堆数米外，未引发爆炸。利哈乔夫称，核电站周边局势依然紧张，乌军无人机每天袭击核电站区域以及核电站所在的艾尼尔戈达尔市。4月27号以来，艾尼尔戈达尔市遭袭，累计已造成15人遇难，51人受伤。利哈乔夫表示，核电站外部供电方案存在不稳定性。8月1号曾由于自动保护系统启动，导致核电站外部供电中断约一小时。乌克兰一家电商平台二号称，其位于基辅州布罗瓦雷市的核心大型仓库24小时内第二次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运营中断。
0: 二号，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多处军用基础设施发动空袭。乌军当天对俄罗斯一座炼油厂发动了远程打击。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10: 俄国防部二号通报称，当天凌晨和白天，俄军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奥德萨港保障乌军的燃料储罐、尼古拉耶夫港的基础设施、用于搭载无人艇的拖船以及运载军需的散货船。乌总统泽连斯基二号表示，过去一周，俄军使用约1900架无人机、近1600枚航空炸弹及144枚各类导弹，打击了乌克兰16个地区，超1500处设施受损。二号当天，基辅州布罗瓦雷市遭袭，苏梅、哈尔科夫、奥德萨、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均遭到打击。泽连斯基还表示，一号夜间至二号凌晨，乌军继续打击俄纵深目标，距前线超600公里的恩格斯军用机场、萨拉托夫炼油厂、卡卢加州的油库储罐区、布良斯克州一处用于无人机储存、准备和发射的设施被乌军击中。泽连斯基当天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扩大对俄制裁。他表示，仍有生产无人机、导弹及制导航空炸弹核心零部件的俄军工企业未被纳入制裁。
1: 再把目光转向意大利，意大利曾经是欧洲核电发展的先驱之一。上世纪80年代，共有4座核反应堆先后投入运营，但是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意大利在1987年经过公投决定全面关停核电项目。
0: 这局面有望迎来改变。意大利议会预计将于近期审议通过政府提交的法案，为新一代核能技术搭建法律框架。 分析师指出，此次能源政策的重大转向是意大利保障能源自主、推进低碳转型的关键举措，但同时也面临民意分歧、建设成本高昂、配套体系不完善等现实难题。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6: 意大利电力进口依赖度高，用电成本居高不下，能源自主需求持续攀升。今年以来，梅洛尼政府正式推动核电立法，计划将核电重新纳入国家能源供给体系。意大利环境与能源安全部长吉尔贝托·皮凯托·弗拉廷公布了计划中的项目建设与投运时间。
11: 我们将沿用核裂变技术，采用先进第三代核电机组，这类设备的适配性、安全性更高，模块化组装的模式能大幅缩短建设周期。整套核电体系的落地完善需要7至10年，首批新一代核电机组预计在2033年至2035年间投入运营。
6: 据介绍，重启核电的核心目标是摆脱对外能源依赖，补齐本土电力产能短板。弗拉廷表示，目前意大利没有本土核电产能，仅靠进口部分核电无法解决用电成本偏高的问题。
11: 从法国、西班牙购入的核电仅能小幅减少居民用电支出，布局自主核电能够从根本上改善这一现状。能源安全的核心就是实现能源自主与独立。
6: 事实上，意大利政府核电政策的转向在欧盟内部并非孤立。俄乌冲突和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彻底打破了欧洲依赖廉价进口化石燃料的幻象。欧洲对核能的政策已从过去的怀疑与消极淘汰全面转向现实主义的务实利用。德国在2023年4月关闭了最后3座核电站，但目前德国国内关于当初弃核是否过于草率的政治博弈和反对声音异常激烈。比利时原计划在2025年前关停所有核反应堆，但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快速调整政策，将最先进的2个核反应堆服役期限延长10年。一直坚持核能路线的法国不仅批准延长现有老旧反应堆的使用年限，还计划新建至少6座新一代核反应堆。波兰、捷克、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等国也纷纷批准了新建核反应堆或现有核电站扩建计划。不过，重启核电在意大利呈现鲜明的代际民意分歧。今年6月的民调显示，超过50%意大利民众支持新一代核电项目建设，但年长民众对核电较为抵触，而年轻群体更认可核电的低碳属性，对重启核电态度积极。欧洲气候与能源智库高级能源顾问米凯莱·戈韦纳托里指出，重启核电仍存在不小的现实阻碍。
12: 当前欧洲新建核电项目存在显著弊端，一方面建设成本极其高昂，另一方面私人资本普遍规避核电投资领域，行业发展资金缺口突出。
6: 除了资金难题，行业人士指出，小型模块化反应堆造价高昂，且核电与新能源适配性较差，作为备用能源会推高综合用电成本。此外，意大利暂无国家级核废料储存设施，后端处置配套短板突出。虽然民众整体支持核电发展，但大多反对项目在本地落地，未来推进极易遭遇地方阻力。从全面弃核到立法重启，意大利的核电转型代表了欧洲国家兼顾能源安全与低碳发展的现实选择，其在政策和落地层面的探索也将为欧洲能源结构调整提供重要借鉴。
4: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由西班牙天体生物学中心领导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宣布，他们在银河系中心的星际介质中首次发现了一种在地球上常见于覆盆子和某些化妆品当中的糖类物质赤藓酮糖。这一发现表明，形成生命的基础物质在恒星和行星诞生前就已经存在，意味着宇宙中其他地方也可能演化出类似地球的生命形式。请听详细报道。

0: 在太空里的恒星与恒星之间存在着由气体和尘埃组成的稀薄星际云。长期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在这些看似荒凉的区域寻找生命起源的线索。研究团队利用位于西班牙叶贝斯天文台的4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对银河系中心附近的一片巨大的星云进行了观测，并通过将望远镜信号与实验室样本进行比对，最终捕捉到了这种气态糖类分子的身影。这项发表在《自然天文学》杂志上的成果，为人类了解生命要素在宇宙中的分布打开了新窗口。西班牙天体生物学中心的天体物理学家伊萨斯昆·西门尼斯·塞拉表示，这意味着生命的种子可能早已撒播在银河系的各个角落。
1: 我们的研究表明，这种分子可以在恒星和行星形成之前的分子云等星际介质中产生，这意味着它们也可能在银河系其他正在形成恒星和行星的分子云中形成。也就是说，生命的要素可能广泛分布在整个银河系中，这有助于生命以类似于在地球上发展的方式在其他地方演化。
0: 这种新发现的糖被称为赤藓酮糖，虽然它本身不是维持生命活动的必需糖类，但它非常容易转化为启动早期生命所需的其他形态。在此之前，科学家也曾通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探测器带回的小行星样本中检测到过核糖和葡萄糖，而这次的发现证明这类物质的形成时间比人们想象的还要早。作为一种含有三个碳原子的单糖，赤藓酮糖在生物化学中具有特殊地位。西门尼斯·塞拉说，寻找它们是为了破解人类自身起源的终极谜题。
1: 这种糖，也就是单糖，是从三个碳原子开始的，所以赤藓酮糖是最基础的糖类。由于它们代表了核糖核酸和脱氧核糖核酸的骨架，是生命起源中非常核心的要素，这也是为什么寻找它们如此重要的原因。
0: 有趣的是，当西门尼斯·塞拉首次从庞大的观测数据中剥离出这种物质的信号时，他曾为这种遥远星际中的分子在地球上究竟有什么用途感到好奇。通过搜索，他得到了一个让人意外的答案。
2: They can be found in raspberries and in other red.
1: 简单来说，它们存在于覆盆子和其他红质水果中，也存在于一些用于皮肤美黑的化妆品里。看来，这是一种在这些水果或化妆品中经常出现的糖类。
2: Fruits or cosmetics.
0: 科学家认为，这项发现为探讨生命起源的路径提供了关键支撑。生命的基石可能并非在后期由外来的彗星或陨石送达地球，而是在太阳系形成之前就早已存在于孕育恒星的原始星云之中，这也让宇宙中存在其他生命的可能性变得更加令人期待。
3: 来关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号，男子网球一千赛蒙德利尔站迎来正赛首个比赛日，中网席选手商俊成以2-6-3战胜巴列霍，闯过首轮关。下一轮他将对阵俄罗斯选手卢布列夫。另外，在女子网球一千赛多伦多站女单首轮一场比赛中，中国金花王希雨3-6、6-4、5-7不敌捷克选手贝莱克，无缘下一轮。
4: 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2号展开了决赛较量。现世界排名第一的贾德·特鲁姆普以11-6力克卫冕冠军凯伦·威尔逊，第二次夺得该项赛事冠军。
3: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
5: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heat wave， wave 波浪 ，heat wave 则是热浪。 近日西班牙媒体讨论了欧洲热浪背后的原因。文章写道，史无前例的 heat wave 热浪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并夺走了数千人的生命。西方化石燃料行业的巨头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知晓其产品正在导致地球变暖，但是他们拖延进程，同时试图通过在能源转型方面进行象征性投资来粉饰自身形象。此外，在世界各地爆发的战争导致数千万吨的二氧化碳被排放到大气当中，每一枚导弹、每一架无人机、每一座化为废墟的城市都在加速气候崩溃。战争与 heat wave 热浪密不可分。欧洲一向自诩为气候领域的领导者，但实际上仍处在准备不足的危险状态。
6: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7: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6: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8: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9: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0: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6: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3: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1: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3: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3: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3: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4: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3: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9: English 妈妈。
3: 环球资讯广播。
20: 用声音，
21: 用声音，
20: 用声音，记录世界。
22: Sounds of the day。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0: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20: 每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
2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4: 伊朗称与阿曼谈判接近完成，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美方叫停对伊朗行动，专家认为持续军事对抗短时间内难以终结。
4: 美伊冲突外溢影响不断扩大，美国工薪家庭被迫精打细算。
3: 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已造成72人死亡， 专家表示，此次危机将动摇欧洲一体化信心，推动欧洲政治生态进一步向右转。
4: 新一轮强厄尔尼诺事件已成定局，拉美多国紧急部署应对威胁。
3: 山林大火蔓延，叠加贸易壁垒，法国波尔多葡萄酒产业陷入多重困境。
4: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3: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宣布，美国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此前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称，他计划恢复对伊朗猛烈军事打击，但他8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打击伊朗，他因此同意取消军事行动。对此，伊朗麦克尔通讯社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
3: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号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称，对于以美原计划1号对伊朗发起联合打击一事，以方一度被美方蒙在鼓里长达数小时。以色列高层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才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取消打击计划。报道说，以方一度认为美方突然宣布取消打击是为了让伊朗方面放松警惕，但同美方联系后确认打击计划真的被叫停。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考虑到特朗普随时可能改变主意，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状态。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2号在一份视频声明中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截至记者发稿时，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3: 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埃利·科恩2号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色列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加沙停火方案进行过任何讨论。
4: 以色列国防军8月2号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实施空袭，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仍不时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
3: 委内瑞拉和多米尼加政府2号发表联合公报称，双方同意逐步实现外交和领事关系正常化。这一决定旨在加强两国制度性沟通渠道，维护两国公民利益，并巩固两国历史友好纽带。委内瑞拉2024年7月28号举行总统选举，马杜罗获得连任。由于包括多米尼加在内的7个拉美国家政府不承认上述结果，委内瑞拉外交部于当年7月29号宣布从上述国家召回外交人员，同时要求这些国家的外交人员从委内瑞拉撤出。
4: 当地时间8月2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8月1号发生在该市的餐厅爆炸事件是恐怖袭击，执法机关正在调查事件的具体情况。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1号发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
3: 央视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月2号凌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一处住宅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一名青少年在内的6人中弹，其中一名成年男子随后在医院不治身亡。
4: 日本熊本县8月2号通报，一名地震后栖身汽车中的灾民死亡，死因疑似为中暑。熊本县首府熊本市当天出现创纪录的高温，预计3号气温将继续升高。据统计，截至8月2号，与熊本县7月28号地震有关联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38人，仍有超过9200人处于避难状态。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二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请听详细报道。
1: 巴加埃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他表示，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巴加埃称，伊朗与阿曼商定的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既不是现有北部航道，也不是现有南部航道，而是一条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道。他表示，一方认为现有南部航道危及地区安全并损害伊朗国家利益，因此不能接受。巴加埃称，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政府内阁会议上介绍伊朗与阿曼谈判最新进展时表示，双方谈判目前进展顺利，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经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但是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此前，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
0: 为什么特朗普的态度出现转变？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那么这种做法通常都发生在美国把各项压力值拉到最高的情况之下，最终再放弃原计划，目的呢还是要以战逼降，但最终呢大概率会因为承受不了战事大规模升级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而作罢。那就这一次来讲，多方因素是导致特朗普最终再一次叫停了军事行动，其中最直接的也是特朗普直接给出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地区国家的反对。那么对沙特等地区国家来讲，这是直接影响到其经济根基命脉的严重现实威胁。而对特朗普来说呢，一直希望把沙特纳入到亚伯拉罕协议，未来的美国地区行动也要依赖于沙特和以色列所共同组成的双支轴战略，因此沙特方面的关切，美国呢是必须要予以考虑和回应。此外呢，美国国内的压力也非常的强劲。那美军参联会认为，仅凭空袭是无法实现所有既定战略目标，而袭击所造成的风险呢，让全球市场又会严重恐慌。那多重因素最终迫使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决定收手。所以这一次的大规模升级虽然被叫停，但并不能保障美国未来对于伊朗呢不会采取其他的军事行动。那中东全面战争的这种可能性呢，虽然在目前来看还是可控的，但是持续的军事对抗所造成的地区安全动荡，恐怕一时之间还是难以完全终结。
2: 美伊冲突的外溢影响正通过高企的汽油价格波及到美国的普通工薪家庭。在纽约，不少低收入家庭需要面对油价上涨带来的出行与通勤成本增加，每天被迫在日常开销上精打细算，甚至不得不前往食品救济站领取免费食物来维持生计。请听详细报道。
4: 在一个星期二的早晨，25岁的马林加西亚提着两包刚刚免费领到的大米、意大利面和蔬菜，走出纽约的一处食品救济站。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这些食材能帮家里省下一笔不小的伙食费，也是缓解家庭经济压力的一丝慰藉。受伊朗局势影响，油价持续走高，这让加西亚本就拮据的家庭开支雪上加霜。他每天的行程都要精打细算，预约就医，3岁儿子的康复理疗，接送女儿，准备一日三餐。然而，加西亚明显感觉到，现在花同样的钱给车加油，能跑的路程却大不如前了。为了控制开支，他不得不依靠公共交通，并重新规划每一笔预算。
5: 以前$20差不多能加大半箱油，除了上班通勤之外还够我跑几趟杂事。现在$20的油只够上下班找车位，顶多再办一件琐事。我还有两个孩子，日子过得很紧，所以我大多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或是严格控制各项开支。
4: 加西亚年幼时从多米尼加共和国迁居美国纽约，如今在布朗克斯区兼职担任母乳喂养咨询师。他的伴侣斯派亚特今年3月丢掉了法律助理的工作，现在一边兼职开网约车，一边寻找长期稳定的全职工作。为了省下油钱来满足看病等刚性支出，加西亚现在不能再像以前一样经常带孩子们去公园活动，甚至每月前往食品救济站领取免费食材的次数都需要加以控制。
5: 我 不得不砍掉很多外出安排，减少带孩子们去公园的次数，就连去救济站领取食品的次数也缩减到每月仅一两次，目的是把一个星期的油钱省出来。只有这样，一旦遇到重要的大事，比如需要看病或者孩子们有活动要参加的时候，我才有足够的油钱往返。
4: 此外，加西亚会想方设法增加收入来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
5: 只要是能多赚点外快的机会，我都会抓住，填补家里的收支缺口。单位安排加班，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答应。如果可以居家办公更好，至少能平衡照顾孩子产生的花销。眼下正值夏天，孩子们总想吃冰淇淋，我希望能多攒些钱满足他们，不想因为全球局势动荡而让孩子们受委屈。
4: 加西亚的困境并不是个例，在持续的物价压力下，许多美国中低收入家庭正在通过缩减非必要开支、兼职打工以及寻求社会救助来维持日常生活。远在中东的战火正以一种极其贴近现实生活的方式考验着普通人的抗风险能力。
0: 据路透社报道，日本政府预计将于3号宣布已与美国采取联合行动，阻止日元汇率继续下跌。日方希望此举能成为日元走势的转折点。请听详细报道。
1: 两名日本政府官员向路透社透露，日本财务大臣片山稿月将于3号上午宣布，东京和华盛顿上周共同在外汇市场采取行动，以遏制他们认为过度的日元贬值。其中一名官员表示，这一操作仍在进行中。日本一直在努力遏制日元持续下跌的势头。日元贬值推高了进口价格，加剧了整体通胀，冲击了家庭财富。日本央行数据显示，日本上周四在纽约市场进行干预时，可能已卖出高达589.7亿美元以买入日元，随后周五疑似再次入市。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美国财政部上周五告知多家银行，其也可能干预外汇市场。路透社的一张照片显示，曾表示日元似乎被严重低估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一次内阁会议上的手写代办事项清单中写道，买入日元50-100亿美元。与贝森特一再呼吁日本提高利率的立场一致，日本央行上周五发出了迄今为止最明确的加息信号。美元对日元上周五收盘报约157.6，较上周早些时候触及的自1986年以来的最高点近164日元有所回落。日本曾在4月和5月进行干预，买入日元，但仅引发短暂反弹。日本央行6月加息至1%的31年高点，也未能给日元带来持久提振。分析人士认为，日美联手短期可能对日元贬值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总体而言很难长期维持。考虑到当前日元的贬值具有结构性因素，这样的干预恐怕也很难产生长期效果。
2: 据日本 TBS 电视台3号报道，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也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后再次达到这一水平。
0: 刚果金卫生部八月一号宣布，截至7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世界卫生组织官网八月一号发布公告说，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
2: 目前疫情集中于刚果金东部5个省，尚未扩散至其他地区。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人口约2200万，是该国人口最稠密的城市，同时承担着疫情监测、资源调配和风险防控的核心职能。那么当前金沙萨的城市运行是否正常？民众生活是否受到疫情影响？让我们一起跟随总

0: 变化。随着当地政府防疫宣传不断深入，不少民众已逐步掌握埃博拉防护常识，注重个人卫生，落实日常防护。在了解到埃博拉病毒天然宿主是果蝠后，很多刚果金民众改变了食用野生动物的习惯。
1: 目前埃博拉主要在东部地区，金沙萨还没有任何病例。这次疫情爆发后，我们都买了口罩和消毒液等物品，政府也开展了防疫宣传。通过教育，我们更清楚地知道病毒来自森林，不能随便捡食死亡的野生动物。
2: 埃博拉确实让我们有些紧张，我们现在尽量不去人员密集场所，也做了一些防护。目前来看，埃博拉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影响。我们也了解了病毒防护的基本知识。
0: 中国驻刚果金使馆持续跟踪疫情动态，发布安全提醒，指导在刚中资机构和人员做好防护，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及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协助当地开展疫情研判和医疗救治，同时筑牢在刚华人的安全防线。当地华人裘孟松对记者表示，
3: 目前刚果金正在经历新一轮的这个埃博拉疫情，好在呢，在驻刚果金大使馆和这个原刚医疗队线上线下的这个教育下呢，使我们企业和个人都了解了这个埃博拉的一些基础的防控知识。像我们公司呢，在大门已经设立了体温监测的一个装置，对进出的人员进行了监测。据我所知呢，现在在刚果金没有中国人感染过任何埃博拉的疫情。
0: 目前金沙萨街头闻不到浓烈的消毒水味，但在机场、码头等交通枢纽以及市区进入超市、银行等公共场所时，工作人员在体温检测后会在每个人手上挤一团消毒凝胶，搓开时粘稠如胶水，挥发后只留下淡淡的酒精味。这是金沙萨人最日常的安全感。然而东部疫情仍在蔓延，金沙萨能否守住防线仍是未知数。
4: 进入夏季，叙利亚多地遭遇持续的高温天气，降水减少，土地干裂，部分农田面临不同程度的干旱。由于灌溉设施老化，燃油和电力供应不足，不少农民难以及时为农作物灌溉，农业生产进一步承压。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持续干旱已经对叙利亚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影响。来听总台记者王薇薇的报道。
5: 无人机镜头下，叙利亚西北部伊德里卜省大片土地已经失去往日的绿色，灌溉渠道接近干涸，裸露的土壤布满裂痕，农作物因为缺水而出现枯黄。伊德里卜省曾是叙利亚重要的农业产区之一，当地利用河流及多个水坝进行灌溉，主要种植小麦、棉花、甜菜和橄榄等农作物。近年来持续战争导致大量水利设施受损，极端高温和降水减少进一步加剧了农业危机。当地农民艾哈迈德·贾米尔·阿巴斯对记者表示，
1: 这片土地是沙漠，今年收成不好，土地贫瘠，没有水，连饮用水都没有。以前水坝会给农田供水，但现在没有了，土地遭到破坏，灌溉设施也被摧毁，这就是土地变成沙漠的原因。
5: 伊德里卜的加布平原曾是叙利亚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但如今农民已经难以维持生产。当地农民纳希尔·侯赛因说，
6: 我们所处地区正饱受沙漠化之苦，沙漠化的原因是灌溉用水的匮乏。过去水源通过引自拉斯坦水坝、马尔德水坝和阿沙里亚的运河输送到我们的土地灌溉农田，然而水源断绝后，当地农民开始遭受干旱之苦，土地变成了沙漠，而这里曾经是农业重镇。去年我依靠水井灌溉，但由于成本太高，根本无法收回成本。
5: 农业是叙利亚经济的重要支柱，数百万民众依靠农业维持生计。然而联合国数据显示，目前叙利亚仅有约四成农田得到正常耕种，伊德里卜、阿勒颇等地成为受旱灾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烈日炙烤之下，曾经纵横交错的灌溉渠道逐渐干涸，肥沃的农田变得坚硬开裂， 极端天气和战争留下的创伤相互

0: 交织，让依赖土地生存的农民陷入更加艰难的处境。
1: 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证实，新一轮厄尔尼诺事件已成定局，且强度不断增强。面对可能加剧的干旱、酷暑和洪涝灾害，拉美多国政府正紧急动员各方力量，并调整能源与水务系统。请听详细报道。
2: 连日来，从哥伦比亚的山火隐患到秘鲁、厄瓜多尔的洪涝威胁，厄尔尼诺的阴影再度笼罩拉美大陆。以往的强厄尔尼诺曾给该地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重创农业、饮用水供应和水电能源系统。世界气象组织北美、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代表罗德尼·马丁内斯指出，这绝非对未来的预测，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3: 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得到确认，这不是一种可能性，也不是预测。厄尔尼诺正在成为现实，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充分证实。现在，我们通过对海表温度和其他参数的演变进行监测和观察，发现这次厄尔尼诺的潜在强度正在增加。因此，在今年余下的时间里，发生强或极强厄尔尼诺现象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2: 面对步步逼近的灾害风险，拉美各国正抓紧厄尔尼诺缓慢发展的窗口期，全面动员防灾减灾力量。在巴西、哥伦比亚以及中美洲部分地区，多国政府正集中精力应对可能到来的干旱和水资源短缺，紧急部署消防力量以防范森林火灾。而在极易受到暴雨袭击的太平洋沿岸，各国的防御手段则各有侧重。厄瓜多尔政府已下令地方当局制定严密的应急预案，并拨出数百万美元专款，用于洪水治理、紧急救援和灾后农业恢复。秘鲁则全面升级了气象观测网络，重点强化灾害监测与早期预警系统，力求将损失降到最低。哥伦比亚环境部长伊芙琳·贝莱斯表示，气候变化带来的生态压力和复杂破坏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资金救灾范畴。各国在积极修筑防线的同时，必须深刻认识到这种极端天气的严峻性。
4: 厄尔尼诺的危险性不容小觑，倘若我们对此置之不理，便是漠视这场兼具地方、国家与全球层面的气候危机。在我看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刻不容缓，而这项工作绝不仅仅是资金层面的问题。我们必须清楚，这类极端气候会给生态系统带来巨大压力，同时冲击各类野生动植物种群。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从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全系统维度全面理解这场气候灾害带来的复杂连锁影响。
2: 针对以往重大厄尔尼诺事件的多项近期研究显示，这类气候灾害带来的经济负面影响可持续数年，最终给全球经济造成数万亿美元损失。尽管预警信息提前发布，但世界气象组织的马丁内斯表示，拉美各国的防灾筹备进度参差不齐，部分地方政府依旧拖延决策，要么等待更多监测数据佐证，要么心存侥幸，认为本国不会遭受严重的灾害冲击。他警告说，在充分科学依据明确的情况下拖延部署，等到干旱、洪涝、热浪全面加剧时，各国只能仓促被动救灾。
3: 现在是做出决策、进行有效准备和保持政治连贯性的时候了。这一次必须真正采取主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5: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8: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5: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9: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5: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0: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1: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0: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12: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5: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3: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4: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5: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6: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7: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3: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7: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3: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5: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5: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8: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5: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9: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5: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0: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21: 环球资讯广播，
22: 从耳边到指尖，
2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环球资讯，
24: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25: 早上好，乔玉。
24: 最近南北方多地都被高温桑拿天硬控，那这样的天气还要持续多久呢？
25: 从环流形势来看，目前副热带高压仍然是牢牢掌控从东北中南部一直到华东这一大片区，那在它控制之下呢，就盛行高温闷热天气，这也导致了辽宁、河北、山东到浙江、福建、江西等地桑拿天将会持续再现。那其中在浙江的一些地方预计最高气温还会达到40度，杭州今天就可能会冲击今年首个40度。而且呢，对于东部地区来说，即便是没有出现高温的地方，由于湿度较大，体感也会很闷热，属于隐形高温，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多在26-27度，甚至更高，暑热感贯穿昼夜，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谨防中暑。那除了东边，西边也有一片高温区，主要是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这一带。未来几天呢，受到大陆高压影响，这里的高温呢将会增多增强。不过和东边闷热的体感不同，这一带由于相对湿度比较小，高温呢是属于干热型。城市当中，比如说乌鲁木齐，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度，也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避免在午后高温时段外出。潮雨，
24: 那未来降雨会分布在哪里呢？
25: 今后3天强降雨仍然是集中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地带，像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多地呢，雨水比较频繁。其中特别要注意的是，四川、陕西这一带多地的雨势比较猛烈，部分地方呢还将会遭遇暴雨、大暴雨的天气。 那这些地方近期累计雨量比较大，要特别注意警惕降雨叠加可能会导致的各种次生灾害。乔宇，
24: 那另外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天气如何？
25: 受到强盛的季风气流影响，今明两天印度的西海岸和东北部、尼泊尔、孟加拉国、不丹、缅甸、老挝等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呢，将会出现分散性的大雨，局地有暴雨。而在西亚、中亚南部等地，受到伊朗高压的控制，继续主打晴热天气。伊拉克、科威特的个别地方最高气温会接近50度，白天干热感，干热暴晒感，暴晒感十足，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乔玉，
24: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21: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24: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伊朗称与阿曼谈判接近完成，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
24: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美方叫停对伊朗行动，专家认为持续军事对抗短时间内难以终结。
0: 美伊冲突外溢影响不断扩大，美国工薪家庭被迫精打细算。
24: 新一轮强厄尔尼诺事件已成定局，拉美多国紧急部署应对威胁。
0: 接下来您还将会收听到，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已造成72人死亡，专家表示此次危机将动摇欧洲一体化信心，推动欧洲政治生态进一步向右转。
24: 山林大火蔓延，叠加贸易壁垒，法国波尔多葡萄酒产业陷入多重困境。
0: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特里亚诺称，当局将会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
24: 据了解，目前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西班牙军队和安全部队仍在当地开展巡逻和检查，确保尚未离开的非法移民全部撤离。
0: 近日，约5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令当地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边境压力。西班牙政府调派军队支援边境管控，与摩洛哥加强协调，并呼吁欧盟共同应对。
24: 欧盟8月1号宣布，将于4号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
0: 那么，欧盟能否达成一个统一且有效的应对措施呢？我们来听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的分析。
1: 在这个难移民的政策上面，那么欧盟实际上它的主要的主导权仍然是在于成员国要以那么多数达成一致的这个立场来推动一些解决方案或者是一个政策上的表态。那么我们可以预见的是，那么在相应的成员国之间的会议之后，那么欧盟可能会提出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表态，那么也就是在敦促西班牙加大力度解决休达危机的同时，那么也要敦促各个国家，那么提出一些相应的援助支持，那么特别是要在政治上面，那么强调欧盟在这些方面的这种团结，以及各方要就此达成政治共识这样的一个态度。但是呢，从实际的这种操作层面上来看呢，那么关于这种休达危机，那么更多的是一方面，那么各个国家会给西班牙提供一些资金上的援助，或者是技术手段上面的援助，那么以及那么动用一些内政的力量海上的这种力量，那么加强对于难民的保护管控，那么以及救助，防止进一步的人道主义危机的爆发。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那么实际上欧盟会推动的一些将所谓难移民问题第三方外包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比如说与北非、中东的一些国家达成协议，那么去推动它与这些国家的合作来共同分流解决这个难移民的这个问题。
24: 针对此次危机，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有必要防止无序非法入境，打击非法移民贩运网络，消除一切可能刺激非法入境行为的因素。意大利更是呼吁将西班牙排除在欧盟的申根免签旅行区之外。那么该如何评估此次危机给欧洲带来的影响？继续来听董一凡的解读。
1: 那么我们都知道，那么在过去的这样很长一段时间，那么难移民的问题，那么不断的加剧了欧盟社会以及民众内心的这种恐惧。那么很多的极右翼政党是利用到了这样的一种民意上的动向，那么去不断的去煽动所谓的民粹主义的反移民的一些政策主张。那么很多的这种传统政党，那么他为了去与极右翼去争夺选民，那么去争夺政治影响力，那么他们不免的要向强化难移民政策这样的一个方向去靠拢。那么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实际上对于欧盟内部，那么就带来了许多跟他的这种政策理念以及欧盟内的这种身份认同相违背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比如说我们申根协定是一个一体化的重要的这种成果，也是欧洲民众那么感受到的重要的一个红利但是呢，随着这种难移民问题的发酵，那么很多的这种欧盟的重要的国家，比如说意大利、法国、德国，那么都对于申根制度的这样的一个自由性，那么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挑战，那么实质上就是对于欧洲一体化既有这样一个成果，那么产生了一个质疑，这一种怀疑，那么实际上就会动摇到了很多欧洲一体化层面上的这样的一种信心。那么与此同时呢，那么这个整体上，那么欧洲的政治生态向右转这样一种倾向。
0: 围绕本次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的起因众说纷纭，目前尚无定论。外媒分析认为，近期西班牙最高法院一项移民遣返的最新裁定被曲解利用，是此次危机的直接导火索，而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更为复杂。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西班牙最高法院近期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与此相反，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西班牙政府官员认为人口走私团伙曲解夸大西班牙最高法院这项裁定，刻意煽动民众组团闯关。按照走私团伙的误导说法，海陆入境的移民不会被驱逐。西班牙政府已驳斥不实传言，并澄清说，经海陆抵达的非法移民虽不得立即遣返，仍可依据常规法律程序予以遣返。报道援引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法律教授丹尼尔·蒂姆的话指出，单一因素很难催生大规模偷渡潮。西班牙法院裁定只是导火索，背后还有多重因素叠加推动。近期的偷渡潮中，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报道指出，西班牙和摩洛哥近年来外交摩擦不断，摩洛哥政府可能暗中策划默许了这次休达的边境突破行动。不过，摩洛哥官方否认任何相关操作。报道指出，如果休达危机的确是摩洛哥主导，其背后或许得到他国怂恿，即一直对西班牙政府心怀不满的美国和以色列。报道称，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贯坚定声援巴勒斯坦，公开指责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为种族灭绝，同时批评美以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指责西班牙没有按照北约标准将国内生产总值更高比例投入国防开支。在大量移民涌入休达后，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在社交平台称，西班牙总说教以色列，如今却因移民危机在休达宣布紧急状态。对此，西班牙交通大臣回应称，一切线索都清晰起来，暗指以色列插手休达事件。 不过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称，没有摩洛哥受以色列指使策划修达边境事件的实质证据，但确实存在多处耐人寻味的巧合。
21: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4: 近日，全球多地出现极端高温天气，不仅给当地民众的健康带来威胁，同时也进一步增加了野火发生的风险。来听详细报道。
4: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8月1号的预报，在当地时间1至2号的周末，极端热浪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多地有关部门警告，此轮高温将显著增加中暑及其他与高温相关疾病的风险，提醒民众注意防暑降温，尽量待在室内，保持充足饮水。气象部门还警告说，本轮热浪叠加此前连续高温干燥的环境，可能进一步增加美国西部发生山火的风险。根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公布的最新数据，8月1号，美国有84起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其中绝大多数都在西部，亚洲地区也是热浪滚滚。据韩国气象厅消息，韩国多地8月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 42.5 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综合韩国媒体报道，随着高温天气出现，中暑患者数量持续增加，多人出现心跳骤停甚至死亡。韩国气象部门预计，韩国此轮高温天气至少还会持续数天。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县多地2号出现36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其中熊本市最高气温达到 38.9 摄氏度，刷新当地高温记录，且预计3号温度将进一步升高，达到40摄氏度。政府部门已经发布预防中暑的警报。
0: 极端高温天气导致部分欧洲国家面临干旱，以及莱茵河、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水位下降。多瑙河在匈牙利、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记录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水位。
24: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二号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将40多年来首次关闭。此外，水位下降也扰乱了匈牙利的航运和旅游业，并导致100多个城市和村庄实施用水限制。塞尔维亚能源部长2号表示，塞尔维亚境内的多瑙河水位降至1985年以来的最低点，该国最大水电站的日发电量降至仅 20%。
0: 在荷兰，干旱导致防洪堤坝面临风险，而在德国，莱茵河水位的下降使内河航运运力大打折扣，从防洪安全、货物运输到民众日常生活，持续的干旱给当地社会带来多重危机。请听详细报道。
6: 在荷兰东部城市奈梅亨，瓦尔河水位的持续下降让河床逐渐干涸陆底，荷兰约有三分之一的国土低于海平面，干旱对防洪堤坝构成的安全隐患让水务部门高度警惕。在荷兰，有大量防洪堤坝是由泥炭土筑成，这种由有机植物残骸形成的泥炭在湿润时紧密吸水，是极好的防洪屏障，但一遇高温干旱，泥炭就会因湿水而变轻变脆，产生裂缝，极易被水流冲破。当地一家水务公司的负责人彼得·范杜伊文代克正带队沿线巡查，查看堤坝的泥炭墙体是否因为缺水而发生皲裂。
8: 因为现在天气太干燥了，泥炭会失去水分，从而变得脆弱。如果泥炭变脆弱，水就有可能穿透堤坝，流向低洼的围垦区。近年来，干旱越来越频繁，过去十年里大约有五个干旱的夏天，所以我们需要更频繁地对堤坝进行巡查。
6: 干旱的影响同样延伸到了欧洲最繁忙的水道莱茵河。在德国科隆，莱茵河水位不断走低，浅滩大面积裸露。作为欧洲内河货物运输的动脉，水位的下降迫使货船不得不大幅削减载货量以防搁浅。当地一家航运公司的经理马塞尔·贝克介绍说，
9: 举个非常直观的例子，一艘通常能载重2000到2500吨货物的船，现在根据船型不同，只能运输400吨，或许600吨货物。这给整个运输链带来了巨大负担，必须重新组织一切，才能把物资运往内陆。
6: 除了防洪与航运，干旱也直接打乱了普通居民的生活。在荷兰，许多常年固定停泊在运河边、接入水电管网的船屋是当地居民的正式住所。随着水位快速退去，不少船屋直接陷进了泥沙里，船体严重倾斜，甚至面临管道断裂的风险。看着自家歪斜在干涸河床上的船屋，弗兰斯希尔特迫切希望政府能采取人工疏浚等应对措施。
10: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如果每年都重复出现，且问题越来越大，政府就需要进行疏浚挖掘。我记得他们在2012年已经在我这艘船下面挖过一次了，所以现在这些船才能保持相对平整。而在那之前没有挖的时候，船只总是随着水流忽干忽湿。
24: 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山林大火，其过火面积约为420平方公里，大致相当于巴黎市面积的4倍，迫使20多万居民撤离家园。这场山火不仅给自然生态造成重大破坏，也给当地经济带来沉重打击。在著名的葡萄酒产区波尔多，文旅活动停摆，游客数量锐减，叠加贸易壁垒冲击，使当地正遭遇一场严峻的危机。请听详细报道。
6: 身处波尔多附近的葡萄园里，爱德华·勒格里德拉萨勒时常能闻到远处山林燃烧产生的焦糊气味。法国西南部严重的山火让区域内多处旅游景点受到波及。德拉萨勒家族经营的大维尔杜斯酒庄距离山火发生区域约35公里。法国政府呼吁民众远离受灾区域，这让德拉萨勒倍感焦虑。
10: 我们的葡萄酒旅游业受到了山火的影响，我们失去了大约30%的游客，因为整个波尔多地区乃至吉伦特省，无论是文化还是体育活动全都取消了。
6: 事实上，在本次山火爆发前，波尔多的葡萄酒行业就已经陷入了经济寒冬，年轻消费群体转向其他饮品，导致葡萄酒的本土销量暴跌。加上海外酒庄的激烈竞争，以及美国政府关税政策带来的影响，让当地酒庄本来就以苦苦支撑。而今年夏天持续的极端高温干旱，更让德拉萨勒对今年的葡萄产量感到担忧。
10: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葡萄的个头非常小，往年差不多能比现在的大一倍。2022年我们遭遇过一次非常严重的热浪冲击，当时我们的葡萄产量损失了大约一半，而今年的情况几乎也会是一样。
6: 波尔多所在的吉伦特省是法国本土面积最大的省份，虽然山火仅波及省内小片区域，却对地区声誉造成巨大负面影响。吉伦特省旅游资源丰富，这里有细软的沙滩、葡萄酒庄和大面积的松林，每年夏天都会吸引大量游客前来度假。然而山火的爆发让当地多个热门旅游目的地游客数量锐减。大维尔杜斯酒庄旅游与传播主管埃洛迪·罗兰无奈地表示，
11: 我努力保持乐观，但心里还是很恐慌。我们酒庄周边有0.6平方公里的林地，那里清幽安静，正是游客向往的地方。但山火的出现让我们满心焦虑，不少游客因为山火而不再来到这里。
6: 吉伦特省同时也是法国国防与航空航天产业中心，空客、达索、泰雷兹等企业均在此设有工厂。当地商会表示，早在山火发生之前，能源成本上涨就已不断挤压企业利润。七月中旬，一项面向省内企业的调查显示，94%受访企业的经营正遭遇困境。
2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1: 从耳边到指尖，
2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孟凡达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7: 体坛观察。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昨天上海斯诺克大师赛落下帷幕，现世界排名第一的贾德特洛姆普11-6战胜了卫冕冠军凯伦威尔逊，继2024年之后再次在上海捧起了冠军奖杯。在下午进行的第一阶段较量中，双方整体进攻状态都不算出色，前十局就没有一杆破百出现。第二阶段开始之后，双方依旧没有找到最佳手感，

0: 直到中场休息后的第15局比赛才起波澜。威尔逊一度占据优势，但在关键时刻出现犯规，特洛姆普抓住了自由球机会，10-5率先拿到了赛点。第16局背水一战的威尔逊曾经率先上手，轰出了单杆137分，强势追回来一局。可是最后一局比赛，特洛姆普重新接管。特洛姆普的这次夺冠不仅终结了个人在决赛中对阵威尔逊的4连败，也宣告了他新赛季的强势回归。而且特洛姆普的能力比以前显得更加全面了，紧张的比赛之余，他在赛场外也比较活跃，还参与了主办方组织的学上海话这样的趣味活动，展现了轻松的心态。昨晚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在浙江宁波北仑鸣金，波兰男排3-2战胜美国男排成功卫冕，这也是波兰男排第三次夺得世联赛冠军，是 VNL 时代独享第一。25-21、23-25、25-27、25-23、15-10，惊心动魄的五局大战，可以说是排球史上一场精彩的比赛了。美国队尽管接应海恩斯和二传克里斯滕森表现都很出色，但对面波兰队表现更平均。到了焦灼阶段，波兰队用全能的塞梅纽克换下了球星莱昂，等第四局后半段和第五局决胜局，又让主攻莱昂改打接应。无论莱昂在进攻拦网还是反轮不换位的打法上面，都让美国队猝不及防。昨天中超联赛第21轮的最后三场战罢，青岛西海岸2-0取胜同城对手青岛海牛后，超越了重庆铜梁龙，升至积分榜的第二位，落后榜首的成都蓉城14分。而本轮之前排名次席的重庆铜梁龙，客场0-2输给了深圳新鹏城，近5轮2平3负，本轮过后跌到了积分榜的第三。上海申花客场1-3不敌辽宁铁人，遭遇了3连败，主帅斯卢斯基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主动请辞。这一轮的结束之后，联赛领头羊成都蓉城虽然遭遇了5连平，但依然领先积分榜，保级区域的悬念大增。天津津门虎绕二追三，逆转云南玉坤，豪取4连胜，将与降级区的分差扩大到了2分。但保级对手除了积分不如自己的武汉三镇和青岛海牛，本轮落败的上海海港和上海申花以前的双雄，仅比倒数第二的武汉三镇多出4分，也加入到保级混战当中来了。有意思的是，金门虎队在本轮出圈，全国球迷纷纷送上祝福，中超不能没有金门虎。一是对罚分的遗憾，再有就是对这种拼搏精神所感染，但同时也反映了今年同样怒气不争的球队有点多呀。
1: 来关注更多体育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号，男子网球1000赛蒙特利尔站迎来正赛首个比赛日，中网席选手商俊成以2-6-3战胜巴列霍，闯过首轮关。下一轮他将对阵俄罗斯选手卢布列夫。另外，在女子网球1000赛多伦多站女单首轮一场比赛中，中国金花王希雨3-6、6-4、5-7不敌捷克选手贝莱克，无缘下一轮。
2: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朝玉阳光，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人玉小小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dustrialization， Industry 工业， Industrialization 则是工业化。围绕着再工业化的讨论声量近期在英国日渐突出，这一曾经领导了2次工业革命的国家正在为如何绘制这一份发展计划而焦虑。英国的人工智能大臣表示，芯片和无人机将成为新街政府的Reindustrialization 再工业化的核心，但是过高的技术和资金门槛以及产业配套能力等方面的要求，让英国的再工业化突破点充满争议，局面的转变难以一蹴而就。有评论认为，英国仍处在 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的下行阶段，投资环境也存在不确定性，能源成本高企、产业工人不足、产业链不完善等都将成为其发展芯片制造业的巨大障碍。
6: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0: 哎，关都说呢，安达多比啊。
1: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5: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7: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6: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0: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6: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5: 你是妈妈。
6: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16: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16: Sounds of the day。
6: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美方叫停对伊朗行动，分析认为持续军事对抗短时间内难以终结。
2: 日美称采取联合行动实施外汇市场干预，应对日元汇率过度波动和无序走势。
3: 总台记者探访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埃博拉疫情阴云之下，生活秩序基本正常。
2: 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已造成72人死亡，专家表示此次危机将动摇欧洲一体化信心，推动欧洲政治生态进一步向右转。
3: 欧洲多国遭遇持续干旱，威胁堤坝安全与航道运输。